0: 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的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0: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1: 我感恩我赵刘芬姐姐的是，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0: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了2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从交通动脉的贯通，到产业发展的腾飞，从语言桥梁的搭建，到民族团结的深植，从基层治理的创新，到民生福祉的增进，广西各族儿女手挽着手，把山路走成了坦途，把贫瘠变成了富饶，共同富裕的图景正在巴桂大地每个角落

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

0: 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1: 等等，这是十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感情只让我为善良。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层云镜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鱼。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

0: 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0: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是的啊，一锅鱼汤的，可劲儿造。
1: 有这好东西，啥都不用了。哎，
0: 这饼子烤好了，趁热吃。嗯，吃饱以后啊，闷一觉去，比皇上日子都舒坦。
1: 老哥哥，这两年你见着油麻子了吗？
0: 你不会是来找他的吧？

0: 你听你的话，你心里头还冒着三丈高的火呢。
1: 我说说吧，说说他的事儿啊。
0: 没啥好说的，听说前两年啊，为了抬身的事儿，刘麻子跟一帮河北老客械斗，让人打死了。
1: 这事儿准成吗？
0: 准成。
1: 你这都是听说来的，咋能准成啊？
0: 我说准成就准成呗。
1: 你呀，哼，你就是不想让我进干饭盆找他去。
0: 兄弟啊，这干饭盆子是要人命的地点，去不得。尤其这风雨天更去不得了。你要是进去，那叫泥牛入海，有去无回呀。
1: 行了，老何哥，我知道呢，你那是为我。我跟你说吧，就这趟啊，我是非进去不可。
0: 那他要是早死了呢？
1: 活见人，死见尸。
0: 兄弟啊，你听我说一句啊，这世上没有百年的朋友，更没有千年的仇人。心字头上一把刀，咱就忍了这口气吧。啊，
1: 老哥哥，理儿我都懂，可我不是圣人，我非要一刀刮了，我非要让他在我手里头倒下。等完了事儿，我再给这个老李儿我磕个头。

0: 门锁了，进不来了。老家来姐妹了，一唠嗑就忘了，唠过头了。
1: 我啥也没问，
0: 大晚上的坐这儿不冷啊？
1: 我又不傻，冷我还能坐这儿？
0: 别再受了风寒。
1: 你这是惦记我呢？
0: 你要这么想也行。
1: 那你把衣裳脱下来吧，给我穿。
0: 我就穿了这一件，脱了不就光膀子了吗？我给你拿去。
1: 哎，是大半夜的没人看，脱吧。虚情假意的哄谁呢？我不是三岁小孩，把花花肠子给我收回去吧。
0: 那我回屋睡觉了，你也早点睡。

0: 关东山里鸟兽多，遇上一波又一波，钻研的功夫
1: 又碰上朋友了。
2: 哎，不是听说你在大连开酒馆吗？咋又跑回来了？
0: 我来寻个人。
2: 寻谁？
0: 刘麻子。
2: 哟，多少年前的人了，老头都掉毛了，咋又把他想起来了？
0: 他欠我一笔账。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以前借过梁子，可能是为啥借的梁子？
0: 当年啊，我带着几个弟兄啊去抬身，碰上了多年不见的身亡。我吊定的功夫，天就黑了。我们在山上系了红绳，寻思着明天再来吧。第二天一大早上来了，身亡不见了。啊，
2: 我想起来了，一直传说油麻子有颗镇山之王的大棒子，感情就是你那颗身啊。
0: 咱们当年进山抬身都立过规矩的，讲究先来后到。
2: 那是
0: 谁敢上是谁的，全凭老天爷赏口饭吃。那油麻子偷了我的身，他坏了规矩，犯了大忌，三刀六洞他得受着。我找那油麻子去，可他死活不承认，我就一把火烧了他的老窝。从那以后啊，这梁子就算是节省了。
2: 明白了，明白了。来，喝酒。嗯，兄弟啊，听哥给你说两句啊。这第一嘞，因为这笔账是十年前的账，那都是老账了，再折腾出来他累不是。再者说嘞，当年油麻子偷了你的身，你烧了他的窝，这一还一报账面上他也算是两清了。
0: 这笔账原本是了了，可那油麻子不是人，这心太黑了，
2: 他不依不饶。
0: 兄弟，你给我句痛快话。
2: 嗯，
0: 他活着还是死了？
2: 前年我还见过他一回，后来听说他血斗中受了重伤，钻进了干饭盆老窝，就再也没出来，死活不清楚。
0: 那你知道他的老窝吗？
2: 不知道。哎，我可是听说油麻子可是比狐狸还狡猾，都说他的窝深着呢。哎，兄弟，喂，兄弟，你听哥说句话，干饭盆子马大山死了多少人啊？有谁敢打保票说能横趟干饭盆？油麻子死了也就罢了，他要是还活着，手黑能耐大，又养了一帮狼，你一个人无弄不过他们，留着命不比杀头强？
0: 谁说留着命比杀头强？有些官司不了，生不如死。
2: 我就不明白了，不，你跟他这里头到底有多大的仇啊？啊！
0: 一刀一刀的在骨头上挂着，刺啦刺啦的响。
3: 三爷，
4: 你这干什么呀？
3: 就喝一口呗。
4: 又困又乏的，
3: 睡。
5: 就这一壶，你喝完了，你说稀里糊涂一睡都不香啊。
4: 大浪呢？
5: 他这脑袋啊，装框架。
4: 是睡是。
5: 早迷糊了。
4: 我也迷糊了，不喝了。

0: 酒我可拿来了，给烫个热乎的。那你要不喝，那不白瞎了我这份情谊了。
1: 不想喝，你不能逼着喝呀。
0: 你这是咋了？平时不这样啊？
1: 谁还没有个不得劲儿的时候啊？
0: 老掌柜，他也没托人捎个信儿啥的。
1: 有信儿不就跟你们讲了吗？
0: 去的日子可不短了，也不知道到哪儿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哎呀，真惦记人啊！
1: 要不你去找他去？
0: 我可以去啊。问题是我要去，咱们这饭馆还开得下去吗？那要是开不下去的话，还不如咱爷们一起去啊。
1: 我都困糊涂了，你都不知道说啥呢。咱早点睡吧，老公。

0: 酒我给你撂这儿，你歇着啊。
1: 你给我记好了，就备了十天的干粮。十天你要出不来，我可进干饭盆，我去寻你啊！
2: 你就不怕马大山啊？
1: 你都不怕，我怕啥？要是都马大山了，咱俩就藏猫猫粉啊！
3: 志豪兄弟，你就别来找我了啊！金华，
1: 我得把您的硬骨头给你背出来。说吧，到时候啊，是运回大连，还是运回你山东老家？
3: 兄弟，你这话扎我的心。
1: 你还记得那年咱兄弟俩喝的那场大酒吧？半夜了，你小子尿了炕，把整个一个土炕都给尿塌了，你还记着不？
2: 是吗？我就记着当时半夜吧，你出去撒尿去，把门口那棵松树给刺倒了。
1: 兄弟啊，你给我记住了哈，从今儿起，我每天烫一壶热酒，我就站在门口，我瞅你，等你回来。来，拿着，
3: 没人累，
1: 你逞能不是？拿着，
3: 走了。

0: 咋这样呢？我摔成那样都起不来了，你不知道扶我一把呀？
1: 你这不是起来了吗？
0: 毛乎乎的，还以为大狗熊呢。
1: 我要是大狗熊啊，也能活到现在啊。
2: 我开个玩笑。
1: 玩去吧。
2: 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饿得走不动道了，我现在话都没力气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口吃的呀？
1: 随便拿。
2: 随便拿。
1: 吃呗。

0: 老头啊，你看咱俩头一次来干饭盆啊。
1: 你咋知道的？
0: 这干饭盆里头不能随便把自个儿的吃喝给别人，这是规矩。
1: 干嘛大山了，断了吃喝是吧？
0: 你知道呀，你知道还把吃的给我啊？
1: 能不能留着命，不扎这一口。
0: 我头一回碰上你这样的人啊，你是不是傻啊？
1: 我早知道我这样就不用下套子套我了，对吧？
0: 我瞅着你也不像抬身的，你来这干饭盆干啥？
1: 随便溜达溜达。
0: 溜达呀，小心把面溜达没了。
1: 能吗？
0: 咋不能呢？你听我说啊，干饭盆没有门，大盆大，小盆小，大盆套小盆，小盆撑大盆，盆里没干饭，饿死傻瓜蛋。
1: 这谁编的？
0: 我编了呀。还有啊，进了干饭盆别想碰着人，麻了山了不要怕，给自个挖个坟。我还没说完话呢。喂，
1: 我去挖个坟去。
0: 你找死啊，是不是傻？

0: 上哪儿去啊？
1: 爬山去。
0: 你咋老跟着我干啥呀？
1: 谁跟着你了？你往这儿走，我也往这儿走，那赶巧呗。
0: 不会还惦记我那点吃喝吧？
1: 笑话，姑奶奶，我那些吃喝要不是让野猪给嚼了，我稀罕你那点破烂儿啊。
0: 那你没吃的咋地才是呢？
1: 用不着你管。
0: 我这。
1: 头回碰上这种事儿，新鲜啊。要谁命啊？兔子血，你不嫌味儿大呀？
0: 正好缺块杀手锏。

0: 赶紧回家吧。
1: 这山是你开的吗？
0: 啥意思？
1: 这树是你种的吗？
0: 又是啥意思？
1: 我是你生的吗？你咋哑巴了？
0: 我天黑路不好走，劝你早点。那我这不是一片好心吗？
1: 早说这句话不就完了吗？省得我费那么多话。
0: 总是你有理。
1: 我有理咋了？不服咱俩讲讲理。
0: 嗯，服气。
1: 服气就行。行，走了。
0: 路上小心点儿。
1: 你咋不问我去哪儿呢？
0: 这孩子咋跟我闺女一样？
1: 你闺女啥样啊？
0: 跟你一样。
1: 我是啥样啊？
0: 难缠呗。
1: 你上一边去，你老糟头子，谁缠着你啊？
0: 咱们也临走了再惹一肚子气啊。我说的不对，我错了还不行吗？啊，给你赔不是。
1: 这还差不多。走了，
0: 赶紧走。
1: 你看看你咋又赶我走呢？
0: 我不说话了。
1: 你都多大年岁的人了，跟小孩一样，说耍性子就耍性子。
0: 我这咋样都不对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走了。
1: 哎，别，我跟你开个玩笑。我看出来了，你是来寻人的，而且呀，你这眼珠子告诉我，你寻的还不是一般的人。白布上的字是写给你的吧？
0: 不是写给你的吗？
1: 写给我能用兔子写吗？那得用老虎写。我知道你是闯过关东的人，钻过山，趟过水，可就你那两下子，进这干饭盆它不好使啊。这人劝吃饱饭啊，那里面虎豹豺狼多着呢，都盯着，还都在暗处，你就别往那山里头钻了。
0: 你说的不错，谢谢你。
1: 嗯，感情我白说了。
0: 没白说，我全听见了。
1: 你听见顶个屁用啊。我叫小晴天儿，你要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你就敲棍子。

0: 多少人了，有谁敢打保票说能横汤干反叛？
1: 进了脏饭盆别想碰着人，麻了身了不要怕，得自个挖个坟。

0: 三爷
1: 啊，
0: 陈掌柜的啥时候回来啊？
1: 哎呦，这说不好，您找他有事儿啊？
0: 有点窝心的事儿，薛司长，跟他。说说，算了，等他回来再说吧。
1: 哎，
0: 您忙着啊。
1: 哎哎，
2: 三叔
1: 啊，
2: 古三妹哪儿去了？
1: 说有事儿出去了。
2: 啥事儿？
1: 没说。
2: 啥时候回来？
1: 也没说。
2: 估计又得翻墙回来了。
1: 翻墙回来？
2: 他大半夜的回来，门都锁上了，不翻墙咋进来啊？
1: 啊。
2: 说走就走，说回来就回来，这可不行啊，得管管。
1: 哎呦，要管也得等你爹回来他管。
2: 为啥他管？
1: 他是掌柜的呀。
2: 这一晃也半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咋样了。
1: 你爹呀，他有一

0: 身的能耐。放心吧，
1: 我还一身能耐呢。
2: 哎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0: 这孩子，哎，
3: 刚炸的，趁热吃，又香又酥的。嗯，
0: 你把这东西怎么端这儿来了？
3: 那不端这儿咋整啊？哦，我去请你喝酒，你不给面子？
0: 嗯，这儿不能吃东西，知道吗？
3: 这都端来了，你管啥呢？你吃一个。酒客都走了，没事看啊。我可是想着你的。嗯，尝尝。咋样？
0: 嗯，这手艺没谁了。
3: 这话我爱听。嗯嗯嗯，今儿好像客少啊。
2: 谁说的？我刚走两桌。
3: 还有那老白头，好像也两天没露面了吧？
2: 谁家没点事儿啊？人也不能天天长你这儿啊。
3: 是。哎呦，就咱这酒楼就这么一开，咱们兄弟可给折腾的不善。
2: 累了？
3: 我要说不累那肯定是假话，但是我累得高兴啊。谁让这是咱们自己家的买卖呢？
2: 这话中听。
3: 咱们兄弟这么玩命的干，这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吧？
2: 地儿大了，桌多了，那客就多了呗。
3: 那赚的钱比以前也多多了吧？
2: 这账不能这么算，钱是比以前挣的多多了，但是摊子大了，开销也大了。
3: 那咱这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0: 你问这干啥？
3: 说先唠嗑呗。
0: 我这手里活还没忙完呢，没空陪你唠。回厨房。
3: 这我给你端屋里去。
2: 不，不吃了。
3: 哦，行。我给你留着。

0: 有你。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
6: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秉坤，
12: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7: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20: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啊、办在实处。
21: 都收起了票。

0: 漂亮的，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2: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3: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4: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5: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3: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6: 对高额彩礼说不。
7: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6: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7: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咱们兄弟这么玩命的干，这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吧？
1: 地儿大了，桌多了，那客就多了呗。
0: 那赚的钱比以前也多多了吧？
2: 这账不能这么算。

0: 钱是比以前挣得多多了，但是摊子大了，开销也大了。
1: 那咱这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2: 你问这干啥？
1: 闲唠嗑呗。
2: 我这手里活还没忙完呢，没空陪你唠。回厨房。
1: 这我给你端屋里去。
0: 不，不吃了。
1: 行。我给留着。

0: 咋的？瞅啥呀？啊，看你眼生啊，新来的吧？
1: 啊，
0: 进来。
1: 郑春，你呢？
2: 人称坐地炮。
1: 啥？
2: 坐地炮。
1: 看出来了，动静不小啊。
0: 不是，啥意思？我都这样了，还有啥动静啊？哎，抬到身没有啊？哎，抬到身没有？
1: 连个影还没见着呢。
0: 我也没看见啊。你看见前面那林子了吗？还要往前走啊？
1: 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
0: 哎，我跟你讲，前面的林子有大事。前几天有个赶山人被个大熊瞎子啪的一下子脸皮皱开，骨头都露出来，你信吗？
1: 家伙，
0: 我没吓唬你，真的。
1: 那你说咋整？
3: 原本这还指望抬根大神啊，回去发财呢。
0: 发财？别做梦，发啥财呀？啊，你能保着命就不错了。现在，我再说一个，这抬身呢，

0: 靠运气，你知道不呀？
1: 没错，得靠运气。兄弟，谢谢你的提醒啊。往前走了。
0: 哎，
1: 咋的？
0: 我看你呀，有两下子。这样，咱俩搭个伴儿。
1: 别了，前头碰上大熊瞎子，我怕我护不住你。
0: 谁说？哎，你听不见？那大熊瞎子一看咱俩在一起，你个儿高啊，指定把你先拿下了，把你吃完之后我就跑了吗？到时候我还能把你的骨头捡回去两根啊，帮你埋了。

0: 哎，那果子，再一盒了。谢谢啊！
1: 要是没我的话，你渴了咋办？
0: 有人啊，我就吃新鲜的；没人啊，哎，我就吃烂的，总能吃到嘴里吧。
1: 兄弟，别跟着我一块遭罪了，回去吧啊！
0: 咋的？小看我是吧？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从小就生在干饭盆，
2: 这第一草一木不是我的爹娘，就是我的连家，
0: 我是专门给迷路的人指道的。你知道我救过多少人吗？他们临走的时候，谁不给我扔个两个啊？啊！
1: 我说你咋跟我来了呢？那你说这两个是多少啊？
0: 够吃十天半个月就行。哎，你还别不信，就连林子边上的老猎人，我都给他指过道。
1: 我不是不信，我是没钱，干粮袋子也丢了，没啥给你的。
0: 可我都来了。也不能回去啊！啊，没事，临走啊，撂两句热乎话也行。要是撂两句笑话，让我想起来能笑几声，哎，那也是个买卖呀。
1: 我也不会说个笑话。
0: 那我扔两句笑话，你要能接住，那也是个乐啊。
3: 要不，我看看你的笑话也行啊。

0: 有口酒喝就好了。哎，你这是要走到啥时候啊，
1: 兄弟？我说别跟我遭罪了，行吗？信得过我，只挑路，我自己走。日后我一定报恩。这眼下呀，不是报恩不报恩的事儿，这是命的事儿。
0: 咱到了甘曼牌的深处了，这里险着呢。行了，哎，回去喝酒去吧。啊，时辰不早了，
1: 我先走了。
0: 哎，
1: 你可别后悔啊！阎王就你三更死，保你活不过五更，你就作死去吧。

0: 你又回来了，
1: 想你呗。饿了吧？
2: 哎，慢着。
1: 咋的？不吃啊？怕我害了你是吧？
2: 不是，我想要你命的话，就才刚才你晕倒的时候，我直接就把你拿下了，啊，用得着到现在吗？
1: 哎，跟我回去吧，啊！
2: 我就纳闷了，我这些年就没看过像你这么倔的人，为了抬根身，命都不要了，啊！
0: 那根大身勾着我呀，我才被拔出来。到死我这场眼我也比不上。
2: 不是，你说那大身在哪儿呢？你说呀。
0: 你知道油麻子在哪儿吗？
2: 油麻子不找死了吗？
0: 咋死的？
2: 被抬身这人给干死了呗。
0: 你看见了？
2: 我没看见，不过我看见他坟了。
1: 哦，你是为找油麻子来的是吧？
2: 哎，我跟你说，油麻子真死了。不信，我带你去他坟看看。
1: 油霸天就是油麻子，没错。
3: 可惜了，
1: 没啥呀。
3: 本来还想好好跟他唠唠嗑呢，
1: 他一瞪眼就要命的主，你还是跟他别唠了。
3: 他现在瞪不了眼了，你能瞪他了？
1: 我早瞪过了。
3: 谢谢你啊。
1: 谢啥呀？
2: 你要早说，我不早带你上这儿来了吗？何必受那些罪呢？
3: 走了。
2: 哎，你说这那个大神在哪儿呢？
3: 在坟里埋着呢。
2: 果然是个大神。

1: 你干嘛回头了？哎，哎，你干嘛回头啊？哎，哎，你干啥呢？啊，我明白了，哎，别晃了，这杯有点心是吧？这是他的后人啊，看那杯倒了，重新给竖的。
2: 咋倒的？
1: 风大吹的呗，没准。

你这骨头能认出是谁呀？哎，不是，你磨你没完了是吧？行，你刨，我走。

0: 兄弟啊，咱这些年可不容易啊，咱俩一个切墩一个掌勺，就咱哥俩就撑起这老酒馆的大半拉子天儿。
1: 怎么咱俩就能撑起大半拉子天儿？
0: 你看啊，来这儿的客人不就是奔着吃吃喝喝来的吧，酒是各家烧锅的出的，菜呢，菜是咱兄弟俩出的。
2: 酒和菜哪个重要？明摆着的。
0: 哦，你肚里没食儿，干喝不吃，喝得下去吗？肚里有了食儿，你才喝得下去，才喝得舒坦。所以咱兄弟俩这菜是最重要的。要不怎么说咱兄弟俩支起这老酒馆的大半拉子天儿？
3: 照你这么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0: 我说哥，这老眼看得透透的。
3: 哎呀，不对呀、啊，那三爷、雷子、亮子他们在前面整天忙忙活活的，也不比咱们轻省。那再说了，你酒再好，菜再好，那比不上人好。要我说呀，那客们还是冲着掌柜的来。
0: 是，但你再想啊，酒不好，菜不好，人家来在那儿干嘛？啊，花钱坐在那儿瞅人玩儿。
3: 也对。

兄弟，今儿呢咱关起门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兄弟俩可是给这老酒馆立下了汗马功劳了，只要咱俩一条心，捆得紧紧的，这酒馆缺了谁都行，唯独缺不了咱俩。只要咱俩在，这酒馆就倒不了，不但倒不了，还能赚大钱。

0: 喂，坑里蛋，还活着吗？
1: 我得好好的。要想接着活，到此为止吧。
0: 可以，你把尤麻子找来，我跟他喝一顿。
1: 陈怀海，尤麻子自打对你儿子做了那件事之后，他老后悔了。不过当年，你把他伤的也不轻，一环一抱，就算扯平了。
0: 我跟尤麻子恩怨是我们俩的事儿。
1: 他想报仇，他找我，把仇放在我儿子身上。他他妈不是个爷们儿！可不管咋说，尤麻子给你留条活路，他佩服你是个爷们儿，不想让你两个受苦的孩子没了娘又没了爹，他是动了杀心，你找死过好几回了。陈怀海，尤麻子退了一步，你也退一步，恩怨到此了结了吧？对了。
0: 这有几根老山参，算是油麻子的馈意，拿着吧。好啊，那你先拉我上去。
1: 陈怀海，你可是个爷们儿啊，说话算话，不能玩虚的啊。
0: 哼，我陈怀海从来不会玩虚的。行了，这几根老山参我带走。 就算是给我儿子补补身子，另外，尤麻子的命我也得带走。
1: 好啊，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是吧？我成全你。

0: 哎，三爷。
1: 嗯，来了。哎，
0: 那个，陈掌柜在哪儿呢？
1: 出门了。

0: 男人说，陈淮海和油麻子好像有什么恩怨要了结，我才知道陈掌柜掉陷坑里了。男人让陈掌柜退一步，陈掌柜不答应，男人就往陷坑里扔石头砸陈掌柜。哎呀，我正寻思怎么办呢，男人突然发现了我，提刀就追呀、啊！我转身拼命的跑，终于保住了这条老命。哎，
1: 大哥还活着吗？
0: 我就知道这些，都说完了。

0: 上眼，嗯，老蘑菇哪去了？我没看见，
1: 快点菜了！你好好看看去。看，没人。哎，你去哪儿了？我闹肚子吗？去了趟茅房。
2: 雷子去茅房找你了，也没看见你。
0: 那是他眼瞎了。
1: 你不能去那么久啊！你掉里边了。
0: 本来完事儿了。出来走两步，肚子又疼了。
1: 孙爷，
3: 嗯，
0: 我呀，我那
3: 赶紧炒菜，客人都等急了。
1: 磨叽啥？赶紧的，
3: 换了睡了。
4: 谁让他睡没睡着？三叔，你有啥事跟我说就行。我做得了他的主。
3: 哎，苗儿啊，你爸爸可能事儿。你爸临走前嘱咐我，不管他遇上多大的难，都不准我去找他，就是把命扔进去。不许我给他报仇，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

0: 那个姑娘在哪儿呢？你说呢？
1: 别做不是人的事儿。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惦记旁人吗？不放心那就出去，没事等着你呢。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0: 这要不是油麻子，爱是谁是谁。
1: 你咋知道我不是油麻子呢？
0: 我把油麻子刻在骨头上了。
1: 不跟你废话，想活还是想死啊？
0: 咋活咋死？
1: 回去，活，往前走，死。哼，
0: 又是这一套。
1: 没意思。
0: 大饭盘里头静得慌，弄点热闹的新玩意儿来。你想咋玩？你把油麻子叫来。
1: 脸对脸，我逗他玩。不墨迹了，你就在这待着吧啊！7天后我来收尸。哎，你想埋在哪儿啊？
0: 我想跟油麻子做个伴儿。
1: 切，你个儿大，油麻子个儿小，他怕你在棺材里边欺负他。再说了，俩人在一块多挤呀！
0: 我把他吃了，就不挤了。
1: 去。

0: 这画子和什么样啊？
1: 我们俩出去玩去了，
2: 这时候还不回来？
1: 爹不在家，我们俩
2: 别到时候碰上什么事
1: 儿。哎呀，孩子都大了，腿拴不住，靠自己长劲头吧。
2: 你说那古三妹子也不来吃啊？
3: 哎，你不来就是不饿了呀，看给你操心的。
2: 是操心吗？这不行，关心一下啊。
3: 那你关心人干啥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吃，吃完回屋歇着去。

0: 蘑菇哥，你这是？
1: 我看你没去吃饭，我给你送过来了。
0: 太麻烦你了，可是我不饿。
1: 我也得吃点，我这个菜场。

0: 做的好吃你尝尝啊。
1: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0: 谢啥呀，那你慢慢吃，我走了。
1: 哎
0: 哎，
2: 你知道那个小棉袄去哪儿了吗？
1: 他去哪儿你问我干啥？
2: 我看你俩平时花不少
1: 啊。他没跟我说。
0: 哦，你说这孩子，你惦记人啊。你这你这你这

0: 哎，喝口水吧。
1: 看你怪可怜的，来，给我干粮。

0: 上挺香的，剃头拔的也挺足，可身子骨不行啊，这才几天啊，完蛋了吧？
1: 还有点气儿。
2: 别呼吸好了，渴了。
1: 八位妖神，八哥，
3: 哎，有种你就砍了我！
4: 别吹了，你要有那怎样？你刚才求饶干啥呀？
3: 我啥也不知道，你抓我也没啥用。
4: 我是坐地盘啊。你双摊的招式练得挺绝呀，都把我给晃了。
3: 那也没你厉害呀，这么多天没吃没喝，啊，还把我给扳倒了。
4: 就差一点了，你要是再晚来一天啊，我就扳不倒你。
3: 哎，你是不是吃啥了？
4: 你是老鼠崽子，没啥肉啊。
3: 我咋没看见骨头呢？
4: 着了呗。那个姑娘在哪儿呢？
3: 她想救你，被我打伤了，找不动道。
4: 我问她在哪儿呢？
3: 就在我拿大网罩你的地方呗。哎，你能耐不挺大的吗？咋还让我给罩住了呢？
4: 不让你罩住能逮住你啊？
3: 服了。
4: 油麻子在哪儿呢？
3: 不知道。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3: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1: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5: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0: 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0: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早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
2: 那你自己呢？
0: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
2: 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好久不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转共产党300个。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破的田地。
1: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2: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

0: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1: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0: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1: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0: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1: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0: 哎，有种你就砍了我！别吹了，你要有那怎样？你刚才求饶干啥呀？
1: 我啥也不知道，你抓我也没啥用。
0: 我这坐地盘啊，你装摊的招式练得挺绝呀、啊。

0: 我把我给黄了，那也没你厉害呀！这么多天没吃没喝，啊，还把我给扳倒了。就差一点了。你要是再晚来一天啊，我就扳不倒你。
1: 哎，你是不是吃啥了？
0: 一只老鼠崽子，没啥肉啊。
1: 我咋没看见骨头呢？
0: 着了呗。
1: 那个姑娘在哪儿呢？
0: 她想救你，被我打伤了，找不到道儿。
1: 我问她在哪儿呢？
0: 就在我拿弹网罩里的地方呗。哎，你能耐不挺大的吗？咋还让我给罩住了呢？
1: 不让你罩住能逮住你啊？
0: 服了。
1: 油麻子在哪儿呢？
0: 不知道。
1: 看来我得烤活人了。
0: 你咋个烤法？
1: 从脚底板烤。
0: 烤熟了一片肉就搁一片肉，不搞到心口窝死不了。这样吃肉啊，这肉是又嫩又鲜，老好吃了。我这人讲究，不会让你饿着的。我肉烤好了，咱们俩一块吃。
2: 你干啥去？
0: 劈柴烧火。
2: 哎哎，别再试了，我说还不行吗？ 该说的都说了，信不信由你。哎哎哎，说话不算话，不是爷们儿啊！哎哎哎，你真要我走啊？
1: 冤有头，债有主。
2: 大哥，你是我在关东山见过最讲究、最正气的爷们儿。
1: 少废话，一会儿我改主意了啊。
3: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小江天儿。

0: 你咋回来了？怎么把你放了？
1: 你这怎么伤得不轻啊？你怎么爬树上去的？
0: 用手爬呗，这树下不能待着，碰上大树就完蛋了。给我打开。
1: 我知道那根绳子呀，是你扔到陷阱里的。我也知道你一直在暗中跟着我，保护着我。谢谢啊。
0: 啥绳子陷阱？听不明白。
1: 我能闻出人味来。
0: 人味是啥味儿？
1: 赶紧吃吧，啊！吃饱了咱们走。
0: 咋走啊？
1: 我背着你。老张。

Hey!

0: 你啊，在这先待会儿啊，我速去速回。
1: 我不，我得跟你一块儿去。
0: 哎呀，这是我的事儿，你去干啥？
1: 咱俩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要有个闪失，我咋办呀？
0: 我不会有事儿的。
1: 别废话。
0: 不是，我说你到底是哪伙的？
1: 好话不说二遍，再说放血。

0: 一会儿进了屋啊，你要是有个什么闪失，我这把刀就给你补上。
1: 用不着。
0: 你这让你油盐不进，好赖不知呢。我跟你说啊，你再多言一句，我去跟他们要。
1: 别嚷嚷了，小丑全听见了。

0: 我来了，
1: 等着您呢。
0: 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的动静？
1: 你不也记得我的身子骨吗？
0: 知道我来干啥来的吗？
1: 还用问吗？报仇。
0: 那就赶紧，赶紧下地来。
1: 你上炕吧，
0: 炕上耍不开。
1: 我染了场重病，身子骨废了，不能坐也不能站。
0: 把这事闹的不过瘾了。
1: 你可以过瘾啊，我得20来斤都晾着，随便来。
0: 哎，看看这是什么？

0: 认得他吗？
1: 认得。
0: 牛魔子，天底下还有比你更歹毒的人吗？我就是在关东山，我走白了头，我要找到你。
1: 我就是要我的命吗？
0: 能不能要你的命我不清楚，可这根钉子我得还给你，得从你脑顶上灌进去。
1: 这么狠，我把这根钉子钉进你儿子背里的时候，一直盼着你来报仇，盼了这么多年，盼得我躺在炕上都动不了了。
0: 自打我进了关东山，你就闻到风了。你也知道我是来寻仇的。说说，为啥没下死手？
1: 谁说了没下死手？把陷阱里扎实的。关在地牢里，饿你！你啥玩意脱身的呀？命咋这阴？
0: 你想杀人，不用费那么大的劲。
1: 常欢欢，你说你想我，我也想你。临死前见着你也算造化。我把弟兄们都指引开了，你说的对，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恩怨，不管旁人的事。我把钉子扎进你儿子的后背，啥心思都做得不地道，不爷们，我做错了，向你认个错。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错了也没找我，赶紧动手吧。我骨头松了，这根钉子扎下去正好把我的骨头扎结实了。
2: 饶病犊子，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哈。你瞅我眼熟吗？
1: 这是谁家闺女长这么俊呢？
2: 油麻子。当年我娘让你给糟蹋了，没脸见人上吊了，这笔账怎么算啊？
1: 我想起来了，你娘这多好的人呢，啊，十里八乡头号的美人啊，多少钱啊？这一晃走了好些年了，我一直还想着他呢。
2: 老头，你把我扶过去，我要杀了他。
1: 关东山，关东深，直达山东的张邦臣，200年前抬来了第一根绳。关东山，这个成了收民的大官，卖了多少人？等我喝了这碗酒， 你们就动手。

关东山啊，关东山啊，狂风暴雨把男人吞成了兽啊，漫天的大雪

观众赛。抱着你有盼头，放开你有想头，活了死了回不了头啊，回不了头。

0: 你哭了？
1: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头特别难受。你呢？你心里头畅快吗？你咋不说话了呀？
0: 我站久了。

0: 咋还都不说话了呢？说啥呀？三爷没影了，那杀鸡儿也没影了，大家伙说是咋回事？
1: 我是不知道咋回事儿。那你说说，这咋回事儿啊？
0: 我说三爷卷着杀鸡儿跑了，这话过分吗？
2: 事儿都摆在眼前了，还不信？哎呀，也难怪，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信。我这不明白，三爷为啥跑啊？
0: 他肯定是接着老掌柜的信儿了，而且这个信儿啊，要是没猜错的话呀。
2: 老掌柜，凶多吉少。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我不信啊。
0: 亮子说他要去找掌柜的，我俩一块儿去。
2: 对，要去咱一块儿去。话说的容易，你以为我不想去找啊？
1: 你们到哪儿去找？
0: 关东多大，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就是跑死了，也够呛能摸着老掌柜的影子。
2: 你再说了，老掌柜弄过的人，你能弄过？啊？去了就是送死，咱不怕死，那人都死了。这老酒馆还开不开了？
1: 现在是这样啊，老掌柜没了，那沙尖儿也没了，就剩下这老酒馆了，是开是关，哥几个给句通话话。
3: 那酒馆是掌柜的跟咱兄弟们的心血，开得好好的，关了白瞎了。
0: 亮子说：“老酒馆不能倒，倒了对不起掌柜的。”店得开着，等掌柜的回来。
2: 哎，你这话对吗？啊，可是这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你说咱们四个。那不得选出一个掌勺的呀？
3: 选啥呀？当然你掌勺了。
2: 你说说看，为什么？
3: 有啥为什么呀？那咱们四个人煎炒烹炸炖，那属你手艺最好，你不掌勺谁掌勺？
2: 哎，我说你半拉子，你这个脑袋，你真是个半拉子。我跟你说，我说的掌勺的指的是谁当家做主？
3: 你说的是这意思啊？那咱们四个人，那数他老蘑菇脑瓜最灵，我觉得还是他当家最合适。
0: 我和亮子，我俩有活干，有吃有喝就行，爱谁当家谁当家，我俩不管。
2: 那你们这说了半天，那。还非得让我当家了？
3: 哎，你这说来说去的，那还让我们哥几个给你写字据啊？
2: 不是，那倒不用。哎呀，行吧，既然哥几个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不让了啊。那就多谢哥几个抬举。
1: 一句话，
2: 听我老蘑菇的，往后你们吃香喝辣的，赚大钱。

0: 来了。
1: 啥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
1: 事办得还顺吧？
0: 啊、哦，挺顺的。
1: 那就好。有件事啊，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
0: 哦。
1: 三爷跑了。
0: 啥？他跑哪儿去了？
1: 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还有就是那个陈掌柜，他够呛能回来了。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我这个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就揪着就那么疼。可是有啥办法？这事儿都摆在眼前了，总得顶着吧。
0: 那这酒楼打算怎么办？
1: 大家商量了一下，就非得说一致推举我当这个掌柜的。
0: 蘑菇哥，你人仗义厚道，脑子又灵，你当掌柜的最合适了。
1: 你也这么看呀？
0: 我又不瞎。
1: 那就好，以后呢你有事就跟哥说，哥不喊我，明白不？
0: 啊，我不跟你客气。
1: 嗯，你晚上吃饭了没有啊？要不要我下一碗热汤面给你吃？
0: 我吃过了。
1: 那你歇着，我先走了啊。
0: 天凉了，晚上睡觉盖好被子。
1: 嗯。

0: 蘑菇哥，你衣裳晾好了，我给你收起来了。那，
1: 哎呦，你看，以后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收吧。
0: 不麻烦，伸把手的事儿。哎，你要不然把干净的换上，埋汰的脱下来，我就手就能洗。
1: 不用了，
0: 赶紧的吧。

0: 哟，这扣子怎么都要掉了？
1: 不大劲了。
0: 那哪行啊，这扣子要掉了可找不见。你等我，我给你缝缝。
1: 也行。
0: 哎，不用脱，不用脱，站着别动就行。

0: 我跟你说，你这心里是真热，那也得分对谁呀。跟谁都热，还不得把我烫死啊？你为啥对我这么热呀？你有能耐，是爷们儿呗。我有什么能耐？你是掌柜的，能耐。
1: 跟你唠嗑吧，我这心里这热乎的。
0: 那没事，咱俩就唠呗。
1: 你愿意跟哥唠啊？

0: 这个好，行了，没事儿，你先忙吧。
1: 行。哎，妹子，找空，咱俩喝杯。
0: 好啊，我等你。

0: 来了，坐呀。
1: 跟这儿喝呀？
2: 你想在哪儿喝？
1: 我是说，在这儿喝好吗？
2: 为什么不好的？
0: 门都关了。再说了，我现在是掌柜的，我说好就好啊。
1: 你这爷们劲儿的，真稀罕人。

0: 我得给你倒。
1: 这为啥呀？
0: 你是掌柜的，你是当家的呀。来，我不哥，掌柜的，我敬你。
2: 都是自家人，别客气，还是叫哥。啊，
1: 干了。吃菜。
0: 嗯。哥啊，往后小妹我可就指望你了，你可得多多关照啊。行吗？
2: 你说行不行？送个事儿嘛。
1: 来，干。
0: 小妹我呢，不是个白眼狼，谁掏心对我，我也会掏心对他。
2: 哎呦，这看来我也得往外掏掏心窝子了。
0: 跟谁掏呀？
2: 你说呢？
0: 我哪知道呀。

0: 咱们这是跑了多少了？
1: 得两斤了吧？
0: 两斤了吗？
1: 嗯。
0: 我咋没醉？
1: 舌头都长了，还没醉呢？
0: 长了吗？
1: 还能喝动不？
0: 说啥呢？整，干！
1: 这口气不短呢。
0: 三妹子，我呢就不跟你绕弯子了，是吧？实话实说，我知道你来我们这儿是奔着陈怀海来的。
1: 对呀，你说的太对了。

0: 我来老酒馆帮工，就是冲着他来的。
1: 可没想到啊，那个人心如铁石，枉费我一片心意。
0: 还有他那闺女，小棉袄，仰仗着他爹，总找茬欺负。这口气我也是憋了很久了。
2: 那你还在这儿待那么长时间，你咋不走呢？
1: 我要说出来为啥，你能信？
2: 你说。
0: 其实不是还有你呢吗？
1: 我知道说了你也不会信，算了，来，老九，
2: 等等，你刚才说你眼里有我，那你之前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1: 你眼里头有我，不也没跟我说吗？
2: 哎，我眼里有你吗？
1: 哎呀，都冒火了，要不是陈掌柜隔在中间，早把我烧着了。
2: 你咋说的那么对呀？我跟你说啊，陈掌柜只要在，我这心就是烧红了、烧化了，那我也不能活动。
0: 那你现在可以活动了呗？
2: 哎，现在这就可以活动了。陈掌柜他不在了，啊，不在了，我上活动、下活动、左活动、右活动，怎么活动都对，我对得起兄弟了，我
1: 是。果然是情深意重啊，没看错你。
2: 哎，那咱俩这算是对上眼了吧？不，咱俩那关系就这样了。
0: 你能对我好吗？
2: 我呀，说一句呲楞呲楞冒火花子的话呀，以后那个老蘑菇酒楼，我是外掌柜，你是内掌柜嘛，金子银子，哎呀，翻着滚的，叮铃当啷的，就往咱们这酒馆里头滚呐！你就请这个大婆罗，你是这口装吗？你就
1: 这话敞亮，就这么定了。来，干！怎么喝啊？
2: 美人计，跟我玩美人计，你忘了吧？我老蘑菇是从关东山大林子里混出来的，我什么阵势、什么样的娘们没见过，跟我来这套。
1: 行，你说啥就是啥吧。哥，妹子劝你一句，人这脑袋啊，得转，但不能转太快了。太快了，容易扭断了轴子。

0: 这茶卖个好价，
1: 将相黄坛的盒子。
2: 掌柜的，此侠是我，想必这侠内的专业也甚深了。
3: 罢了罢了，
2: 我买此侠即可。老板，老板，这茶叶多少钱？
4: 名贵坛，正宗苏绣，鎏金打造。
2: 你这是卖茶叶啊，
3: 还是卖包装？
2: 变着法的过度包装。
3: 这要是买了，
2: 这就是本末倒置，
3: 买椟还珠啊！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名字
10: 不少网友反映啊，
8: 这个
10: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5: 的。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简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2: 我是家里老大。
1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1: 这个呢，
14: 我叫周炳坤，
15: 都已经被你骂哑了，这么没出息。
1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7: 咱们离婚吧。
1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

0: 啥叫家人呢？
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2: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说一句呲楞呲楞冒火花子的话呀，以后那个老蘑菇酒楼，我是外掌柜，你是内掌柜嘛，金子。

0: 咱们喝啊。
1: 美人计，跟我玩美人计。你忘了吧，我老蘑菇是从关东山大林子里混出来的，我什么阵势什么样的娘们没见过，跟我来这套。
0: 行，你说啥就是啥吧。哥，妹子劝你一句，人这脑袋啊得转，但不能转太快了，太快了容易扭断了轴子。
1: 哎，等等等等等等，开玩笑的，你这说急就急。
0: 你往后这种玩笑少开，伤人心。
1: 是，坐坐坐，妹子妹子，来，坐，哎呀，哥错了，哥给你赔不是啊。

三位了。

0: 吓死我了！吵吵啥呢？
1: 没事，睡吧。
0: 你再这么一惊一乍的，我都不跟你。

0: 真烫上酒了啊！
1: 你临走时候，我不是说过吗？我每天给你烫什么热酒。
0: 那你还说了呢，我十天要是不出来啊，你就进干饭盆寻我去。
1: 酒烫热了，自个儿倒着喝吧。

你眼睛咋的了？我这辈子啊，省灯油钱了，我赚大了，是油麻子的人干的。喝酒，来，咱喝酒。 你从我这刚走，就有人来寻你，问你走的哪条路，进山去干啥，手里都拿着啥家伙事，我不想给他们说。

他们也没逼我说，只是临走说是要借我的眼珠子玩几天。借就借呗，好借好还就行啊。你看，你都回来了，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不讲究。

0: 你让我拿啥活？你喝，来。我这辈子活的也算是够本。老天第一大，关东山第二大，我第三大。 除了他们前面两位，他谁也管不了我。我是有吃有喝，自由自在。哎，对了，兄弟，你在这会儿，我想起啥了？你想啥你就跟我说，我都给你办了。 我想起了当年，咱顺江放牌的时候，江边上那些娘们儿，他知道咱腰里有钱啊，一个个红脸蛋儿、红嘴唇儿、红花袄的绿裤子，就跟那小妖精一样。
1: 红红绿绿的一排排的站着，照着那手，又舔着嗓子给咱喊着：“嘿，大哥呀，快往江边靠吧，家里的菜炒好了，香着呢，这酒啊给你烫热了，免着呢。”
0: 话背我呀，都给你铺厚实了，暖着呢。你听听，你听听。哎，还有，大哥呀，忙了一秋了，风里浪里不容易呀，也该靠岸上来歇歇了。你听听，歇歇，还有个好歇呀啊！哎呀。 那时候，咱年轻啊，痛快。王哥哥，跟我走吧。啊，我那儿好吃好喝，
2: 啥也别说了，
0: 我哪儿也不去。 我这个人啊，这一辈子累自己行，就是不能累别人。我啥都能卖，就不卖朋友。不卖，喝完这壶酒啊，你就回去吧。家里的人还惦记着你。

0: 忙着呢。
1: 吵架了还问？
0: 妹子啊，我呢回去又好好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还是回那个关东山大老林子好。
1: 回关东山干啥呀？

0: 连接多好呀。
1: 你不知道，这关东山是真好，我跟你说。
2: 我要是走的话，你跟我走吗？那关东山呀，我跟你说，就那大老林子，哎呀，你往里头一钻，坐只野鸡都舒坦。
0: 去你的！
2: 那你给我句实在话呗。
0: 你是跟我逗着玩呢，还是说真格的？
2: 我说真格的。
0: 哥，那天晚上我是喝了酒，说了酒话，但是酒话也当真。只要你对我好，你上哪儿，我跟你去哪儿，这辈子我跟定你。
2: 对我死心塌地了？
0: 你满身本事，又爷们儿，跟着你，吃不了亏。
2: 嘴咋那么甜呢？
0: 那你都准备好了？
2: 准备啥？
0: 钱呢？
2: 这不用你操心。
0: 哎呀，谁愿意操心？真是的。
2: 我跟你叫个实底儿啊，这店已经让我给卖了。
0: 卖了？
2: 小点声。
0: 那半拉子他们知道吗？
2: 知道能卖吗？
0: 那这得卖不少钱呢吧，哥，你还真够爷们儿啊，啊，有血性，硬茬子。跟你走，我是踏实了。
2: 那咱今天晚上走？
0: 这么急？
2: 你一个人不说走就走啊？
0: 那我也得收拾收拾啊。
2: 你知道三道沟那儿有一座小石塔吗？
0: 知道啊，大连街的人谁不知道啊。
2: 咱今天晚上2点在那儿见，不见不散。

0: 你家到底在哪儿啊？那边。啊？那边。这都走三圈了。不，你家到底在哪边？
1: 哪边都不是，我没家。
0: 那你这瞎指挥啥？你说这啊？
1: 我跟你说我没家了，你不信啊？我当然得指挥了。
0: 你家哪儿去了？没爹没妈，没兄弟姐妹，就老哥我一个。走哪吃哪，吃哪睡哪。那你往后打算咋办呢？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以前呀，还真不知道该咋办。嗯。现在不是碰上你了吗？算是知道咋办了。
1: 这啥意思呀？
0: 能啥意思呀？跟你走呗。
1: 跟我走？啊？
0: 我不比那个老猎人强多了，他老抱我们羊子，我鲜花一朵呀，你能带他走，当然也能带我走了。
1: 丫头，这不是一回事儿，
0: 这就是一回事儿啊！别啰嗦了，赶紧走吧。你要是不想带我走，那你干嘛要救我呀？我早死了不就完了吗？就一句话。 今后我就是你的人了，这话咱可
1: 不能随便说啊！
0: 我一黄花大闺女，我都不在乎，你老瓜蛋子你在乎个啥？
1: 小德，我家里头有七小，
0: 那没事儿啊，我把他们都杀了不就完了吗？啊，赶紧走吧。

啊！

0: 哎呀妈！你咋才来呢？吓死我了你！
1: 等急了。
2: 哎，你这带这么大包袱干嘛？里边装的啥？
0: 啥都有，一年四季的衣裳，还有八双鞋。
2: 真的假的呀？我看看。
0: 看就看。看。
2: 看来你是真打算跟我走。
0: 你这说啥话呢？我骗你干啥？还有样东西呢，给你看。
2: 什么呀？这，哎呦，这么多钱哪来的呀？
0: 我把这些年积攒的都拿上了，肯定没你多，但是也算是我一份心意呗。
2: 那你这家底够厚的。
0: 家底儿不厚，我是把我奶奶留给我的祖母绿戒指给当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回头咱俩把钱都汇一块儿。关东山开馆子去。
2: 赶紧揣好了。
0: 要不你拿着。
2: 不，你拿好，拿好了。妹子，你把我的心哄的就火烫火烫的。我老母，我对天发个誓，我这辈子我就对你一个人好。
0: 你要想对别的女的好也行，回头我就把她掐死。
2: 掐死了，就掐死。
0: 哎，咋不见你拿行李呢？
2: 咱们今天不走。
0: 为啥不走了？
2: 那个酒楼没卖出去，还得等两天。
0: 你不是说酒楼已经卖了吗？
2: 不是，是这样。你看啊，你听我说，你对我真心实意，我老蘑菇，我发誓，我一定掏心窝子对你心意。所以。就我这心，你明白不明白啊？
0: 不明白。不是你啥意思啊？合着你今儿晚上就没打算带我走是吗？你耍老娘呢？
2: 没有，真的没有。我，哎，你这么着，你把这账算到我脑袋上。

0: 我以后我连本带利一定还给你。
1: 掌柜的
2: 来了，
1: 昨天开眼了吧？
2: 啥意思啊？
1: 逮着宝贝了？
2: 我这儿天天都有宝贝进账。你说的是哪一件啊？
1: 祖母绿戒指。
2: 你说啥？
1: 不是拿你这儿点的吗？
2: 你说的是谁呀？
1: 那古三妹都跟我说了
2: 啊。你说古三妹呀？
1: 他的祖母绿戒指在你这儿吧？
2: 怎么了？
1: 那戒指可是个宝贝，古三妹他保准还得往回赎，所以麻烦您了，给他看好点。
2: 古三妹来的时候啊，眼泪都串成串了。这个戒指的轻重我还会不清楚吗？能多给他留一天就会多给他留一天的。
1: 得嘞，拜托掌柜的，告辞。
3: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么答？在长安是你夸大，我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做什么治疗你多痴情？
4: 爷爷慢走。
5: 哎呀哥，你可回来了。
1: 咋了？
5: 老白头来了。老白头刚才问我说，三爷不是回老家了吗？我说三爷是回老家了，他又说在街上看见三爷了。
1: 在哪儿看见的？
5: 南二道街。他说他本来想上前跟三爷唠两句，结果道上人太多，一转眼三爷就没影了。
1: 这老白头他眼睛是不是花了？
5: 这谁知道啊，要不然你问问去。要是三爷回来了，咱们还走吗？
6: 三爷，
7: 哎，
6: 忙着呢。
7: 这个干活喝着酒啊，是越干越有劲儿。
6: 我听说你看见三爷了。
7: 看见了，我还正要跟你说呢。
6: 再小点声。你看准了没有？
7: 看准了，我的眼睛又没毛病。而且这三爷那天还勾着身子别着个膀子，手里还杵着个棍子，要不是那天大街上人挤人的，我就上前跟他唠嗑唠嗑。
6: 不过这话说回来，你说三爷在大连他不来咱们老酒馆，他在大街上溜达什么呀？难不成是我看错人了？
1: 包拯是看错了。你想啊，三爷他能勾了个身子还拄着个棍子吗？
6: 哎呀，这人到了一定年岁啊，眼花了，这都不服都不行。
7: 嗨，看错就看错了啊。我想啊，
1: 这事儿是不是就别往外说了，免得那嚼起口舌来不是？

0: 咱们去吃饭呢。
1: 不饿。
0: 你都过一宿了，能不饿吗？再说到饭口了，不饿也得吃点啊。
1: 我说不饿就不饿，你就别磨叽了。
0: 没睡好觉啊？
1: 谁没睡好觉啊？我凭什么没睡好觉啊？
0: 你看你这两眼通红的，黑眼圈了的，
1: 你行了，我这忙着呢。
0: 你还说对我好呢，转眼就不认人。
1: 你看你，我怎么不认人了？你看我那个心里不是想着你？
0: 你看那谁呀、啊？是三爷吗？
1: 我这昨天晚上没睡好觉，我眼睛看不真脸。
0: 看这衣裳，像是三爷的，赶紧出去看看。
1: 等，他要是三爷啊，他想进来就得进来了。他要不想进来呢，你找他也没用。
0: 那你也得问问他，为啥走了又回来了？你看他都佝偻成啥样了？

0: 走了啊。
1: 房契就在这儿。你看我这个饭馆呢，你说这前前后后楼上楼下都看了多少遍了，是吧？
2: 钱，
1: 你这什么时候拿钱了呀？
2: 包掌柜，这可不是个小钱儿啊，你总得宽心我几日。

0: 侯老板，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店看上的人可是多了去了，
1: 出的价儿都比你高。那要不是咱俩这个交情，而且是你先说的，难能留到现在，这不早卖出去了啊？
2: 包掌柜，我知道你是讲究人，可是现在谁家有那么多闲钱呢？这样，你再宽限我10天，到时候我拿不出钱来，我跟你姓。
1: 你拉倒吧你！
0: 啊，你叫侯兴天，你姓我姓包，成包兴天了。
2: 那你不赚大发了你？我这不是为了表示诚意吗？
1: 哎，诚意。你看，你有诚意，我也有诚意。
0: 不，你得把那个诚意，你得给我交个底儿，就是眼下你那个诚意能多诚意出多少钱来？
2: 凑吧凑吧，我能拿60。
1: 60？
0: 侯掌柜啊，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可是看着咱们的交情。60就60了，你今天把60给我拿来，这个店马上就归你。
2: 包掌柜，我说的60，这3天以后。
0: 你怎么又3天以后了呢？
2: 我那朋友说呀，3天以后才能把钱还给我。
0: 不是，你这样，你也别再绕弯子了啊。你就实话实说，你给我交个实底儿。今天说的是今天，你到底能拿多少钱？
2: 30。
0: 滚蛋！包掌柜，天黑之前我能拿出40。

0: 晚上2点，老地方等你。
1: 刚把衣裳洗了，又要走啊？
0: 咱有钱了，在乎这几件破衣裳啊？哥全给你买新的。
1: 钱拿着了？
0: 今天天黑就能拿着。
1: 这回不改了吧？
0: 不改了，定撕了。赶紧收拾啊！

0: 不是，糊涂着呢，弄不清楚，闭不上眼。
1: 你问，
0: 我最后那刀扎进去半截子，从后背到前胸，
1: 扎透了吧？
2: 透了。
1: 老天爷有眼，留了我条小命。
0: 你放这半拉子和雷子亮都不着，
1: 为啥要找古三妹？
2: 他们仨都在你眼睛里盯着呢，万一不是，再把命搭进去。
0: 我是真没想到，古三妹跟老白头能闹出那么大动静来。
2: 你还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1: 我想过，
0: 但是我想你要是活着，肯定得回来。就是伤得走不动了，也得派个人回来报个信儿。我等了两天，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我琢磨着你是死了，
2: 老穆。自打掌柜去了关中山，你就起了凡心了。这么些年了，我真是不想把你往坏了想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出动静来，我就不得不放了。小苗，花子，手给送走了。我是把血溅到孩子身上，不出我所料，你忍不住了，就下死手啊你！老天爷保佑，我是死中得活呀。我心里我特清楚，就是你干的。

0: 深收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2: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功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2: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

0: 发展注入动能。
1: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2: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智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发生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段。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我是真没想到，顾三妹跟老白头能闹出那么大动静来。
1: 你还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2: 我想过，
0: 但是我想你要是活着，肯定得回来。就是伤得走不动了，也得派个人回来报个信儿。我等了两天，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我琢磨着你是死了。
1: 老穆，四大掌柜啊去了关中山，你就起了烦心了。这么些年了，我真是不想把你往坏了想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出动静来，我就不得不放了。小苗，花子，手给送走了。我是把血溅到孩子身上，不出我所料，你忍不住了，就下死手啊你！老天爷保佑，我是死中得活呀！我心里我特清楚，就是你干的，可我没证据，我就找了老白头，让他找吴三妹，让他帮助我，我让他接近你，一来是看着你，二来我想让他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话说到这儿了，你都明白了吧？
0: 顾三妹，咱俩的事儿都是假的吗？
3: 有一件事是真的。
0: 哪件？
3: 为了让你相信我，我把我奶奶的戒指给点了。
0: 听说你点戒指的时候，那眼泪都串成串了。
3: 老蘑菇，就凭你这心眼儿，干点啥好事干不成啊？怎么就偏偏走这邪路呢？
0: 你那心眼儿也不少。哼，咱俩要真成一对儿，别人还真没吃饭的地方。
3: 做梦去吧你！
0: 吸烟的真真，所以我选他离头，我这出不来了。
3: 不演真点儿，能晃瞎你这双老眼。

0: 好端端的天仙配硬生生的给演成穆桂英了，
1: 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过瘾的一出戏了。

0: 两个男人，你说啥呢？
1: 两个男人，
0: 你快看看他说啥呢？
1: 两个男人，
0: 啊！

0: 怎么是人？不是鬼。满头大汗，真是累坏了。大哥，你可回来了！哎呦，这大喜的日子你们哭啥呀？啊，赶紧的，把好吃好喝的都端上来吧。
1: 老三，哎，赶紧的，先给我找间空屋子。
2: 没空屋了，啊，
1: 没二那屋，
2: 他们俩呢？
1: 进屋再说，进屋再说。
3: 小明老师谁呀？女的？
4: 我闺女。

0: 我就说您福大命大，保准出不了事儿。
1: 都阎王爷那儿转了一圈，人老人家没看上我，我一脚把我给踢回来了。小妙跟花子怎么了？
0: 说来话长，您走了以后啊，这老嬷嬷就不断的打听您的消息，她有了反心。后来有个叫陆逢春的老客啊，还报信儿，说您掉陷坑里边了，还有人往里头扔石头，他想去救您，被那人发现了，这就逃回来报信儿来了。
1: 陆逢春是谁？
0: 就那庄穷，老在咱们酒馆混吃混喝混住的那老客。
1: 是他，想起来了。
0: 老蘑菇偷听到了您遇险的事儿，我怕他起黑心下毒手，我就把小苗和花子送到一个安稳地方去了。可这俩孩子在那儿没住几天就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没看好俩孩子，大哥，我对不住您。
1: 王子，这事儿不怪你啊，你对我们陈家够意思了。
0: 我要是再提防着点儿，也不至于为难两个孩子。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接着说。

0: 有肉丝吗？
1: 嗯。
0: 就窝了个蛋啊。
1: 嗯。
0: 开饭馆呢，门头挺大，这碗口可真小。等等，你们这酒楼里头有几个女的？我，老陈的闺女，还有谁？说话呀！摇头几个意思呀？你不说话，你哑巴呀？
2: 喂！
0: 给我找个能说话的来！
3: 来，给我看看伤。
4: 那还得脱衣服，麻烦。正长肉呢，就是使不上劲儿。
3: 真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4: 多亏了古三妹和老白头，要不是他俩，还真是没人用得上。
3: 那个古三妹的章程不小啊，
4: 我看她是当老板娘的料。
3: 啥？
4: 错了错了，她不能当老板娘，她要是当上了，非把您给吃了吧。
3: 我咋没看见她呢？
4: 出去办事儿，就两天没回来了。这古三妹吧，这哪儿都好，我就觉得她有点神叨。
3: 啥意思？
4: 说不上来。在外边有事儿忙，在酒楼里头也忙，这到底忙啥说不明白。
3: 别的咱不说，你就说这武三妹一门心思进咱们酒馆帮工，这事儿就挺奇怪，就是到现在我还没琢磨明白呢。

0: 他叫小青天儿，跟外婆认识的，救过我的命，后来他的腿受伤了，走不了道了，又无依无靠的，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1: 长得不错，跟您热热乎乎的，是不是该叫声小嫂子呀？
0: 不是，去
1: 不打大哥。大哥，咱们仇报了吧。那就好，你先歇着。
0: 猴子，老蘑菇呢？
1: 关起来了，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置呢。您回来了，您回来就好办了。

0: 一棍磨了这么多年了，别惯着他，放了吧，
1: ，
0: 但不能放他走。等过两天，我有话跟他说。

0: 山西，荣国侯不好啊。
1: 想啥呢？是掌柜的先让你松快两天。掌柜的说了，过两天还有话要问你呢，你自己掂量掂量，少动点那贼心眼子。

0: 兄弟，都是大哥不好，我一时迷了心了，干着不是人的事儿，你多担待吧。
1: 可是大哥平时对你不错，你就看在那些好上，也得捞大哥一把呀。我也就是念着你平时对我不错，要不然你现在让我捞你，我咋捞？
0: 你知道掌柜的他为什么把我给放了吗？
1: 我哪知道啊，
0: 你帮我问问呗。
1: 掌柜的都把你放了，你有啥想问的自己问多好。
0: 话是这么。

0: 老板，
1: 小晴天那饭菜给端屋去了。啊，
2: 掌柜的，
0: 嗯，
2: 那小晴天说话真够冲的，哪句话有劲他说哪句。跟他唠嗑啊，顶得慌。
1: 但是这腿脚还没好利索呢，妈，这消那么多了，你等着腿脚好利索了，哼，闹可以我就闹了。
3: 比面上还闹。
0: 嗯，木头老三，你自己看吧。
3: 那您干嘛还领回来呀、啊？
0: 还干啥？那我弄不了呗。
3: 您都我弄不了。那这事儿麻烦了。
0: 那也没招啊。谁让他救过我的命呢？不说了，吃饭吧。
4: 懂了。

0: 老谋哥，你到底还是没认住我。坏了规矩，拍个屁股就想走人，想得美呀！
1: 那我不走怎么着？你们搭理我吗？
0: 知道为什么不搭理你吗？
1: 嗯，你不就想把我折磨死吗？
0: 得了，甭跟他废话了，按规矩办吧。
2: 调调脚劲，来呀，老子认了。
0: 大哥，先别跳，川治还是个玄乎人，狗拔不惯的吗？

0: 这罐子拔的可真是一绝啊，真舒坦。若波呢？
1: 我就是不明白。
0: 哪里不明白？
1: 你为什么要放了我？
0: 兄弟了这么多年，你拿绳子捆着，我心里头勒得慌。
1: 那你为啥又不搭理我？
0: 还是兄弟了这么多年，我没想好我该怎样待你。当你跳上墙头想逃跑的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待你了。可当老三说要挑你脚筋，你没抱死一搏，只是说出我认了三个字，我又改变主意了。
1: 为啥变？
0: 你还算个爷们儿？当年仇家追杀咱们的时候，大家伙都跑散了，咱们俩在一块儿跑了是整整一宿啊。我记得我的腿被砍伤了，你就背着我跑，那血淌了一道啊。后来仇家顺

这血印追上来，我让你走，你就是不走。你一个人护着我，杀了人，抢了马，咱们俩才保住了命。老婆婆，要是没有你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0: 错了。
1: 老黄瓜，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辈子忘不了。就此一别，天涯海角，保重吧。
2: 掌柜啊，我这辈子刀马劫财，杀人越货，9981难我都经历过了。
3: 这么多年呢，跟着大哥你在走南闯北，刀尖上舔血呀、啊。我老蘑菇没含糊过吧？我没掉过一滴眼泪啊。我娘死的时候，我大哭过一场，这是第二回了。大哥，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啊。你送我这烟台过，我就没离过身。可是自从这饭馆开了之后，你什么事都跟三爷商量，你什么都听他的。我以为大哥你把兄弟我给忘了呢。我以为你刚才说的那些你都忘了呢。我还想做你的兄弟，我舍不得。
1: 来世再做兄弟吧。我再问你一件事，当年是你赶老北风走的吧？
2: 对，当时我怕这老北风在咱们饭馆待的时间长了，连累你，也连累兄弟们，怕引来杀身之祸。

0: 完了，这咋还不理人了呢？
1: 啥事？
0: 生我的气了？哪有气呀？不在。老蘑菇救过我的命，我得还他一条命。眼下老蘑菇欠了你的命，这条命我替他还。
2: 从今往后，我欠你一条命。欠来欠去的都给我欠迷糊了。您是我大哥，我是那兄弟，不知道这个。
0: 老三就是老三。
3: 让开！哎呦，鸟儿。
0: 白亮啊，你们是不是找你爹去了？娘儿，你爹替你们把仇给报了。

0: 咱们回吴老家啊！
1: 爹，
2: 爹。

0: 谁呀、
1: 啊？晴天啊，那个，你收拾收拾，咱换个屋。
0: 不用换了，我住这屋挺好的。
1: 棉袄回来了，这是他的屋。
0: 我不管谁的屋，我炸的就是我的屋。
2: 我的妈耶！对，
3: 那个棉袄，他是……
4: 你别说话。又是个浪蹄子，
0: 你才浪蹄子！
4: 有啥能耐亮亮吧？
0: 没啥能耐，
4: 没啥能耐，给我滚出去！
0: 欺软怕硬啊！我要是有能耐呢？
4: 有能耐，咱俩就伸伸手啊！
0: 要伸手得缓两天，
5: 等我这腿好了再陪你玩。
4: 少废话，你自个儿滚还是我帮你滚？
0: 我自己恐怕滚不了，要不你上来帮帮我？
2: 妹妹，姐你小心！
4: 哎，好男不跟女斗，你边待着去。
6: 有活祖宗哎，别打了，
1: 棉袄，他是你爹的救命恩人。
3: 哎，救命恩人，
4: 他救我爹的命。三叔，
3: 哎，
4: 这还几间空屋啊？
3: 没有空屋了。
4: 要不这样吧，画子上古三妹屋住，我他古三妹住这屋。
3: 行。
7: 我想住这屋。
4: 你能换个屋住吗？
0: 你这算求我吗？
4: 求你换个屋住行吗？
0: 早有这话，省多少力气。古三妹是谁呀、啊？是你娘吗？哎呀，干什么呀？摔死我！
4: 没事，别胡说八道，小心割你口条。
0: 我还不能问问了我，
4: 浪蹄子。

0: 这有啥好问的？
1: 谁是亮蹄子呀？
2: 说来就来了。
3: 武三妹，
0: 你谁呀？
1: 我叫小晴天。
0: 哪来的？
1: 陈老头把我背回来的。你不信呐？不信你就去陈老头的背上找找，说不定你还能找着我头发呢。
4: 坐我炕上干啥？
1: 我睡这屋。
5: 这院里就这一个空屋了，谁不想住就出去。
1: 闷雷子，
5: 谁知道呢？没想过。你歇着吧，我走了。
3: 哎，这家里头除了咱三个女的，还有别的女的吗？
5: 有啊。
1: 谁呀？
5: 我娘。
1: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瞅着呀？
5: 在我心里装着呢。
1: 哎呦，看来得正儿八经舞弄一阵子。

0: 翻过油啊，肉蛋子滚着个地往里边跳啊，转眼间披上了黄金甲，端上桌来乐开了花，乐也乐开花，哎呦
1: 好听。哎
2: 乐呀乐开花。
3: 哎，我问你，为啥乐开花呢？
0: 你问丸子呀。
1: 我这我咋问呢？我
0: trick。 好吃吗？
3: 好吃。
0: 满嘴假话。
1: 嗯，我什么时候说假话了？
0: 好吃你怎么不乐呀？
1: 好吃好吃
0: 就不乐开花了
1: 啊？合着是我乐开花了？
0: 当然是你乐，还能丸子乐？丸子要乐开花了，那你还能乐吗？
1: 哎，这，嘿，这嘴皮子还说不过你。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4: 哎，来，他们家这丸子可是一绝啊！
5: 这小嘴巴巴的，看把他能耐的。
6: 你还甭说啊，自打他一下地啊，给咱们这酒馆添了不少活劲儿，
5: 也添了不少口舌。
6: 啥口舌？
5: 您说啥口舌？三大妹子是来办公的吗？他从干什么来？
6: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不全是为了给他养伤吗？
5: 眼下伤好了，您总得给他个名分呢。天天这么晃来晃去的，算啥呀？

0: 你是在哪？
1: 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
0: 净胡说！
1: 我哪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
0: 金田，给你买了两件衣裳。
1: 都在这里头呢。
0: 都在里头呢。还给你装了点钱。
2: 一会儿拿着吧。
1: 我这儿有吃有喝的，我用不着钱。
0: 金田。
1: 嗯。
0: 这伤都好了。
1: 嗯。
0: 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1: 你赶我走啊？
0: 不是赶你走啊，是怕你想家。
1: 我没家，我想啥呀？
0: 哎呀，这不是怕你吗？一直在这待不惯。
1: 只要你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待得惯。

0: 有你。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
6: 了，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6: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满。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三年仅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逆天地。
9: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了。
10: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

0: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1: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0: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0: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1: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0: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2: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六月，崇左进入雨季，河水暴涨。地处中越边境的德天跨国瀑布，在此时呈现出一年中最磅礴的状态。作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它的年均水流量是黄果树瀑布的三倍。风水气，水雾蒸腾，人们很难一眼就看清它的真面目。不过，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瀑布更愿意以清秀的面孔示人。姿态优雅的三连跳，提高了它的辨识度。温柔的瀑布，也更获得人们的青睐。撑一排竹筏来到瀑布下垂钓，在武侠电影中才能见到的画面，对当地人

沿海岸线飞行，夕阳下感受海滩的温柔，夜色中和沙蟹比拼速度，加入一年一度的开海盛会，见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海之所以成为旅游城市，银滩的功劳很大，几乎没有游客会错过这片海滩的温柔。坡度比降只有千分之五的沙滩是天然的减速带，足够让前浪和后浪都变得平和起来。不远处的海岸是另一番热闹景象，潮水退去，滩涂成了沙蟹的餐桌。这场盛宴将从傍晚持续到凌晨。为了美食，沙蟹甘心熬夜。不巧的是，附近的村民也是这么想的。单纯与沙蟹比速度，人类并非胜券在握。利用强光吸引沙蟹，则让捕捉轻松许多。从手电筒到无人机，赶海已经变成了合家欢的游戏，一晚上的乐趣也远远大于了收获。

前的桥港码头，主角是这些身材娇小的船只。2000多艘渔船依靠它们为即将开始的远航做准备。运兵船能够随时为远离码头的渔船补充冰块。一艘出海十几天的渔船，最多会准备数十吨的冰来为渔获保鲜。渔民们期待收获能多一些，自然愿意多装一些。缺点物资也别着急，水上商店的货品一应俱全。送货上门是他们的服务理念。实在有点急事儿，坐上小船出门最方便。时间已到，今年开渔。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此的渔民，这不是离家的远航，而是一场竞技的入场。勇立船头，开拓冒险的基因，让人向往海洋。迎风向前，生活的起点就在海

季的海鲜市场，热闹往往从凌晨开始。黑夜中，光影交错，投射出专属于沿海城市的烟火气。长长的码头铺满了各色海鲜，无论是小虾还是大鱼，你都能在这里找到触动味蕾。

的鲜美。无论是零售还是批发，砍一砍价总能达成共识。更多的量货甚至没能到达市场，刚一上岸就被顾客截胡。秋季第一网的鲜美，谁不想快点尝到呢？

西的海岸线，美貌与实力并存。乘坐这艘超大型船舶，矿石原料即将抵达码头。他们将在眼前的钢铁基地里改头换面。智慧技术让钢铁工人告别了大汗淋漓的生产方式，远程遥控操作，既保证安全，也提高效率。按照人们规划好的成长线路，矿石原料就地变身新鲜出炉的优质钢材，它们不会久留。铁路专线和远洋货轮已经准备就绪。经过淬炼，这些坚韧的好钢需要赶紧去往那些等待他们的地方。从河口出发，飞过壮阔的海上牧场，欣赏火山与海浪耐心雕刻的作品，聆听蔚蓝深处传来的金歌。早在300多年前，钦州的人们就发现入海口是大蚝生长的最佳地点。河水冲淡了海水，配比出适合大蚝生长的盐度。海水里丰富的浮游植物则为大蚝提供养料。哪里的养料丰富，蚝排就去哪里。为了养出更肥美的大蚝，养蚝人每年都要跟着大蚝搬几次家。清晨出发，开足马力，声势浩大的搬家拉开帷幕。小的蚝排两艘船便可移动，大的蚝排则需要更多的船只共同协作。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绵延数十里的蚝排将整体向外海移动超过20公里。

咸淡水交汇的河口，是中华白海豚赖生存的家园。它们的栖息地很讲究，既不全在海水里，也不全在淡水中。它们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繁殖率低。追踪它们的行迹并不容易，但人们还是找到了办法进行保护。在这片海域，它们的生存环境正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平静的海面下，藏着一颗躁动的心。海底火山数次喷发，堆积出中国最大、最年轻的火山岛——涠洲岛。数万年前的火山运动依然有迹可循。

山碎屑随处散落，容颜层层叠叠，保留着当年涌动的姿态。虎山口虽已陷落，却为这个小岛留下了一抹月牙湾。原本这是一个完满的圆形，海浪将东南角驶出一个缺口，还雕刻出了一只可爱的小猪。每年五月，这里则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发源于印度洋的西南季风一路畅通无阻，到达北部湾时依然风力十足。有了海风的助力，海浪的威力大增，在相对安全的时候，和数米高的浪花合张影，是涠洲岛的惊喜项目。即便不小心被淋湿，也乐在其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风急浪高，又是休渔季，当地渔民借此休憩整顿，忙碌的日子迎来了生活的乐章。

深海里的居民并不经常浮出水面，想要一睹他们的真容需要点运气。我们很幸运邂逅了这对享受亲子时光的母子，幼鲸的身长已经达到6米，但只要在母亲身边，它永远是个小朋友。成年布氏鲸的体长12米左右，虽然不是鲸鱼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但它们的捕食方式却很有特点。潜入水下，将鱼群赶至水面，然后整口吞下。临时搭档配合是更省力的方式，有的负责驱赶，有的张开大嘴，只待惊慌失措的鱼儿主动跳入嘴中。海鸟看似漫不经心地飞过，实则时刻关注着布氏鲸的一举一动。金口夺食需要冒险，为了填饱肚子，轻装上阵也很必要。身后那团絮状物就是它新鲜的排泄物，这些散布海中的粪便将成为浮游生物的营养来源。

中的灯火为船只提供了指引，也为漂泊的人们提供了家的想象。燃烧的火炬是正在运行的标志。27座海上生产平台昼夜不息，释放着来自海底的能量，组成南海西部最大的油田群。在油田群诞生之前，涠洲岛的居民经常会面临无电可用的尴尬，每天只有2个小时可以用上电。现在，通过超过160公里的海

海底电缆，维州油田群实现电力联网，在忙碌的生产之余，顺手解决了岛上居民的用电问题。推开广西的东大门，开启最后的旅程，溯源而上，瞻仰一座不朽的红色丰碑，到大明山看远雾如何为绿树披上冰衣，抵达南宁，展开未来的蓝图。广西的每个城市都与河流相伴，其中超过八成的土地被西江水系串起，这些河流穿山越岭，最终在梧州完成集结。人们在这里修建起常州水利枢纽，让西江成为水上高速公路。常州船闸一天最多有超过500艘船舶通过，年过货量多次超过1.51亿吨，是全球过货量最大的天然河流通航船闸。2000多年以前，灵渠成为当时进入岭南的快速通道，巧妙的分水工程将湘江和漓江沟通起来，从此船只南来北往畅通无阻。灵渠也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河浦连接中原的重要节点，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正认识一座城市，需要深入它的灵魂。在百色，城市最显眼的位置，高23.9米的纪念碑，像一杆红缨长枪插在山顶，镌刻着一段光辉的历史。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百色起义，建立起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祖国南疆竖起一面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旗帜。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溅起一朵鼓舞人心的浪花。在南宁北部的群山之间，人们建起这座塔，标记出一条无形的纬线。北回归线是太阳光线能够直射在地球上最北的界限。每年夏至这一天，标志塔和身旁的树木都会短暂地经历立竿无影的奇妙体验。即便身处亚热带气候区，冬天的大明山偶尔也会呈现一派北国风光。当气温急速降至-10摄氏度以下，雾气和雨滴就会在枝头凝结，形成雾凇。山峰一夜白头，绿意被暂时冰封起来。这样的景色在南方十分珍贵，因此每次降温都会吸引游客冒冷上山观赏。不过在南方人对冰雪的执念面前，这点寒冷不算什么。

南宁人对季节更迭并不敏感，不过有一些花总会如约发出春天到来的信号。

湿润的气候，让三角梅盛开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这抹浓艳的色彩装点公路，既赏心悦目又提神醒脑。三角梅的生命力极其旺盛，需要定时修剪才能保持最规整的姿态。在街头巷尾，它可以肆意生长，给它一片天地和一点时间，连一段

人爱画，甚至城市里最为重要的建筑都以花为模样。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就是一朵倒立的朱槿花，十二片花瓣代表着广西十二个市区民族，在它旁边全长十一公里的民族大道撑开这座城市的骨架。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作为我国唯一同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省份，广西正在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开放怀抱，连接世界。

0: 六月初夏，湖南张家界，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53岁的赵建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去采摘古老而名贵的药材。奇峰林立，溪谷纵横的张家界是古老生物的庇护所。100万年历史的野生杜仲树像植物活化石隐匿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早在2000多年前，杜仲就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杜仲通常以干燥树皮入药，味甘，性温，有补肝肾、强筋骨、固精安胎的功效，是名贵的增补药材。杜仲在中药配方中经常与别的药材配伍，以增强其功效，但一切要先从采下杜仲树皮开始。高温湿润的季节，杜仲树形成层细胞分裂旺盛，树皮最容易剥离。
1: 从前我们采这个杜仲树皮呢，都是把这个树斩断，斩断了以后呢，就一节一节的采，啊，采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呢就做柴烧了。
0: 杜仲树的生长极为缓慢，生长15年才能取皮入药。传统的伐木取皮，直接导致野生杜仲树林的成片消失，而赵建国采取的是现代发明的半环剥法

口，以竹片包树皮，每次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及树皮内层，同时只剥去树皮的二分之一。

0: 用这样的方法，3到5年之后，杜仲舒又能恢复元气。珍贵的杜仲，需取之有序，还之有道。本草如人，循环往复才是长久之道。
1: 不，
0: 压平，对晒，经过细致的加工，杜仲等待着与另一位中药的相遇。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小鹿说这挂牌仪式的发言稿你还没看过呢。
1: 啊，这个要什么发言稿吗？各行各业的代表都来了吗？
0: 都来了。
1: 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聊去。走。坐了坐了
2: 坐坐，
1: 大家坐，请坐。哎呀，各位朋友，我们终于见面了。各位呢都是上海响当当的人物，我陈毅进到上海本打算呢一一拜访各位，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先认识一下。我是个什么人呢就不用嘴说了，你们以后看我怎么做就知道了。
3: 陈市长礼贤下士，一一发请柬啊，把我们请来参加新政府的挂牌仪式，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最大的诚意和尊重。
4: 没错，
5: 陈市长，这是大名鼎鼎的梅兰芳先生。
1: 哦，梅老板，我是听过你的唱片啊，真人吗？头一回见啊。
3: 希望以后陈市长多提宝贵意见。对了，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请您给点意见。我的剧团呢，打算为庆祝解放一演三天，但是剧目还没有定下来。
1: 庆祝一演，好事情了啊！剧目呢？哎，我倒真是想到一个好剧目，可谓是一石三鸟。
6: 一石三鸟，我已经猜到了。一是梅老板你的拿手好戏。二与眼下的形势啊十分吻合，三还应了毛主席的一首诗，宜将圣勇追穷寇，不可沽名
3: 学霸王。好，那就唱这一出霸王别姬。
1: 好
7: 好好，
0: 陈市长，这位是荣德生先生的公子荣以仁先生。
8: 陈市长你好。
1: 哎，我们还算是半个同行呢。
8: 哦，
1: 我少年的时候学过染织了。还有呢，我们两个名字里头都有一个义字，所以你这个小友我是认定了。
8: 陈市长，一人何德何能敢跟市长以朋友相称，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跟市长学习。
0: 陈市长，这位是领青吴大夫，公济医院的外科医生，留美的医学博士啊。
1: 哦，
9: 抗日战争期间，李清如大夫毅然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效力，
0: 这次解放上海啊，抢救了我们很多伤员战士啊。
1: 这个是我们的白衣天使。
0: 是的，
1: 我代表战士们谢谢你们。
10: 市长，这都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现在已经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希望未来有一天也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这个好啊，欢迎欢迎啊，欢迎。
11: 我呢仅代表大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向您呈上的这份呢是市政工程技术人员编撰了四年的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目录和草图啊。这里面呢也是大家参考了很多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理念，也是为上海的未来啊规划了一个蓝图，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好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美好的蓝图变成现实。

可以，各位代表，那么我们下面就移步现场，观看挂牌仪式，请吧。

0: 来。别动！带动！
1: 我要跟上海540多万市民讲一句心里话，在上海解放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帮助，广大市民互场互效，保护民主人士，给解放军带路，推动了解放的进程。解放了，大家盼望有一个崭新的上海。我想呢，新上海应该是有尊严的，每一个人无论职业、身份、财富，都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利，能享受到国家主人的尊严。新上海应该是强大的，无论帝国主义反动派有多少的阴谋，在团结的人民面前终将粉碎。新上海是不服的，全体人民投入到劳动生产中。
2: 潘队长，
1: 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消除了贫穷和饥饿。新上海，
2: 一组二组啊，人民和共产党的，那都是炮灰。你才是我真正的部署，
3: 请潘队长静候佳音。
1: 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最大的堡垒，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主要阵地。上海的解放不是改朝换代，是翻天覆地的革命胜利。上海今天已经成为了人民的城市，屹立在世界之上。帝国主义说共产党治理不好上海，这样大城市的蓝烟终将破产。

0: 山师长，我可以提个问题吗？当然可以。
1: 你是一名名震江的前老总，有个个人问题，你人生中最怪的时刻是什么？我最开心的时刻是我们人民解放军进入到上海的时候，这是我国上下5000年文明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2: 把你叫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你果然是潘立忍的亲戚。
3: 猛人，
4: 演得不错呀。

0: 我是真理西报的记者，从来没有管理达成是经验的共产党凭什么坚信自己能够治理好上海？
1: 在国民党治理下，是不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呢？共产党的信心很简单，就是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
0: 那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让上海从战争中走出来步入正规？
1: 只要一年。
2: 这次挂牌仪式上，敌特兵分三路的刺杀行动彻底被我们粉碎了，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
3: 抓到的人审出什么没有？
2: 有的说自己是保密局的，有的说自己是交警总队的，有的东拉汽车，就是这个潘丽人到现在还是没有线索。
3: 别急，国民党内部情报系统本来就很复杂，军统和中统重组为保密局和党通局，还有蒋经国的青年军，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互相排挤，再加上这几年跟我们大决战兵败如山倒，他们的情报系统运转并不顺畅。
4: 但这是好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耐心，要有信心，
3: 线索
4: 一定会找到的。
5: 我有信心，陈老总要在一年之内让上海的市民过上好日子，那我们公安局就要在半年之内肃清敌特。
0: 国立，我就喜欢你这个信心，就跟打仗一样，先拿下一个堡垒，才能拿下下一个山头。
5: 提前一天也是提前，提前两天可以庆功，提前三天可以告慰公安战线的英烈。
3: 是啊，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所以我们一定要除恶务尽，将潘立忍这样一个顽固特务抓获归案。
0: 是。
6: 陈市长，你在挂牌仪式上的讲话我听了，掷地有声，非常振奋。
1: 孙夫人过奖了，挂牌呢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能不能把上海建设好才是真正的功课。
6: 我看你啊没问题。解放军进城睡大街已经成了一桩美谈，古今中外第一次有了打了胜仗还不扰民的军队。
1: 这个是党中央毛主席定下整训政策起了作用啊。
7: 孙夫人，大家都盼着你北上参加政协筹备会，你不动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
6: 你说的事情我也很无奈，可我这身体沉疴反复，北上之行一再搁浅。
1: 您还是要养好身体为主啊，有什么需要呢您随时给我电话。
6: 陈市长，你太客气了。解放前黄敬武来过我这儿，他说过蒋介石运走了270多万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你这个做市长的以后还有很大的难关要过呀。
1: 关关难过关关过，我到上海来就是赶考的。
6: 我看呐，这个开局很漂亮，这几天我看解放军吃的都是城外送来的冷饭，连一口热饭都吃不到。我呢也不想说漂亮话，我想给每个人发一斤猪肉，你们看是夹在伙食里呢还是折成钱，你们定。总之我要慰问进城的所有解放军。
7: 真是太好了，我们就替全体战士谢谢了，是吧陈老总？
1: 这个里头也有我们的份儿。
6: 当然有你们俩的份儿。
3: 田副局长说呀， 陈老总说，我们要让上海市民一年内过上好日子，我们公安系统要在半年内肃清敌特。
1: 好，他这个军令状立完，我就要等着你们的捷报了。
3: 现在啊，公安局

0: 和各区分局的接管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嗯，工委书记张琦组织了各界人士，去迎接被国民党关押的受难同志们。嗯，市民们看到这些同志们都很震撼，也很难过。有很多人都流泪了，对国民党的法治行为义愤填膺。这就对了。 我们不能让这些同志白白受苦。汉年，你想过没有？这些活下来的同志，受到人民的关怀和敬爱。可那些死去的烈士呢？李白、秦红军被杀害以后，至今找不到尸首。我们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我们要给予他们深切的怀念。
1: 您放心。 我们已经发动就警察替我线索了，不难找到他们的下落。但是，陈师长，有一件事情我很揪心：这个黄敬武的下落，至今还没有找到。这个事情呢，中央也是很关心的。按理说，上海解放了，他没有理由不跟你联络。
0: 我认为他有可能已经出事。发动所有的力量，寻找黄静，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2: 范副市长，您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找个房子还这么困难。
3: 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是住过很多地方，那都是当时啊，地下工作的需要。现在我们作为上海市的管理者，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不再像当年那样谨小慎微了。但是，也不能铺张浪费。
2: 注意保卫，闹中取静，您都说了很多遍了。
3: 我们也找了很多处房子，不是离工部局大楼很远，就是环境很复杂，很危险。
4: 好像是1943年的春天，在华山路。张大姐带着孩子就要来上海了，我们得抓紧安排房子。是武康路还是湖南路来着？
5: 我要两个呢。这个，
4: 好了。
5: 哎，金三毛。
6: 啊。
7: 我看你这几天脸色不太好啊，最近很辛苦吧？
6: 程云同志让我们到上海之后，根据现实情况来预测一下人民币的一个兑换比例。进城之后呢，我们财务组的同志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只不过形势比我们预估的还要糟糕。 根据解放前3天到解放后的这几天，禁圆券的一个贬值情况来看，国民党发行的禁圆券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光是要研究这个兑换比例的问题了。
7: 哎，还有别的问题吗？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4: 我打算明天去国民党的一个中央造币厂去看一看，希望能够找到确切的他们的一个禁圆券的发行数量，到时候跟您汇报。好，嗯，快吃饭吧。
8: 曾副市长，
4: 哟，安宁同志来了。
8: 潘副市长，
4: 快坐吧。
8: 干嘛
4: 玩呢？
9: 是啊，饿了。给我拿两个馒头。
8: 哎，潘副市长，
9: 我又有一套。
8: 听说你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给陈市长找到住处了。
9: 小陆跟你说的吧？啊，
8: 找到了。
9: 那太好了。
8: 真是巧了。这房子啊，我之前大致有印象，可是记不清具体门牌号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9: 郑正铎，就是那个大翻译家。
8: 季参谋也知道他。
9: 啊，孤岛时期，他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

0: 就住在朱福海公馆的旁边，相当于一直潜伏在虎穴之旁，直到抗战胜利。
1: 季参谋，你可真是博闻强记啊！
0: 我读过郑先生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2: 哦，哎呀，小季同志啊，我看啊，你如果不学经济，而是去舞文弄墨的话呀，兴许还要厉害呢啊！
0: 那怎么可能啊？我呀，还是跟我的数字打交道吧。
3: 共产党刚进上海就出这么大的乱子，堂堂的大将军、大市长，都能遇到这么多危险。
4: 要么说，人家陈毅是陈老总呢，打过那么多仗，经历过那么多枪林弹雨，就国民党的这些个小喽啰，能弄出什么大的风浪来？要我说呀，这日后上海肯定不一样。
3: 上海市区是没打起来，但是毛人凤、毛森那些小喽啰哪里抓得过来哦？
4: 你说你操这心干什么呀？你呀，就好好做自己的生意，别惹事儿，也别怕事儿。
3: 哦呦，我哪敢惹事啊？我们做生意的没人保护呀，万一遇到什么刺杀呀、火拼啊，不敢想啊。总之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喽？
4: 怎么？难道你还怀念国民党和老蒋？
3: 这话可不好乱讲的。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做生意的，在商言商，管他谁当政，赚钞票最重要。
4: 那你说，那国民党这些年，他让你赚到什么大钱了吗？还不是连年搞摊派。
3: 没错，我这么多年辛苦打拼，就拼出这么套房子，还有秦老板船务公司那么一点点股份。
4: 自古啊，时势造英雄。你说你还不趁着这大变局，让自己的事业再上一层楼？
3: 真的觉得共产党能让上海变得更好？
4: 秉良啊，你知道为什么人秦家和荣家生意做的都比你大吗？哼，
3: 他们两家那都是家族企业，怎么跟我比啊？我两手空空，白手起家。
4: 错，除了守信互利这些经商的老生常谈之外啊，把握机会才是把生意做大的制胜之道。你自己好好想想，就你这些年错过了多少次事业上台阶的机会？
3: 没有吧？但你这么说倒也提醒我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如履薄冰，兢兢业业，难道真的错过了很多转瞬即逝的机会？那共产党来上海，岂不就是我鲤鱼跃龙门的机会了？
4: 反正啊，这全新时代的来临一定是大展宏图、各显身手的时候。
3: 青竹啊，侬这几句话说得我心潮澎湃啊。不过你想想看啊，放在过去，你想都不敢想，一个医生能被市长接见，还给你握手。
5: 孙夫人的气色比前一阵好得多。
6: 应超从北平来，
7: 你和小平书记百忙之中多有探望，我再不打起精神和病魔做斗争，辜负了你们一片心意啊。
5: 关心你的可不止我们几个人。
6: 夫人，
8: 这个呀是毛主席和恩来写给您的信。

0: 庆龄先生，重庆卫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资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上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之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力挺，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未判。
1: 庆龄先生护兵告别顺庆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信解放信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成人民之大喜，此行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众多，感激颖超专程临雅之便，今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静息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2: 这段日子我缠绵病榻，毛主席和恩来多有问候，你又亲自从北平来，眼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在即，至于是否去北平，也要看我身体是否痊愈，我会尽快做出决定。
3: 我们综合交通便利、安全保卫等各种因素，最终给你选定了
4: 湖南路202号这双氧吧。
5: 好了，这个事情你们定就好了。
6: 市长，你得休息好才能更好的工作啊。关键是张大姐和几个孩子要来，您看看，就这栋洋房，它一共分三层，这是大门口，这是一层，有餐厅和客厅，二层呢是客卧，孩子们能住在那儿，三层是主卧，最主要是三层还有个大阳台，有阳光，你可以在那晒晒太阳，看看书。
5: 好了好了，我住哪儿都可以。嗯，等一下子，这个房子有三层。
6: 对，三层。
7: 两碗汤。
5: 太浪费了，我不住。
8: 陈市长，这房子不是你想的那样。
5: 我们丹阳整训，
7: 谢谢。
5: 是为什么？我这个市长也就是个市长，我要那么多房间干什么？我看你们跟国民党差不多，腐败堕落。
9: 陈老总，我给你提个意见。
5: 啊，小平同志，说嘛，你说嘛。
9: 打仗的时候你就爱骂人，现在管理大城市，工作繁多，同志们都很辛苦。你发脾气，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的。
5: 我发脾气不对。好，来来来，拿来。喏，三层的房子，怎么住嘛？
9: 哦，你听我说完吧，我跟你一起住，做邻居，你欢不欢迎呢？
5: 好啊，
10: 都是美。
8: 华东局已经为您准备房子。
9: 哎，不用不用。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长住到一栋楼里，既方便工作又节省资源，两家人也能互相帮衬，孩子们也可以玩到一起。
5: 邓政委的提议好，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嗯，来，小陆，拿走吃饭。
8: 嗯，这房子还有个渊源。
11: 邓政委，陈市长，不要有避讳。
5: 说，听一下。嗯，
8: 是啊，曾经也住着一位上海市长。
9: 哎，吴国桢也住这里。
12: 汪伪政府，
8: 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12: 警政部长，
8: 上海市长
5: 周佛海。
9: 呵呵呵，还真巧啊。这个汪伪政府的上海市长也是参加我们党一大的代表啊。
5: 嗯，
6: 市长，你要是避讳的话，我们再重新找。
5: 嗯，这个房子注定了。抚今追昔啊，我们可不能放松警惕啊。28年前参加一大的代表，有的成了同路人，有些甚至变成了叛徒。
8: 真是大浪淘沙，我们党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5: 嗯，
9: 很多同志。

0: 牺牲，倒下，没看到今天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还有我们法国的那些伙伴们，史炎、延年、乔年。
1: 那我马上安排搬家吧，市长。
2: 不慌，吃饭。
3: 邓政委一起啊。
1: 好，
4: 谢谢。
5: 青娥啊，最近外面不太平，就不要去医院了吧。
6: 这新政府刚成立，千头万绪，不管是保护我们的共产党，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这受了伤都需要医治。最近的病患大量增加，那在我的岗位上，这就是为新上海刚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天啊，我就不陪你吃饭了，我医院还有事儿，你自己好好吃啊，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嗯。
5: 庆娥，
6: 怎么了？
5: 既然你相信上海的明天会更好，你也应该相信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我们俩一起努力，让未来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6: 好。
5: 李庆娥小姐，嫁给我好了。

0: 良，你知道我的专业是医学，看好每一个病人，做好每一台手术，是我从医以来的操守和信念。现在看到共产党给上海带来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确实迫不及待地想加入到这热火朝天的新生活里去。
1: 这跟咱们的婚姻不矛盾啊。
0: 这样，你先起来，来，起来。挂牌仪式上你也听到了，陈市长他欢迎我加入共产党，那我们，我是说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为新上海乃至新中国去奉献光和热呢？
1: 凤姐啊，我们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一起奉献。
0: 秉良，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呢，作为新上海的新商人，我就作为新上海的新女性。咱们呀，也不要什么聘礼和彩礼，我们就把加入共产党作为目标。
1: 你的意思是只有入党才考虑结婚啊？
0: 对，我们一起努力，好吗？好了，我还赶时间，我先走了。
1: 我还就吃这一套。
2: 主任，这边。主任，就是这里。

0: 都是大面额，500万元。妈，5月24号，国民政府还在敦促设计1000万面额的纸钞。这些。
1: 其实这么看起来，他们的发行量也并没有很多。嗯，
0: 不对。你看，他这几个月的汽油、纸张，还有墨的消耗，消耗是前几个月的好几倍。齐同志，我看还是别对了。解放前一个月金圆券的发行量记录都有问题，那时候每天物价都是在成倍的增长，怎么可能区区只有这几万笔发行量？
2: 老蒋。

0: 搬的可真干净啊，连整块的银元都没给我们留下来，就剩了一些银橛子。啊，胡来说，穷家之万贯，收起来吧。哎，不管多少，都是我们的家底儿。啊，
1: 是。
0: 这发信数量对不上，是我们进城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2: 曾副市长，我们得赶紧回去跟陈市长汇报。
0: 好，
1: 走。所有的东西都做好登记啊。
3: 是。
4: 市长，今天张大姐、卓林姐一起到上海，邓政委特意嘱咐让您早下班，结果您又来北市场。
5: 反正是顺路，看看老百姓买得到买不到。
6: 你问他们走了吗？
4: 陈市长，又见面了，刚好有事情啊，想去拜访你。
3: 什么事情？
4: 上次。 听了你的话，我才收的金圆券，哪里晓得三天时间不到，跌了3倍不止哦。再这样下去，那真成废纸一堆了。我们商人啊，也是老百姓，共产党不会放着我们这些守法商人的死活不管吧？
3: 我给你做的保，肯定不会让你吃亏。回头我找一下我们管经济的同志，一定给你解决。
4: 今后加银了啊，陈市长慢走啊。
7: 爸爸，孩子们，回家喽！回家了，娃娃们都来喽！哎呀，
3: 乖不乖？
7: 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房子、这个花园，还有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财产。我们只有好好的为人民服务，才有资格住得上这个房子，否则啊，就被人民赶出去喽！
8: 菜都热了2遍了，赶紧进去吃饭吧。
3: 好，
7: 走走走，
3: 走，吃饭了，吃饭了，
7: 吃饭了。

0: 妈妈，妈妈，我来帮你拆箱子。
1: 好。衣服都这么旧了，毕竟是上海市长了，应该做几身新衣服。
2: 我穿军装就好了。
0: 爸爸，爸爸，妈妈说你来上海赶考了。
2: 对呀、爸爸才到上海，要慢慢考呢。
0: 考多久？
2: 哎呀，一年吧。
0: 那你有什么不会的题目，我教你。
2: 哎，这个可不行，爸爸要自己考嘞。
1: 别耽误爸爸工作了。
0: 那你们有不会的题怎么办？
2: 那就要看爸爸是不是努力刻苦了，对不对？哎，
1: 哈苏，你昨天不是学了一句上海话吗？说给爸爸听。
2: 说一下。
0: 哈亲结棍。
2: 什么？
0: 哈亲结棍。
1: 什么意思呀？
0: 大家对街上的解放军说哈亲结棍。我爸爸也是解放军，所以说也是结棍。
2: 好，我听懂了。四川话讲就是你熊得很哦。
3: 陆先生找您。
4: 陆秘书啊，屋里坐，屋里坐。
5: 我就不进去了，林先生
4: 啊，
5: 冒昧打扰了，感谢您的唱片为市政府的挂牌增光添彩。哎呦，我今天是来完璧归赵的。
4: 哎呀，一个唱片嘛不值什么钱，弄不要见外啊。我跟南英啊也是很多年没有见了，那上海解放了，大家都开心，于公于私，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请笑纳。
5: 我没有纪律。
4: 哦，晓得了晓得了，我忘记掉了。那就算送唱片嘛也不用你亲自跑一趟。来，屋里喝杯热茶。

0: 还得回去给陈市长搬家呢。
1: 哎呦，罗秘书啊，你们这太辛苦了，家都没有安排停当，到处这么忙，这国民党啊，要有十分之一你们这个干劲，他也不至于。我说这话是不是违反政策？
0: 您是在夸奖我们呢？希望在所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尽快建设出一个安居乐业的新上海。
1: 一定会，一定会。
0: 林先生，这里也离不开你们工商界人士的诸多努力，以后有工商业的任何问题，我还得请教你。
1: 哦哟，不要讲请教，分内的事。哎，陆秘书，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奢望，
0: 请讲。
1: 我得努力到什么程度，贵党才能接纳我？
0: 我党对愿意靠拢的人士都热烈欢迎，具体的流程由组织部进行考核，这个事情由刘小书记负责。
2: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这正好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哎呦，
0: 就算是你借给我们唱片的谢礼。
1: 哎呦，小心弄，小心弄啊！我一定好好学习。
0: 再见。
3: 好，
4: 咱们两家真是缘分不浅啊！战场上，陈老总和邓政委并肩作战，来到上海又是邻居。
5: 谢谢。
6: 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你看把他们闹腾的。
5: 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了，还不是为了这些孩子们能够成长在一个独立自主、文明富强的国家吗？
7: 小平同志讲得对哦。

0: 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1: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2: 驾驶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3: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4: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5: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6: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5: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7: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5: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期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8: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9: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10: 哇，好酷！
9: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1: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请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

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

0: 接到上海，每天的工作很累，但是一想到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群娃娃们，还有啥累的呢？
1: 来到上海啊，还是有这么多的困难和具体的问题需要一样一样的去解决。
2: 我们吃饭就不聊工作了，我相信啊，你们明天就能解决一个困难。
0: 哎，一个哪够，我恨不得每一天都解决100个困难，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完成对上海人民的承诺，一年时间让日子彻底改观。
3: 我们掰着指头都能替你们想到接管这些问题的困难，就好像物价居高不下，国民党特务横行，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2: 陈老总啊，要是一年内能达到你的承诺，那就太了不起了。
1: 回头。
0: 喂，我是啊。
4: 我要那个。
0: 好，你带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我马上到。
4: 给你，我还要。
0: 帮我们运煤的码头工人有事找来了，我去看一下。
5: 先吃完饭再走呀、
3: 吃完了再走。
0: 不吃了，
1: 让他去
0: 回来再吃。娃娃们，好好吃饭啊，不许闹。
4: 好。
6: 陈市长，你是一言九鼎的市长，你说。老板们用金银券给我们发工钱行吗？合法吗？
7: 对啊，金圆券不是国民党的钱吗？现在共产党进城了，就应该把金圆券废了呀。
0: 人民币的推行嘞，还有一个过程，你们还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6: 可就是这点时间我们就白干了。
0: 什么情况呢？具体讲一下。
6: 本来贸易组的干部都跟人老板商量好了，也答应了用人民币给我们发工资，可他倒好，一边给我们金银券，一边找你们赊账。你说
0: 这个样子，我们给他人民币，他们给你发的是金圆券。
6: 对，
0: 太精明了。好，我知道了。
8: 陈市长答应你的事，让我们财经干部跟你说。来，请坐。
9: 好，谢谢。
8: 季主任，司徒先生来了。
10: 好。司徒老板。
9: 你好。
10: 先喝点水。
9: 谢谢。
10: 关于您提出的金圆券贬值问题，政府想到一个折中的方案跟您商量一下。
9: 请讲。
10: 在解放军进城前的一天，

0: 大米的价格是130万金元券一斤，当天银元兑换金元券的比例1:360，对不对？
1: 没错。
0: 也就是说，大米一斤的价格是3角6分银角子。我们想，你能不能用这个价格再卖一些粮食给码头的工人？我们可以给你银元作为抵押。当然，不光是今天这批粮食，您之前卖出去的粮食只要有账本，我们都可以按照1:360这个比例给你银元。等到时候金元券银元兑换人民币的比例出来了，您想留银元还是人民币都由您自己决定。
1: 看来贵党对人民币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敢跟袁大头抗衡。
0: 去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以来就已经发布了人民币将取代所有解放区流通的其他货币，作为解放区官方的指定唯一货币。其实您可以看看报纸，老解放区人民币流通得很顺利，币值也很稳定，很快上海也会是这样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对人民币的信息来源。您可以考虑一下。
1: 好的，不过这次买粮食还是要用银元。

0: 出来，出来！回来了。娃娃们都睡了。小杨吵着要跟你睡，结果第一个扛不住就睡着了。我治过了。你舟车劳顿，又收拾东西，累了一天了，你早点休息。
1: 季专家，
2: 陈市长，我正好要找您。巧了，我也要找你。我要请教个大问题。我也是。这金圆券。我们进城
0: 了，也挂牌了。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人民币怎么能到老百姓手里？
2: 我这样跟您汇报这个情况：现在国民党留在造币厂的金圆券有21万亿这么多，而且。
0: 这很有可能只是解放前2天他们的印刷量。他们的银行和造币厂并没有把真实的发行数量全记录下来，所以我们无法估计市场上流通的金圆券数量。金圆券现在是比草纸还便宜。
2: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用手上的人民币来兑换这些废纸？
0: 换怎么讲？不换又怎么讲？各自有什么利弊呢？
2: 换会导致人民币贬值，我们带了4亿人民币。 可能远远不够市场上流通的这些金圆券的兑换数量，未来会发行10亿还是20亿，都是不可估计的。市场上发行了货币量大了，势必会通货膨胀，影响物价。如果不换，相当于共产党不承认国民党的货币，那这些持有货币的老百姓，就只能自认倒霉。嗯，
0: 来，坐这儿。
2: 要是不通过兑换呢？这人民币怎么到老百姓手里？以救济的形式发放到老百姓手里。
0: 国家白给钱了。那我问你一下，假如一个普通的家庭，从1935年法币时期开始，十几年辛辛苦苦存下的全是纸币，那就等于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2: 可是这些纸币已经不值钱了，在市场上根本什么都买不到。
0: 那这个会不会又是另外的一种平均主义呢？平均主义也只是暂时的，我们可以让资本家拿他们手里的银元来兑换我们的人民币，再用这些人民币发工资，依然遵循多劳多得的原则。那这个样子呢？大家会怎么说共产党呢？之前的银元你给兑换，不值钱的金元券你不承认了？
2: 可是陈市长。 我们迟早要废除金银外汇上市交易，确立人民币的中心地位的。
0: 老百姓呢？

0: 你政府白给钱，可资本家却要拿银元来换。你要是资本家，你会不会来换呢？老百姓手里有了人民币，就会有人民币交易，人民币在市场上开始流通了，资本家也能赚到钱，他们自然会接受的。陈市长，我们现在要以大局出发，人民币会涨腿的。如果我们在上海发多了，
1: 日后走到武汉、山东甚至东北，会影响的是全国的物价。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国人的感受的。你打个比方，你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勤勤恳恳，每个月从牙缝里边挤出一点钱存起来。新政府到了，你的财富全部蒸发了，你会怎么想？再比如说，
2: 你是一个期盼新政府的资本家，政府却把你当银库一样欲取欲求，你还会拥护政府吗？
3: 陈市长，小季同志，
4: 曾副市长，
2: 你们谈的是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事情吧？
3: 是的。
2: 啊，坐。其实啊，这个问题早在丹阳的时候，经济组的同志们就已经僵持不下了。 不过我要提醒一点啊，我去清点了一下国民党给咱们留下的家底儿，加起来的资金共计是黄金24600两，白银36万元，所以啊，无论换与不换，未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啊，银元才是最大的问题。是的，
1: 毛主席讲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两个不要争论。
5: 各自去调研一下，再做最后的结论，怎么样？我听陈市长的。哦，你看看这儿啊！哎，你再看看那儿，更高了，好高啊！你看那儿更高了。
6: 钱啊，没用喽！哎呀，爸爸，要它有什么用哦？哎呦，你别撒呀！
7: 都扔了算了。爸爸，我来吃点吧。
6: 不吃不饿，浪费粮食。
7: 不好意思，打扰了。
8: 你好，有人在吗？
6: 你好，我们是市政府工作人员，想来了解一下大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这位是季南英同志。
7: 你们等一下啊！共产党的两位干部来了，赶紧收拾一下。妈妈家里还有茶吗？
8: 不好意思啊，请进。
6: 你好。哦，你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7: 到我们老百姓家的大官啊，我们很荣幸。快请坐，
6: 快坐，
7: 请坐，请坐，请坐。
8: 我们就是走走看看。
7: 大家可以随便聊聊天，都坐吧。坐。刚吃过饭吧？哦，是。菜粥，米也得省着点吃。
6: 我看咱们家是四口人。
7: 那么一个月能吃多少米呢？哦，我们家女人多，一天一升吧。
6: 一升一斤半，一个月就45斤。
9: 45斤米，得用多少斤元券去换？

0: 不好说呀，金圆券跌得太厉害了，特别是解放军进城以后，就好多商铺都不收金圆券了。
1: 按物价指数来算，现在的物价是解放前最后一天的三倍。那一斤米的话，400万金圆券，45斤米，1亿8000万。
2: 哎呦，这个干部，你太厉害了！
0: 金圆券跌得跟纸一样的。
3: 不会吧？比纸还不值钱啊？
0: 是啊是啊，以前还好，就是一个月才跌一次，就是最近啊，每天都一跌。那句话怎么说的？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搞得我们工资都是往下跳的。
2: 你看看，这是奶奶的电车月票，看了这个就知道金圆券怎么回事了。
1: 1948年10月，3元3角3分；1949年4月，17600元；1949年5月，112万5000元。
3: 起码都赶不上这行情了。
0: 是啊是啊，
1: 你们全家人上个月总共赚了多少钱？
4: 我拿回来2800万。
0: 这还是他们纱厂老板人好，只要开工多少给一点工资。
5: 我们铅笔厂已经停工很久了，
2: 我缝补浆洗一天差不多30万吧。
3: 那按照你们这么说的去计算的话，你们一家四口一个月就是3700万，那只能买10斤米啊。
1: 大姐，家里有银元吗？
2: 哎，我们多少年都没见过了。自从他腰伤了，家里能当的就都当了。
4: 赌得外屋隔壁的徐伯伯，我们家房东有的。哎，
0: 徐伯伯的银元也不舍得拿出来的。我们房东老徐人好，别人收房租啊都收银元，他收我们金圆券，所以他日子过得跟我们一样，也是一天不如一天的。
3: 我们刚才路过的时候看到裁缝铺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意。
0: 是啊，你
4: 饭都吃不饱，谁还有闲钱做衣服呀？
0: 是
3: 啊。那如果我们新政府发放新的货币人民币，你们愿不愿意使用？
4: 白给啊。哎呦，
2: 愿意呀、啊、那当然愿意，只要是比这金圆券值钱。
1: 新政府为了不让人民受损失，愿意用人民币兑换你们手中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
3: 反正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样的货币，都是你们辛辛苦苦赚过来的。
0: 是是，
3: 我们共产党绝对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0: 那怎么兑换？不会真的白给吧？
4: 白给嘛最好。小孩子不要乱讲话，
5: 要是发救济的话，那样事情会很多的。就比如说咱们家一家四口还有劳动力，加一起的话可能发不了多少，但是像徐伯伯那样的，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政府就一直养着他吗？
4: 新政府这么好，白白养人？
0: 不会的不会的，徐伯伯有网子，不用养活的。
5: 爸爸，你不懂，你知道什么叫共产党吗？就是共产主义，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发钱，住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啊，
2: 还要睡在一起啊。啊，
1: 小妹妹，共产主义的事情呢慢慢说。我们回去仔细研究计算一下，你们再坚持2天，只要拿到新钱就一定能买东西。
4: 真的吧？
1: 当然。
0: 哎呦，这共产党就是啊！你看解放军进城都睡在大街上，现在更好了，还给我们发新钱。好，好，好，
3: 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陈市长在进入上海的第一天就说过，最晚一年一定让老百姓、上海的市民吃饱穿暖。市长，哦，
1: 陈市长，
6: 啊，季参谋。
1: 陈市长，我觉得您是对的，承认金圆券并不是给国民党反动派收拾烂摊子，而是承认人民群众的劳动。上海的普通人家不能在新社会反而没了安全感，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这个魄力。
6: 好，小陆，看来你们两个联手工作效果显著啊。要是换的话就是比例问题了，怎么才能让老百姓不吃亏，愿意换人民币花人民币？

0: 这是我的专业，我去计算。
1: 就一个原则，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2: 那您这是要去哪儿？
1: 运输问题一直是老大难，要让老百姓拿到钱的第一时间就能买到东西。我去一趟码头想想办法。
0: 这是啊，我表哥林炳良就做船运的，陆同志见过。
1: 太好了，你引荐一下。
2: 我陪您一起去吧。
1: 走。

0: 陈市长，陈市长，陆好，陆好，陆好！常务公司的林炳良，
1: 挂牌仪式的时候，你是不是作为各界的代表参加了？哎呦，
0: 陈市长好记性啊！佳美季南英常常提起您，说您平易近人，对属下很是关照。
1: 季参谋这个样子说我，我还以为他在说我很凶呢。
0: 怎么会？我跟南英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虽然是表兄妹，但是跟亲兄妹差不多。南英现在在新政府当参谋，我跟新政府也是一条心啊。虽然跟思想觉悟上还有上升的空间，所以希望能跟新政府多多靠拢。
1: 说得对，你跟新政府沾亲带故，离得不远，我还希望将来能走得更近。
0: 好啊，好啊。哎，陈市长，还有一件事情，咱们两个是知音呐。
1: 怎么说啊？
0: 这个唱片是您钦点的吧？那么我要把它送给您。您不是常说交朋友吗？礼尚往来。
1: 嗯，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电话里头讲了，船务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0: 陈市长，我只是个小股东，做不了主的呀。南英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之后，我马上给秦老板发了电报，盼他回复。
1: 战事未完，资金链紧，望量力。这秦老板是不肯帮忙啊。
0: 关键是现在手上票子不够，光是解决柴油让船动起来就已经很成问题了，再加上内河的船很多都瓦特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要是我能帮你把这些船都修好了，你能不能接单？
0: 那当然可以了。
1: 好，小陆，你打电话给江南造船厂，请汪工来一下，看看修船的事情。
2: 是。
1: 你请季参谋来一下。
2: 好。
3: 市长。
1: 季参谋，请你把这个呢交给你的表哥。你告诉他，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要玷污了知音和朋友这样美好的情感。
3: 他这人就爱耍小聪明，我会和他说的。市长，这是我写的关于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例报告，请您过目。
1: 15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这个不行。
3: 为什么？
1: 3700万的金圆券只能兑换不到250元的人民币，现在的米价呢是20到25一斤，还是不够买10斤，还是要饿肚皮。那人家怎么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呢？
2: 知道了，我会把你反映这些情况和市长汇报。好的，再见。

0: 什么事情焦头烂额的？
1: 这金圆券的比例要考虑的方面实在太多了，哪有那么容易？
0: 曾副市长说过，金圆券联动着银元，可能涉及到资本家，有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季参谋，陈市长说过，你是以一敌百。

0: 请进。
1: 啊，曾副市长。
2: 陈市长，你先仔细看看我这次的报告。金圆圈的比例不重要，银元的比例才是关键。我知道您理想的金圆圈比例兑换是多少，但是我不能这么写，这违反了经济规律和现实条件。
3: 陈市长，小季同志跟我说了，你是希望市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啊，一味的提高金圆圈的兑换比例，无形中相当于给工人涨了工资，资本家们肯定会有意见的。
1: 这个倒是问题啊，曾副市长，我们一直说要让工商界的朋友来谈一下，现在是时候了。
3: 你的意思是亲自说服资本家们，请他们让利于民？
1: 可以试一下。
3: 好啊，
1: 季参谋，你在开会之前给我拿出一套满意的方案，抓紧时间啊，我们多拖一天，百姓就要多挨一天的饿。这个还是不行。
4: 哎，刘老板。
5: 哎，丁老板。
6: 哎，林老板。
7: 哟，宋老板。
8: 回后聊，回后聊啊。
5: 林老板。
4: 林老板。林老板。
7: 哎呦，
5: 林老板。
8: 好久不见啊。哎，都看得出新政府很看重我。哎，这次座谈会到底是什么目的？弄晓得吧？
5: 林老板，你都已经做政府的生意了，怎么反过来问我呢？
8: 哦呦，我那是小生意呀。喏，之前汤恩伯夏晴姐叫我们工商界去，那就是鸿门宴。
6: 对呀，
8: 要不然秦生鸿又跑到香港去了。
6: 可不是嘛。龙老板，你看
7: 替我们说话的主持人都没有啊。
6: 是啊，我打算今天我一句话都不说。
5: 对，我觉得大可不必，既然迟早是要打交道的，早一点把话开诚布公地聊一聊也好吧。
9: 你看这会场这么简陋，该不会真的想革我们的命，先给个下马威吧？
6: 对呀，这可难说啊。这
2: 照我们现在的比例，金圆圈兑换银元拉高了好几倍，不知道这些资本家会不会同意。而且这个比例是不是应该跟陈云同志汇报一下，因为现在金圆圈的兑换数量不可估计，恐怕要加印人民币。
1: 可以，海电报向他请示。
2: 是。
10: 这个季同志的电报，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告陈毅市长状的意思啊？啊？
11: 陈毅市长用心良苦啊，搞这么一个不利于资本家兑换的比例，在季南英同志那儿已经是需要告状了。
10: 理解理解，我认为这种搞法实际上是想让老百姓得到更大的实惠，啊。那么想当初，国民党打着管制物价、打倒贪污的口号，推出了金圆券，啊，替代即将崩溃的法币。可是没有想到，他这个金圆券，是一个天大天大不得了的一个骗局啊！
11: 怎么说？
10: 我讲给你听听啊，他怎么骗啊？那首先呢，说这个金圆券每一元含金是0.00217克，可是他没有铸造硬币啊，怎么含金？后来又说用2亿的金圆券就可以换回法币600万亿，你相信吗？相信吗？还有他这个金圆券的总发行量是20亿，马上限外发行，结果呢无休无止啊。哎，所以啊，就在这个骗局的整个过程当中，官僚资本岿然不倒，大发国难之财啊。
11: 是啊，货币跟民生息息相关呢，共产党到任何时候都必须先保证人民的利益，平抑物价，发展生产，道阻且长啊。
10: 哎呀，不过我有点担心呐。
0: 在想，这些资本家们会不会认可这种吃亏的比例呢？
11: 这个就要看咱们陈毅市长他的本事了。
3: 哎，曾副市长，曾副市长，
12: 林老板，你好，
8: 弄好弄好，您辛苦了，
12: 林老板，
13: 曾副市长，
11: 曾副市长你好，
8: 曾副市长，南英在家里常常提起您啊，我们心里有一点小小的疑虑，想提前问问您啊，
12: 没关系，有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啊。
8: 我们大家的亲朋好友啊，很多都是解放前就离开上海了。那我们想知道啊，新政府对民族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政策？
14: 对呀，就是什么政策啊？
15: 我们都很关心。
12: 我们的工商政策呀，概括起来就16个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司兼顾、劳资两利。
14: 哦，哎呀，曾副市长，这共产党的16字方针政策，这简单明了。可是现在很多工厂它都停工了，我们怎么发展生产呀？
12: 是呀。啊，这个大家尽管放心，政府呢会帮助大家恢复生产啊。这第一步啊，是要拿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呢能够真正的买到东西。下一步啊，政府还会给企业发放贷款，你们可以用来发工资，也可以用来扩大再生产啊，这样就有了基础嘛。
0: 那劳资两利怎么说呢？
14: 是是啊，
12: 劳资两利嘛，也很好理解，就是不仅让工人满意，也得让你们满意呢。就拿这个货币兑换来说吧，就是一定让老百姓满意的同时，也不能让你们吃亏，是不是啊？
15: 对，你说的对
8: 呀。哦，晓得了，晓得了。过
12: 来坐坐。好，咱们继续开会吧。
1: 行，上海现在的情况呢，各位都很清楚。我希望我们开诚布公的交流一下，你们有想知道的、想问的，随便问。
16: 这边还确实有些问题要考虑一下。
17: 这么点时间，这么多钱，那咱们现在就
16: 说是太多钱，
17: 说是一能解决的问题是困难。这个方案谁给出的？这个是
12: 林老板，我们都打过多次交道了，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这里继续的再说一说嘛。
8: 那我就先表个态啊，支持政策，公司兼顾，劳资两利。
1: 有什么问题啊？想说什么，尽管说。
18: 陈市长，这两天呢，我们大家都一直在讨论，
1: 坐着说，坐着说，哎，啊，
18: 是一个人民币兑换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想知道人民币兑换的比例；其次，我们想了解之后的工商业是不是只能用人民币，是不是对于经营和外汇不可以再交易了？啊，当然，我们都觉得经营和外汇比较稳定，但是我们国家并不盛产经营。清末赔款之后，经营的数量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掣肘。再加上用外汇的话，直接会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但这些都是因为长期的不良的经济体制导致的，积重难返。
1: 你讲的这个问题呢，我懂得不是太多，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肯定是要有自己的货币。我们在老解放区推行了人民币，现在呢，是要把它统一到上海来。讲实话，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对人民币是否兑换金圆券也有过分歧，最终我们决定要用能购买东西的人民币兑换已经成了废纸的金圆券，不光要兑换，还要多付一些比例的兑换，吃亏的兑换。为什么呢？我们是想让老百姓手里头的钱能吃上一两顿饱饭，才能帮助他们度过金圆券带来的噩梦。所以呢，在这儿 我也就恳请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从下一个月起用人民币发工资，让大家用人民币，让人民币真正的成为新上海的流通货币。
7: 陈市长，我还想问一下，那这个人民币的兑换比例到底是多少呀？
13: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现在初步定的比例是10万元金元券兑1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兑换1块银元。
14: 这银元也太亏了吧？这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这
17: 对呀，
14: 这怎么？
17: 哎
14: 呀，这太不公平了！这，
1: 大家静一下啊，让我把话讲完。这个样子兑换呢，银元可能要吃亏好几倍。老百姓手里头没有银元，那么吃亏的就是在座的各位了。大家再想一下，有人吃亏，那就有人得到实惠。哪一个得到实惠了？不是共产党，不是政府，是上海的老百姓。现在是上海最困难的时候，也是老百姓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就恳请大家让利于民，帮助上海，帮助上海的老百姓度过这个难关。等上海经济稳定了，发展起来了，你们这一次吃的亏，我们会用无息贷款、实物补贴的方式，想办法返还给大家。所以呢，我在这儿呢，先替上海的老百姓谢谢大家。

0: 季参谋，明天一早这一份规定就要跟全市人民见面了。
1: 总算可以喘口气了，接下来就又够我们忙的了。
2: 这才只是开始。作为专家，我必须要向两位市长发出警示，人民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要时刻应对黄白绿精灵的冲击。
3: 银元对人民币呢，1:100，金元券10万比1。共产党果然没有骗我，真的是金元券比较俗人。不过，我还只要袁大头。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不是着急吗？你就告诉大家哦，这个金圆券到底能不能换人民币？好了，
1: 我回家。本会规定人民币一元折为金圆券10万元。
2: 10万元，一块人民币10万元为金圆券。
0: 没事吧？没事。
3: 怎么了？怎么了？
0: 哎，不好意思啊。
3: 阿爸弄蔬菜。
0: 是金圆券。
3: 撕它干嘛？
0: 金圆券现在能换钱了呀！
3: 真是啊！
0: 是是是是，快快快！你笨手笨脚的那种，这是钱呀，告诉你没你。
4: 各位都安静听我说，公告上啊写得很清楚，30号才能兑换人民币呢。
0: 老弟，起来。
5: 农民别叫，当心我的腰。
0: 解放了，我的腰杆子硬着。快点，嘎西东西。
4: 公告上写得很清楚，咱们按照公告上写的来办，好不好？都先回吧，都先回吧，啊！30号再来兑换，好吗？
0: 30号是不是那个啥币不够啊？
4: 大家放心，人民币是充足的，而且我们保证，一定会按照公告严格给大家兑换的，大家都放心吧，都先回去吧，啊！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5: 了，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真遇到事儿了，他也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7: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18: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7: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9: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7: 以智慧赋能产业，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回去吧，回去吧，30号再来。回去吧，30号来。不要着急，等到30号的时候，这里排大队排到黄浦江了，就在这里换。我得换点冥币，换大米，我要吃米饭，我派地哥。我还是觉得啊，等我换了人民币啊，还得换大头。
1: 回去吧，
0: 哎，别安慰，换米饭，换米饭，换大米吃。
2: 奶奶，
0: 我回来了。奶奶，
3: 打开看看，可是啥呢？我用咱们家的金圆券换了500人民币，买了20斤大米。你看，还剩下这么多呢。
0: 哎，当心，可是宝贝。
2: 当心。
0: 慢点。放在米缸里好吧？
3: 嗯，可以慢点。
0: 放心啊！哎呦，跟妈妈说一下，晚上吃大米饭好不啦？
3: 那，哎呦，锁头跟做抠门一样，有大米饭。

0: 能给我们妮妮吃啊？
1: 真啊，都好久没有吃过大米饭了。
2: 还有个金沙掉在地上了。
3: 最后单，我手印。好，有钱了。米豪与王秀云，
4: 谢谢荣老板。
5: 来了来了，
4: 谢谢老板。
3: 赵云香、王宝珍，哎，
4: 来了，
5: 谢谢你，荣老板。
6: 好好干啊！
4: 谢谢老板。
7: 哎呦，阿兰，都不要忙了，快坐过来吃饭呀！
8: 快来呀，妈妈！
5: 来了来了。
7: 哎呀，这解放以后啊，就是好，工资都能照常发了，说明这个资本家变好了吧？
8: 爸爸，荣老板一直很好的呀，是以前发的金圆券不好。
7: 是是是，刚出头，刚出头。
9: 叔叔阿姨，抱歉打扰了。哎呦，我代表陈市长来家里蹭个饭，不知道你们欢不欢迎？嗯，
7: 这话说的什么叫蹭？
0: 别说陈市长了，就侬这么大的干部啊，全上海有多少人想请侬吃饭啊？哎，
7: 对，请坐，请坐呀，
8: 请坐，
5: 请坐。
9: 市长说了，不能白蹭饭，得给你们加个菜。
5: 加菜？
7: 干客气啊。
5: 我看看啊，
1: 肉，我不是在做梦吧？
9: 我们新政府就是希望市民们天天都做上这样的美梦。
5: 肉味，累，哇，咱们别聊天了，一会儿菜都凉了，快动快吧。
9: 是啊，来，
5: 谢谢啊。
7: 我不要不要，给弄弄吃，给弄弄吃。
9: 阿姨，你这菜炒的看起来不错啊。
7: 说错了，是我炒的哦。腰受伤了，没有工作，每天只能在家里给他们烧饭吃了。
0: 侬不知道啊，我们上海男人管起家来比女人还细心嘞。
7: 侬刚搁这啥？
9: 明白。
10: 哎呦。那干老嘛，
8: 媳妇爸，媳妇爸，媳妇爸，你快进来啊！是让龙大哥带肉给我们来。
10: 哦，啊不不，我不来了，我不来了。
8: 多多吃呀。
7: 哎呦，老徐啊，你真的去换大头了？
10: 哎呦，政府啊没讲不允许，我觉着还是个比较保险哎。
9: 徐师傅。不相信人民币不是你的错，知道大家被旧政府坑惨了，我们新政府有责任有信心让你心甘情愿使用人民币。
10: 哦 ,OK, 可以可以。弄起来弄起来。
9: 一起吃吧。
1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7: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1: 不不不不再一次询问黄敬武先生的下落。
12: 我们查了旧警察局所有被捕和处决人的名单，没有他的名字。
13: 已经找到了烈士尸体，也没有他。
14: 我判断黄敬武先生很可能已经被秘密杀害了。
11: 汉年，有没有可能从调查敌特线索入手，加快寻找的速度？
13: 可以。我有一个提议，有群众反映我是特务，这个身份可以利用一下。嗯，
15: 老熟人了，你保密局，我警察局。
16: 你说的那是以前，现在你是公安局副局长，我是阶下囚。哼，
15: 脑子倒是挺清楚。
17: 我今天来，是给你个机会。
16: 这个人是不是被毛森秘密处决了？
17: 你要想想清楚，你立功，我也立功，何乐而不为呢？
16: 有时候帮人就是帮自己。
17: 带进去。
16: 所谓灯下黑，

0: 保密局秘密监狱的院子里，你找过没有？
1: 丹江，快，快，这边！
2: 丹江，丹江！

0: 静武找到了，在解放前他被保密局秘密逮捕，他们没有开枪，是活埋。
1: 静武只不过是想要阻止他们转运黄金，就遭到了这样恶毒的杀害。
2: 国民党反动派看人老去了北平，以此泄愤，为了上海的解放，无数同志和战友牺牲在了黎明之前，他们永远被人民铭记。
1: 我提议为这些烈士举行一场公祭。
2: 同意。
0: 另外，罗亦农烈士的墓也找到了，在他墓旁边还有一座同事遗嘱等墓，是一位有化名的烈士。

0: 活人了。新中国的诞生是需要几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1: 我晓得，我晓得的。没事，我没事。当初他掩护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金武他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的财产，为了迎接解放，跟白色恐怖斗争到了最后一

0: 他一直都盼望的黄金时代，但是他用他的死换取了540万人的曙光。好孩子，挚爱，挚爱啊！
1: 小的，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儿，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敬送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牺牲的烈士们，他们工作在反动派白色恐怖之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新上海的祖国。 他们当中，有为传递重要情报、不惜暴露、明码发电的李白同志，有为阻止反动派运送黄金被秘密杀害的黄庆武，有起义头场被残忍杀害的张全将军，有在白色恐怖下宣传革命思想的史肖文同学等。 还有护场、护校、运动中牺牲的烈士，他们也有家庭、有父母、有子女。我们解放了，团聚了，但是他们却永远停留在上海的黎明之前。上海从来就是一个英雄之城，从抗战孤岛。 到国民党黑暗统治，从来都不缺乏在最前线的英雄。我为能工作在这样的城市而感到骄傲。最后，我提议为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邱辉英同志，李白同志是隐蔽战线的英雄，他为上海和未来全中国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是你的丈夫，你的家人，你失去他的痛苦，是别人没办法替代。
1: 谢谢师长关心。 但有一点您没说对，静安首先是我的战友，我们是因为共同的信仰才走到了一起。我们做地下工作的，每天只要平安，我们就会感恩。只是我没想到，就差几天，大家就能看到解放了。
0: 文来同志跟我讲，地下工作就好比尖刀上挑，悬崖上走钢索。你们这么多年在暗流涌动中刀光剑影，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能不能把他临走时候穿的那件衣服给我？ 那个补丁是他被捕那天我给他缝的，我想留个纪念。
0: 好，好，我去办。今后不管家里生活上。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今夕，宴晚即良时，征服怀远路，岂是夜何期，深沉皆已没，去去从此辞，情谊在战场，

0: 周副主席，黄仁老的座次牌还用放吗？黄仁老刚刚经历了那么大的事，他不一定来啊。哎，周副主席好。黄仁老，今天的会议是不是要讨论新政协的分组议题啊？
1: 是啊。
0: 好，我草拟了个想法，你看一看。等一阵讨论讨论。
2: 我们李云呢？哎，怎么样？来，好看。哎呦，帮帮忙好不啦？现在是政府推行人民币，我手上没有那么多银元，我们再商量商量好吧？喂，喂，这人民币推行还真是困难。
3: 李老板，
4: 坐坐坐坐，
3: 我们现在实在是太难了。我们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大力推行人民币。可是现在供货商他根本就不收人民币，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5: 我们二位讲，我现在也是焦头烂额，人民币嘛买不到燃油，刚刚到手的订单也飞掉了。
3: 要不然咱们把荣毅人荣公子叫来商量商量，他一向对共产党的政策把握很准。
5: 陈市长不是还叫他小友的吗？对呀，
6: 早妈倒是可以走，但是我觉得呀，他们荣家跟共产党一向交好，找他来嘛，无非就是让咱们相信共产党，再坚持坚持。哎，
3: 照这样发展下去，我看迟早有一天我们都得关门大吉。
2: 关门就关门好了吧。
7: 关门了，至少政府不会让咱们劳资两利，让利于民了。不做事总不会出错吧？你们生意上的事儿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大家不能遇到困难就怪政府，更不能消极怠工。冰凉，共产党的政策是不会有问题的，你这样的小老板必须紧跟形势。至于大老板们。
3: 早晚也得跟着共产党走，哼，
5: 我看未必。除了政府，我们至少可以到证券大楼找找朋友，一起发财嘛。
2: 对嘛？从长计议吧。

0: 这玩意儿，晦气。
1: 赵老板，您的信。嗯。

0: 你们也来了？
1: 对呀、啊，只有这儿能见到你。怎么办？赵老板一直在那儿，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他。
0: 好好好好好，先坐先坐。
2: 我要多少？糖醋货、人参进货，012、016、015，全部进来，快点！有多少要多少。好。
1: 哎，赵老板，
2: 人参现在涨了多少？
3: 涨了2个点。赵老板神机妙算，您跺一跺脚，整个亚洲的金融市场都要抖三抖。
2: 哎呀！这位看着有点眼熟啊，
3: 在下司徒晓，我们之前见过。
2: 以后没事多到证券大楼转转，好处看你表现。
3: 谢谢赵老板。
2: 一人上一半。各位，上海滩的展新气象，谁说的算呢？我赵某说的算，我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再放一万。刚才谁找我？谁找我？
1: 赵老板，
2: 找我借银元是吧？
1: 啊，
2: 借银元。哎，我听说共产党的市长不是亲自请你们去开会吗？还接收了银行几天几夜印钞票，怎么这么点的困难都解决不了了？
1: 这我没办法了，是吧？
2: 还有你，你不是给这些穷棒子用人民币发工资吗？咋了？共产党一来，金子银子不值钱了，只有纸印的票子值钱。
3: 新政府那些都是唬人的。共产党这个陈毅市长，俺俩见过，土包子进城，完全不懂经济，还非要替那些穷鬼们讲话。想我，
4: 当初他们制定金元券、银元、人民币比价的时候，把银元的价格那是定的好低哦，等于白白的拿我们的银元。现在我们的生意不好做了，他们可有为我们说过话啊？
5: 对啊，
6: 就为你们
1: 是啊，
6: 说的是啊。
2: 银元再放五万，
6: 五万。
2: 我今天是太开心了，我知道大家是管我来借银元的，我承蒙各位看得起我赵某，我赵某不会浪费大家一分钟时间，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在这个承诺书上签字，以后永远不会使用人民币，不许花，更不许收，以后的金银交易就用金银外汇交易，听懂了吗？银元再放五万，
4: 五万，
6: 继续努力。
2: 各位，上海滩还有个老话，叫“商不如屯”的。这屯的指挥棒是什么？银元的。那些穷鬼们经历过法币金元券，根本不相信纸印的货币，只要商家拒收人民币，他们就会一窝蜂的去换取银元，早晚把人民币挤出上海滩，到时候这个证券大楼依然是。

0: 上海滩的金融中心，这里就是冒险家的乐园。来吧，来吧，快签吧，签吧，签字吧，快快，
1: 老先来。
2: 王总，
3: 您找哪位？
2: 季南英在哪里办公啊？
3: 在这儿。
4: 哎，
2: 哥，南英啊，谢谢啊，
4: 表哥。
2: 南英啊，
4: 什么这么晚你跑过来了？哎呦，
2: 我就知道你在加班。喏，我路过南翔，给你带点小笼包。
4: 这么好啊！
2: 快快快，趁热尝尝看。
4: 没事，大家都加班呢。啊，一会儿跟同事一起吃。
2: 哦，一会儿冷掉了呀。
4: 没事。
2: 一会儿记得吃掉啊！啊，
4: 哎，你坐啊！
2: 哦，好呀，好呀。不打扰你吧？
4: 什么事来找我？
2: 啊？就是给你送点宵夜嘛。
4: 你得了吧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2: 南英啊，政府最近有什么新政策没有啊？啊，
4: 我们最近呢，人民币兑换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那么下一步嘛，就是进一步的推广人民币。
2: 那银元呢？换人民币的银元怎么处理呀？
4: 银元呢，就先汇聚起来，将来为上海一些进口啊，包括紧缺物资用。
2: 哦，南英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啊。
4: 你说，
2: 现在花银元犯不犯法呀？
4: 那要看什么情况了。政府呢？将来是一定要废除银元的，我们要把人民币作为国内的唯一流通的货币。但是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如果真的是需要用到银元的，那是不犯法。但是还要像过去那样恶意炒高银元，那就是破坏金融罪。
2: 那怎么样才算是恶意炒作呀？
4: 你那么关心银元的事情干嘛？你现在应该把你手头的银元全部换成人民币，响应政府号召。
2: 我通通都换掉了呀。
4: 对啊，那就好了，你问那么多干嘛？
2: 我得紧跟政府的步伐嘛。
4: 别说得好听，说到做到。
2: 我一定做到的呀，我一定带头做。
4: 这就对了。哎
2: 呀，你们这里好热闹啊。我那个厂子啊，不要太冷清。
5: 林老板，
6: 陆秘书啊，
5: 你怎么来了？
6: 我来给大家送点宵夜。
2: 哎，南翔小笼，尝尝吧。
5: 我不饿。
2: 好，你们要聊工作是吧？
5: 对。
2: 哦，那我不打扰了。南英，我先回去了啊。哎，这个周日到家里来吃饭吧，一起去。
4: 到时候再说吧，现在都挺忙的。
2: 哦，好的好的，那我不打扰了啊，再会再会，哎，再会再会。诸位啊，辛苦啊，我是南英的表哥，哪天我摆两桌一起去吃饭，好不啦？啊，辛苦辛苦啊，再会再会。
7: 慢走，
2: 再见。哎，
5: 金南英同志啊，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这位表哥做人太过热情，上次给陈市长送礼不成。这次要拉拢你，你可千万不能被他腐蚀了。
4: 我这人政治立场很坚定的，不需要你提醒。大家辛苦了，来吃点东西吧，休息一下。
8: 这次挂牌行动
9: 是不是都怨你？
8: 损失惨重。
9: 我。
8: 要不是我机灵，
9: 你不在是不是啊？
8: 也被他们抓了。
10: 而且现在共产党管得紧，天天巡回去。
8: 论经费，论武器，我们什么程度跟 CCC 比？
10: 就是，我们这些人再厉害，也比不上保密局的勤动队呀。
9: 一起抽的任务。
11: 这次上海挂牌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啊？
8: 咱们这里面啊，有内鬼，
12: 就出在你们组。
11: 以后让手下单独行动的事情，
12: 避免。明白吗？
11: 明白了。

0: 我们说一下下面的任务。后面的任务很简单，第一个组负责阻止所有商户收人民币，不管用什么办法。
1: 是。
0: 后面两个组啊，把这些尽可能多的散发到市面上。这共产党再厉害，他不也是得让老百姓花人民币吗？
2: 不收，我们这只收银元。这，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我们只带了人民币。
0: 真不好意思啊，不能破这个例。
3: 那算了。有什么价呀？
0: 你也不收人民币，这上货呀？
3: 这上哪买呀？本店拒收人民币。
4: 我这次已经去了好几家了，怎么都不收人民币？
0: 拖拉里拖拉，
4: 娃娃们都睡了。
5: 是啊。

0: 仲宏，你知不知道现在大街小巷都不收人民币了？我今天去给你买墨镜的时候亲眼见到的。后来我跟卓玲姐四处转了转，发现除了公家的粮站全都不收人民币了。
1: 兑换金圆圈的时候，季参谋就跟我讲过，说以后呢还有乱子，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0: 吃点银耳羹清清火，账目的事情慢慢理。这么大的资金缺口，要么我去跟政府讲讲看。
1: 政府早就答应了无需贷款，只不过
0: 给的是人民币，现在哪里都不收人民币了，哪里又有什么用？

0: 是赵丰年，他来干什么？赵老板，请坐，请坐。好。
1: 赵老板，你我两家素无生意上的来往，今天你突然登门，我还真是有些意外。哈哈哈，周少爷，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你是不是觉得上海解放了，上海这座城市就属于共产党和解放军了？
2: 上海是属于全体上海市民的。哼哼，
1: 别唱高调了。 我们先前和国民党做的是生。

0: 现如今呢，和共产党也还是做生意，换个党换些人，没准儿就开创出一片新天地、新气象来呢。现在就是我们和共产党的新政府开启新商业的起点。
1: 赵老板想跟共产党怎么合作啊？共产党没有飞机，没有船，没有美元，没有黄金。
2: 他们搞革命打仗是内行，可是商业金融我们是内行啊。他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他们缺的我们都有，都能搞定，都能实现。只要我们能出得起价钱。不对，共产党来到上海，就给百姓带来了物资，就帮我们做实业的开工，他们绝不像国民党那样。 把大商家赶走，把金库搬空，把工厂拆迁，把机器砸毁，把什么都搞得很紧缺。赵老板，你呢？你又做了些什么？<笑>
0: 哎呀，真没想到荣少爷还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啊，如此注重民生。
1: 赵老板想怎么跟共产党谈生意是你的事。你今天来找我，是想谈什么？荣少爷识时务，我就明人不做暗事。我今天来呢，是帮你解决问题的。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我借给你银元，你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

0: 我听说向赵老板借钱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承诺不再使用人民币。我觉得我应该也不能例外吧。
1: 荣少爷，我今天来找你并不是缺你一个同盟，而是因为你是清共商人的头头，只要你答应入局，绝不会再有其他人反对。这样的话，整个上海滩的经济大权就彻底的攥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合作把上海金融这块蛋糕做得更大，不好吗？
0: 我们是你们证券大楼那些投机商吧？你们通过操控经营和外汇，提高银元的价格，吸干老百姓的血汗钱。你们轻轻松松打几个电话，我们做实业的辛辛苦苦多少年都赶不上。现在上海解放了，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上海的经济刚刚得到了缓和，你们还想共济同失？
1: 龙一人，我今天来不是听你上课的，我告诉你，这次交锋共产党输定了，这个字你签不签结果都一样。到时候别后悔来求我。
2: 清政府用人民币把我们手中的银元全都换走了，人民币呢疯狂贬值，什么都买不到，
3: 让的人怎么过？
4: 怎么过
2: 呀？
5: 哎，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6: 哎，
5: 老米啊，
6: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5: 你怎么这个死样子啊？

0: 视《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视，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2: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三天仅上百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的天地。
9: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10: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

0: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1: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0: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1: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0: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1: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2: 对高额彩礼说不。
3: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2: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3: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4: 20禁语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啊。啥你晓得现在那个人民币也像废纸一样？
1: 哎呦，全完喽！
2: 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快人民币全军！
3: 快人民币全军！
2: 快救我！
3: 快救我！
0: 做的没错，林园机场不会炸起来。
4: 喊曾副市长和潘副市长过来开会，把季参谋员喊过来。
5: 市长，
4: 哦，正要去喊你呢。
6: 啊。今天啊，申鑫的荣老板亲自跑来反映，证券大楼里的投机商串通社会上一些人，拒绝接受人民币，而是用银元来交易啊。
7: 还有，在银行的各大网点都发现了大量的假币。
4: 假币？
7: 对。
4: 还能存到银行？
7: 他们是把假币混在真币里，然后在银行一次性大额存入，工作人员发现不了，就把假币和真币一起发放出去。嗯。
4: 通知公安局严查。
8: 是。
6: 陈市长，接到多起报案，很多商户收到了假币。
2: 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
3: 快救我！
2: 快救我！
3: 快救我！
2: 人民币
4: 下去看看。
8: 不行，费老总，外面这么多人，万一有敌特，无法保证您的安全。
4: 张口闭口就是安全，我陈毅没那么容易死哦。走。
8: 陈长，
2: 人民币骗局！
3: 反对人民币！
2: 支持议员！
3: 支持议员！
2: 支持议员！
4: 同志们，市民朋友们，让大家受委屈了，解放了，还让老百姓像解放前一样恶作剧，我这个市长有责任，我向大家道歉。
7: 道歉有什么用？
4: 讲得好。道歉是一个态度。接下来，我和新政府会把打击金银外汇炒作当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也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9: 一点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10: 对。
4: 还不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陈毅这个市长不当也罢。
3: 好，
11: 你啊，明天不用来了
12: 啊。
11: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
12: 这以后可怎么办呀？
13: 石青哥，你看，这要轮到我们，这咋办呀？我这要是失业了，我跟我娘非饿死不可。
14: 你
6: 先别急，
14: 不用来了，
13: 能不急吗？这都三天没活干了，这到现在还没找着活呢。
6: 让我想想办法啊，想想办法。
15: 十七，哎，还有你小刘，你们怎么报了识字班都不去啊？
14: 哎呦，我的林大，
6: 林大先生，你看看现在的情况，大家都没饭吃了，谁还有功夫去读书啊？除非读书给粮。
15: 行，凡是去认字的，每人发二斤精米。
13: 真的？
11: 说话算数，
15: 说话算数，这粮我家里出，你给我去拿吧。
6: 这些米能救工友们的命，谢谢你，林小姐。
15: 都说了不要叫我林小姐，要叫小先生。
6: 哎，小先生，
15: 你快去发米吧，顺便让大家来福利会找我上课。
6: 哎。我只听说过学生给先生交学费，还没听说过先生教学生识字要发粮的。要不然这些米先算我们借的，将来再还你。
15: 谁图你还了？快去发吧。
6: 要还，一定要还，而且还要多还，就算我们这些工友给你交的学费。
15: 既然你要公事公办的话，

0: 写张欠条吧。
1: 写欠条？欠条我可不会写，我不识字。
0: 你呀，以后就跟着我好好学吧。
1: 哎，谢谢你，小先生。
2: 这些假币啊，严重的影响了市民的生活，咱们要在敌特内部加把劲儿，查出点线索出来。
3: 袁中书同志现在就在散播假币的组里，很快会有消息。
2: 好。
4: 现在是假币也不出货了，手头太紧了。
5: 银行和穷鬼们都需要这些纯面假钞，上哪能小心
4: 你说，要不咱换个地方不就得了吗？比如中正大楼。
5: 不过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上头，就咱们几个查就行。
6: 米浩宇、刘小燕儿，刘小燕儿呢？
7: 我们不要这些纸票子，要发就发大头。
8: 对，
9: 大爷，我们比什么都买不到。
10: 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讲一句，现在是。政府推行人民币，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站在营运贩子那一边，我们要支持政府啊！
11: 荣老板，我们本来以为你是好人，没想到你跟他们一样，也是不顾我们工人死活的奸商。
12: 废什么话？不怕应援，我们这边东西。
13: 找一下陈一市长，陆明市长也行。
14: 上一楼登记一下。
10: 想办法，
15: 多久给银元啊？我们都饿肚子的，
10: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不好？
15: 不好！
0: 让一让，工友们
16: 啊，让一下，
0: 工友们，让一让，
16: 来，
0: 让一让，
16: 王老板，
0: 工友们，这位是陈毅市长，这位是曾山副市长。这两位是上海最大的领导了。
16: 工人兄弟们，有什么事呢？你们对我讲，我来解决。
15: 我们要共产这些资本家。
16: 大家听我说。哎呀，这个同志呢，将我一军啊，竟然抬出了共产两个字。那我问你一下啊，共产党说。无产阶级是最先进阶级，那我们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打砸抢吗？
17: 不是。
16: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如说你家里有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你是想每天吃一个鸡蛋，还是想把鸡杀掉吃肉呢？
18: 当然是
19: 吃鸡蛋了。
16: 对了，这个问题。是四月份刘少奇同志在天津提出来的，我们的工厂。

0: 就好比是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你今天把鸡杀掉，明天还能吃到鸡蛋吗？
1: 出来出来
0: 出来。所以呢，凡事呢，我们不能光从字面上看意思。民族资本家跟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家是不一样的，荣老板这样的资本家，他们也是几代人辛勤劳动经营才拥有了一些资本。
2: 我们天天吃不饱穿不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他们天天住大洋房吃洋餐喝洋酒，这怎么能叫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人呢？
3: 就是
4: 对呀，对呀，
5: 对呀。大家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也想就这个问题呢和各位工友来交流交流。我想问问大家，咱们工人受穷是从解放之后才开始的吗？
6: 不是啊。
5: 对，当然不是。工人的贫穷啊，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搞剥削、搞压迫、搞内战造成的。一方面啊，工人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但同时民族资本家也受到了反动派的剥削。剥削是个坏制度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推翻它。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消灭了剥削之后，我们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还要重新的建立工厂，还要重新的恢复生产呢？
7: 是
8: 啊，对。
5: 大上海之所以是中国最耀眼的城市，正是因为有这些工厂的存在。工厂的繁荣不仅是工人们辛勤劳动的结果，也同时是这些民族资本家发展生产，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不断的完善管理制度的结果。所以我们工人阶级要想有工作，要想继续的发展，是不是就不能把这只鸡给杀了？
9: 不能不能不能把它杀了，不能。
0: 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队伍，我们解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可过上好日子呢，有一个过程，还需要我们大家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劳资两利是通向富裕的路。政府呢正在筹备工人大会，各厂都会有代表参加，你们可以提前把意见呢汇总一下。真的，开会的消息不几天就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
10: 太好了，
5: 那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1: 今天若不是二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荣老板，你千万不能这么讲，当初是我求的上海工商界的朋友拿银元吃亏一些换的人民币，这个才几天银元暴涨，人民币受排挤，倒像是我骗了大家一样。
11: 哎，陈市长，这都是投机商的作乱，不关您的事儿。
0: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管的，工人我们来安抚，银元必须撤场，一定要给你们这些实业家一个安定的环境做事情。
11: 陈市长，你这是刚给产业界开完会，又给工人开会，真是用心良苦啊。
5: 对了，说到召开工人大会啊，目前筹备工作进展很顺利，只是要想选择一个合适的开会地点啊，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
0: 怎么不容易了？
5: 大上海解放了，我们要让工人兄弟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从内心上还是很重视他们的。
0: 这个事情啊，哎，
12: 要不天蚕大舞台？
5: 荣先生说的是戏院吧？戏院当然好了，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最理想的。
0: 讲啊。
5: 大光明电影院。
11: 这个更好。
0: 可以。
5: 好，

0: 快点，快点！爸爸，奶奶，侬看呀，我多走了好几里路，就寻着搿眼眼。
1: 野菜都快被人挖完了，再坚持坚持就好了。那妈出去找活了，你姐姐今天工资就该发下来了。
2: 回来了。
3: 哎呦，不能喝，不能喝呀，有毒呀！这里面是白头翁，白头翁，你看看，毒性很大的呀，要死人的呀！
2: 奶奶不晓得。
3: 我辛辛苦苦摘来的，我肉吃不到，大米饭也吃不到，我连野菜汤都不能喝了。妈，这日子怎么过啊？
0: 这是怎么了？
4: 没事，公司开回来了吧？

0: 又是人民币啊！我去争取大陆，换成银元。爸爸，你就别拦着我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呀！老徐，去争取大陆。爸，
1: 大嫂要银元吗？来，怎么样？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
0: 陈市长，这就是证券交易大楼，也叫做上海金融中心。
1: 老板，做生意来的，大头要不要？
2: 怎么说？
1: 银行定价是1亿元换100人民币，我给你200，不错吧？
2: 我给你200，你给我1个银元。
1: 捣乱啊！你卖1元，我给你200；你买1元，我卖你720。
3: 你刚才自己说的，银行的比价是1:100，怎么到你这儿成720了？
1: 银行，你去打听打听，全上海银行手里的银元加到一起，没有证券大楼里有一个炒价的银元多。这定价权听谁的？换不换？
2: 走开！
3: 这个大楼这么厉害？
0: 这个里面啊，有几百台电话，操纵着全市乃至全国金银外汇的价格。消息连通海外，这里面不少的人是通过证券和股票的价格波动来赚取利益，但是现在人民币的价格波动这么大，一定是有很多的投机分子在恶意炒高银元。
3: 等一下回去开会，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看下去。我听到外滩的银牛公然敢说，证券大楼才是实际的银行，这个事今天必须给我拿出对策。
4: 要我说啊，这件事儿就得快刀斩乱麻，拿出雷霆手段，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5: 恐怕没这么简单啊！人民币贬值，说到底啊，是老百姓对纸币丧失了信心，而投机商呢，正好是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啊，我看我们的宣传手段必须重视起来啊。
0: 我刚才跟曾副市长也汇报过。如果我们能够一次性投放10万银元到市场上，就有可能把银元的价格压到600元以内。
3: 如果是。

0: 忘了，达不到预期的结果怎么办？
1: 一般来说会继续释放。根据供需原理，市场上的银元多了，价格自然会降下来。
2: 他们恐怕不会轻易的让平价银元流失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啊。
3: 那正好啊，抓他们个现行啊。
1: 李局长，三句离不开抓人啊。
4: 就算不治本，但老百姓拿到平价银元可以买米、看病、救救急。
0: 对了，假币的事儿抓紧办。
5: 是。
6: 好，邓政委。
7: 哎，走走走。哎，我听说市政府正在召开针对银元炒作的大会，过来听一下。这是这几天华东局收到的电报。
2: 这上海的物价一失控啊，天津、北平还有江浙几个省都受到了影响，好多工厂又被迫再度停工了。
0: 这个事情要我看了，双管齐下才有战场的样子。先不出兵，阵前喊话，聪明的交枪不杀，否则人民政府可要不客气了。
7: 那大家分头行动。
2: 好啊，我马上以华东财委的名义向中央打个报告。
1: 我去准备投放银元、宣传人民币的工作。
0: 我会在马上要开的全市工人大会上宣布这个好消息。
3: 正好证券大楼里面有我们的同志，可以派上用场。
0: 这场银元之战呢，不是简单的经济较量，是新生的人民政府跟旧社会的腐败势力的大拼杀。
7: 对，这场大拼杀不仅要在结果上取得胜利，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胜利。
0: 大家请坐。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归队了。工人的工字怎么写呢？上面一横代表天，底下一横是地。我们工人顶天立地，最有力量。今天的大会，我要宣布三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二个好消息，公安局破获了假币案，大家可以放心地使用人民币了。三个好消息，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政府下定决心要整治银元投机，要放出十万银元解普通百姓的燃眉之急。三天之内，这些银元会跟广大市民见面。
2: 来，吃瓜子啊。
8: 哎，曾副市长啊，我有一点不太明白，这民族资本家不也剥削我们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团结他们呀？
2: 啊，为什么呀？这是因为啊，上海比较特殊，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比较多，他们呢不同于官僚资本家，跟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一伙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得清。咱们上海的工人啊，千万不要排斥民族资本家，因为在生产上他们的经验很丰富，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和他们一起把上海的经济搞起来，把国民党扔下来的烂摊子给他收拾起来。
9: 团结了资本家就能劳资两利了吗？
2: 劳资两利啊，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要让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得利。一方面呢，工人与老板是双赢啊，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只有这样啊，工厂才不会倒闭，工人呢才不会失业。另一方面，

0: 如果资本家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咱们工人应该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呢？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解决不了的，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成立总工会，让工会与资方去协议。所以啊，以后大家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告诉总工会。总工会啊，就是为了工人做主，帮助解决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矛盾的。这么说都明白了吧？哎，
1: 我好像还真有点明白了，就跟解放前跑码头一样，人不惹我，我不招人，若碰到问题就找大哥，对吧？
0: 道理是这个道理啊，只不过在新中国的码头上可不许拜大哥呀。
1: 知道知道知道，在新中国我们工人的大哥就是总工会，是吧？
0: 说得对。
2: 这些先交给你，有什么问题再问我。
3: 好。哦，
2: 对了，我刚好要去表哥家吃饭，有什么事情的话打到林工管就好了。
3: 好，放心吧，你先去忙。
4: 先走了。上班了。嗯。去你表哥那儿。啊。我送你。
2: 我们是家宴，你去干嘛？
4: 你表哥说我也不是外人，而且上次我说要送你，你也没说不可以。
2: 那我现在反对可以吗？
4: 不可以。你表哥是一个商人，你们很久没见面了，你也不太了解他。我盯着点，万一他要把你拉下水，我还可以帮你。
2: 我有那么容易被拉下水啊？
4: 那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让他进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2: 你是不是神经过于敏感了？
4: 我这是帮你。
5: 来来来，欢迎欢迎陆秘书啊！
4: 我平时不喝酒，我就以茶代酒。
5: 很好的红酒啊，
2: 没关系的，他随意吧。
5: 好好，随意随意。
2: 表哥，嗯，你是真的不够意思啊！我回来上海这么久，你才把未婚妻介绍给我认识，你要自罚一杯啊！
5: 哎呦，我冤枉死了！你们两个大忙人能凑到一起，不要太难好啊！
2: 有多难啊？
5: 哦，这个牛肉好啊，这个成色在外面不是花钱就能吃得到的，今天是沾了陆秘书的光了。
4: 林老板，上海物资紧缺，这四块牛排相当于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大米。
2: 是啊，表哥，确实是铺张了，以后啊家常便饭就好了，不要这么浪费了。
5: 好的好的好的，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6: 秉良啊，总跟我说起南英好。南英，以后啊你可要常来，还有这位陆同志，你们两个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来给你们做。
5: 对的对的，手艺很好的。
4: 谢谢啊。
5: 陆秘书不要客气啊，那吃点水果好了。
4: 不用，我喝茶就行，你们吃。
6: 嗯，对了，陆同志，我听秉良说我们那本共产党章程是您送的，一直想跟您道个谢来着。嗯，另外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有点不懂的地方，可以跟您二位请教一下吗？
5: 哎呀，这饭呢，今天
6: 机会难得嘛。
4: 随便问，没关系。
6: 您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那你们这天天跟领导打交道，是不是对提高思想觉悟特别有帮助啊？
4: 领导们的思想水平比我们要高很多。
6: 嗯，您可太谦虚了。
5: 陆秘书啊，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这个党章里面讲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人士组成的，那我跟青竹都不是工人阶级，是不是就入不了党了？
4: 这个也不能这么理解。判断一个党是什么样的性质，主要是看他的理论和纲领，为什么阶级的利益，简单点讲就是为什么人服务。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服务，目标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二位如果符合党员的要求，随时可以入党。
6: 那共产主义是不是要把资本家都给共产了呢？
5: 青竹，你不要开玩笑好吧？
2: 从理论上说呢，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私人财产，毕竟未来的物资极大丰富，以后需要什么可以从社会中获得，为什么还要据为己有呢？哎，
6: 这个说法好。那 那我们就。

0: 为共产主义干一杯。来，品亮。
1: 来，干杯，干杯。
2: 表哥，前段时间你不是说你的生意需要银元，那问题解决怎么样了？
1: 解决了。
2: 怎么解决的？
1: 找了几个朋友帮忙。
2: 什么朋友啊？不会是证券大楼的朋友吧？
0: 秉良，你不会做什么跟政府为敌的事吧？
1: 怎么可能？我跟证券大楼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2: 那就好，现在证券大楼有一批人组织了一个无用人民币同盟，就是这些人把银元炒起来，坑害老百姓。
1: 是吧？他们会不会也真的需要被逼的呀？我是听说。
0: 要我说呀，但凡参与银元炒作的人都应该抓起来，给他们判刑。
2: 其实政府也相信正经的实业家是不会与这些人为伍的，他们多少也是有些为难，只要是悬崖勒马，政府是不会为难他们的。
0: 阿良，你如果知道什么可一定要告诉政府，你可别忘了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努力入党的。
1: 晓得了。蓝莹啊，有一个叫赵丰年的，好像是证券大楼的头号人物，你们可以查一查。
3: 根据华东局和上海市的电报，上海的银元炒作活动猖獗，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生产和生活。6月2日，华中局的谭正和陶柱也发来了电报，关于武汉的银元炒作同样是活动很猖獗。看来投机倒把并非是偶然现象，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一旦投机利润高于了实体经济，那么大部分的资金必然会流出实体经济，这样一来对整个的经济结构那是最致命的打击。
4: 对的，这个上海的投机商啊，一直就是跟官僚资本勾结在一起，投机倒把攫取巨额的财富。
3: 主席，这是五项主张，您看看。上海提出的举措我认为都可行，昨晚读完资料以后我又补充了几条，形成了五项主张。主席啊，有个事儿不知当讲不当讲。
5: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只管讲，我洗耳恭听啊。
3: 我劝您呢，还是搬家吧。
5: 又一个来劝我搬家的。我是不想学李自成，一进北京就要占皇宫驻中南海。
3: 主席，您听我说，我呢帮您算笔账，现在咱们的汽油啊主要靠进口，而香山到市里面大约是28公里，按照100公里耗油8升，那就是2.24升，而现在石油的价格是26.8美分一加仑，一加仑呢是3.785升，所以主席啊，您去趟市里就要耗外汇15.86美分，这一往一返就需要30多美分了。
5: 那是不便宜呀。搬家的事让我再琢磨琢磨。
3: 好，您好好琢磨琢磨。
6: 根据陈云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下发的五项主张，未来开展的工作如下。第一，经过报纸及座谈会方式宣告我们对银元的态度。第二，抛出银元，3-4天内要把银元的价格不断压低到600元上下，然后

0: 京沪杭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元，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全面取缔银元贩毒活动。公安局主要选择以两个最大的银元投机价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1: 同志们，把我们所有的账单现在马上找出来，查清楚了，看看我们还有多少货物可以抛售，立刻马上。
2: 是是。
3: 接下来尽快与证券大楼里的我方人员取得联系，准备里应外合。
2: 是。
4: 此迫切关头，希望操纵银元市场的少数奸商及投机分子及早觉醒，立即停止犯罪行为，将资金转入正当工商事业，从事生产。
5: 今天的银元比价是多少？
6: 1:1100。
7: 我说呢，共产党坐不住了，这场银元之争不出三天必胜。
6: 其实如果现在有平价的银元呢，我们干什么不去分一杯羹？
7: 说的对呀、去找街面上那些兄弟帮帮忙。
2: 反对银元投机，
8: 保障人民生活，
2: 保障人民生活，
8: 反对银元投机，
2: 反对银元投机，
8: 保障人民生活，
2: 保障人民生活。
9: 请问你对银行如此没有秩序有什么感受？
10: 能当外国人换银元？
9: 我试问你，觉不觉得共产党政府
10: 乱乱无能？
11: 废话，你有能耐你给我换银元，
10: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11: 抢劫！
12: 200块钱换一个
9: 了，
12: 你赚了
11: 200块钱，换1800。
9: 喂，
11: 这是抢劫啊！不给不给，打他！
9: 打
11: 他！
7: 什么来着？啊，跟我斗，共产党还嫩了点儿。各位，各位未来的上海滩的大亨们，今天我做东，来个庆功宴。咱们联起手来，3日之内，把人民币挤出上海，今后的大上海，仍然是我们这些冒险家的乐山。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
9: 这个不少网友反映啊，
10: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3: 我是家里老大。
1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2: 这个呢，
15: 我叫周炳坤。
16: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

0: 到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3: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4: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5: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6: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7: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8: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9: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0: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1: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7: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2: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3: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7: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给林面良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
1: 刚才那个发烧的病人呢？他没钱，回头我垫上，再晚就烧闪了。
2: 好，
1: 来，赶紧
2: 来，
1: 重伤的抬进去，轻伤的就地处理。
3: 医药费怎么办？我们掏不起啊！
4: 我们钱都被钱光了。
5: 哎，大家先不要乱，不要乱，听我说一下。医疗费的事儿，政府会协商解决的。大家先安心治疗好吗？但有件事情，请大家帮个忙，一会儿。大家把那些漏网的抢劫犯的样貌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快抓捕，还大家一个公道。
3: 我看到两个跑了的，好像是带头的，个子高高的，一定要抓住他们啊！干嘛小三郎太可恨了呀！
5: 您先治疗好吗？
3: 那是我们的救命钱，
5: 治疗
3: 救命钱，他们要干什
5: 么？大家先去治疗吧。
1: 来，赶紧这边，这边。
5: 大家先去治疗。李大夫啊，这次又给您添麻烦了。
1: 没事，这都是我的职责。
6: 太不像话了！政府给老百姓的评价一元，叫投机商抢起跑了。

0: 打伤了人，到底是哪一个？这么大的胆子，卡到线索没有？
1: 根据我表哥提供的线索，在证券大楼搞不使用人民币联盟的有个牵头人，叫赵丰年。
2: 对，根据我们的线人给出的名单里面，投机商的领头人就是这个赵丰年。
0: 赵丰年，
3: 我的，
4: 这下是我的，
5: 你干，这是我的，
6: 到你了，到你了，到你了。
7: 来吧，你看他管着多少？哎呦，林老板，
8: 赵老板，小乔，这就是我们冒险家的乐园。赵老板，今天找你来呀，有件事情给你解释一下，之前问你借的那笔钱，还得再宽限几次。
7: 说哪儿的话呢？那点小钱，不值一提。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啊？我听说你有个妹妹是共产党的专家，这好办呐。只要你答应跟我站在一起，说你有内部消息，银元还会上涨，将来会是上海官方的货币。以后我的生意。 就有你一份，赵老板，这属于造谣啊！不太妥吧？不急不急，你再仔细考虑考虑。证券大楼的门永远为你敞开着。我考虑考虑啊。
9: 先生，先生，我一元吧。
10: 哎呀，今早啥价的呀？
11: 今天一比一千五，
10: 能买赶紧买，明天又涨了。哎，我老板过来了，我去看看。
11: 货深不要粗，价格还要涨。
10: 好。
11: 老板。
10: 价格还要涨，陈总呢？看到那个人吗？那个啊，共产党经济学家的亲哥哥，现在都要往证券大楼里跑了。你说要涨到多少？三千，五千，喂啊！哎呦！
12: 这样说起来，人民币不是跟金圆券一样吗？
13: 是。
12: 哎，我兜里想再几银块，哎，有一钞票，塞那一吊上。加油，加油，加油！好，这位，这位，这位。好，别急啊！
14: 银元，再放两万。
12: 陈毅，我是赵丰年。陈毅，哪个陈毅啊？上海市市长陈毅。告诉他别动，我马上就下来。哎呦，陈市长。
0: 大驾光临呐！您怎么没事先通知我一下？我也好组织证券大楼里的所有商户，隆重迎接您呢。您请坐，赵丰年，赵老板啊，我劝你一下啊。 马上带上证券大楼所有的商户，停止投机活动。
12: 市长这话严重了，政府并没有禁止银元的交易呀，那些商人和市民都是主动求我来换银元的。
0: 你操控。

0: 银元币价，拉拢商户抵制人民币，策划抢劫市民手中的银元，有没有？
1: 陈市长，您的威名是在战场上，您指挥过千军万马，打过无数次胜仗，可是在经济和金融这方面您是真不如我。现在市面上那些商人和市民求我还银元，那是因为我有。你们共产党有什么？有黄金吗？有外汇吗？你们的银行就是副虚假子，就知道发行什么人民币。您知道会有多少人信他，又有多少人愿意用他？我看不如咱们取长补短吧。你们仗打得好，会搞土改，就去好好建设农村，管理大上海的经济方面，不如交给我。
0: 你说什么？交给你？你是要加入市政府的财经委员会？
1: 不不不不，我从来不想当官，说了是生意就是生意。直说了吧，您能否把上海的经济大权卖给我？
0: 你要买上海的经济掌控权？这样的野心言论，怕只有在上海我才听得到。
1: 陈市长，我明确跟您说吧，这单生意不仅是物有所值，而且是物超所值。现在市场上，国民党留下那笔烂摊子，金库里是空空如也，500多万张嘴等着吃饭，钞票叫人民币，却没有人信。而只有我赵丰年可以帮助你们共产党随时摆脱这种局面。我可以命令这幢大楼里的所有人随时跟香港、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所有金融联网，只有我可以保证让你们从此高枕无忧。只要你们把经济大权交给我，我还可以保证每年给你们政府上交1500万美元。
0: 1500万美元，那我赚大了。
1: 您是市长吗？手里有枪杆子，自古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笔生意划不划算您心里有数，价格嘛咱们好商量。
0: 你坐下，听我讲。坐下。我，陈毅，陈忠红，上海市长，上海军管会主任，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司令，代表上海市政府向你和你们这些投机分子宣战。你们现在不管是贪婪奸诈，我肯定要让你们的狼子野心彻底破产。这场银元之战我们拭目以待，看一下到底鹿死谁手。把上海的经济交给你，我给你个锤子。

0: 来人，
1: 这告诉兄弟们，要打起12万分精神，保护好政权大楼。
0: 有什么话慢慢讲。
2: 陈市长，我们这些人都是因冤贩子的受害者，我们要求政府查封证券大楼，把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那个偷鸡者全部抓起来，是不是？
3: 是是是，
2: 抓起来，
4: 全部抓起来。
5: 今天银元已经找到了1800，我们一家四口就算是只喝米汤，3天得2斤米，2斤米就是2角银饺子，那可是360块人民币啊。
6: 是，
5: 我们一天就是累死也赚不到的呀。
6: 是，共产党有枪，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了？
7: 对啊，
0: 共产党的枪也不能乱用哦。
8: 您放心，我们共产党办事有理有据，一旦掌握真凭实据，我们一定会把这些银元贩子给抓起来，而且让他们心服口服。
9: 等我们政府采取行动的时候，你们敢不敢声援？
10: 敢。
11: 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上海证券银元的开盘价就是1:1800，是昨天的2.5倍。
12: 10万银元，如泥牛入海，形势相当严峻。
0: 我跟证券大楼的赵丰年交过锋，他居然提出了要接管新上海的经济大权。他开出的价码是每年上交1500万美元。野心之大，口气之狂，是要跟新生的人民政府作对到底。
11: 这几天经过财经组同志们的测算，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用不了一个月，人民币就会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
12: 既然形势已经相当严峻，那就说说具体行动安排吧。
0: 人民群众的呼声也很高，要求我们查封证券大楼。抓捕行动由公安局负责，李局长指挥。
13: 是。
0: 查实罪证的工作，金融处配合。
11: 我们让陈木同志跟李局长对接。
13: 好。这个是我们潜伏在证券大楼的同志提供的名单，抓捕他们，可以说都有真凭实据。
12: 我还是要提醒一句，用政治手段干预经济，一定要注意尺度和方法。
11: 是的，抓人啊，只能做到第一重目的打击，但是做不到第二重目的震慑。
1: 没错，要震慑的话，动静肯定要大，可以出动军警，把证券大楼里的投机商全都抓起来，杀鸡儆猴。这个交给警备区警卫旅负责，但凡参与银元炒作的，尽数警告。
0: 我们的教鞭呢，是要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来。
14: 高高举起就是要严打狠抓，轻轻放下就是只罚首犯要犯，警示后人啊。
15: 好，我们文管会啊，也要把证券工作安排起来。
0: 管理大城市呢，跟行军打仗是一样的，我们要把这场银元之战当做我们管理大城市的第一仗吧。不打则已，打就一网打尽。
12: 陈市长总结得很好，出入上海不宜酷刑，但是震慑作用一定要起到。我马上把大家研究的方案上报中央。

0: 要查，要封，要抓。上海这件事就得这么办，把陈云同志起草的指示下发各局，立即执行。
1: 好。
2: 哟，马老板，您来了，来来来，我带您好好参观参观我们这个证券大楼。
1: 好的呀，好的。证券大楼稳得很呐。阿拉林的亲，就这样。
3: 曾副市长，明天证券大楼的行动可以说是计划周全，部署详细，但是有一点我们都忽略了。
4: 陈市长是不是在考虑证券大楼里那些不够判刑的人员如何处理啊？
3: 不是，是关于那些抢帽子的小偷集犯，可以通过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加以帮助引导，从事新的行业。
4: 那是不是在担心巨额的资金会流入地下？
3: 也不是，这些我们没法预估，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4: 这些都不是，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了。查封证券大楼啊，是用政治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外国的媒体会如何报道？
3: 想到一起了。
4: 是啊，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啊，新上海才刚刚起步，全国还没有解放，外国媒体的报道也直接影响着我党在上海的形象。不过这一次呢，我们是针对那些查有实据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对其他的大多数人啊，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如果外媒进行不实的报道，我们也要坚决地予以反驳。
3: 这个跟之前定的调子是一致的。我们也安排了宣传活动，明天宣传人民币的游行，是解放以来有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活动。初步统计有12000人。我们也会报道市民对查封活动的拥护，外国媒体休想混淆视听。
4: 明白，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吧。

0: 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带。
1: 喂，
2: 这个地方怎么行？来，你看一下。
1: 你说什么？
2: 这个在家，在家。哦，
1: 说清楚点儿。我知道了。喂，给我接四名西报。喂。喂喂

么了？

0: 情我愿。
1: 我们不偷不抢，你们警察管不着。
2: 游行了，
3: 哎呦，游行就游行嘛！
2: 不是，刚才证券大楼那边来了好多举着枪的军警，
4: 拿着枪了。
3: 嗯，那不会有什么事吧？
4: 哎呦，赶紧去找他去啊！
2: 赶紧，
3: 赶紧，
4: 真是让人不省心。
5: 你说这林老板还不下来？
6: 是啊，
5: 这出这么大的事，万一参了我们怎么办？
7: 都来了
8: 啊！哎，林老板，
9: 林老板，
6: 林老板。听说证券大楼出事了，我们不会被牵连吧？
5: 南刚啊，走，我们去看看。
6: 好。
3: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情况？
10: 起开，起开，给我起开！你们凭什么抓人啊？还人民解放军呢？平白无故抓什么人啊？我男主角还在里面呢。
11: 阿嫂，你先别闹呀，事情还没搞清楚来。
10: 你谁呀你？我男人还在里面呢，我要等他回家处理事儿呢。
11: 把事情搞清楚了，你再。

现在证券大楼有人煽动群众的情绪，这样，让姬南音去一趟做工作。

0: 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参谋季南英。怎么了，大嫂？你这是受伤了吗？受伤了，赶紧去医院。共产党替你做主。
1: 我才不去医院呢！我要抓我男人，你们凭什么抓他？
0: 你男人在证券大楼里啊？谁不知道这证券大楼里边都是些踢皮球、抢帽子的淫牛？老百姓很早就想查查里边了，是不是？大家安静。
1: 哎，这个人，这个人我认识。
2: 他怎么？
1: 他也是做生意的，他去过证券大楼，为什么不抓他？
2: 你不要乱讲，
3: 我叫别人，我叫。共产党经济局部，黑大姑娘，你租你超你女，是你们两个吧？
2: 我不要乱讲了。
0: 这个谣言怎么来的？
4: 就是一伙相信的，瞎说。
2: 哦，我晓得了，肯定是赵丰年，他让我编谎话诬陷你，我没干。喏，他都到处乱讲。
0: 好，我庆幸你守住了底线。你跟我说赵丰年有一个不使用人民币联盟，你参与了没有？你现在最好说实话，真的要查出来，罪加一等。
2: 南英啊，我是被逼的。我之前找他借钱，他说要借钱嘛，必须要在这个上面签字，我就签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呀。
0: 公安同志，把这个人带到证券大楼里审问。
2: 哎，南英，你怎么不了解这个人啊？你怎么抓我呀？
0: 来来，安静。表哥，你之前多次询问我政策，我没有想到你没有守住底线，还是误入歧途。我告诉你，我们这一次查封证券大楼，原则就是惩办首恶，教育多数。作为共产党干部，我不会徇私枉法。如果你真是干了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政府也不会放过你。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可以进去把问题交代清楚。人民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包括妨碍司法也是犯罪。大嫂，如果你不想跟你的丈夫在牢里面见面的话，你最好不要再闹了，把他带进去审问。
2: 你是个冤枉的。
0: 各位安静，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们政府这一次打击银元投机，可不止这一把金刚钻。今天我们查封了证券大楼，把里面的这些投机分子一个一个查清楚，明天的物价就能见分晓。大家相不相信？
5: 信！
0: 从今天开始，我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地使用人民币，杜绝银元，让上海的物价能够回落，工厂开工，让上海重返生机，好不好？
5: 好！
0: 支持人民币！
5: 支持人民币！
0: 让物价回落！
5: 让物价回落！
0: 让银元回落！
5: 让银元回落！
6: 我们正在对所有在场人员进行就地审问，情节严重送到看守所进行羁押审问，其余的是情节轻重陆续释放。好，今天在场的一共有2100人，其中238人是之前名单上的，各商号的财务正在登记，可惜让赵丰年跑了。
7: 发出通缉令，要留意车站和码头，一定要将他缉拿归案。
6: 是。
8: 不保嘞，居住区地位的隐喻，采取你的措施已经不过7-8个月了，控保嘞，控保嘞！据古伟地区的隐喻，采取你的措施，主体不过7-8个月嘞，控保嘞，控保嘞，控保嘞！哎，来，控保嘞，控保嘞，控保，控保嘞，控保，控保嘞，控保嘞，控保嘞！
9: 林先生早。
2: 青竹啊，下夜班了，还没吃早餐吧？我给你烧啊。青竹啊，想吃煮蛋还是煎蛋？

0: 色素大了，请担心。
1: 他让我失望。

0: 你是糊涂，情况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政府肯放我回来，说明我的情节是很轻的呀。
1: 你竟然还很得意，可见你是真的糊涂。你根本没有认清形势，你不跟着政府走，反而受证券大楼那帮人的诱惑。我要清楚。
0: 我是个做生意的，谁能带我赚钱，我跟谁嘛。我不要小题大做。你总是这样避重就轻。我当初答应你的追求，搬到这儿跟你一起住，和你计划未来，是觉得你跟那些满身铜锈的生意人不一样，觉得你能跟我有一样的思想和追求。
1: 那你以前还信奉三民主义，现在又改信共产党。
0: 这就是你的问题，总是这样用老眼光看事情。你说，你有多少次机会可以揭发赵凤年，你却一直瞒着我，也瞒着你表妹，直到现在东窗事发，贪婪又胆小，说的就是你。你骂够了没有？我贪婪又胆小，你积极又上进。
1: 那我赚钞票是为三林吗？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吗？我退一万步讲，如果我破产了，成个穷公子，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0: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看来你是真的不了解我，一点都不了解我。我觉得我们还是冷静冷静吧。
2: 秋桐，秋桐。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解释。咱们好好谈一谈，好吧？好好谈一谈。你如果不想现在立刻就分手，你就让我走。
4: 青竹，你听我解释吧，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3: 放开我！
2: 我不是你想的。青竹，
3: 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元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得很久，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
5: 因政府除政治手段外，还需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甲，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市政工程。都收了，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经营，并允许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但不得用以计价行使流通与私项买卖。
6: 如自愿出卖经营，需到当地人民银行及其委托机构按牌价兑换本币。
7: 哎，咱们这个地方算不算解放区啊？
8: 哎呦，这还用问啊？解放了都是解放区的呀。
7: 哎，是干了，你这个人还不是拿女人来？什么觉悟啊？这是。
6: 去去去去！哎，快看看，那些草原园的坏蛋要不要判刑的呀？
7: 哦，来。 违反上述规定者，按情节轻重处理；投机操纵经营买卖，致市场物价波动，影响民生者，除没收其全部财产外，并按情节轻重处以3年以上15年以下之徒刑。
2: 老许，要坐牢的。
7: 哎，
2: 老许，我告诉过侬，不要草原园啊。
7: 哎呦，我闺女也不安排光嘞，侬就不要拿我寻开心了好吗？
9: 草原园没有好下场的。
7: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人是不是吃饭？这人，这人，看一下，问一下，赵什么年？我看看，
9: 写的啥？写的通缉令啊！
7: 干啥呢？这是？好了，赵什么年？ 上海人，身高约180公分，是上海证券大楼骨干成员。
10: 十七哥，
7: 啊，
10: 你行啊，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多字了？
7: 我一直就认识这么多字啊。哎，你是不是？

0: 偷偷去找小先生了
1: 啊！偷偷去找小先生了。哦，兄弟们，这个字我想起来，这个字念风，赵丰年。上海证券大楼里跑的那个。
2: 对，
1: 这可不是什么好人。想从上海跑，无外乎就两条路，咱码头和车站。车站不归咱管，但码头归咱管，是不是？
2: 对，
1: 是。大家可把码头盯好了，每一个客人都要盯，不能让他从这儿跑了。
3: 对，
1: 好，
4: 好嘞，好嘞，
1: 好。陈子，你，咱几个没事了，现在呀，就周边仓库，咱们先转转，找找，万一他藏在仓库里了，对不对？
3: 对。
1: 咱争取啊，给政府立个功啊！这么着，
2: 好，
1: 走，
2: 好，
1: 走。啊，原来是这样。

0: 这边，藏哪儿啊？这是藏哪儿？一个没有啊？有吗？
1: 没有。
0: 十七哥，里边都找了，没有啊？
1: 走，去下一个仓库，再找找。
2: 好，走走，
0: 快点。

田局长，他就藏在这下边。你看，就在……哎，他刚刚明明是在这儿的呀。

0: 先回去吧。啊！哎，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走不远。
1: 怎么了，
0: 赵光年，过来吧，你已经被包围了。

0: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这么对待我？
1: 你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是想做无谓的反抗，还是就地伏法？这笔账你可以好好算算。带走。
2: 报告，赵丰年带到。
3: 带进来。
2: 是。

0: 陈市长，前几天说的鹿死谁手，原来是要查封大楼。
1: 是，也不完全是。你还是不服气啊？
0: 败者没有权利不服。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银川，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

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3: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晨间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4: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5: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3: 抓到你了。你是山脊灵，
6: 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3: 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4: 我想，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6: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4: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3: 好吃，好吃！
4: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3: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6: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7: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3: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7: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3: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7: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4: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3: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9: 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10: 呀呵，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2: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10: 没问题。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4: 爬出这

0: 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1: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2: 哎，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1: 伙计，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2: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0: 真厉害，
2: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0: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3: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4: 山鸡羚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1: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4: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3: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1: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3: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绿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1: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3: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2: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3: 伙计，我们分头寻找。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4: 谢灵通，是这边吗？
1: 破坏者，是破坏者。
4: 在哪儿？
1: 那边，那边。
3: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5: 你们要干什么？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1: 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4: 是我们要找的兽带鸟。
6: 你们想要干什么？
3: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6: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5: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就修不好当新家了。
6: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它来了！
3: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
6: 我的孩子！
4: 好险！
3: 华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兽带鸟的蛋。
6: 谢灵兔，等等我！
3: 站住！别跑了！找到了！
7: 妈妈，妈妈！
6: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3: 花仔、花季，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灵的巢穴，还袭击了兽带鸟一家。
8: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它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4: 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3: 我的老天爷呀，是兽带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兽带鸟的蛋。
9: 你是谁？快走开！
3: 花季、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兽带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4: 等等，

0: 放松点，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就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3: 快停下！
2: 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1: 超级大的怪鸟！不要吃我！
2: 没事吧，谢灵通？
4: 我没事。对了，收蛋鸟的蛋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谢灵通，收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4: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5: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4: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0: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4: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6: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0: 谢谢夸奖。
6: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
6: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5: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0: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5: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海底报告，
11: 远近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西西南枫阳林。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4: 兔兔兔，那边。
5: 好的。
4: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啊，
5: 小心点，心灵兔。
4: 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6: 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0: 好啊，普通光先生。
1: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0: 我只是来摘花的。
1: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2: 杰里特，
0: 糟了，骆驼，快走！
2: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0: 我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3: 哎，谢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0: 有只狂在追我吗？
4: 坚持住，谢灵通，皮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来，西西，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5: 是，队长。
4: 花仔，皮医生，谢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6: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4: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没事吧，谢灵通？
1: 哪里跑？
0: 没啊！
2: 谢灵通，快进来！
7: 爸爸，爸爸！
1: 宝宝，怎么了？乖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8: 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
5: 皮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鹿，
9: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
1: 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
9: 真奇怪，这只白鹿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5: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
5: 那真是太幸运了。
0: 花仔，你身后的白鹿我怎么有点眼熟啊？
9: 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鹿，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0: 我想我见过它，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鹿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5: 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明白了。好吃。
9: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
0: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鹿应该一直在装死。
5: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
2: 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他呀。嘿嘿，
10: 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你们好，我叫大陆。
9: 你好大陆，我是皮医生，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
10: 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11: 没错。
10: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11: 当然没问题。
10: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5: 又上哪野去了？两手空空的，我让你找材料吗？
10: 冷静点，小白。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
5: 哪儿来的别人？
12: 嗨，小白。
5: 嗨，你们好。
10: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5: 救命恩人？出什么事了？你没受伤吧？
10: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5: 不用客气。

0: 我们海底小纵队的侦察。
1: 不好，我的宝宝们！哎，放轻松，我接住。
2: 我接住了。
0: 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2: 小事小事。
3: 大陆，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0: 我也这么想。
4: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窝。
5: 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陆、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6: 好的。
5: 这棵树不错，
7: 非常高大。
0: 不好了，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搬家！
3: 抱歉抱歉，我们马上走。
0: 搬家搬家搬家！
3: 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5: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3: 是你吗？快跑！好险！哇，树干高大笔直，树冠茂密。既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
5: 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棵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鹿筑巢的树了。
8: 花仔，
4: 还有，我的一点羽毛，
9: 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齐了，
3: 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皮医生，小心灵动！
10: 现在我要撕了你！又来这招，我看起来真的很好骗吗？
3: 宝宝们，我来了！
9: 来得真及时，兔兔兔！
10: 这会说话的铁疙瘩是什么东西？
2: 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快到甲壳虫艇上去！
0: 谢谢你救了我的宝宝，花仔。
9: 不客气。
2: 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
3: 别慌，甲壳虫艇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
10: 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11: 拜拜喽，大坏羊。
3: 经过我的精密计算，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7: 马上搭建。
3: 皮医生说这样会暖和点。
0: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7: 亲爱的，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5: 是金丝楠木的花哦，
4: 送给你，亲爱的。
0: 谢谢，亲爱的。
5: 原来不是给我的。
3: 谢灵通，给你。
5: 谢谢你，兔兔兔。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因。
4: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5: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4: 有意思，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5: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6: 收音测试，喂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7: 八音鸟学名叫棕噪鹛，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5: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4: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5: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4: 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5: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4: 鸟的声音，
5: 我们靠近一点。花塞，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
4: 好的。收音器，
5: 好强的阵风！糟了，我们要紧急迫降了，抓紧，花塞，报告！
4: 突突突，你没事吧？
5: 我没事。蜻蜓直升机的尾翼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4: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5: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去和尾翼赶回去。
4: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5: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4: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8: 伙伴们，你们看到突突突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9: 他在房间。
10: 他在厨房。
8: 他到底在哪里？
10: 哦，我想起来了，突突突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9: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
8: 嗯，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张教授，突突突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满上的生日会吧？
10: 别担心，突突突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4: 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5: 真的吗？
4: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
1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啦
12: 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14: 队长，
8: 我还没找到突突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15: 这个，
8: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突突兔出门了。
16: 我的天哪，突突兔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8: 他到哪里去了？

0: 伙伴们，
1: 兔兔兔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0: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兔兔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2: 是。
3: 我是八音鸟齐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4: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5: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3: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5: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6: 通藏梅不喜欢开阔的地方，他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3: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7: 警报！
8: 警报！
7: 警报！
8: 警报！
3: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4: 花仔，我们快去看看。
5: 好的。
7: 警报！
8: 警报！
7: 警报！
8: 警报！
0: 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9: 我们一起来。
10: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4: 不好，雀鹰正在攻击八音鸟。
3: 伙伴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5: 嘿，大家伙，来抓我呀！
10: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嘿，
5: 哈哈，抓不到我！
3: 真厉害，还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4: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3: 什么？
4: 雀鹰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3: 好，
11: 尝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3: 雀鹰上当了。
11: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哼，
10: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5: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4: 救！
3: 雀鹰又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4: 撑住啊，蜻蜓直升机，我们一起救下八音鸟。
10: 那是什么？
11: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10: 这点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今天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4: 不能撞上八音鸟的巢穴，快转向！
5: 突突突！嘿，
4: 撞得很好，蜻蜓直升机。
5: 兔兔兔，你没事吧？
4: 嗯，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12: 谢谢你救了我们。
4: 是队长来了。
5: 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0: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达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兔兔兔和花仔的位置。
5: 是，队长。
0: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兔兔兔，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13: 是，队长。
14: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15: 还有救援工具。
0: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兔兔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12: 是。
4: 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张仪手表没有反应。
5: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4: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会着急的。
5: 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 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

0: 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1: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2: 好。
3: 瓦基，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4: 是。
5: 是兔兔兔的声音，
6: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他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7: 真好听。
3: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兔兔兔。

0: 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3: 生日快乐呀！
1: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西海大峡谷。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6: 迅速的爆头，
5: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泥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蔓延，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0: 来，小朋友，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2: 酸奶，
3: 酸奶，
2: 快叫酸奶。
3: 对，我记得。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4: 欢迎大家啊！
5: 开心
4: 啊！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6: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7: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长管一直到街边。
0: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坐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8: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9: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2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10: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11: 我去洗碗了，老板。
0: 等待。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1: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12: 我们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1: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0: 尽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Hello， 朋友们，大家好。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杰。
1: 我是俊杰。
0: 我是俊杰。
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0: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蒸锅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犁地、挂锅子，这六个工作同时进行。
2: 哎呦，这是大老公。
0: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3: 科学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
0: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3: 加油！
0: 加油！
4: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5: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0: 然后开始灌浆。
1: 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
2: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1: 回调，这其实是在玉米界里边最容易打折的草。
2: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1: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肯定不舍得去拔一棵。
2: 务农从务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3: 我们做过实验了。
2: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4: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1: 像这种情况呢，
3: 这个100%是扎竹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扎竹的，
4: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反正带着我们只能带15公斤。
0: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王总讲了嘛，冬至中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3: 这个品质咋的，
4: 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2: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5: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6: 来吃谁？
7: 我们又有家大盘鸡。
5: 奶奶做的大盘鸡好吃的很啊！我
8: 干杯！
9: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啊！
5: 祝我们全家
10: 风调雨顺，大丰收！
2: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0: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2: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1: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
0: 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黑。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政治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5: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0: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5: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2: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11: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2: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0: 量。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1: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2: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1: 这个10公斤种子，它选出来6公斤。
3: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4: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常有这种。

0: 众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没看到土豆的坑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统筹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吗？现在属于灌浆的，这余下的60多天就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
2: 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而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而种地。
3: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4: 对，
3: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05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被全球做红片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5: 那必须用人拔。
0: 用完了吗？
6: 我也想让它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7: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0: 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好一些山与水，就是守。

0: 我家乡的革命。
1: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6: 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团结天地。
7: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8: 总有一天，
9: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0: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在洪师傅的这个700多个日日夜夜，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很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1: 宁夏的农特产品都很好，但是他们宣传的需要我们这些特产馆啊，来把我们的宁夏的农特产品给它推荐出去，
2: 没错，没错，
1: 能知道。
2: 没错。
0: 我是之前在宁夏洪师傅挂职的园林干部，我叫李超豪。2023年到2025年，我在宁夏吴忠市的洪师傅区挂职政务办副主任，那为主负责是我们闽宁协作这个相关工作。我们当时刚到洪师傅的时候，第一站我们去的是我们宁夏的宜宾博物馆，然后在那边也看到了我们宁夏包括我们洪师傅的一个变化，确实是从一个荒漠变绿洲的一个平地起高楼的一个变化。这几年我们在挂职期间也组织了我们福建的这些企业家到我们宁夏洪师傅去参观了我们这些酒庄枸杞基地，包括我们这个黄花菜基地，然后这些企业家也采购了一大批的这个洪师傅区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回来之后大家都反响都特别好。
2: 去了那边才了解的洪师傅这边更适合于我们的深度推广，我们有计划下一步进一步把我们的展厅升级成闽宁会客厅啊，在闽宁双线的交流基础上，一方面把宁夏的好物引进我们惠安，另外依托我们这个平台，把惠安的轻工制品呢特色的产品推广到宁夏了，做到红品出塞，惠品西行。

在红四埔我也走过了很多地方，到了跟我们政府办的这些小伙伴嘛，一起去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2025年5月份我们牵头举办的首届的一个闽宁一家亲的红四埔区篮球邀请赛，然后每个队伍的组成是由我们的园林的干部还有我们当地的干部一起组成的一支队伍。活动的现场我看氛围是特别好，比赛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互相给我们在加油，也给我们红四埔区加油，也给像西吉啊海源他们加油，就是感觉办这样一个比赛特别有意义。通过我们这个比赛，我们也感受到闽宁协作不仅是带资金带项目，更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互动交流。

0: 觉得我们闽宁写作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境界。那我们闽宁协作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园林干部共同努力创作的一个成果。像我们平时其实还跟我们红四浦区的这些小伙伴还是经常有联系的，我们还是会互相关心一下，对，现在大家都一个什么情况，会互相了解一下。
1: 那红四浦区也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片土地还有这里的人们，我都会永远记住。我也衷心祝愿我们红四浦的明天更加辉煌，也祝愿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4: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3: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4: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3: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4: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9月7号正值白露节气，作为秋季第三个节气，夏秋气候转换的关键节点，此时北方冷空气日趋活跃，夏季风消退，全区彻底告别盛夏暑热，由湿热转为凉燥少雨，昼夜悬殊的初秋气候，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节气特征在宁夏表现尤为典型。白露初期偶有冷空气扰动，会出现阶段性阴雨天气，正如本次6到9号全区阴雨过程多为稳定性降水。来看看本次降水情况，6号14时至7号16时，全区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隆德县沙塘乡锦华村，为 56.0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隆德县好水乡水磨村，为 13.0 毫米每小时。预计8号9号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到中雨。

0: 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十号，固原市西南部有零星降水外，全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光照增多，气温开始稳步回升。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小雨，13到16摄氏度；石嘴山小雨转阴，13到17度；吴中小雨，14到16度。固原小雨转中雨，10到13度；中卫小雨，12到15度；宁东小雨，15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房贷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抢抓金鱼，重点发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强化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李毅飞在银川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一行。
0: 本台今天起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今天我们首先走进西吉县善家集，去见证那里红色星火代代传，山村旧貌换新颜的动人场景。
1: 宁夏各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

0: 主线，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黄天进18岁从老家福建泉州来到银川创业，逐步打造成宁夏烘焙食品行业龙头企业的故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围绕基础设施专题导学解读中央155规划、国家专项规划及存量增量政策，听取1至8月份全区经济预测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开展95法治宣传教育等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逸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坚持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强化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着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论述，抢抓6张网规划建设机遇，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分层培训、下沉指导，对标对表，持续优化水电路气蓄暖等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要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化水网，实施重大水利工程，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发展，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统筹调配能力。要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抓好特色优势产业绿电园区建设，构建全国领先的省级骨干电网网架，提速建设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要加快建设集约高效的算力网，发挥东数西算工程枢纽和双中心优势，统筹推进数字信息设施建设、算力产业培育，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算力应用新场景。要加快建设支撑有力的新一代通信网，构建超高速光传输系统，推进双千兆网络全覆盖，拓展工业互联网空天地一体化应用。要加快建设安全智能的城市地下管网，系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有序布局建设综合管廊，长效加强管理运维。要加快建设内通外达的现代物流网，一体推进铁路、公路、航空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完善重点物流园区及疏运体系，健全城乡物流配送网络，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抓实抓细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紧盯薄弱环节，集中攻坚，加力谋划实施重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落实好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促进文体建旅商深度融合，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一起一策靶向纾困解难。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稳住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持续深化闽宁协作，扎实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动态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领域风险隐患，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成色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0: 事项。
1: 9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一行。
0: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代表团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同伊斯兰国家是好朋友、好伙伴，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友好交往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我们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宏伟蓝图，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重大战略决策指引下，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宁夏正在打造中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与170多个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各成员国共享发展机遇，进一步深化友好交流，拓宽产业合作，增进人文往来，共同为促进文明对话、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作出贡献。代表团团长迪亚丁大使、伊斯兰合作组织助理秘书长杜拜伊表示，此行实地感知宁夏经济繁荣发展、民族团结和谐、群众幸福生活的真实场景，切身体会到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各成员国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取得的显著成果，愿与中国在教育、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合作，通过搭建桥梁纽带，巩固友好关系，增进民生福祉。自治区领导窦静丽、楚伟参加。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地。90年来，长征精神始终激励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从今天起，本台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今天我们首先走进西吉县单家集，去见证那里红色星火代代传，山村旧貌换新颜。
3: 我身旁的这扇木门上还留着90年前的弹孔，在当年的那个秋天，国民党在这里投下了几枚炸弹，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同志正和阿訇、马德海围着一盏油灯促膝长谈，这就是著名的单家集夜话。
0: 1935年8月，红25军初到单家集，定下3大禁令、4项注意：不进清真寺，不食大荤，公买公卖。战士们露宿街面屋檐，帮群众扫院挑水，临走时留下一面锦匾：回汉兄弟亲如一家。2个多月后，1935年10月5日，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再至单家集，他走访陕义堂清真寺，与阿訇、马德海点着油灯促膝夜谈，聊红军政策，聊回民风俗，聊民族平等，留下了单家集夜话的红色佳话。第二天凌晨，毛主席率领红军部队提前离开了单家集，在红军部队离开半小时后，国民党的飞机就在这儿投下了炸弹。在那些讲述往事的人里，有一个名字被记了很久，拜福贵。从1990年起，他在革命旧址义务讲解，一直讲到2018年去世。虽然不识字，但油灯摆在这儿，主席坐在那儿，阿訇坐对面，这些细节他记了一辈子。
4: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拜富贵老人在这边跟我们讲解。
3: 你那会儿才9岁？
4: 对对对。
3: 那老人讲的这些故事你记住了吗？
4: 记住了，他讲的非常详细。然后拜富贵老人呢，就是也不知道他讲了多少遍，让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0: 却知道这段历史，传承这段历史。
1: 起初是拜福贵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比划，后来是他带着邻家的娃，再后来家家户户都能说上几段。一个人的坚守慢慢变成一村人的习惯。如今村里把单家集夜话的旧址变成了红色研学的课堂，一批又一批的孩子来到墓门前触摸历史的痕迹。
2: 你们知道这个洞有多少个吗？
3: 28个。
2: 那你们知道这些洞是怎么来的吗？
1: 门板前的孩子都来自村里的善民小学，这所百年老校与单家集的红色岁月相伴相生，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阵地。
4: 单家集夜话的故事，我觉得红军不怕艰苦，感觉他们好勇敢，所以我要好好学习，要像他们一样。
1: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伟大精神。当年红军留下的那句“回汉兄弟亲如一家”，早已融入乡村发展血脉，化作群众安居乐业的生动图景。每逢农历单日，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天不亮就热闹起来。作为西北最大的村级活畜市场，这里牛羊成群，客商云集，交易红火。
5: 回汉一家亲嘛，大家互帮互助，只会越来越好。
1: 近年来，当地深挖单家集夜话这张红色 IP， 把红色研学、民族团结教育、乡村产业发展拧成一股绳，变成了村子发展的底气。
6: 这个支持来源就是红军当年最后的地方，他的这个支持，我们这代代人走着下去，把这个红色路一直延续下去，我们这个山寨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如今的单家集木门弹孔虽依旧清晰，但百姓生活却安稳红火。他们让远去的长征岁月愈发鲜活，熠熠生辉。采访结束前，几个放学的孩子正趴在门板上认真数着弹孔。90年前的脚步就这样落在了今天的童声里。出了村回头望去，单家集的灯火星星点点，那些灯下的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这团火燃了90年，从未熄灭。往后的日子，它还将照向更远的地方。
7: 今年9月是宁夏的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连日来，宁夏各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通体意识主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1: 中卫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近日在海原县启动。本次活动以感恩奋进新时代，努力创建示范区为主题。9月期间将举行16花开校园、子子同心向党、以学铸魂强信念、同心筑梦担使命等10项主题活动。
8: 将持续创建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在各个景区嵌入民族团结进步元素，让游客在游览中潜移默化接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1: 在盐池县，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启动仪式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农惠民促消费活动在花马广场举行，歌舞、曲艺、诵读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描绘出盐池县各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美好画卷。启动仪式上，盐池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使者 IP 形象盐蓉蓉亮相发布，为当地民族团结宣传工作增添全新文化载体。贺兰县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文艺汇演暨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活动创新采用接榜形式，发布了贺兰县各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建设实践实事。文艺展演环节生动展现了贺兰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
9: 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氛围，我觉得很有意义。各民族亲如一家不是一句口号，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里。
10: 将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专题学习、理论宣讲、依法一条例等系列活动，引导全县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1988年，18岁的黄天进从老家福建泉州来到银川，成为宁夏首个经营糕点食品的个体商户。作为较早一批来宁创业的闽商，黄天进见证了闽宁两省区30年守望相。

0: 助协作发展的深情厚谊。38年扎根塞上，福建和宁夏早已成为他心中不分彼此的故土家乡。
1: 88年来银川的就自己创业，当年来的呢，就在现在的金凤区通达南街，以前叫新城嘛，租了2间那个平房啊，就开始做糕点加工的那小作坊。
2: 来到宁夏创业初期，黄天进也曾遇到资金和市场等方面的困难，但宁夏人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让他最终留了下来。1996年，党中央做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这个消息让包括黄天进在内的蔡宁闽商倍感振奋。
1: 老师开玩笑说，哎，天时地利人和都来了，当时也在犹豫着，是继续投资投资就是建厂买设备，还是把赚的这点利润回到家乡先盖个房子。闽宁协作带给我还是一个就是更加会坚定，就是扎根宁夏。
2: 1997年，黄天进和家人正式在银川投资建厂，发展标准化、规模化食品加工。依托闽宁两地良好的扶持政策，2006年，麦尔乐品牌正式面世，率先在全区推出门店现烤面包模式，并逐渐成长为宁夏烘焙食品行业龙头企业。
1: 国家的好政策，闽宁协作的这个好政策都有，都赶上了，也都是受益者嘛。福建企业来宁夏，我每次都跟他们讲，哎呀，你这个项目来银川没问题，只要你合法经营，宁夏真的很好，没问题，你放心。
3: 从你的角度，从闽商的这个角度，希望这个两省区的这种合作或者是情谊延续下去。
1: 是啊，我们也希望闽宁协作能够这个永久的这样合作协作下去嘛，实际上就要双向奔赴。现在我认为，现在宁夏的很多也有很多特色的产业，刚好也填补了福建市场的空白。那福建的一样，同样的道理。
4: 说实话，这是枸杞原浆的那个添加的，做出来一个新产品，进行一个改良啊，茉莉雪芽是吗？那我们也用到那个枸杞那个芽茶粉。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迭代，
1: 就把咱们宁夏的地产的枸杞，还有这个现在的食材，就目前市场上的一些比较健康的食材，做成宁饼的系列嘛。
2: 38年过去，当初离开家乡谋生的福建少年，已经成为深耕宁夏的企业家。除了不遗余力的研发推广宁夏特色产品，今年黄天进的企业还为闽宁协作30年定制了一款团圆饼。
1: 福建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嘛，但宁夏呢是我成长的地方，两边都是故乡嘛。那个叫山海永先年，闽宁一家亲。
2: 9月7号，第三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暨2026年自治区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正式启幕。
5: 报告班长，现场岗位安全教学完毕。
2: 本届竞赛紧密贴合化工行业岗位实际与产业发展需求，全面覆盖化工生产操作、质量检测、安全保障等核心领域，兼顾传统实操技能与绿色低碳新兴技术方向。赛事全程对标国家行业最高标准，
6: 让我们跟同行业之间的兄弟单位有了切磋及相互学习的机会，及时将这次技能大赛当中获取的经验以及知识运用到现实工作当中。
2: 据了解，比赛汇聚全区25家企业174名选手参加，参赛覆盖面为历届之最。优秀选手还将择优推荐参加第17届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7: 我们将积极扩大竞赛育人效应，依托获奖选手成立各类技能工作载体，培育更多更好的高技能人才。
0: 一场事故让盐池县月儿泉村村民陆仁失去双腿，然而身体的残缺与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将他击垮，凭着坚韧与自立自强，他用双手撑起生活，成了村里最站得住的男人。
8: 陆仁在宁夏盐池县月儿泉村承包了200多亩地，播种、施肥、浇水、收割全都靠自己。

0: 呗，我都得一个人干。
1: 几乎是一个人。
0: 那能干过来吗？累吗？
1: 累了，不种这点地，一年这个牛这羊，光饲料你就买不起。你现在这种了，就是自己下点辛苦，10来万块钱呢。
2: 20多年前的一场事故，把路人的人生劈成了两半。之前他是个在石油作业区务工的年轻人，之后他成了没有双腿的残疾。后来为了孩子，他做了一个全村人都觉得疯了的决定，养羊。
1: 人家能养羊，你能追上我，你能抓住羊我。
3: 他那羊子没有一个结钱，
4: 我都是啊，给他5万块钱，他买的牛。就是拼出来的，
1: 想了好几年了。一开始带10万，连10个牛都买不上，正好那点钱下来了。
2: 从石头牛开始，路人的养殖事业慢慢壮大。他种的玉米全部做成精助饲料，牛越养越多，羊也从最初的10只发展到70多只。院子翻新了，房子不漏风了，自来水通了，路修平了。日子好了，路人还是那个路人，每天4点半起床，喂牛，喂羊，下地。他不但自己干，还带着村里20多户残疾人一起干，
4: 给他们犁地呀，带着他们致富。他从来都不说什么啊，你给我付钱的干啥呢？不要。
5: 你一个残疾，我也残疾，我还能自己能走动，你还从这走动？我给他个钱，他不要。
4: 所以幸福生活是拼出来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1: 太幸福，我们干着人家挺满足的，人家挺知足。
2: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9月6号14时至7号17时，全区出现降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隆德县沙塘乡锦华村，为56.8毫米。预计8号白天，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自治区防检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全区各地各部门要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低洼淤涝区、涉水旅游景区、在建工地、危旧房屋、交通干线等重点部位，严防土壤饱和后突发山体滑坡、塌方等滞后性灾害。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宁夏丝路电商引培对接会近日在盐池县举行，全区农资农化、医疗器械、特色食品等领域企业代表围绕平台入驻、供应链合作、品牌孵化、跨境物流等方面，与参会的海内外知名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跨境服务商展开交流洽谈，寻找产业拓展海外市场新路径。即日起至12月31号，自治区总工会面向全区10名认证工会会员推出“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专属消费券福利。会员通过职工之家 APP 领取后，仅需68元即可获取原价158元的沉浸式实景戏剧门票。票券领取后7天内有效，领完即止。
6: 记者获悉，目前银川停车通付平台已接入经营性停车场1020个，覆盖车位数超18万个，覆盖率超85%，即将实现市政府向市民承诺的90%覆盖率目标。
7: 金源县首所公办公益性特殊教育学校今年秋季正式招生，学校面向6至16岁适龄残疾少年儿童，覆盖智力障碍、孤独症、肢体障碍等多种类别，课程设置基础文化、劳动技能、艺术美育等课程，并全面推行个别化教育，助力每一名特殊学子习得知识、掌握技能、独立生活、自信成长。2026年全区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近日在隆德县举行，演练模拟轻注玉米收割机作业时与运输车辆发生碰撞，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场景，旨在进一步提高全区应对突发农机事故的快速反应、应急指挥、协调配合和科学处置能力，强化农机安全生产意识。由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摄制的5集专题片《山海共潮生》，9月7号至9月11号在宁夏公共频道20:02、卫视频道21:58播出。节目聚焦产业共赢、医教惠民、青春接力等维度，讲述闽宁两地普通奋斗者跨越山海、同心筑梦的真实故事，全景展现闽宁协作30年来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跨越升级。
8: 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暑气至此渐消，昼夜温差增大，水气凝结。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春季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2: 这个白天路标
4: 是
2: 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

0: 高质量发展。
1: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0: 以下来看详

0: 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

0: 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密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4: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

0: 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检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检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检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 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

0: 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0: 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 胡塞武装。

0: 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5: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6: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5: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7: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5: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8: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字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啊，
7: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停。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护日晒雨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1: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6: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这是一片被山河铭记的土地，这是一段由各族儿女共同书写的征程。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号角响彻神州大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边疆与塞上，融媒的星火点亮山川与江河，我们的声音跨越山海，同频共振，我们的初心汇聚成虹，共绘家园。家园由此起航。

我们共同携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魂，以改革创新、文化传承、美丽中国共同富裕为脉，构建联创联治联播工作机制，实现一体策划、分区采编、统一传播，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团结之声化作新时代的和谐共鸣。这并非一次简单联合的尝试，而是一次深度融合的探索。这绝非是各自为战，而是共会山河。我们将民族团结的温馨暖流、改革创新的蓬勃脉动、文化繁荣的盛世华章、生态保护的坚定守护、乡村振兴的华丽蜕变，转化为一个个掷地有声的命题。以主流之声凝聚广泛共识，用镜头记录时代的每一次变迁，家园的每一帧光影，皆是五帝六台创作团队。

以脚步丈量，以心血浇灌的结晶。我们深入基层，扎根民众，跟随中华大地的脉动，聚焦人与土地的情感，记录各族儿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华章。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以小故事映射大时代，深情讲述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子子同心，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记录下辽阔北疆延续千年的民族情谊，八桂山水间回荡着的开放发展的时代强音，雪域高原边境安全与民生改善的温暖图景，塞上江南携手共酿幸福的甜蜜滋味，天山南北根连根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家园不仅在电视荧屏热播，更在网络上掀起热潮。自上线以来，各季系列节目陆续在六大上星卫视及全网新媒体平台播出，覆盖观众超过11.9亿人次，收视率节节攀升，多集跻身省级卫视同时段收视前20名。征程再起今朝，奋进正当其时。2026年，我们将继续激发创新创作活力，出精品推力作，深入挖掘典型故事，拓展叙事深度，依托一带一路传播平台及国际传播融媒联盟，共同推动家园走向世界，对外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我们坚信，每一次镜头的对焦都是对时代的回应，每一次声音的传递都是对家园的告白。家园是山河，是记忆，是各族儿女共同奋斗的热土，更是我们用影像守护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举三解腻，吨吨吨，追剂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这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怎的说事儿？
0: 是这样啊，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1: 我没问题啊。嗯，那是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
0: 哎呀，骑驴找马，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搁这干等着吧？
2: 坤儿，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给去，这是好事啊。
0: 哎，国庆，你好了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它也不是长远之计。去公司打工最靠谱，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
1: 啊，
3: 嗯。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
1: 啊，我天天开。
3: 行，挺好。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

0: 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
1: 行嘞。喂，对，彭先生，刚知道他到吉春了，他们集团的资金相当雄厚，最重要的是有建筑工程的业务，彭湖区的改造预算出来了，数额相当惊人呐、是这次改建过程中最大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家都知道开发会有阻力，所以这次必须和大家面对面直接沟通，让他们了解政府，了解我。就这样。

0: 这个早茶呀，是南方的习惯啊。早茶峰会是南方的经验。今天是我们吉春啊，也有可能是整个东北第一次企业家早茶峰会。
1: 大家如果觉得啊感觉不错，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将它常态化，为咱们这个政商交流啊提供一个沟通平台。
2: 我是深圳洛氏集团的董事长龚先生，我在这里表个态，代表我们洛氏集团，日后只要周书记有需要，我们呢，洛氏集团一定略尽绵力。
0: 好好好。
3: 还没睡啊？你吃饭了吗？
4: 出什么事了？
3: 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吃的不太舒服，喝了点酒。冬梅，我这次回来发现你情绪不对，不好。出什么事了？跟我说说。
4: 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 带领一帮退休返聘的医生和护士，给各单位组织的人查体，属于医院新组建的创收科室。
3: 你妇产科干得好好的，医院为什么这么安排啊？
4: 我心想，这么多年，咱们俩一直都是聚少离多，而且你身体也不好，我希望去你那边能照顾你，就跟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但是医院不同意。 说让我等到新的主任来了之后才能批，但是没想到人新主任来了，结果你这边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回来。
0: 你也太莽撞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4: 那你要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已经50了，手术刀这么一放，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起来了。
0: 没落实的事我不想提前说。
4: 说了，万一不成，不是让你空欢喜吗？
3: 可就算是失望，也比我现在这样强吧。
0: 不能挽回了吗？
3: 之前医院挽留我了，可是人家新的主任都已经到了，我们俩也都交接完了。那时候我在出尔反尔，
5: 这是白二爷吗？不敢，
3: 拒绝。
4: 这是个
0: 教训，做事得留有余地。
3: 周秉义，你做事给我留过余地吗？ 你没有，因为这个家都是以你为中心，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围着你转，所以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考虑你自己，因为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看就好了。冬
0: 梅，
3: 咱就事论事，别带情绪，行吗？之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能帮上你忙就尽量帮，如果帮不上也别帮倒忙。我觉得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你是去军工厂、俄罗斯。 还是后来调到了哈阳、北京，我都没二话。你把你父母托付给我，还有你弟、你妹，我都是竭尽所能，一点不含糊。整个的清心。这么多年，我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也算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吧。
0: 是，你做得很好。
3: 对，好妻子，好儿媳，好嫂子。
6: 可是我就是没有我自己。大哥哥。

0: 我好动没读一读了8年，我也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也成了省立医院妇产科的一把刀。我觉得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算是个佼佼者，可是，在你周秉义眼里，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个随时应该为你付出、为你牺牲的人。一个你说任何决定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和配合的人。
1: 我什么事让你无条件付出和牺牲了？ 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判我为难，什么也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儿。我承认，你爸妈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 我受益很多，可在受益的同时，包括住在你们家那大房子里，我难道就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魏周荣，求你爸帮蔡小光办了件事儿，你爸就耿耿于怀。是你爸没错，可却让我恨透了自己，恨我自己渺小无能、卑微，让父母跟着受连累。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到死，也没能和他们的高干亲戚见上一面。
0: 行，周秉义，看来你怨气挺重嘛。忍了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你最重要的那个委屈和牺牲呢吧？啊？你先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因为我，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1: 你说是就是，
0: 那咱们俩还过什么呀？离了吧，
1: 听你的。

0: 面面还有水吗？来，来你。炳坤哥，
1: 水木，
0: 坤哥，我和于红姐终于见面了。我负责厂区的卫生，于红姐负责办公楼的卫生，还有叫双险，可好了。啊，对了，我下了班就去医院替吴善姐值班，您放心啊。
1: 向阳让你来了。啊，
0: 向阳哥，向阳哥。
1: 行，那好好干呗。哎，
0: 好好干，
1: 好好干。
2: 咋了？这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3: 哎，姐，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2: 不是给人搬家的吗？
3: 爽。我跟你讲，你小时候你这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
2: 不是你都知道了
3: 啊？咱们从小到大就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傻帽呗。
2: 我告诉你啊，炳坤，要是按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月月，他不同意，他说你这个人自尊心强，脾气犟，他是你跟郑娟一手带大的，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哎呀，就是考虑你们的感受，所以想了这么个馊主意。

0: 你还真不高兴啦？
1: 不是，你说全市总共有几家物流公司？就是这向阳找我的时候，本来我就犯嘀咕，但是你们不说，我装傻呗。后来你说把于红跟长津部也安排进去，还交双险，那我再装傻那也说不过去了。
0: 月月说，等你过去了，干习惯了，再慢慢告诉你。反正他也在深圳，也不怎么回来。
1: 是，我呢是自尊心强，有时候好脸儿，但是好赖事儿我分得清楚。姐，我现在在这车队天天上班，挺好的。车队队长呢是个内行，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所以呢我就更不能给月月丢脸。不仅我得让那个进步跟于红，那也不能给月月丢脸，都得干好啊。哎呀，得了孩子福了。你说孩子抱到我们家这么点，现在人家能给你找工作，就是应了那句话。你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等你老了呢，他照顾你，还能把你照顾得更好。这是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正道。所以姐，你们，我觉得读书都读傻了，真的。反正你替我批评批评月月。
0: 你咋不自己批评他呢？
1: 哪敢！您现在是我领导。

0: 现在光字片持有房本的一共1232户，按房本标明的面积1:1置换新房，后来加盖的房子不能算，原有面积大于新房的有补偿款，小于新房的还要补交钱。嗯，
1: 光字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嗯，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这个政策呀，我们自己掌握就好，不在公告之列。公告的时候啊，把率先迁入新区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面积优惠这条放在最前面，一定要醒目。
0: 没问题，具体细则呀，我们正在起草，报名的顺序、优惠面积的比例，我们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其实这些呀都好办，大不了就是琐碎点、麻烦点。
1: 是啊，最难的还是让老百姓从城里搬到城外。
0: 想要改变人的观念啊，太难了。
1: 慢慢来吧，啊，赶紧回家，孩子该等着急了。你坐我车走啊，让司机送你。
0: 那行，书记，那你也早点休息，再见。
1: 再见。

来了，冬梅，啊，快进来。 坐。

0: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体检科也一切都上了正轨了。哦，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还给你装了一包馒头干儿，其他东西我也都收拾好了。

0: 这么多天你不打个电话，
1: 你连离婚那种话都说得出来，你让我怎么反应？我手头的事千头万绪的。
0: 是啊，千头万绪的，大晚上的还跟一个年轻的女士热烈地讨论着工作。
1: 那是同乐区的区长，光子片的开发是他们区最首要的工作，你想哪儿去了？
0: 我在想啊，意气风发的周秉义周书记要是单身该多好呀。行了，我也没其他的事儿了，今天来呢，一是想跟你说东西给你带来了，二来是想跟你说咱俩也别拖着了，有时间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也不想耽误你。

冬梅，冬梅，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就像长在我身上的另一半。是，我可能会经常忽视这一半，可真要失去这一半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疼。 可你呢？随随便便就能说出离婚这种话来，我不知道你是在赌气还是真想离婚。想离婚也可以，我劝你再等等。

0: 最近胃疼的频繁，经常疼得半夜睡不着，不得已安排做了检查。不过还好，是早期，医生说可以做部分切除，1周左右也就恢复了。我还有时间。
1: 你还有什么时间？光子片的开发，我们目前的状态是争分夺秒，齐头并进，资金、建筑队、老区、新区。打个比方吧，房盖了一半，钱没了怎么办？或者房盖好了，老区的住户不搬怎么办？所有的事儿，我们都得坐在前头。
2: 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掉了链子，都有可能满盘皆输。金河小房贷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春季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房贷。
3: 地球离开你都不转了，你还治什么病啊？
1: 事儿必须得做，还必须要做好，要不然的话，我没脸下去见我爸。当然了，病也得治。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

0: 这个报告除了医生，只有咱俩知道，也只能是咱俩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但是我得把我的状况如实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爱人。就算你喊着要跟我离婚，我周秉义这辈子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爱人。
1: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为什么呀，周秉义？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

你放心，早期的啊，你治好了，我保证，等我做完这件事儿，我就天天陪着你，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但是现在，你就先让着我，陪着我把这件事做完。

0: 爸，咱们这边是不是马上要拆了呀？哎呀，拆啥呀？拆了往哪儿搬呢？等于这过几天我问问你大爷，有没有空的事儿。这最近他出差了吗？这去年非典闹的，好多事儿又耽误了。
1: 咱光子片大约有多少活？
0: 我小的时候一千来户，现在得翻倍吧？像我这辈儿的，多少那孙子孙女都有了。
2: 爸，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呀，
0: 我有对象了。啊？哎，你整挺好。那啥时候给领家看看呗？随我有点魅力。
2: 喝口水呗。哎呦，
0: 谢谢啊。
2: 啊，这么早就上班了？嗯。测量准确吧，得需要这个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这时候来干比较合适。哦，
0: 这是干哪行都不容易啊。哎，我看看，
2: 这是要修路不？
0: 弄坏了，不是修路，是改造光子片。
2: 改造光子片？
0: 啊。
2: 怎么个改造法呀？
0: 说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造，叫啥？景田方案。
2: 景田方案是个啥方案呢？我就是个干活的，我跟你说这些也都是我听说的，对不住啊，大妈。叫你大妈，你这大光头，没叫你大爷。哎，干哥，哎呀妈，聪聪，
3: 陈阿姨，
2: 越来越帅了啊！哎，咋的，你还不好意思了？哎，小时候崔二姨还把过你尿尿呢。
3: 你这话张嘴就说，你这臊不臊的？
2: 破嘴，啥都说，都长那么大，大小伙子了。哎呀，小白杨似的真好。哎，听说你在报社当记者呀？
3: 啊，
2: 这工作好，走南闯北的，多体面，不像我们家牛牛，天天守着个破棺材。
3: 行了，回头说吧，走了。
2: 你等会儿，干哥，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光子片要大刀阔斧的改造，说是上头的领导说的，那上头的领导就是你哥吧？那怎么个大刀阔斧法呀？
3: 咱不知道啊，爷，我和我爸还要上班呢，要迟到了。
2: 啊，那行，
3: 走了啊。
2: 行，慢点啊。那个父子双双把班上啊，这周家祖坟上积了大德了，有市委书记这么硬的后台。

0: 谁怕呀，对吧？绝对的，哎，享福。
1: 就这么多啊？行，回去吧。
2: 顾队长，
1: 哟，回来了啊！最近大伙儿反映你干活不错，都说你不犀利。
2: 那不应该的吗？
1: 欠我钱俩月了，刚还我。啊，抽一根。
2: 我戒了。
1: 得，那我也不抽了。
2: 哎，喂，那个，哎，看看我这个。
1: 哟，不赖啊。
2: 是，你拿着。
1: 这找我有事儿啊？有话直说。
2: 那啥，哎，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车队啊，还缺司机不？
1: 满员了。您来，都因为是冯总的关系。
2: 我这朋友吧，这跟冯总没关系。嗯，他这人吧，以前在木材厂、军工厂都干过，啊，实诚。你别看50多了吧，一身腱子肉，耍起铁链子那虎虎生风。关键这人好。以前呢，在那军工厂，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一打仨。
1: 打住！要想来，只能干装卸工。
3: 明儿我就去当装卸工了，啊！
4: 你可拉倒吧啊！李优，你把老骨头不要了？
3: 你能不能别说话？我哥们儿在这呢啊！他之前我生病的时候咋答应我的？从今往后都听我的。你现在就开始当哑巴？
4: 不是，我说啥了？坤儿，我是不是为他好？
2: 行，你说你咋的？为你好啊？要不然就再歇歇。
1: 好了。你看，我现在，你看，就这，
2: 哎，就这，行了，那两下子呢？
4: 起来吧，起都起不来，还
3: 好，都能起来了。你说，咱这有岁数了，找个工作可多不容易。你这边一犹豫，那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坑我就没站上。那我上哪还有工作？我啥时候能上有班啊？
2: 哎呀，明天早上我过来吧，嗯，咱俩一块过去。
3: 嗯呢，
2: 量力而为，
3: 嗯，嗯呢，
4: 看着他啊，
1: 你放心吧，
2: 那走了，嗯，你也别老在这滚来滚去了啊，
4: 我送你，慢走啊，哎，我不是让你问问那个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吗？你不知道这两天春燕天天往他娘家跑，消息就是打听来的。
3: 媳妇儿啊，这都大半辈子了，坤儿啥人啥性格你不了解吗？他知道什么，他肯定跟咱们说。那他不说的，你问他干啥呀？我告诉你啊，你别跟那帮老娘们一样，没事瞎打听。
5: 现在什么年代呀？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波人。光子片开发啥情况你知道吗？
6: 不知道。
5: 谁知道啊？
6: 秉坤知道。
7: 哇，有一起私营药厂走私案，依法查获了大量违禁物品，其中包括，
5: 哎，那个不是工兵以前工作的那个貂厂吗？保护野
6: 生动物品啊，像
5: 什么像啊？那就是啊，那个貂厂那个老板我见过他，我们还说过话呢。
7: 走私野生动物的集散地，这一犯罪行为在吉春市同乐区公安分局前局长龚维泽的保护下维持多年。
6: 哎，停，
5: 不想看了。
6: 以前小龚叔叔多好的人呢，负责任还热心啊，人呢变着变着咋都变这样了。
5: 那句话咋说的？都是钱闹的。
8: 看看吧，
9: 哎，先换。
8: 咱
10: 赔钱给我。
8: 对呀、啊，那个咱家几口人？6口，在这边住多少年？
11: 我这住3、4年了。

0: 这上面写啥呀？
1: 拆迁政策。
0: 政策怎么说的？
1: 看不清啊，你叫你家孩子来看了。
2: 而且、啊、
0: 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搬。
3: 对，这个，
1: 真放哎，往哪儿搬？这上面没写呀。
2: 这个才是公告一，还有二三四五六呢，就是先让大伙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
4: 哎，你说，李坤能不能知道点消息？
5: 那肯定的，人哥是书记，
4: 可不，他不可能知道。
6: 哎呦，我说大熊啊，你还好意思来呀？你忘了上次你挨那巴掌了？
0: 瞎叭叭，
7: 那舌头跟牙都有碰一块儿的时候，都是街坊邻居，没有隔夜仇。坐吧。哎，
5: 你看看，像我说一天到晚你就搁这瞎叭叭，你这叭叭啥呀？
8: 那个嫂子，你家搬迁不用补钱了吧？
7: 按照公告上说的，还得给我们家补偿点呢。
8: 你看，我不是跟你们吹啊。就咱这片儿，我就服他们老周家，真的，你说人家房子是最大，前后都长眼了，你说赶上了，你这
0: 大熊啊，人家周家这房子起先就在咱关子片儿啊，那是最大的，以前咋就没听你说过呢？
7: 做啥呀？
8: 以前，这不是以前吗？
0: 人家给我送了几个瓜，哎呀，可好了，洗过了，直接吃。来来来，
7: 谢谢婶儿，
9: 谢谢婶
0: 儿，来来来，来来来，
9: 谢谢婶儿啊，
10: 都在这儿呢。
0: 哎呀，炳坤，你下班了、啊？哎呀，你可回来了，吃瓜吃瓜，这瓜甜啊，都能甜掉牙。炳坤呐，他怎么没说往哪儿搬呢？
10: 那就是人家没定下来的呗。
0: 那你给问问，
10: 啊？行，有机会我问问。啊，让光字片的人帮王家屯去啊？啊，那你不胡闹呢吗？
11: 你也觉得是胡闹？
10: 那可不是，那农村那是，这定下来了，
11: 定了。
10: 那你咋不征求一下大家伙意见呢？
11: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就不能，这件事就不能商量。你们的意见就是不同意嘛？既然都知道了，还征求他干啥？
10: 不是，那你既然知道大家伙反对，那你为啥不纠正呢？
11: 纠正啥呀？
10: 纠正错误啊！
11: 哦，大家不同意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10: 哦，那你们认为正确，你们为啥不直接跟大家伙说搬王家屯去？
11: 现在不说呀，是因为时机没到，不是时候。现在跟大伙说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王家屯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得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现在跟大伙说你们搬过去，那大家不得闹翻天呀？
12: 可是在图纸上。
11: 那儿耸立着十栋二十层的高楼，水电气暖一样不缺，小区有绿地，有成排的树，小区附近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商圈啊，还有那什么社区医院，有公交车。我们的计划是等这些建成了以后，请大家过去参观，眼见为实。所以啊，你现在不能跟别人说啊。
10: 是你真是太冒险了吧。
11: 我要不冒这个险，你们就得永远住在光字片。走吧。
10: 咋的？生气了？
11: 哪有功夫跟你生气？我后边约了人，还得谈事儿呢。不一路，我就不送你了啊。
10: 不用送了，我有俩葫芦。
11: 相信我。
10: 我是相信我哥，问题是，老百姓得相信周书记。
7: 咋才回来啊？大家伙巴巴的等了一晚上，刚散。
10: 你是不是等散了才回来的？知道搬去哪儿了？哎呦，王家屯儿。哥哥不让说，说得保密。但是搬过去呢，还是城市户口。
7: 那他们要再来问，可咋说呀？
10: 一切看公告。

0: 马上就盖楼了。你说什么五行啊，这个楼层啊，
1: 说句心里话呀，我还是愿意住平房，能接地气。哎
0: 呀，我要是能活着住进这楼房啊，我得感谢周志刚和我的老姐妹儿素华。这周志刚是多么好的一个老工人呐！
2: 是
0: 啊，那素华是多么好的一个老街坊邻居啊！这什么样的父母，就出什么样的孩子。你说这老两口吧，也没想着他大儿子秉义的福。我们这光字片的老百姓，咱老邻居倒是想着了。那是多无私的人呢！
1: 是啊，
3: 就是。
4: 盖楼了，
5: 走，那边看看。
6: 方向，
7: 这个咋整啊？

0: 这咋到王家屯了？啊，咱还往前骑吗？
1: 骑个屁！都到王家屯了。
2: 哎，燕儿，
3: 哎，妈，
2: 你上哪儿去了？哎呀，
3: 看完公告，到炳坤家转悠转悠。
2: 妈，我听了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光字片的无房户也给解决住房，但仅限于我们这一代。我就琢磨着呢，把那个新房子给牛牛，把原来咱们这个老房子旁边再盖一个小房，我跟德宝搬过来住几天。这事儿还得赶紧解决。
4: 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不是所有的无房户都给解决住房的，赶上谁是谁的。
5: 你们家房子那么大，就那楼房给牛牛一间不就完了吗？
4: 人家说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得单住，不想跟父母住一块儿，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房子说是给牛牛盖的，搞不好最后是我跟德宝住呢。
5: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事儿了？
4: 啊？听说什么了？
5: 这儿不半天了。
4: 那王家屯都已经盖楼了。还是你们家国庆跟我说的呢，
5: 哎，那怎么没让我们搬呀？
4: 叫你搬你搬嘛，兔子不刨窝，在这住了几十年了，都住习惯了，谁愿意搬谁搬呗。反正我们家不愿意搬。
6: 老乔家都开始在屋旁边盖新房了，他家村院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咱们呢，这辈子是离不开这光头片的。
7: 一拍脑门就做出决定，那这公家钱就这么的，就让他们把把给霍霍光了。
8: 炳坤，你替我们问问你哥，他对我们光子片是怎么打算的？
7: 坐那也不吱声。
9: 哎，说你话呢，咋搁这装哑巴呢？吱声啊！
10: 干啥呀？啊？凭啥让他说话呀？
9: 你看我没别的意思，那周秉义不是他哥吗？这街坊四邻想知道消息，你让他告诉一声，咋的呀？
10: 周秉义是他哥，咋的？周秉义不是咱光子片的街坊啊？是啥样人你不知道啊？
9: 看你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他哥就是清官呗？
10: 那必须的呀，
9: 清官就是好官啊。我还告诉你，国庆，我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总比一些人强。光有名声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11: 王家屯是农村，我可不是。哎呦哎呦，
9: 那干啥呀？你打我！
10: 你想怎么的啊？
9: 你想
10: 干啥呢？你要比划比划是吧？
9: 不是他打我
10: 啊！你怎么的？想比划比划来，跟我比划来！
9: 我跟你比有啥呀？他打的我。
10: 那公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公告二了，现在公告三也要出来了。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呀？你在这儿？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那炳坤可是周秉义的那同胞亲兄弟，那你说那地方要不好，他能让亲兄弟去？
4: 他弟是帮着他哥，你还不明白咋回事啊？他哥俩跟着演双簧呢。我告诉你们，谁信谁傻子。
5: 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

0: 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你在这儿？咱光头片以前住了1000多户，现在咱住了多少户？咱大家伙谁都不知道，人家给你算出来了，告诉你的，给你告明白的。咋的？困难能给你算出来啊？
1: 说的对。
2: 政府还是给咱们做好多好事儿的。
3: 大熊啊，也不怪秉坤打你，你自找的。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多大岁数说打我打我？
3: 喊
2: 你
3: 干啥？
2: 打你怎么了你？
3: 喊你干啥？
2: 你
3: 干啥？
2: 你
3: 干啥？
2: 打你怎么了你？喊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

0: 我跟秉坤也都是小老百姓，不知道啥内幕消息。大家伙儿要是想知道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就去看公告。哎呀，好，走吧，
1: 走吧，
2: 走吧，
3: 走吧，
2: 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1: 吧，走吧，走吧，走
4: 吧，走吧，
2: 谁知道呢？
4: 走走，
5: 这老百姓好的是真好，姓熊的这个，这就是个刁民。
1: 刁民，
5: 个人的事儿再小，比天都大；别人的事儿，集体、国家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总算明白大爷的难处了。

0: 你下车吗？我也不问，我下个。慢一点。哎，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想清楚了，这房盖不到一年，盖这么老高，那玩意儿能结实吗？它东北风又大，那刮塌了算谁的？最后，
1: 知道呢。
0: 来了，姐姐，
2: 这楼吧，啊，
3: 姐姐，
2: 楼进来了，
1: 住你脚下。 时间没法放，公告里说先报先走，咱俩先给报上吧，到时候开个小超市、小饭店啥的，说不定下半辈子我还能当个小老板呢。
4: 你真喜欢呀？
1: 嗯。
4: 你不觉得远啊？
1: 跟哪儿比远啊？
4: 是，跟那学校啊。
1: 菜市场、医院啥的，林工告上不都说了吗？马上就建了。这瞅着质量还行啊，就有点远了这。这地儿能住吗？
5: 大家伙儿，
6: 以前就是农村，太远了。
4: 上班了，
6: 哪里成？
1: 咱这庄还，
6: 这都上下楼，以后串门也不方便呢。
1: 哎，
6: 平
1: 哥，我喜欢，
6: 我想办，
1: 我知道你也想办，魏三哥。
4: 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那我跟哥说。嗯。来，秉坤，再加点热的啊。行，算了。除了你们，就再没报名的了。咱不清楚。不用怕我难过啊，没有就说没有。
7: 那我不说，你不知道咋的？这么多天了。 就一户报名，还是我亲弟弟。你说那么好的楼房摆在面前了啊，就没人愿意搬进去。
4: 今天秉坤这不是报名了吗？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头。是，这玩意儿不需要时间吗？那光碎片虽然破，那都几代人住那儿，他有感情吗？你说让你冷不丁的就去个大酒店，你也不一定睡着。你就说我这样的啊，你搬过去了。
7: 估计，哎，也得不适应了。咱别的不说呀，你就说那匆匆上班，多远？连你也觉得是为你哥做出牺牲了，是吧？我跟你说哈，希望新区今年就能通水电气暖，马上就能住人，两年以后会大变样，以后一年一个样，五六年以后会成为本市居住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哎呀，你说说啊。
1: 我千辛万苦，累死累活的，就是想让大伙儿离开光字片那个地方。现在倒好，成了他们为我做出牺牲了。我图什么呀？
8: 你别着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你这得给大家伙点时间啊。
7: 对，
4: 我理解你，你得给大家伙时间理解你。
7: 我是怕我没时间了。
1: 啥呀？哦，你哥意思是，他这不都已经50多了吗？
7: 争取能在他退休之前把全市的危房改造都完成好。我着急的是啊，得赶紧把那个地方炒热，否则这个建筑队一旦走了，下一批建筑队就招不上来了。真招不上来，那个地方可就全摊在那儿。光字片要是做不成改造示范区，那吉春市其他3个棚户区的改造就更别提了。
4: 是，这玩意儿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再说心里话，哥，我呀，我宁可一辈子住光子片儿，我也不想看你这么操心。你这把心都操碎了，
7: 这些年都这么过来的。

0: 大熊，
1: 啊，
0: 眼红了吧？你要是再不搬，就没这待遇了。
1: 眼红啥呀？这真要是好事儿，还用动员吗？你想想。
0: 哎，大熊啊，那秉坤可是周秉义的那同胞亲兄弟，那你说那地方要不好，他能让亲兄弟去？是是是。
1: 嗯，你是说有道理。
0: 哎，
1: 工作需要呗。他弟是帮着他哥，你还不明白咋回事啊？他哥俩跟着演双簧呢。我告诉你们，谁信谁傻子。
2: 我去。
0: 哎呦，石红啊，这
3: 哎，奶奶，
0: 哎，
3: 你
0: 去了。哎呀，这说走就走了啊！
4: 我们放着。哎呦喂，
1: 走啊！
0: 慢走啊！
1: 你看。

0: 采访一下他们家，是新区啊搬来的第一户。
1: 啊，
2: 好
1: 好
2: 好。
3: 哎，大嫂，作为希望新区第一户新居民，请您谈谈你此刻的心情。
1: 对啊，您说说吧。
4: 是，您说一下。
0: 特别高兴，采访。
5: 啊。哎，行。我说两句吧。
1: 哎，好。
5: 我呢，52年生人，生在光子片，长在光子片，今年53了。我们呢，小时候流行一句话，叫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呢，也是嘴上说说，心里边没啥感觉。为啥呢？一是这个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二啊，这个当时也不觉得苦。但是后来不行了，你就说我当时呢，我有6个发小，那都属于这个歃血为盟那种，里边有仨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那我这心里边我就有落差了呀。忽然间有一天接到一电话，政府打来的，说让我们来看房。我们心里边也是忐忑啊，说这咋能给看房呢？这还有这好事儿看房？我就带着老伴儿子过来看看。你眼见为实，你不能在家待着听这听那风言风语，你得来看看。你到现场来，你看看这啥样，对不对？
0: 品坤，这是给你做广告呢。
5: 这人呢，还有10套门面房，先到先得。我们家你这第一户来的，这得到一户，所以大家都来看看。别在家里，天天在家里头听人家那不正确言论有啥用啊？我们这激动的都这。我恨不得这拍手唱歌了都。那媳妇儿，你对着这镜头，你给唱一
1: 下。啥玩意儿？我自个儿你唱。
5: 我也不行啊，就是一种心情吧。希望就给咱播出。这感谢政府，就希望大家伙儿啊，就赶紧过来，就这，嗯。

妈老念叨你，搬新家了，我跟你妈要匆匆，我们都挺好的。

0: 况挺好的，咱们都挺高兴的，生活这越来越好了。嗯，你们放心，我们就好好过日子了。这房子搬进去也算是大哥帮的忙，你们生了一堆好孩子。
1: 这周大强两口子可不是嘴上说说的，这真离了，都让民政局去打证去了。你不知道，这离了婚，一个无房户就变成两个无房户了，就能多一套房，这样的机会以后没准就没了。嗯，
2: 行哈。
1: 嗯，
2: 小贾，小常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 昨天晚上那电视你不也看了吗？你说你30套商品房。让那些有钱人一下子就抢光了，我当时还琢磨着，你说这是不是政府找的托啊？我就给向阳打了个电话，这向阳不也去看房了吗？他不能骗的啊！你猜向阳怎么说的？一人只允许买一套商品房，要是多允许买呀、啊？他借钱都得买。
2: 不是媳妇儿，你要跟我这说啥呀？
1: 你这不是。哎呀，大刚该结婚了吗？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没房怎么结婚啊？是不是啊？要不咱俩也离了？喂，我是为儿子啊，我是就是为了让他多有一套房。那我可得早报名。这早报名就能早排号，早拿到房，到时候咱挑两套门对门的，啊，还能在一块过日子，还能各过各的。
2: 两套房
1: 啊，
2: 儿子住一套，那套给谁住？
1: 咱俩呀。
2: 那不行啊，咱俩咋住啊？
1: 咋
2: 咱俩离婚了呀？离婚了怎么可能咱俩在一起住呢？
1: 那不是假的吗？
2: 谁跟你假离呀、啊？那离婚了就是真离，要我说哈，趁早离，我趁早，我赶紧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1: 敢？
2: 我有啥不敢的？你瞅你想的馊主意，还想要假离婚，那叫啥呀？那叫光屁股磨磨转圈丢人。我肖国兴这辈子坦坦荡荡的，站得直，坐得稳。我就是宁可没房子住，我也干不来这事儿。
1: 别喝。
3: 办呀，
1: 那德宝怎么说呀？
3: 德宝，
1: 嗯，
3: 他哪有什么主意呀、啊？妈，要不然你就赶紧搬到王家屯去得了，把这个屋子让给我跟德宝住。哎，我跟德宝住在那个小屋啊，每天气儿都喘不过来，就那么一点大，我们俩转身都转不过来。
1: 哎呀，要不？你们先回家住，啊？
3: 那哪行啊？他们跟盯贼似的盯着。
1: 哎，哎，这现在这个街道不是都给你们登记上了吗？哎，那他就等于承认你们也是无房户。嗯，
3: 登记是登了，可他们不收我们钱啊。我都去交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收，总跟我说再等等再等等，这钱他们不收，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啊。
4: 别愣着，快坐呀，来吃西瓜，坐。哎，
1: 报名了吗？
4: 嗯，什么？
1: 报名要房啊？
4: 啊！
1: 你说你磨叽啥呢？你再过一阵儿，你这个优惠政策就没了，好房子也没了。我知道你找我说啥事儿，无房户得交点钱是不？你怕钱不够啊？你去打听一下。还要交多少钱？就那辆二手车，国庆帮着炳坤卖了3万块呢。反正我家暂时也用不上，可以先给你，你先垫上。 如果还不够的话，咱再一块儿想办法呗。
5: 娟儿，我不是光子片的，我住的是你的房啊。
3: 所以说嘛，按政策上讲，你属于无房户嘛。
5: 我是无房户，但我不是光子片的无房户。我户口在我娘家那边呢。
3: 不是，那你结婚的时候，你那户口为啥没迁过来呢？哎呀，
5: 当初啊，我娘家那边的条件比光子片要好。我想着说，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还能有个退路吗？赶超也不在了，户口早就消了。儿子在读硕士研究生，是跟着学校的集体户口。
6: 小宁的户口也早就迁出去了。
5: 我当时不知道有房子这件事儿，要知道了
6: 就不让孙胜去读那个研了。
5: 我现在是想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你说人呢，老了老了，手里头啥都没有，想想心里就不踏实啊。
3: 你还有我们呢，不能是一个人，别怕。
5: 娟儿，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多出的面积折成钱，我把钱付给你们，你把那个小房给我好不好？
3: 可是那房又老又旧的，它能有产权吗？那过户得有产权呀。
5: 你去街道问问呗，万一呢？
3: 行。打我记事起我就住在那儿，家里有我妈，我还有个弟，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我五十多岁的人了，我不会跟你下手。
7: 哎，大嫂，你看你跟我说这些也没有用啊，我看你还是到房管所查查看吧。啊，
8: 我现在能查到的是，你的房子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个单位。
3: 你这是啥意思呢？
8: 就是你这房子跟房管所没关系。嗯，
3: 那我还能再到哪儿再去问问呢？
8: 嗯，你找街道吧。同志，我又找你来了。那个房管所说我还得回来找你们。
7: 他们什么工作作风，典型的踢皮球。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那房子啊确实应该属于你们，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呀，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你家那房子什么时候经什么部门审批盖的，你们又在什么时候住上这房子。
9: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7: 拿笔来。
3: 哎哎，好的婶儿，您按个手印也行。

0: 我会写字。
1: 行了，
0: 我再按个手印。
1: 对，谢谢了，阿婶儿。
2: 还真有啥写的？
1: 谢谢谢谢。啊，走了，阿婶儿。哎，
2: 你忙去吧啊。
0: 哎，常过来玩啊。
1: 再见，哎，哎，
2: 好，
1: 慢点啊。
3: 你说他那个小房就那么大点儿，就算拿到产权了，能值几个钱呢？不过也是，苍蝇蚂蚁都是肉号。
0: 哼，跟你说，就他那太平胡同那房子，要是真有产权，再过户给他儿子，那就能拿一套新房了。
4: 尊敬的街道办事处，
1: 谢谢大家，
4: 居委会，
1: 谢谢啊，
4: 邻居们，
1: 按个手印，
4: 你们好，我是郑娟，从1978年4月1日那天起到今天，
1: 您再按个手，
4: 我和炳坤已经结婚27年了，
1: 谢谢你啊，孙大爷，
4: 在我搬到我们光字片街169号周家之前，我一直住在太平胡同我自己的家中，那间小屋是我养母郑秀生前留给我的唯一房产，希望大家能帮我证明。证明那间小屋属于我，是我的家。谢谢大家。
5: 我家娟儿真行啊，跑这么多部门，去这么多地方，盖这么多宅，这把不可能的事儿给办下来。哎，玉红，啊，咋的？啥事儿？嗯。啊，找娟儿啊，他呀，他不在家，他说是想养鱼，就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就逛逛去了。行行，嗯，等回来让他跟你联系。哎，好，嗯。
1: 饿了。
5: 那天你说没说要把房子给玉红？你好好想想呗。
6: 那房子有没有房产权我都不知道，我咋答应他呀？
5: 那是他让你去街道打听打听的，是吧？嗯，然后呢？
6: 然后我就点了点头。
5: 他不会认为你这点头就是把房子给他的意思吧？
6: 这按理说，你于红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呢。你就说我那房子，那空着容易坏，跟他们说，让他们住，也就当是。给咱俩看着房子，这两口子就是不干，就是死活要给房租，那隔三差五的给。你说这些朋友里头，就属赶超两口子最憨厚。那于红现在咋还能明着要房子呢？那他就没想过我也为难吗？
5: 于红也是逼得没辙了，才张嘴要的呗。
6: 行，你是好人，那就给于红。
5: 你说给玉红，给玉红，但是你说现在那福利分房也没了，报社也一样，这匆匆将来自己花钱买房子。那向阳说了，一个房子20万，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不吃不喝到死也买不起，再说也干不了几年了。
6: 这不还是的吗？你这么着，玉红要是再给你来电话，你就直接跟他说，那房子咱得。

0: 留给自己儿子。
1: 那于红咋办呢？
0: 那就给于红。
1: 你啥态度呢？
0: 你啥态度呢？我说给聪聪，你说给于红，我说给于红，你又说给聪聪，你定你是。

0: 我想那会儿，在妈还在的时候，瘫在炕上，一会儿一下班就来帮忙。有一回累的在炕上都睡着了，手还跟那儿拍呢。你不在家的头几年，赶超天天过来。 家里有啥重活，他都帮着干，身体又不好，自己那么累，还给我做那个小推车。妈，我真的对不起他们。
1: 我？
0: 嗯，
1: 没对不住他呀。
0: 贫困咋办呀？
1: 哎呀！

0: 根据下面反映的问题啊，拆迁办补充制定了一个政策，凡是为了多要房假离婚的，或者是事先转移原有房产的，一律无效。时间节点就是第一次拆迁公告出来之后。行了，大家忙吧。
1: 啊，好，
2: 好，
3: 好，
2: 好，
3: 行，
2: 我们下来再对一下。
4: 上半场，
5: 我跟着你。
6: 进去了。
7: 上厕所还锁上门了，这孩子大了，不是你的了。可不嘛，他自个儿的事儿得他自个儿定。搁哪儿呢？文章？
8: 没找着呢。反正这是。
7: 文章搁哪儿呢？
8: 没有啊。
7: 这边。
8: 哎呀，你怎么摸湿了？
7: 这么大字没看着啊？他怎么想的？系一位光字片老工人的故事。
8: 作者是曲直啊，
9: 我就是曲直啊。
7: 为啥不叫自个儿名呢？
9: 不是不能，是我不想。
7: 不想？这化名也行，但是你这化名太像真名了，你把自己埋没了，哪整啊？你说叫周聪多好听啊！再说你也让街坊邻居都知道知道。
9: 这是要跟他大爷撇清关系呢，怕人说沾了他大爷光。
7: 哎，对了，先说你们正事儿。
9: 妈，太平胡同那房子产权下来了，知道意味着啥吗？
7: 意味着，如果把产权过户给我，咱们家还可以要一套新房。
9: 怎么？
7: 叫我回来就这事儿啊？这事儿有啥可商量的？
10: 你于红姨。
9: 想要太平胡同那套房，其实不是他提醒我，我都不知道这房子能办产权。他吧，这户口是在娘家那边没迁过来，所以他不能算咱光字片的无房户。我明白了，那这事儿你们俩很没胆是吧？
11: 我还行，主要是你妈，妈就晚上睡觉把自己蒙被窝里头。
10: 你说这干啥？
9: 啥说就干啥呀？
10: 哭了都，为啥哭啊？你说为啥呢？觉得对不起于红姨呗。
9: 哎呀，
10: 你爸那会儿跟我说你有对象的时候，我这心里一咯噔，就想说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妈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这一结婚都喜欢要单过。 以前吧，这没有这产权，我也不敢往那儿想。那现在办下来了，你说我拿补的这钱，给你在对门买一套多好。你就算是结婚了，你单过了，你也在妈跟前儿啊。那就算不在对门，就在一栋楼里，那也好啊。
9: 但是于红姨怎么办呀？

一个人50多岁了，没房子没钱。看来这事儿做不到两全，只能选一头，肯定给于红姨了。

0: 是一套房，它值钱呢？
1: 我当然知道。
0: 爸妈，我现在才20多岁，将来什么样都不知道。兴许啊，将来有一天我出息了，脑子一热，我买上一套大别墅，新娘、郎娘都能安排进去，又能各住各的那种。
2: 你还耍什么嘴？
0: 我认真的。
2: 啥认真的？那我年轻的时候我还说拯救全世界呢，那我也认真的。我拯救了吗？哦，
0: 我明白了。您觉得我这不过是一种盲目自信？也许是吧，他也许也不是。现在还确定不了。但现在能确定的是，如果于红姨真的走投无路，你们两个人谁都受不了。爸妈，我太了解你们俩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吃饭，儿子。
0: 哎，对，吃饭吧，爸，吃饭。
2: 谁生的孩子？
3: 搁哪儿都能夸自己。

0: 圈儿。
1: 哎，
0: 你咋到这儿来了？
1: 我来跟你说点事儿。
0: 好，没事儿，房子的事儿我理解。
1: 理解。
0: 房子的产权办下来了，
1: 还多亏了你提醒。
0: 那挺好的。
1: 那你明天请个假，
0: 咱去过户吧。
1: 愣着干啥呀？

0: 这说啥呢？说啥呢？就出这种规定了、哎、
1: 就是说的那些
0: 这怎么说的？
2: 咋回事啊？
0: 上出来咱们白离了吧？
3: 哎，你能看清楚吗？这我听不清楚。
0: 哎呀，娟儿，婶儿，你来了。哎，你快给婶儿看看，你那上边都说啥呢？啊？
4: 刚才说那个，一号公告发布之后，办理离婚、办房产过户的不能分房。发布之后有下列行为的，不增加赔偿。
5: 就是说我和德宝不算无房户了。我说呢，难怪我去交了这么多次钱，他们都不收。这帮人呢，哎，群众有困难，他们不说想办法帮着解决，倒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想一些乱七八糟那些狗屁政策来对付我们。这样的干部谁不会当？哦，我们养着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对付我们的。
6: 哎呀，这就是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对，就是，下有对策，上有政策。

这事儿没完。妈，你赶紧搬过去吧，别在这儿遭罪了。我听说那边比这边凉快三四度，要舒服很多。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拆，我就不信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还能把我这个大活人给铲了走。

0: 喂，景坤。
1: 哎，哥，你忙不？跟你说个事儿呢。
2: 对于广大群众的友好互助行为啊，各级基层组织应该大力支持，广泛宣传，进一步促进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原属于郑娟太平胡同房产面积较小，于红若是希望得到与郑娟同样的住房面积，建议支付差价委托。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复查结果出来了，
0: 阴性。

0: 娟儿，那个门面房还挺不错的啊。
1: 还行，来坐吃西瓜啊。
0: 哎呀，打算干点什么呀？
1: 哎呀，商量着想弄个小饭馆。
0: 妈呀，太好了，走两步上班，走两步就回家了，真好。对面是于红家吗？
1: 啊，
0: 走去看看。

0: 春燕说过来看看你。
1: 哎呀，不好意思，咱们让你也习惯了。
0: 咱还那么客气干啥呀？我又不是客。耶，不过也对哈，我干哥他们两口子一向对你们两口子格外好，赶超在的时候就这样。
2: 他刚搬过来，这家里啥也没有，这地儿吧，现在买东西还是不方便。
1: 吃西瓜
0: 啊。嗯，哎呀，这瓜真甜。你俩吃啊，看着我干啥呀？来坐，
1: 坐。
0: 于红，来吃块西瓜，来。
1: 嗯。哦，待会儿再吃，你先吃吧，就。
0: 行。这瓜你买的？
2: 啊，
0: 行会挑，
2: 还行哈。
0: 嗯。
3: 兰儿，
2: 哎，
0: 你太平胡同那个房子啥时候过户给于红的？
2: 啊，3号还是4号来着？哎呀，具体日子不记得了，
0: 具体哪天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刚过户给他的，对吧？
2: 啊，
0: 我就问了工作组了，我说为啥你过户行，我过户就不行呢？按理说，我报名还比你早得多得多。他们说你是周书记特批的，你让我刚刚跟他大哥说一声呗，把我也特批了呗。
2: 燕儿，你也知道，于红吧，他这个。

情况有点特殊。这么着，我回家跟秉坤商量商量啊。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么好的一大套房子，你卖个惨就到手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2: 老两口陪个女儿外孙女，两边房子加起来总共172平米，7口人。
3: 平均一个人
2: 24平米呢，怎么算也不能算是特困户啊。
4: 街坊四邻呢，你说咱怕啥呀？团结起来，坚决不搬，
5: 坚决不搬，
0: 坚决不搬。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0: 25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4: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3: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5: 天下黄河富宁夏，
6: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7: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3: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8: 硝烟弥漫成为童年底色，

0: 逃亡占据了他所有记忆。
1: 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发展的不好。
0: 来到中国努力学习中文，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1: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0: 他用15年的亲眼所见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模样。
1: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抢抓金鱼，重点发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强化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李毅飞在银川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一行。
0: 本台今天起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今天我们首先走进西吉县善家集，去见证那里“红色星火代代传，山村旧貌换新颜”的动人场景。
1: 宁夏各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0: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黄天进18岁从老家福建泉州来到银川创业，逐步打造成宁夏烘焙食品行业龙头企业的故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围绕基础设施专题导学解读中央“十五五”规划、国家专项规划及存量增量政策，听取1至8月份全区经济预测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开展95法治宣传教育等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坚持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强化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着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论述，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分层培训、下沉指导，对标对表，持续优化水电路气蓄暖等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要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化水网，实施重大水利工程，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发展，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统筹调配能力。要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抓好特色优势产业绿电园区建设，构建全国领先的省级骨干电网网架，提速建设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要加快建设集约高效的算力网，发挥东数西算工程枢纽和双中心优势，统筹推进数字信息设施建设、算力产业培育，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算力应用新场景。要加快建设支撑有力的新一代通信网，构建超高速光传输系统，推进双千兆网络全覆盖，拓展工业互联网空天地一体化应用。要加快建设安全智能的城市地下管网，系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有序布局建设综合管廊，长效加强管理运维。要加快建设内通外达的现代物流网，一体推进铁路、公路、航空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完善重点物流园区及疏运体系，健全城乡物流配送网络，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抓实抓细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紧盯薄弱环节，集中攻坚，加力谋划实施重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落实好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促进文体建旅商深度融合， 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一企一策靶向纾困解难。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稳住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持续深化闽宁协作，扎实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动态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领域风险隐患，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成色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一行。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代表团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同伊斯兰国家是好朋友、好伙伴，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友好交往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我们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宏伟蓝图，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重大战略决策指引下，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宁夏正在打造中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与170多个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各成员国共享发展机遇，进一步深化友好交流，拓宽产业合作，增进人文往来，共同为促进文明对话、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作出贡献。代表团团长迪亚丁大使、伊斯兰合作组织助理秘书长杜拜伊表示，此行实地感知宁夏经济繁荣发展、民族团结和谐、群众幸福生活的真实场景，切身体会到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各成员国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取得的显著成果，愿与中国在教育、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合作，通过搭建桥梁纽带，巩固友好关系，增进民生福祉。自治区领导窦静丽、楚伟参加。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地。90年来，长征精神始终激励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从今天起，本台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今天我们首先走进西吉县单家集，去见证那里红色星火代代传，山村旧貌换新颜。
3: 我身旁的这扇木门上还留着90年前的弹孔，在当年的那个秋天，国民党在这里投下了几枚炸弹，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同志正和阿訇、马德海围着一盏油灯促膝长谈，这就是著名的单家集夜话。
2: 1935年8月，红25军初到单家集，定下3大禁令、4项注意。不进清真寺，不食大荤，公买公卖。战士们露宿街面屋檐，帮群众扫院挑水，临走时留下一面锦匾，回汉兄弟亲如一家。2个多月后，1935年10月5日，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再至单家集，他走访陕义堂清真寺，与阿訇、马德海点着油灯促膝夜谈， 聊红军政策，聊回民风俗，聊民族平等，留下了善加吉夜话的红色佳话。第二天凌晨，毛主席率领红军部队提前离开了善加吉。在红军部队离开半小时后，国民党的飞机就在这儿投下了炸弹。在那些讲述往事的人里，有一个名字被记了很久，拜福贵。从1990年起，他在革命旧址义务讲解，一直讲到2018年去世。虽然不识字，但油灯摆在这儿，主席坐在那儿，阿红坐对面，这些细节他记了一辈子。
4: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拜富贵老人在这边跟我们讲解。
3: 你那会儿才9岁？
4: 对对对。
3: 那老人讲的这些故事你记住了吗？
4: 记住了，他讲的非常详细。然后拜富贵老人呢，就是也不知道他讲了多少遍，让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去知道这段历史，传承这段历史。
2: 起初是拜富贵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比划，后来是他带着邻家的娃，再后来家家户户都能说上几段。一个人的坚守慢慢变成一村人的习惯，如今村里把善加吉夜话的旧址变成了红色研学的课堂，一批又一批的孩子来到墓门前触摸历史的痕迹。
5: 你们知道这个洞有多少个吗？
6: 28个。
5: 那你们知道这些洞是怎么来的吗？
6: 好大的。
2: 门板前的孩子都来自村里的善民小学，这所百年老校与善加吉的红色岁月相伴相生，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阵地。
7: 善加吉夜话的故事，我觉得红军不怕艰苦，感觉他们好勇敢，所以我要好好学习，要像他们一样。
2: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伟大精神。当年红军留下的那句“回汉兄弟亲如一家”，早已融入乡村发展血脉，化作群众安居乐业的生动图景。每逢农历单日，善加吉活畜交易市场天不亮就热闹起来。作为西北最大的村级活畜市场，这里牛羊成群，客商云集，交易红火。
8: 回汉一家亲嘛，大家互帮互助，只会越来越好。
2: 近年来，当地深挖善加吉夜话这张红色 IP， 把红色研学、民族团结教育、乡村产业发展拧成一股绳，变成了村子发展的底气。
9: 这个机器来源就是红军当年最后的地方，踏着这个机器，我们这代代人走着下去，把这个红色路一直延续下去，我们这个山寨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如今的善加吉，木门弹孔虽依旧清晰，但百姓生活却安稳红火。他们让远去的长征岁月愈发鲜活，熠熠生辉。采访结束前，几个放学的孩子正趴在门板上认真数着弹孔。90年前的脚步就这样落在了今天的童声里。出了村，回头望去，善加吉的灯火星星点点。那些灯下的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这团火燃了90年，从未熄灭。往后的日子，它还将照向更远的地方。
1: 今年9月是宁夏的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连日来，宁夏各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通体意识主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2: 中卫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近日在海原县启动。本次活动以感恩奋进新时代，努力创建示范区为主题。9月期间将举行16花开校园、子子同心向党、以学铸魂、强信念、同心筑梦、担使命等10项主题活动。
10: 将持续创建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在各个景区嵌入民族团结进步元素，让游客在游览中潜移默化接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2: 在盐池县，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启动仪式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农惠民促消费活动在花马广场举行，歌舞、曲艺、诵读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描绘出盐池县各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美好画卷。启动仪式上，盐池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使者 IP 形象盐蓉蓉亮相发布，为当地民族团结宣传工作增添全新文化载体。 贺兰县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文艺汇演暨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活动创新采用街榜形式，发布了贺兰县各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建设实践实事。文艺展演环节生动展现了贺兰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
11: 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氛围，我觉得很有意义。各民族亲如一家不是一句口号，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里。
12: 将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专题学习、理论宣讲、依法一条例等系列活动，引导全县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1988年，18岁的黄天进从老家福建泉州来到银川，成为宁夏首个经营糕点食品的个体商户。作为较早一批来宁创业的闽商，黄天进见证了闽宁两省区30年守望相助、协作发展的深情厚谊。38年扎根塞上，福建和宁夏早已成为他心中不分彼此的故土家乡。
13: 88年来银川的就自己创业，当年来的呢就在现在的金凤区通达南街，以前叫新城嘛，租了两间那个平房啊，就开始做糕点加工的那个小作坊。
2: 来到宁夏创业初期，黄天进也曾遇到资金和市场等方面的困难，但宁夏人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让他最终留了下来。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这个消息让包括黄天进在内的在宁闽商倍感振奋。
13: 老是开玩笑说，哎，天时地利人和都来了。当时也在犹豫着，是继续投资，投资就是建厂买设备，还是把赚的这点利润回到家乡先盖个房子。闽宁协作也带给我还是一个就是更加会坚定，就是扎根宁夏。
2: 1997年，黄天进和家人正式在银川投资建厂，发展标准化、规模化食品加工。依托闽宁两地良好的扶持政策，2006年麦尔乐品牌正式面世，率先在全区推出门店现烤面包模式，并逐渐成长为宁夏烘焙食品行业龙头企业。
13: 国家的好政策，闽宁协作的这个好政策都有，都赶上的，也都是受益者嘛。福建企业来宁夏，我每次都跟他们讲，哎呀，你这个项目来银川没问题，只要你合法经营，

0: 宁夏真的很好，没问题，你放心。
1: 从你的角度，从闽商的这个角度，希望这个两省区的这种合作或者是情谊延续下去。
0: 是啊，我们也希望闽宁协作能够，这个永久的这样合作协作下去嘛。实际上就要双向奔赴。现在我认为，跟宁夏的很多也有很多特色的产业，刚好也填补了福建市场的空白。那福建的一样，同样的道理。
2: 说实话，这是国企原乡性那个添加的，做出来一个新产品，进行一个改良啊，茉莉雪芽是嘛？那我们也用到那个国企那个芽茶粉。共生芽茶文化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迭代，
0: 就把咱们宁夏的地产的国企，还有这个现在的食材，就目前市场上的一些比较健康的食材，做成宁饼的系列嘛。
3: 38年过去，当初离开家乡谋生的福建少年，已经成为深耕宁夏的企业家。除了不遗余力的研发推广宁夏特色产品，今年黄天进的企业还为闽宁协作30年定制了一款团圆饼。
0: 福建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嘛，但宁夏呢是我成长的地方，两边都是故乡嘛。那个叫山海永相连，闽宁一家亲。
3: 9月7号，第三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暨2026年自治区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正式启幕。
4: 报告班长，现场岗位安全教室完毕。
3: 本届竞赛紧密贴合化工行业岗位实际与产业发展需求，全面覆盖化工生产操作、质量检测、安全保障等核心领域，兼顾传统实操技能与绿色低碳新兴技术方向。赛事全程对标国家行业最高标准，
5: 让我们跟同行业之间的兄弟单位有了切磋及相互学习的机会，及时将这次技能大赛当中获取的经验以及知识运用到现实工作当中。
3: 据了解，比赛汇聚全区25家企业174名选手参加，参赛覆盖面为历届之最。优秀选手还将择优推荐参加第17届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6: 我们将积极扩大竞赛育人效应，依托获奖选手成立各类技能工作载体，培育更多更好的高技能人才。
7: 一场事故让盐池县月儿泉村村民陆仁失去双腿，然而身体的残缺与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将他击垮。凭着坚韧与自立自强，他用双手撑起生活，成了村里最站得住的男人。
8: 陆仁在宁夏盐池县月儿泉村承包了200多亩地，播种、施肥、浇水、收割全都靠自己。
9: 200亩种地一个人吗？
10: 几乎是一个人。
9: 干过来吗？累吗？
10: 累了，不种这点地，一年这个牛这羊光饲料你就买不起，你现在这种了就是自己下点辛苦，10来万块钱呢。
8: 20多年前的一场事故，把陆仁的人生劈成了两半。之前他是个在石油作业区务工的年轻人，之后他成了没有双腿的残疾。后来为了孩子，他做了一个全村人都觉得疯了的决定，养羊。
10: 人家能养羊，你能追上我，你能抓住养我。
11: 他那羊子没有人接钱，
12: 我就是啊，给的5万块钱，他买的牛，就是拼出来的。
10: 想了好几年了，一开始带10万，连10个牛都买不上，更好那点钱下来了。
8: 从10头牛开始，陆仁的养殖事业慢慢壮大。他种的玉米全部做成精畜饲料，牛越养越多，羊也从最初的10只发展到70多只，院子翻新了。房子不漏风了，自来水通了，路修平了，日子好了，路人还是那个路人，每天4点半起床喂牛喂羊下地，他不但自己干，还带着村里20多户残疾人一起干，
12: 给他们犁地呀，带着他们致富。他从来都不说什么你给我付钱的干啥呢？不要
13: 你一个残疾，我也残疾，还我还能自理能走动，你还从这走不动，我给他个钱他不要。
12: 所以幸福生活是拼出来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10: 挺幸福，怎么感觉人家挺满足的，人家挺知足。
3: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9月6号14时至7号17时，全区出现降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隆德县沙塘乡锦华村，为56.8毫米。预计8号白天，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 自治区防检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全区各地各部门要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低洼淤涝区、涉水旅游景区、在建工地、危旧房屋、交通干线等重点部位，严防土壤饱和后突发山体滑坡、塌方等滞后性灾害。
1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5: 宁夏丝路电商引培对接会近日在盐池县举行，全区农资农化、医疗器械、特色食品等领域企业代表围绕平台入驻、供应链合作、品牌孵化、跨境物流等方面，与参会的海内外知名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跨境服务商展开交流洽谈，寻找产业拓展海外市场新路径。即日起至12月31号，自治区总工会面向全区实名认证工会会员推出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专属消费券福利，会员通过职工之家 APP 领取后，仅需68元即可获取原价158元的沉浸式实景戏剧门票，票券领取后7天内有效，领完即止。
14: 记者获悉，目前银川停车通付平台已接入经营性停车场1020个，覆盖车位数超18万个，覆盖率超85%，即将实现市政府向市民承诺的90%覆盖率目标。
15: 金源县首所公办公益性特殊教育学校今年秋季正式招生，学校面向6至16岁适龄残疾少年儿童，覆盖智力障碍、孤独症、肢体障碍等多种类别，课程设置基础文化、劳动技能、艺术美育等课程，并全面推行个别化教育，助力每一名特殊学子习得知识、掌握技能、独立生活、自信成长。2026年全区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近日在隆德县举行，演练模拟轻注玉米收割机作业时与运输车辆发生碰撞，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场景，旨在进一步提高全区应对突发农机事故的快速反应、应急指挥、协调配合和科学处置能力，强化农机安全生产意识。由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摄制的5集专题片《山海共潮生》，9月7号至9月11号在宁夏公共频道20:02、卫视频道21:58播出。节目聚焦产业共赢、医教惠民、青春接力等维度，讲述闽宁两地普通奋斗者跨越山海、同心筑梦的真实故事，全景展现闽宁协作30年来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跨越升级。
7: 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暑气至此渐消，昼夜温差增大，水气凝结成露。
14: 节目最后一起去看蒹葭苍苍，露华初凝，人间处处秋意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9月7号正值白露节气，作为秋季第三个节气，夏秋气候转换的关键节点，此时北方冷空气日趋活跃，夏季风

0: 消退，全区彻底告别盛夏暑热，由湿热转为凉燥少雨，昼夜悬殊的初秋气候，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节气特征在宁夏表现尤为典型。白露初期偶有冷空气扰动，会出现阶段性阴雨天气。正如本次六到九号全区阴雨过程多为稳定性降水，来看看本次降水情况。六号十四时至七号十六时，全区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隆德县沙塘乡锦华村，为56.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隆德县好水乡水磨村，为13.0毫米每小时。预计八号、九号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十号，固原市西南部有零星降水外，全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光照增多，气温开始稳步回升。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小雨，13到16摄氏度。石嘴山小雨转阴，13到17度。吴中小雨，14到16度。固原小雨转中雨，10到13度。中卫小雨，12到15度。宁东小雨，15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退路，前路只有风沙。
1: 也许你也有走不下去的时候，
0: 但请相信，
1: 你们终会抵达，
2: 因为你就是我们，我们也是你。
3: 站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舞台上的，多是闽宁镇的普通村民，那些剧中的演出场景曾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在这里，时光仿佛被拉回到了上世纪，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山大沟深，十年久旱，生态脆弱，素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
4: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此路。
3: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时任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的林月婵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派往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肩负起连接闽宁的重任。
5: 在我们福建，习副书记当时是分管扶贫工作，他说落鸟要先飞，滴水穿石，要用这一种精神来搞扶贫工作。
3: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来到宁夏，他用6天时间深入西海固考察调研。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闽宁模式自此形成。当年移民安置时，习近平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命名为闽宁村。乡亲们陆续走出大山，北上400多公里，想要在这里寻一条出路。
4: 这个地方第一有土地，第二个有条件饮水，所以有地有水就要生存发展的空间。

0: 妥正荣深知，孩子有学上有书读，才是真正扎下根的希望。
1: 那我先把我到学校去给扣好了，你不让做，你必须给我解决老师，老百姓到沙滩里面来多本哈一口气，就是为了下一代。你送出去一个孩子等于脱贫一伙人。
0: 老百姓的期盼很快有了回响。2000年，米宁两省区教育共建帮扶关系正式成立。此后，福建的援助资金、教学物资陆续抵达，米宁镇有了新校舍、新设备和福建援宁的新老师，朗朗读书声成了米宁镇最动听的声音。
2: 好，那大家把以后把三个这个注册方式大家都记一下啊。
0: 30岁的马芳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闽宁镇，在他的母校闽宁中学任教。
3: 我想好好的给学生然后教这个人工智能呀、创意编程呀。去年的时候参加那个人工智能那种比赛，然后当时拿了一个区级三等，还有一个是区级一等，当时还都进了国赛了。
0: 马芳的学生也是移民的后代，今天他们已经可以和城里的孩子同台竞技。当年在干沙滩上播下希望的种子，如今已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4: 这个枝株高大，你看这个草，就是巨顶草，光合作用力高，粗蛋白含量可以达到13%-15%，既可以做菌料，做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材料，还有一个最生态的一个品种。
0: 为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1997年，既能作为种菇的菌料，又能成为牛羊饲料的菌草技术，成为闽宁协作的第一个产业。当年被称作菌草之父的林占西，带着成熟技术和菌草种苗扎根闽宁镇。然而，推广技术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4: 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是靠说服，说是说不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现在那个闽宁镇那个镇政府的边上，我们自己一个小组，自己从头到尾生产。在生产过程当中呢，叫那个老乡，叫那个乡亲参加生产。
0: 经过反复动员，第一批愿意种菇的农户只有27名。忐忑了3个月后，小小的菌菇让他们收入翻了3-4倍。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了菌草种菇的行列。
5: 这个林教授，这个林老师啊，给我们每家每户，一个盆一个盆给及时指导。通过这几年的这个生产嘛，就是种菇的农户、菌菇农户嘛，收到了甜头。
4: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路也走得对，因为很难有像我们这样子30年企业不设。这期间我们这个从一草代播破解菌类锚定，为贫困农户、为扶贫开辟一条路。
0: 30年来，福建向宁夏派出6000余名专技人才，近6000家闽商企业结合当地特色，在宁夏找到了理想的生长土壤。福建引导超1000亿资金投资宁夏，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市场与标准，更是最新的技术与观念。正是这股跨越山海的力量，让闽宁镇从干沙滩一步步变成了金沙滩。2021年，闽宁镇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6: 由于我们党的领导作为基础，可以一张蓝图绘到底，闽宁协作30年，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个集中体现。
0: 一点一滴的改变正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份稳稳生长的底气正落进每一位耕耘者的日子里。这座实景演绎的舞台承载着村民们最真切的心声。
7: 49也开始想不到的事，我想到这些年龄还能当演员，还能这样上场演出，都大家观众都看啊。现在又不准走，走不动，走了现在靠演技吃饭。我道具，这个上山去背这个，就是家里的生意的家。

0: 到北镇那边进去片儿，背上白夹往去走。
1: 六十多岁的崔建平，2003年从西岐县搬迁到闽宁镇。那时的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辈子还能靠演戏吃饭。他爱热闹，爱社火，爱打鼓，那是刻在西海故人骨子里的东西。
2: 打得真心真有名，两次同情来出平。
3: 这从白天我们一直跟着到这儿，一直到现在，这30多年一路风风雨走来。啊，闽宁两次协作，现在真的够好了。
1: 山海相逢的暖意，双向奔赴的温情，散落在这座戏剧村落里的每一处光景里，那是触手可及、引人共情、值得反复回望的山海守望，是平凡的普通人敢闯敢拼、向阳生长交出的时代答卷。30年间，闽宁镇从最初仅8000多人的移民村，蝶变为6.6万人的现代化生态示范镇，农民人均年收入从搬迁之初不足500元，增长至2025年的20292元。站在30年节点回望，当年那句预言，干沙滩将来会变成金沙滩，已在贺兰山脚下、黄河水畔，化作绿意盎然、民富业兴的锦绣现实。今天的闽宁镇，正承载山海情深的厚重馈赠，在乡村振兴大道上，向着共同富裕，坚定前行。

0: 这身衣服。
1: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 进发了啦！
0: 发了！
3: 2020年夏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热映。影片讲述了一位中国厨师远赴中东经营中餐馆的故事。生意日渐红火，战争却突然爆发。电影里有两个特别的身影。

0: 他们不仅是演员，更是真正的战争亲历者。中阿卫视伊拉克籍记者方浩明和他的表哥老王。
1: 好，我是记者方浩明，就是《欢迎龙餐馆》里面最后出现的服务员，那个中文很不好的。在我来中国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和平，我不知道什么叫幸福。我来了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好的饭，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0: 荧幕上的危机是虚构的，但现实中的残酷是真实的。今天走进方浩明，一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伊拉克青年，努力向阿拉伯国家讲述中国故事的记者，

0: 方浩明原名艾米穆尼尔，2000年出生于伊拉克巴格达。童年最早的记忆不是玩具和游戏，而是爆炸和逃亡。2005年，五岁的他随家人逃往叙利亚。6年后，叙利亚又爆发了战争。11岁的他辗转来到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1: 他今天成为一个记者，我觉得跟他的本质是分不开的。他特别有爱心，
2: 有天然的这种正义感，
1: 和同学特别的团结，同学有啥困难他都主动的尽力去帮助，
3: 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孩子。
4: 我们小时候经历了太多了，我们不想再经历中东不和平。其实到现在中东还是不和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作为来自中东的人，来自伊拉克的人，一名记者在中国生活，那我当然看到中国在为世界做出和平的贡献，我作为记者我肯定会去把这种声音传播到全世界。
0: 初到中国，方浩明对中文一窍不通，他拼命学汉语，后来考上北方民族大学。他的姓氏方就是从这所大学来的，寓意浩瀚光明。在伊拉克和在中国的经历，让方浩明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新闻。
4: 每天打开伊拉克的新闻，那就是战争。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这个发展的不好。但来到中国以后完全不一样。来到中国以后，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新闻，是一个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个新闻，是一个在为世界讲述和平，讲述中国故事。
0: 这两种画面的巨大反差让他做了一个决定，当一名记者。
4: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中国给了我一个表达的机会，给了我一个让世界看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方浩明的报道范围很广，既聚焦全球政治领域备受瞩目的两会，也关注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国际性盛会，既有对科技进步、文化发展的深度观察，也贴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然而他选题的标准始终如一，那就是阿拉伯观众真正需要了解什么。
4: 像刚开始我可能会关注文化，但后面慢慢的我开始关注新能源，再往后我又开始关注中国的机器人、中国的 AI、 中国的科技。我觉得真的中国每一年都在用快速发展去震惊我们。就比如我在中国去年看到的机器人和今年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0: 除了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中国，方浩明更希望让阿拉伯观众看到中国为世界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帮助。
5: 如果你来到伊拉克，然后看到一些地方比较熟悉的话，那你不要惊讶，因为现在伊拉克很多小区、建筑、商场都是中国企业在帮助建设。
4: 像现在的这个环路有桥，你去首都巴格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画面其实跟国内是完全一样的，甚至还有1000所伊拉克的小学都是中国院建的。中国的建设给我们伊拉克带来了太多太多的帮助。
0: 在方浩明看来，传播中国故事有时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使命。
4: 中国的这种例子已经成功了，那我希望通过我的记者身份把这种例子带到伊拉克，把这种故事复制到伊拉克，哪怕一点点，我相信也会给伊拉克带来很多的帮助。
0: 几年的记者生涯让方浩明讲故事的方式有了自己的坚持。他很少正襟危坐的念稿，而是扛着手机钻进现场，让观众跟他一起沉浸式体验。
4: 中国的每一次的重大会议的时候，我不只是做新闻联播，我也会去做沉浸式的这种视频的拍摄。
5: 再过40分钟，开幕会就开始了。
4: 我会拿起手机去沉浸式的拍短视频，我觉得这一点是能让阿拉伯人去近距离的感受中国。
0: 当然，把中国故事准确传递给阿拉伯观众绝非易事。 许多中文特有的表达在阿语世界里根本找不到现成的对应。
4: 你要让阿拉伯人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啊，就要做非常大的这个工作准备，以及你要做大量的翻译，以及要去，包括我自己啊，我已经在中国15年了，但是要去读一些中国的诗或者一些了解一些文化，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0: 不过，方浩明有一个旁人难以复制的优势，他在这里生活了10几年，思考方式早已悄然改变。
4: 所以我从12岁到现在，我一直是在中国生活，所以我的思维还真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我每次拍视频的时候，我都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再到阿拉伯人的这个角度，他会觉得，哎，会把我当成中国人的感觉，但是会说阿拉伯语的中国人。我觉得这一点在传播方面会很好。聚焦两会，大家好，我是方浩明。
0: 在众多的采访报道中，2024年两会记者会的一个瞬间，无疑让方浩明至今难忘。
6: 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亮点和重点是什么？讲好中国故事有何重要意义？外国记者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7: 一条科普山的小伙子吧，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
8: 欢迎晚上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辛苦了，辛苦了，新年好。
7: 这老家还在中国过年？
8: 我在中国过了14个年了。
7: 这是你的家？
8: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我，辛苦了，新年快乐。
9: 我的天哪，家人们，王外长刚刚认出我了，我真的还没有缓过来。
4: 就当时的这一个画面被很多国家的媒体做了传播，然后当时伊拉克最著名的一个媒体，就是问我，为什么像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大国，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超级大国，超级大国的一个外长跟您说这里也是你的家乡，这种中国的格局，还真的之前在国外很少有人了解。其实我一直把那句话，放在我心里面，然后我一直拿着这句话，在我去完成我传播中国故事的这种，不叫工作吧，叫我的生活吧。
0: 这些努力正在被看见。方浩明的报道在阿拉伯世界引发的关注远超预期，仅 ins 一个平台，单月播放量就突破了4000万。
4: 他们想了解的就是中国的人的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在北京拍了一下，一个叫萝卜快跑无人出租车，当时我在后排坐，然后主驾是没有人在开，然后我拍了一下那条视频，然后那条视频在阿拉伯是有1000多万播放的一条视频。当时大家就特别特别感兴趣对这辆车，然后我发现在半年和一年后那辆车已经进入到阿拉伯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好。
0: 在讲述中国故事这条路上，方浩明并不孤单，他的表哥老王在中国同样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这片土地。不久前，老王在宁夏热情接待了来自家乡伊拉克的媒体团，用一碗八宝茶，一餐羊肉，搭建起文化沟通的桥梁。
10: 我想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朋友的热情，宁夏朋友的热情。
11: 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感到的一切很好，很美好，我感到的很快乐，很幸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每一个人有安全感，每一个人都在实现他的梦。我也想让我的家乡和平，

0: 我也想让他们有安全感，所以我一直在努力，通过我的镜头能让大家看看中国老百姓过得有多幸福。
1: 表兄弟俩方式不同，方向却一致，把自己看到的真实中国告诉另一边的人。而提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方浩明的回答没有犹豫，
2: 肯定会持续，但是不仅是我唯一的工作，记者工作，就是传播的工作肯定会继续，但是会加很多不同的之前可能没有做过的。我们今年和明年当然也要邀请一些阿拉伯的网红啊，就是阿拉伯的大 V 来到中国，然后我们全程，我全程会安排他们到中国的各地去，拍一些自媒体的短视频或者做一些采访。
1: 15年前，方浩明是那个从战火中逃出来的11岁男孩，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15年后，他成了向阿拉伯国家讲述中国故事的记者。他的视角很特别，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代言人，他是在这片土地上扎扎实实生活了15年的普通人，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话说。今天的跨文化传播需要的就是像方浩明这样，把亲眼所见的真实用亲身经历展现给外面世界的人。
2: 这10多年，我们看到了一带一路像一条船一样，到每个国家都会拉着这个国家一起去发展，不管是这个国家是大的还是小的，是在经历战争还是在和平，我觉得中国都不会去考虑这些，而是考虑为世界的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秋日宁夏，硕果盈枝，气象一新。近期，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深度报道我区葡萄酒特色产业、智慧三农、生态文旅的创新实践及养老、教育、便民服务等方面的暖心实事，全方位展现宁夏高质量发展新亮点、新成效、新气象。
1: 8月28号，人民日报刊发，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在银川举办。大会将于今年10月12号至16号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OIV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亚洲举办，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置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等5项主体活动。8月30号，中国日报网刊发，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紫色大道开通，报道了作为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核心工程，紫色大道立足多功能复合型一体化，打造了一条防御山洪的安全路、守护山色的生态路、串联酒庄的产业路、观光揽胜的文旅路、骑行漫步的健身路、就业增收的富民路。8月27号，央视《中国三农报道》报道，宁夏金源 AI 技术赋能养蜂产业，蜂蜜年产量500吨左右。
2: 走进六盘山下的蜜蜂养殖基地 ，AI 超级蜂巢如同微型智能工厂，蜂巢中内置传感器和监测系统，实时采集蜂箱内的温度、湿度、蜜蜂出勤次数及蜜量增长速度等数据，在手机终端就能实时查看。如今，当地蜜蜂养殖模式实现了从土房、平房、楼房到智能房再到空调房的一步步跨越，一人可养蜂数量从100箱增至300箱。
3: 过去呢，我们养200箱蜂的话，需要5亩地的这么一个场地，现在呢，就这一个箱体全部就解决了。
2: 2026年，当地推进智能化蜂箱改造建设工程，其中包括智能移动蜂车、智能蜂箱9000箱及3个智慧蜂场建设，持续扩大养殖规模，还开发出了蜂蜜水、蜂蜜醋、蜂蜜皂等产品，不断拉长产业链。
1: 8月30号，央视天下财经报道，宁夏西吉探路牛粪银行将粪污变为新资产。
4: 走进这家特别的银行，牛粪有了自己的交易方式。牛粪有机肥不仅可以按每立方米40元直接卖出，还可以存着，需要用时按2立方米湿牛粪换1立方米有机肥的比例兑换。牛粪银行每年收集约10万立方米牛粪，能产出商品有机肥约3万吨。从牛粪到有机肥，需要经过50到70摄氏度高。

0: 高温发酵15天，再二次陈化30多天。发酵车间里堆着5000多吨牛粪，却几乎闻不到什么味道。经过处理后的有机肥，一部分通过政府采购用于高标准农田，一部分由当地农户兑换或购买。是用有机肥不仅能改良土壤，一亩地还能节约20到40元的化肥成本。在距离发酵车间仅一路之隔的青竹玉米地里，加工后的牛粪又重新回到了土地。
1: 8月27号，《光明日报》刊发《冷粮蔬菜助增收》，报道了宁夏固原市沅州区彭堡镇姚抹村冷粮蔬菜在全国有口皆碑，成了绿色生态高品质的代名词，实现从基地采摘、预冷、包装上车全链条产业发展。
2: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市温度不断攀升，我区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民生福祉，在养老服务、优质教育、城市便民治理等领域持续发力，精准施策，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8月28号，中国新闻社刊发《宁夏建成县乡村三级养老网络》，2.04万张床位，98%社区覆盖，驻餐点超半数。截至2025年底，宁夏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21万人。宁夏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共有健康养老企业6630家，系统部署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功能更加完善。8月28号，中国新闻网刊发《宁夏银川学位扩容改革并行，擦亮教育在银川民生品牌》。银川市紧扣教育强势建设目标，聚焦扩优体制、改革创新、队伍建设、教育治理，一批教育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不断满足群众对优质公平教育的现实期盼。8月25号，中国新闻网刊发《宁夏建成129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汇集180余万人。报道了宁夏已累计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29个，覆盖272个社区，汇集群众180余万人，实现地级市全覆盖，群众生活更便捷，幸福感持续提升。8月27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宁夏银川停车收费出新规，精细分类且惠民。
3: 在位于兴庆区的银川商城东侧立体停车场，记者看到车辆进出络绎不绝，新停车收费办法短时停车优惠明显，前半小时免费，之后每半小时为一个计费区间。
4: 我以前在这边停车有可能是6块到10块钱都不等，但是现在半小时免费，超过半小时才7.5毛，这么下来2小时3小时才掏1块2块钱。
3: 此次新规，银川将停车设施划分为 A、B、C 3类区域。白天高峰期 ，A 类区域商业区地面停车场前3小时按每30分钟1元收费，超出后每30分钟1.25元。C 类区域停车1小时最低仅需0.25元，用价格引导车辆从核心区向外围疏散，缓解核心区停车难的问题。同时，新标准停车收费分类更加精细，把群众办事类和文化体育类停车设施单独列出，3小时内按每半小时计费时段收费0.25元，且前30分钟免费，也就是说3小时停车收费只需1.25元。
1: 8月24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多地进入过敏高发季，多方协同推进，多地推进蒿草治理。
5: 今年以来，在宁夏银川市、吴忠市等地，当地因地制宜，对城区居民小区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的蒿草以及城郊的成片蒿草，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清理，减少蒿草花粉传播源。
6: 8月下旬，包括到9月上旬，还有这个雨水天气，降水之后呢，蒿草就会进入一个茂盛的生长期。所以呢，我们将在这个后续的工作中，持续会对这个蒿草进行清理。
5: 无人机抑花制剂喷洒试验也在这些地方同步开展。中国农业大学团队研发的绿色蒿草抑花制剂，能在保留植株防风固沙能力的前提下抑制花粉生成。
7: 不同的蒿草呢，它对不同抑制剂的这个敏感度，这个也有一些差距。那我们现在主要是研究呢，这个能够适用更广的这种蒿草，同时呢找到最佳的这个适用时间，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2: 宁夏深挖优质文旅资源，坚持活化利用文化遗存，盘活闲置工业资源，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丰富

0: 文旅新业态培育发展新亮点，让塞上文旅产业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魅力。
1: 8月28号，新华社刊发《贺兰山新发现四马拉车岩画》，报道了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工作人员日前在岩画复查中发现一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这是贺兰山岩画中的首次发现，在全国岩画中也属罕见，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8月31号，央视朝闻天下报道，2026暑期档总票房超去年，连续两年增长。
2: 在宁夏石嘴山市大屋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戒备森严的军事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作为宁夏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方圆10平方公里的建筑遗留和工业遗址，结合当地特有的戈壁、荒滩等地貌，成为深受影视业欢迎的取景地。
1: 8月27号，《经济日报》刊发《废弃矿区作量影视生意》，报道了宁夏石嘴山市从废弃闲置的资源矿区到活力迸发的文旅热土，曾经被时代搁置的老工业遗址，正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重焕生机，既留住了城市工业记忆，传承了奋斗精神，也盘活了闲置资源，带动了群众增收，为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板。8月30号，《经济日报》刊发国际传播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在宁夏西吉发布，该片献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全景式展现长征精神与新时代发展脉络的纪录片将于9月中旬在海内外同步上线。
0: 从特色产业聚力腾飞、乡村振兴、智慧赋能，到民生实事暖心落地、文旅资源活化出彩，近期宁夏的发展可谓亮点纷呈，成效喜人。央媒的集中关注与深度解读，既是肯定，更是期许。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再见。

0: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秉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

像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你老伴儿啊？
1: 啊。
0: 多大岁数了？
1: 52。
0: 他最近有啥反应吗？
1: 他就老说他那个胃不舒服，然后说他那个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似的，我就寻思他可能最近闹心的事儿挺多的，他是啥问题？
0: 他这个病跟胃没有关系，他是冠状动脉阻塞、供血不足导致的心肌缺血，是心梗的前兆。
1: 心梗。他吃的挺多的，他一顿能吃2大馒头，比大小伙子都能吃，咋就梗了呢？
0: 我跟你这么讲吧，在这个心脏上有一根血管被堵了90%，如果不抓紧治疗的话，这根血管会完全堵着了，你老伴儿啊，说没就没呀。
2: 那现在这个我们干点啥呀？
0: 必须在这个血管当中做一个支架，你得转院到大医院去做这个手术。
1: 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0: 地区差价呀，进货渠道啊，都不一样，10万左右吧。
3: 10万啊！来，慢点，好点没？咋都这老些呢？
4: 大妹子得啥病啊？
3: 哎呀！喝点水嘛，啊！
1: 干你这行的就没长寿了。你记得咱家前排那老薛家，老薛好像不到30还是40就得脑血栓了。刚才那医生说啥来着？说你爸这病说没就没。
3: 你别听他瞎说呀，

0: 是没那么严重，咱就积极配合市里边看。
1: 十几万呢？你去去去，赶快去看看你爸去，别让他着急。
0: 去去去，你就在这儿。
1: 我跟他求会儿。去，别跟他说了。回来，回来，回来。
2: 那我爸要问我，我咋说呀？
3: 你不会编的，你爱咋说咋说。
4: 好点没呀？啊！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豆角子咱整熟了才能吃
5: 啊！行，收手啊！
4: 就不能注意点？
5: 你这医生说啥呀？
6: 啊，没事，
7: 那医生说你就是年纪大了，这个不能生气，你一生气就容易血压高，你一血压高就容易晕倒，啊，
5: 哎，不是癌吧？
7: 不是啊，
5: 不是就好啊，不是就好。
8: 老张啊，
7: 啊，
8: 这又是拍又是照的，这得花多少钱呢？
7: 这都正常检查，能花多少钱？
0: 哎呦，又疼！
7: 哎，爸，你干啥？
5: 回家。
7: 那不行，
9: 干啥呀？
7: 人医生让你多躺两天。
9: 你给扶我起来。
7: 那不行不行不行，
9: 厂部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去办呢。你这是干啥呀？
7: 啥事儿啊？你跟我说，我替你传达去。
9: 你懂个啥呀？
7: 这不行不行不行，
9: 起开，
7: 那不行。这
9: 爸，你让我走，
10: 你
9: 不能
10: 去。你
9: 给
10: 我拿去。
7: 妈，
10: 你干啥呀？回啥家呀？你给我老实在床上躺着去。挺大岁数的人，你怎么让人操心呢？你这真是的，躺好躺好。
5: 哎呀，你这个老婆娘啊，
9: 我啥事儿都没有，你让我躺着干啥呀？我这躺着难受。
10: 难受你就给我躺着。谁让你欠不愣登的？你去下官闲事儿。
5: 那是闲事儿吗？马二姨不是你的亲家呀？那黄小平不是星杰的亲妈呀？
10: 走，你别给我提他们俩，一个赛一个的白眼呢，一个好东西。
5: 行了。都是穷怕了，兜里有两钱儿，那谁会撕破脸皮啊？
1: 哎，
11: 啊，
1: 自强，
11: 妈，大哥，啊，
5: 你咋也来了？
11: 啊，那啥，我正好来城里进山货嘛，我妈说你在这儿呢，我就过来看看。
5: 赵成，你给我说实话。爸心里能承受住，你说我是不是得癌了？
7: 不是、
12: 哎、人孩子进城送货，人过来看看你咋的了，咋不成啊？是咋的呀？你给我躺下。
5: 都过来干啥呀？
12: 过来看看你还不行？真是。
11: 爸，我带我妈去吃个饭，然后回来给你打包给你。
5: 啥意思啊？我是不是去不了啊？走。
12: 哎呦，你这梳着痒呢，你动什么动啊？你就躺好了，我们给你打包点回来啊。
5: 这谁呀、啊？
12: 你还带电话了？哎呀，这医院你拿啥电话？不认识的号，净跟这瞎弄。
10: 关上点窗户。
1: 行了，走吧走吧，咱们走吧。

0: 你这一直看手机的，也不看我，也不吃饭，你干嘛呀？
1: 我妈，你亲妈，我哥都不接电话。
0: 我去给你拿碗面。嗯，
1: 好。
0: 方威。

0: 哎妈，
1: 小晴啊，
2: 是你给妈转的账啊？
0: 我呢打听了边河那边的房价，这个钱呢是只多不少的。哎呀，
2: 小晴啊，你这是干啥呀？妈不是缺这点钱。哎呀，是咱是欠人家家情，但是妈想啊，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呢。这要是开了这个口子，那以后啥事儿不都得找心姐呀？妈，这是为了你们考虑。
0: 妈，我知道，但是吧，我是真不希望您跟心姐因为这点小事闹别扭。这个钱呢，您先收着，但是大哥那边的房呢，咱就别要了。
1: 你看看你，哎呀，弄得我这好像不讲理似的。哎呀，其实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那妈也不是那不讲理的人。你说你这儿媳妇都开口了，我要是再怎么着，那真成了不讲理了。那我就听你的，啊，这房子咱就送给人家。
0: 那就太好了嘛。哦，对了妈，刚刚欣姐给那个干爹干妈打电话没人接，家里没事吧？
1: 哎呀，没，能出啥事儿啊？兴许一会儿打就能打通了呢。还有啊，小晴，你这工作忙啊，别操着家里面的心了啊，没事儿。
0: 行，我先挂了。好。
3: 喂，二哥，
4: 有啥情况啊？这咋都不接电话呢？
3: 还是在家吧。我那啥，那个爸妈可能去逛街去了吧？大哥，都挺好的，大家都挺好的。
5: 甭惦记。
4: 我怎么不惦记呢？你告诉我怎么不惦记？行，我放心。
0: 套。
4: 行，就这样，挂了。
0: 怎么了？
4: 奇奇怪怪的。
0: 奇怪。
4: 哎，不是说面。自强跟我说。我爸跟我妈出去逛街了，我妈都那么闹了，还出去逛街，她有这心思？
0: 那咋了？你这话说的，说不定妈想通了，不要房子了呢。
4: 我妈？可拉倒。
0: 妈走了。妈可不是不讲理的人啊，妈绝对不是。
6: 说话呀，爸生病咱就治，转院咱就转呢，走啊。
7: 哥别急，妈放心吧，啊，有我们在呢。走了。
8: 干啥去啊？
6: 孙胖子欠我钱呢，要钱去。
8: 我去给二哥打电话。你打什么打呀？他前两天刚回来，你打什么电话呀？你也是，你这大老远的跑回来干什么呀？不好好上学，回学校去。
9: 不行，我得去医院看大姐。
10: 哎，你别去，你咱爸不知道得啥病呢。任自强刚才去，差点让人看着。
8: 你过来，过来，过来，吃两口再走。
11: 妈，我也有点事儿啊，我也走了。
8: 大成，没事，跟凤霞那边少说啊。
10: 也不是他们家那么闹，我爸也不至于变成这样。
8: 哎呀，哪个女人都不想有个自己的家呀。
11: 妈，你也别犯愁了，我们都搁这儿呢，你刚才也瞅见了，人自强他还做那小生意。
8: 呀，自强的钱你就别惦记了，那他还有个亲爹在里面呢，那再过两年这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指着谁呀？那不都得指着他呀。

0: 事儿是咱家的事儿，就别再给自强和新姐添麻烦了。赶快回去看看你爸怎么样了。
1: 都听您安排呗。
2: 是是，哎，啊，明白，丁管家。行行行，是是。

0: 哎，妈妈妈，
1: 妈来了。
2: 天这么冷，下回多穿点啊。
1: 啥玩意儿？
3: 衣服都湿了，你这
1: 干啥呀？你这是？去去去，
3: 给爸治病呢，给爸治病呢。
1: 哎呀，你亲爹还马上就要出来，等着你养着呢。
3: 妈，你听我说，
1: 你别跟我这争去。
3: 我还年轻呢，我还能挣呢。
2: 你相信我吗？
1: 你
2: 拿着，我是你儿子吗？手松开，松开，干嘛？拿着，我是你儿子，还有活呢，我先去了。

0: 你说你搁这一声一声一夜夜的晃晃的直迷糊，
1: 那谁不烦呢？那不都是你吗？你说你气他干啥呀？
0: 那谁心呢？这说两句就倒了。
1: 哎，回来回来，咋样啊？
2: 心脏病啊，医生说得去那个大医院做手术。
1: 去。
2: 咱家还有多钱啊？拿点我先用着呗。
1: 为什么？
2: 宋霞，钱没了能再挣，但人没了，家就没了。
1: 哎呀，你瞎说啥呢？那钱我都存定期了，我先拿不出来。
2: 我是家里老大，爸生病了，我得管。
1: 管肯定管，那
0: 赵春，你别着急啊，你俩的日子不也得过吗？妈答应我还能凑个5000块钱。
1: 行行行，
0: 那回去张罗。
1: 行行行行，
0: 别着急啊。啊，
1: 我妈能拿5000，妈拿5000。家里好像还有点儿，咱怎么差不多也能凑个10000块钱。我这儿有，你去拿去。你再数一数。
3: 现在也没多少，这边有500块钱，你再拿着，等我月底有钱了，我第一时间给这结，行了吧？我就是个包工，上不上不给我结，我也没办法啊。
4: 那你啥时候能有钱呢？
3: 那你等到月底看看吧。
4: 那行，那我们月底就再过来，到时候你要再拿不出钱来，我哥干点啥，我可就管不住了啊。

0: 比我强啊。
1: 菊啊，以后别那么虎了，小心嫁不出去。
2: 什么？我有那么惨吗？
3: 整点啥去啊？
2: 铁锅炖呗。
0: 走啊！
2: 走啊！
4: 你干啥呢？闹饼呢？
2: 你大晚上的你不睡觉，那灯开这么亮，电视整那么大声，谁能睡着啊？
4: 睡不着别睡了呗，来咱俩喝点来。
3: 要我说你这个人吧，没事喂个破。

0: 妈，你吵啥？你把顾专家整医院去了吗？那孙花不都怎么记恨你呢？这啥事儿啊？
1: 那咋的？那我这是为了我自己呗，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呀。
0: 不就是一破房子吗？你至于得慌吗？
1: 你没能耐就说没能耐的，还破房子？你有点能耐，我能跟这个争跟那个抢去啊？不要，凭啥不要啊？别跟你俩说话，别跟我说话啊！
0: 那你咋分不出海话呢？我这不是安慰你呢吗？
2: 虽然暂时可以出院，一定要按时吃药，不能劳累，尤其在情绪上不能有任何的刺激。你父亲的这个病要抓紧到省城的大医院里去做，否则啊真的很危险。
0: 啥玩意儿？
3: 谢医生。
4: 这是哪一床病？
5: 大白天的你哭啥炕啊？这又不是在医院。
4: 那大夫说让你静养，你别那个，你回来你就不听话。
5: 赵成啊，你先回去吧，耽误这么多天，赶紧回去上班去。
4: 行，听你爸的，赶快走吧。
3: 那爸妈，我走了。
4: 行，走。嘿，乔山大哥。嫂子，哎，进来吧，进来吧。
6: 乔山大哥回来了吗？
4: 回来了。
6: 乔山大哥，哎呀，
5: 听见他吗？
6: 哎呀
5: 你来了。
6: 乔山大哥，你这回来了。
5: 好，来，快坐吧，快坐吧，坐吧，坐吧。
6: 这，
7: 哎呀，人家拿着来
3: 干啥？快接着去。

0: 常山大哥，嫂子，我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赔礼道歉的。这件事情都赖我。你说这就为了这么小个事儿，你说把常山大哥还给气出病来了，你这多不值当啊！这都是我的错。你再说了，你说我们家那破房子，那能值几个钱呢？哎呀，只不过，那不就是上友留给我的那最后一点念想吗？
1: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2: 理解。
0: 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啊，我们娘俩这得到你们家这么多的照顾，我黄小平啊，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真的。啊，尤其是我们家小杰，真的把你们当成亲人呢，我这个亲妈都得排在你们后面。哎，反正不说了，不说了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咱们就都听小杰的，行不？
2: 那哪能呢？你是孩子他亲妈，我们永远都是外人。这事儿怪我。
3: 小平，这房子事儿我得解释一下。我们其实想跟你说，但我找不到你人嘛。这样赵成他们又急着结婚。
0: 哎呀，嫂子，哎呀，嫂子，你快别说了，你这越说你这不都打我脸了？不说那些了啊，反正今天呢，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以后我们家那个房子就归你们家了。啊，这个房子是要换市里的房子呀，还是不换，让赵成他们就在这林场里边住下去了，咋的都行，你们说了算，跟我没关系了，就这么定了。
4: 那房钱你不要啊？婶儿，
0: 这孩子，你这说啥呢？啥钱呢？你们家对我们家，哎呀，哪能要你们家的钱呢？
5: 是，婶儿一看就跟我们这些山炮不一样啊，看这穿着打扮就是做大生意的人，哪能要我们这三瓜两枣的呢？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哎呀，这些年在外面是挣了点小钱。哎，但你刚才说的话不对啊，卖山货咋的了？这山货卖得好照样能赚大钱。反正啊，婶儿这么跟你们说，要想挣钱先别管做啥买卖，最重要的那得是有贵人相助。

0: 那就有几个大老板。哎，
1: 啥学历呀、啊？小学水平啊，
0: 农村的，人家照样啊，敢闯敢干。现在几个亿的身价。
2: 婶儿，那你认不认识做农特产品的朋友啊？
3: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哎呀，农特产品，嗯，哎，对对对，我这婶儿倒认识一个，这个做食品进出口贸易的朋友，哎哎，他这也是几千万身价呢。
0: 让婶儿给你们介绍一下。
4: 这事儿靠谱吗？
1: 多年的老朋友了。
5: 嗯，拉个线呗，婶儿。
6: 拉啥线儿啊？保媒拉签呢。
0: 哎呀，长山大哥，你这说的啥呀？哎，你也得与时俱进一点啊。

0: 电话已关机。
1: 到了吗？
2: 没到，还五分钟。
1: 喜大妈，我寻思着让赵成和凤霞搬回来住。
2: 啥？哎呀，
1: 我思来想去啊，我觉得黄小平那房子咱得还给人家。
2: 这他不是说给咱了吗？
1: 人家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了？黄小平一回来就住招待所，这啥意思啊？啊？这司马昭之心呢，马二一都截肢了。回来你把房子收拾收拾，让赵成他俩搬回来住。咱俩呀，搬到师傅那儿，跟师傅凑合凑合。
2: 你有没有为家里人考虑过呀？啊？你这辈子就只为别人着想。再说了，你有没有问过人家小两口人愿不愿意呀？
1: 愿不愿意？哎呀，老婆子，到时间了吗？这好家伙，这老长的时间。
2: 没到。
1: 你是不是看错了这表了？没到。
3: 来个牛筋丸，再来个萝卜。这福袋是那鱼子福袋吗？
4: 今天只有年糕福袋。
3: 哦，那不要了。多帮我加点汤。三明治有热的？
4: 有的。
3: 行行，来个三明治。
4: 好。怎么？
3: 哎妈。哎。啊，不忙不忙，休息时间。
5: 有啥事儿吗？
2: 妈没事儿，也有点事儿。
3: 跟我就直说呗，你跟儿子有啥不能说的呀？
2: 那妈就说了啊，那个妈呀，想让你跟你老丈人，就跟林厅长说说，能不能给咱家赵喜在林场安排个工作呀？
3: 林场那工资比别的地方可低多了。赵喜他自己愿意吗？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先问一下赵喜他自己的意见。
2: 哎，不用跟他说，他一小屁孩儿，他懂啥呀？他啥也不懂。你别看你弟弟挺精的，他就是个二百五，他啥也不知道。别人说啥他信啥。也怪妈这些年就是也没咋管他。你说他，算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妈知道这事儿让你为难了。
3: 不为难妈，这为难啥呀？你等我信儿吧。别老吃那干的，喝一口。这还是不是？
4: 嗯。

0: 刚才我妈呢？你们东西还要不要？等会儿我自己收拾吧。哎，行行行。
1: 一天你也加班，我也加班，没工夫让你吃上一口热乎的。周末，给你多买担子吧。
2: 好啊。
1: 哦，对了，我今天晚上又得加班，你先回去吧，别等我了。
2: 我也得加班。

0: 妈，整两条鱼啊，客户给的，你不要不合适，你放这儿啊。
1: 哎呀，我的好大儿啊，哎呀，都知道往家里划了东西了啊，你小的时候都是往外划了。
0: 嗨，我这现在就叫啥来着，那个这劫富济贫。
1: 啥劫富济贫啊，你就把你自己管好了就行了你。哎呀，这两条大鱼啊。啊，
0: 你是赶紧给他整了，别一会儿我爹回来又说我这个啥营私舞弊啥的。
1: 你爹准保就是高兴了。哎，我跟你说个好事儿啊。啊，
0: 啥事儿？
1: 妈呀，今天给欣姐打了个电话，妈想让欣姐托托她老丈人给你在林场找份工作呀。
0: 你别给我整那幺蛾子，妈，我指定是不去。那林场那都黄了，我干啥去啊？
1: 你这孩子，这林场现在虽然不景气，那他正经也是一个国营单位啊，一个月怎么着也有那么几个钱啊。
0: 一个月多少钱呢？那500块钱那够干啥的呀？我得挣大钱。你这我去那地儿能干啥？当那个啥护林工人？我不去啊。
1: 你那眼睛里都长到脑袋瓜顶上了，你咋想不明白呀、啊、你爸现在病了。
0: 所以我得多挣钱呀、啊、更得挣大钱呢。
1: 挣大钱你跟谁挣去啊？
2: 你跟那个新杰妈说的那大老板啊，
0: 跟自强都联系好了，说要不今儿要不明儿我们就见个面啥的。哎呀，
1: 我觉得欣姐妈这人现在忽忽悠悠的不靠谱。
2: 自从你爸病了，妈就觉得天都塌了。你说这人说病就病，说走就走，要万一哪天你说我们俩人都走了，你可咋整啊？
0: 你这走哪儿去？你俩都走了，啥咋整啊？哎呦，我跟你说啊，妈，我爸呢，他指定他肯定是他没事儿，那我呢也会越来越好，你就别瞎操这心那心，在家好好待着就完了。
2: 你说你要工作没工作，要媳妇没媳妇啊？你一天天的你就老想着要挣大钱，那挣大钱那得有本钱呢 那挣大钱那得有命啊，那啥人啥命，你有那挣大钱的命吗？
0: 啥命啊？人都说这个前30年看父敬子，那现在就是那后30年的看子敬父。你儿子现在我长本事了，
1: 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咱别老想东想西的，整天跟着做着白日梦。
0: 刷鱼吧啊！你这老太太，我跟你真肯定是交流不上啊！你再倒腾你那鱼吧。
3: 干啥去啊？
0: 走了。
4: 王老板，来尝一尝，看看味道咋样啊？本来这今天是要在宝华宾馆订包间的，谁想到那个包间那么火爆，都被订满了。一个边河的老板推荐的这家馆子，说啊，别看这馆子小，但是味道特别正宗，你尝尝到底咋样？
5: 味道不错啊，这馆子挺好。那些高档饭店啊，我吃的就那么回事儿，就是做着花哨。要说好吃啊，不如这种小馆子好吃。哎，
4: 你们两个可是不知道啊，这王老板的本事那可是太大了。别说是咱们省内的生意啊，沃特玛知道吗？这王老板的山货是第一个打进沃特玛超市的中国品牌，是吧？
6: 啥是沃特玛？
4: 我都惊了，我想
6: 国外最大连锁超市。
4: 是啊，
6: 超市都有。
4: 这没想到你这人还这么年轻。哎呀。
5: 铺的面儿有点大，
7: 王老板，有点，我俩有眼不识泰山啊，我敬你一个。
0: 王老板，这是敬您，敬您，敬您，
8: 都是老皇帝了。哎，
4: 那也是您的辉煌战绩呀、啊。王老板，这俩孩子啊，都是我自家亲戚，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啊。
7: 你是利群的朋友，那就是我朋友。山货生意呢是不做了，
5: 但关系都还在啊，
7: 问题不大。哎
4: 呦，那就太好了。哎，你们俩啊，今天能跟王老板喝酒，那是你们俩的福气啊。
7: 肯定。
4: 你知道平时跟王老板喝酒都是什么人吗？那可都是省里面有头有脸的。哎，
5: 小萍姐，
7: 省里啊，咱就不多说了啊，人多嘴杂。
4: 哎，鱼来了，来。
8: 有。哎呀，王老板，
4: 来来来，放到这边。
8: 这可是好东西啊，您尝尝。

客请从后门下车，下车请注意。The next stop is 小方白 station. Please get off.

0: 喂，哎，心姐，有事吗？
1: 爸，我是要求您个事儿。哎，不知道咋和您开口。
2: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直说，说吧。
1: 爸，您看能不能帮赵喜找个工作啊？
0: 他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1: 稳定点就行。
0: 星姐，你是了解我的啊。咱不能徇私。这个事儿呢，只要是我一开口，这里边呢就有个人的感情成分在里了，是不是？你这样，你给爸时间，爸呢帮你留意着，一旦有合适的，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吗？
1: 嗯，行，爸，麻烦您了。哎，爸，再见。

0: 王老板，
1: 啊，
0: 最好的木耳啊，装上了。哎呀，来来，
2: 拿上去。
3: 哎，王老大，
1: 哎，
3: 太感谢你。哎，
1: 行了，都是小平的朋友，好说。啊，这呢，3万块钱，第一笔款，给谁？
3: 赵鑫，拿着。哎
1: 呦，好好数数啊。
0: 谢谢王老板啊。
1: 哎，后面的款我让会计打你们卡上啊，回头把卡号发一会儿。
0: 要不说呢，还得是你啊，王老板，就是大气。像我们之前那个货款都给我们压着啊，
3: 哎，王老板。您后续有啥安排啊？尽管找我俩，我俩肯定给你最好的货。
1: 好说啊，那走了。
3: 哎哎，您慢走。
1: 哎，
0: 慢走，王老板。这世界最可爱，有钱我就是帅。从此哥俩站起来，站起来！
4: 哎呀妈，我知道了啊，你放心吧。哎，我会跟他说的，你别管了啊，我上班了，挂了。知道了。

0: 要交易一组成结。
1: 我听同事说这附近有一个不错的餐厅，尝一尝。
2: 可以啊。
1: 最近家里挺好的，没人找你。
0: 没人啊，挺好的。
1: 赵雪跟自强呢？还倒腾山货呢？
0: 他俩不就那点事儿吗？
1: 我看广生这边做生意的人也挺多的，要不你让他俩过来吧。
0: 嗯，行，回头我跟他俩唠唠，看看他俩愿不愿意吧。你咋不吃呢？你别只吃那蔬菜呀，你这点了肉一点都不吃呢。咋的了？
1: 装，接着装。
0: 不知道呢，咋的你开着口嘛？
1: 不是，神仙姐，你可真有意思啊！你不知道怎么跟我开口，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
0: 是是是，我确实也不该跟爸开这个口，是我考虑不周了，我错了，我给爸打电话，我不让他管这事儿。
1: 陈仙姐，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为什么生气啊？
0: 明白明白。
1: 不，你明白什么呀你？结婚之前咱俩咋说的？手有用。
0: 没想瞒你，我是想跟你开口说这事儿嘛，但是每次话一到嘴边了，我就憋回去了。我是觉得这都是闹心的事儿，而且这事儿还不大，那我就不想让你跟着我一块儿去闹心嘛，我爸又不是外人，是吧？我就想着跟他就直接说了呗。错了，我错了，没有下次了。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那我都跟你咱俩商量着来。啊，
1: 就该这样。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俩共同面对，一起解决。
0: 啊。
1: 你爸你妈对你那么好，让我爸帮赵喜找个工作，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我爸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主要是我妈。我帮你这次跟他提这件事儿了，他能念叨你一辈子，你不烦我还烦。
0: 妈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1: 啊，你们都是好人，就我是坏人。
0: 我是坏人，你最好了。
1: 以后你再忙，我就不跟你过了。
0: 那不行，你得跟我过，你不跟我过了，我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呢。
1: 哎，你回去，我吃饭。
0: 你不回去，待会上班了，我跟你腻腻的。你上次说你要吃他们家什么蛋糕，啥名来着？
1: 红丝绒。
3: 那个，来个那个红丝绒蛋糕。

0: 受伤了呀？那攒了这么小10万块钱呢，菊。
1: 嗯，能挺好的吗？
2: 总觉得这事儿进展得太顺利了，有点不太对呢。
0: 不是你咋那么多毛病呢？
1: 闹了。
0: 那小平婶儿的朋友也知道咱爸等钱看病，那能坑咱还是咋的呀？
1: 就是啊，他要是坑咱们，咱们就直接揍他就完了呗，还多大个事儿？
0: 可不咋的，有啥娘有啥闺女哈。凤菊跟着咱，没人敢坑咱。
1: 那是好话呀，所以我妈好啊。
2: 咱现在这货可不好收啊。现在下松塔的季节还没到，上次去那地儿我就收过两茬了。这次咱们得去个远一点的地方，去西道坡收货去。
0: 除去上回那个，我算了一下，这次也能有个4万5吧。菊，
1: 嗯，
0: 那要有4万5的话，你要多少啊？
1: 4万5，咱三个人分，一人1万5呗。还我要多少啊？
0: 不的，一个小姑娘家，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1: 我小姑娘咋的了？我小姑娘哪回干的比你们少了是咋的？哪回去讲价那不是我小姑娘去讲的？
0: 那我那挣钱是为了给我爸看病用的，那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1: 那我要500，行吗？
0: 那你要那么点，跟整的我哥俩欺负你似的。
1: 那你想咋的？你说不知道写，你想咋的？
0: 这样式吧，喜哥给你加个零儿，5000咋样？
1: 我就要500，你还有剩下4500，到时候我给我叔包个红包放那个病床旁边，完了我跟他说凤菊挣钱了，给你留点钱，叔你高兴吗？
0: 你缺心眼子，给你钱你不要了？
1: 那你爸那不是有病吗？我给你的呀。
3: 别闹了，别闹了，
0: 病呢？
1: 不是，那不就是
3: 吗？别闹了，开车呢。
4: 常山大哥，咱们都说好的吗？上次他说他嫂子也在，也听见了，你咋还反悔了？
5: 是啊，你看，你说这城里吧，哈，别的不说，就上下水、上个厕所啥的，那总比在山里方便多了吧？是不是？
6: 那渴了吧？来拿杯子。哎呀，我儿子拿着这山钉子汁儿来，尝尝吧。
4: 啥汁儿啊？
5: 别麻烦了，我不喝呗，不喝点喝点。
6: 来，
5: 好，来，谢谢啊，谢谢。
4: 来，嫂子。
5: 哎呀，常山呐，你这也是去过大城市、见过大世面的人，你也知道人家外边人是怎么生活的。你看，不像咱山里还一直过着这个自耕农的生活，咱这辈子都老了，就这么地了，在山里哈。那你说，你总不希望咱孩子也跟咱一样就窝在山里了吧？
6: 都习惯了，那搬出去都喝不着这山钉子汁儿了。
4: 那葛主任特意从市里过来视察这搬迁工作，那你是领导，你得起带头作用啊。
6: 我这啥领导啊？我老了，不想搬了。你这，哎，一会儿走了，把那个拿来，给一块儿带上吧。
5: 算了算了，那个要不这样吧，咱先上别人家。
7: 哎，别，啊、这到饭点了，吃了再走呢。哎呀，
5: 不用了不用了，常山呐，你看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啊？你再考虑考虑。
7: 别，
5: 我
3: 带上吧，
5: 不吃了，
7: 别走啊！
4: 带啥呀？这上火上不过来啊！咱都说好的事儿，
7: 走了这就。
4: 葛主任，您放心。这安置办的同志啊，已经和他聊过几次了，效果也还不错。我再找顾长山再做这份工作，我保证让他办。
5: 哎呀，这咋说呢？跟你说实在的啊，如果要换成我也不愿意办。你想啊，这一个月就挣那么块8毛的，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你说搬城里咋生活呀？
4: 是，
5: 我从小到大那是从林区长大的，从心里讲，我还是同情咱林业工人了。
4: 是，葛主任说的对。
5: 那咱上那家看看。
4: 哎，好。
5: 哎呀，这灰。
1: 行，六婶。哎，
8: 那好了，我走了。
1: 那回头把钱给你啊。
8: 好嘞，好嘞。
9: 孙成旺，
10: 黑木耳12斤3两，木耳2斤。
9: 啊。
8: 志强，嗯，钱啥时候能拿到？
10: 这批货送过去之后，咱们就结算。
11: 哥，你家油也拿过来。
10: 不要，你看。
11: 拜拜拜拜，哎，
8: 拿去。嗯，
11: 忘数了啊。
8: 对。
11: 妈，忘数啊！你这木耳这是不是有点小啊？这成色也不咋好啊！你见不得
8: 你。你这丫头，这成色哪里差了？你这以为又肥又大就好？那是人工养的。看我这木耳，这纯是野生的。个头虽然小，长得时间长啊。
11: 你可拉倒吧，你净忽悠我。你说你瞅瞅这筐里边这啥，这泥渣子是往里边掺土了。
8: 这晾的时候我上山了，下阵急雨淋湿了。
11: 叔啊，咱现在不一样了，看到没有，跟大老板做生意了，不像以前了，要求都变高了。这碗们在外边都已经收购了，这不要看咱们一个工队的，你这门碗们都不能收。
8: 你这孩子脾气随你妈，
10: 你等我一下。
8: 好吧，
10: 我们妹子姐，
11: 哎，妹子姐，你出来，
10: 这哥你干什么啊，老板？这市里来领导了，你不知道啊？
11: 你别给我叭叭，告你，让我活不好，你也别想活好。
10: 我跟你讲啊，你这随便打人犯法，知不知道？
11: 呀，犯法呀？那你抓我呀，派出所抓我呀，反正我也不想好了。我告诉你亲爷，就你最不是个物，要不是因为你，我家粮物快能下岗吗？
12: 老马，你说话是不是得摸摸良心？你们家梁子官什么工作态度？一个星期五天，三天打麻将，两天喝酒，我让他下岗咋的？这事儿领导来了，那不说了。
11: 你别给我巴巴的没有用的。哎，我要我花钱办，我就不办，爱咋咋地。
5: 哎，不是不是，大妹子你消消气啊。没事没事，是你看着是拿了10000多块钱，但你仔细算算，你不亏。你说这城里的那个地皮多贵呀、啊？你要自己花钱买那一套房子，没个10几万，那能下来吗？那山里边这几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就一年不如一年，你这么待下去还有啥前途？

0: 找谁呀？
1: 王老板在吗？
0: 没在。
1: 干啥去了？
0: 忙呢。
1: 忙啥呢？一天打电话也不接。
0: 哎，不能进来。
2: 忙业务呗，一天业务那么多，
0: 天天忙脚不占地儿。上那儿坐去，别进来。嗯，王总。
3: 哎呦，
1: 等半天了。
3: 你咋来了？
1: 那个钱的事儿嘛，我这都赊着相亲门账呢，我这不给人结不合适啊。我这
3: 里边说，咋的呀？你怕我赖你账啊？
1: 哎，那不能，啊，不能。
3: 来，坐坐坐。
1: 哎，主要是那个我弟自强吧，觉着我们这个老赊相亲门的账也不是事儿。确实，我们最近也这个着急用钱。
3: 我最近业务大发展，这个资金啊一时有点周转不过来。只要他们给我打钱，我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
1: 哎呦，你那上次不是这么说的？上次你说的是啊，你一发货第一时间给我打钱，我这给你三批货了，这最早一批得一个月了吧？没见着钱呢。
3: 这南方客户打款不及时，我有啥办法呀？
1: 这么着吧，你给个准话，啥时候能这个？给我打钱过来
3: 也快，我听说货已经到国外了，马上就能回款。
1: 行，那说准了，这次是不能有啥差错了啊。
3: 问题不大，这个南方老客最近还想订咱们一批临产品，这次需求量还挺大。你看你那儿有货吗？
1: 你要多少啊？
3: 3吨，实际上是10吨，但是被人抢走了7吨。这个我寻思你需要，给你留了3吨。
1: 我这货能收，主要是我跟你说实话吧，上次那第三批货我都是那个高价收的，我就有点赔本啥的，你就看这次能给啥价格。
3: 还按上次价格走呗，这次一斤给我降了3毛，我寻思是不给你晚打款了就算我的了。
1: 嗨，这小事儿，这
3: 来，这给你拿着，就当这几次的车马费了。
1: 哎呀，这谢谢王老板啊，我这个回去给你收货去，肯定能收上来。主要是我确实没钱，我这收货还得这个赊乡亲们的，尽量别出差错，不然我是没法做人了。发财啊！强哥，给你说好事啊！
4: 回来了，啥好事啊？钱要回来了？
1: 不是，这王老板说了，再收3吨货上来，和之前的一块结了。我算了一下，10几万呢，肯定够爹的医药费。
4: 啥呀，三哥？你咋想的呀？哪有这么做生意的呀？这是不是个骗局啊？
1: 还可能，小哥哥介绍人不能是骗子。
4: 哥，哪个骗子会把骗子两个字写脸上啊？
1: 你咋就把人想那么坏呢？那他要是骗子，那头一回能给咱那么多钱吗？
4: 是。那头一回是给咱钱了，可是后边的货可一分钱都没给咱们呢。这回又要这么多货，你不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吗？
1: 有啥不对的呀？这不能用你那思路去套人大公司啊。
4: 我不管是啥思路，反正我现在是没见着钱，我就不能给他货。合同法我都看了啊，不签合同的事儿法律都没有办法保护咱们。
1: 扯那么多干啥呀？我不管这些啊，我得赌一把，把心脏搭桥等着用钱呢。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呀，咱俩万一赌输了，爸的手术费没着落了不说，咱俩也就喝西北风去了。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啊，那不是你亲爹啊，你可不着急吗？
4: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 咋的，我说的不对啊？那要是你亲爹等着手术，你能说这话？
4: 行，哥，你说的都对。这么着，按你说的办也行。你现在就给王老板打电话，你问问他，这合同他如果能签，咱就跟着他干；如果他不签，咱现在就打电话报警，趁他人还没跑，赶紧把那笔钱给追回来。
1: 哎，哎，王老板， 这么回事啊，我那个兄弟觉得这次确实要货量有点大，他想这个心里不踏实，整个合同啥的心里踏实点，咱这货能正常这个。
4: 喂，王老板，我兄弟那个喝了两口，胡说八道呢。
5: 本来我也要跟你们签合同的，可是最近太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有空啊？来公司，咱把合同签了。
4: 行，王老板，太感谢您了。那咱把之前的货也都签份合同呗。
5: 行，没问题。
4: 行，好嘞，那我们明天就去找你啊。谢谢王老板。
6: 吃吧，真年轻的啊。
7: 你这又整的啥玩意儿？啥汤啊？
8: 鸽子参汤。
7: 咋的？你把我师傅养的鸽子给炖了？
8: 啥呀？我在市场买的肉鸽。这945的老刘给我整的偏方，说老好使了。
7: 医生都说了，我没事儿了。这整天乌扎扎的。
8: 你得好好补一补。
7: 那补我也不能天天补啊，你就不怕我喝了这玩意儿我穿鼻血啊？
8: 哪儿那么邪乎，你不会当水似的慢慢的滋溜滋溜的喝呀？
7: 走吧。哎，我想吃那个茄子大豆角，你给我整点呗。
8: 你给我喝了我就给你做。
7: 好，喝喝。
8: 哎，你这喝毒药呢？你就喝这么一小口，喝。你看，这多好。
7: 嗯，
8: 好喝吧？
7: 好喝。哎呀，好好好。
8: 齐大爸，那个安置房，你要是不想搬，你就别搬，我听你的。
7: 哎呀，老婆子，哎，我这辈子实在是太有福了，我跟你说。我娶你这样的媳妇儿，我就是明天没了我也知足。
8: 你这说的什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去你去摘那茄子豆角去，我给你做。
7: 哎呀，摘茄子豆角。哎呀，茄子豆角，茄子闹豆角。
8: 这汤喝完了吗？
3: 你们打电话说要签合同，我听出来了，郭晓对我有点不信任，做生意不信任可是大忌啊。
1: 说啥呢王老板，我能不信您呢？
4: 王老板，咱们做生意的讲究的就是这个白纸黑字儿，撕凭文书官凭印，有了这合同我们这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3: 明白，我都签过了，你们看看没啥问题你签了吧。行了，这下踏实了吧。赵喜，那三吨货啥时候能给我？
1: 这两天的事儿了啊。
9: 王老板，那货款啥时候给我们的？
3: 问题不大，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10: 从大小来看吧，大概7周左右。
11: 大夫，你该不会看错了吧？
10: 胎囊都载着呢，看错啥呀？发育挺好的啊，来擦一下来。哎，
11: 啥事儿
10: 啊？坐在那边等结果。
11: 哎呀，
12: 这多好的房子呀！
13: 多好啊！
12: 搬进来就是城镇居民了。不光你们自己是城镇居民呐，你们的孩子从此也是城里人了。以后啊，他们和市里的孩子上一样的学校，接受一样的教育。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感谢你们做出今天正确的决定的。错过这个机会，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一万名签一百户”的，林场房屋折旧费再加1000，也就是说呀，一套两居室只要9000。
1: 哎，明总，
0: 哎，
1: 我能不能今天先把合同签了，然后回头再给钱呢？
0: 啊，可以，一个月之内交钱就行。
1: 哦，那他我签，我签。
0: 咱们转一圈回来再签合同。
1: 行。
2: 凤霞，
1: 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你再装成都30多了，进去还得重新找工作。这得有办法，姨。这么都30多了，进城打工都没要。呀，邓弟呢？
2: 啊。
1: 哎呀，真辛苦啊！晚上吃点啥呀？多少钱？
2: 那就，哎，
1: 杜表们面呢？好久没吃了。行，
2: 你定。
1: 哎呦，你咋都不关心我呢？这一天都没见面了。啊？你咋了？你都不问我今天干啥去了？一天没在家。
2: 你干啥去了？
1: 报名去了。
2: 学啥去了呀？
1: 搬迁。
2: 搬迁？
1: 啊。 你这事再等等，
3: 等啥等啊？等都等了，等了黄花菜都凉了，还等？那指望你呢？给你上山呗，做野人，干点啥不行？那我都报名了，哎，你给谁掉脸子呢？
1: 咱爸这边你不用担心。 跟你妈说好了，等他借点钱，反正这钱咱跟他借，啥时候还都能还，就不着急了。回头咱俩去城里打工，怎么也能挣点钱呢。你就把你那个婚礼园的工作辞了呗，你就去城里学切墩儿。
3: 这样的话呢，你要是学得好呢，人家说了还能当厨师，这厨师在城里老挣钱了。
4: 咱爸现在离不开人。哎呀，
3: 你能别老拿咱爸当借口吗？你要是不想去，你就直说。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一个破临时工，你有啥舍不得的呢？房房分不上，啥没有。
4: 我就是怕咱爸，人突然犯病了，他妈一个人搁家里抓瞎。
3: 啥都是你爸你妈，我呢？

0: 过多少回了，你把这个破皮筋子给我拆了不行吗？你这这边这这弄的门咣咣咣的响，你看。
1: 你秋天不关呀，那家里冷。啥东西？
0: 怀孕了。
1: 真假的？
0: 假的，自己画着玩的。干啥呀？
1: 怎么这坐着都憋屈难受的？你起！
0: 哎呀，这
1: 你坐上呗。看不出来吗？
0: 这才多大呀，哪看出来去啊？别的，你说正事呢，是不是当爹了？啊，高兴不？啊，怎么当好一个爹，知道不？嗯，马上就是要当爹的人了，你还真打算让咱俩的孩子在这地方出生啊？可无论如何，咱不都得走出去吗？给孩子个好生活。咱必须要去边衡生活，知不知道？进城，让孩子走出去。虽然这孩子来的不太是个时候吧，那既然来了，咱就想办法好好带他。你不喜欢去。

0: 城里，俺就养鹿。你不是有几头鹿吗？咱就开个鹿场。
1: 真想开鹿场啊你？
2: 什么叫真想开呀、啊？那不还是因为你喜欢到这玩意儿吗？那你想开，咱就开呗。
1: 你还头一回这么关心我呢。
2: 谁关心？非得动手打你，烦死！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干啥呀？
1: 你不能走太快。
3: 看的是你呀，这手艺真不错。
4: 高点。
3: 陆霞，你看婆婆给你炖着汤，老香了。
4: 谢谢妈。
1: 咋了？
4: 咋了啊？你饿？这那个山气味儿，山气。
1: 咋整啊？
4: 呀，快快快，你拿拿到厨房去。
3: 你看他这看血还挺严重的。
4: 啊！
3: 我跟你说，庆玲，就他这反应这么大，这胎肯定是个小子。
4: 哎呀，那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
5: 就是呢，那我跟妈一个看法，男孩女孩都一样，你重男轻女。
3: 我就重男轻女咋的呀？我必须我得让你给我生个大胖外孙子。
4: 跟你说说，
6: 他就是没有儿子的羡慕。
3: 那我怀你们仨那时候，那有啥反应啊？顶多就多睡点觉，哪有你这反应这么大呀？是小子没跑。
4: 哎，你别老去巡山去了。那凤霞怀孕了，你就好好照顾照顾她啊。
1: 行，我知道。
6: 没事嘛，我俩合计着在山上开个鹿场。
3: 啥？
6: 开个鹿场？他不是喜欢在山上待着吗？那就开个鹿场呗，还能挣点钱呢。
4: 不是，那你怀孕了，身边得有人照顾你啊。
6: 那光有人没钱也不行啊。
3: 亲家，那他是照常得挣钱。
1: 是。
3: 那凤霞这边那就咱俩呗，亲家。咱俩每天就吊饭给他做好吃的，给他养的白胖白胖的，给你生个大胖孙子，多好啊。
5: 好。
3: 对，怀孕就得多吃点，得吃就得吃，你得自己壮。
5: 欣姐啊，
1: 嗯，
5: 快快快，这个树多解不开，你帮我解开。
1: 八九，不完事儿了吗？别。
5: 哇，这学霸做题就是不一样啊！
1: 上一天班了，你不累啊？大晚上玩就玩点轻松的游戏。
5: 行。

0: 哎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呢？
1: 哎，我给你爸熬点补品，我正看火呢。
0: 啊，爸生病了，咋了？
2: 没有，你爸长得跟头牛似的，生啥病啊？
1: 你爸现在人讲究了，呵呵，养生。小晴挺好的。
3: 挺好的。
0: 妈，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我就是问问赵喜那事儿咋样了。
0: 啊，这事儿你别惦记了，那有信儿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跟你说的。
2: 好，好，好，行，那你早点睡吧啊。
0: 啊，行。
2: 那年轻人，你们不能长得年轻就熬夜啊，到时候心脏可受不住。
0: 行，好，知道了，知道了啊。你快给跟爸赶紧休息吧啊。
2: 行，好，我挂了。
0: 好。
4: 妈是不是问赵喜工作的事儿了？
0: 啊，没事儿。
4: 我明天给我爸打个电话吧。
0: 不用不用，爸答应了一定会办的，他要是办成了也肯定会说的。
4: 我爸做事儿吧，就是太有原则，万一……我是说万一啊。
0: 啊。
4: 我爸这事儿要是没办成，你会不会怪我爸？
0: 咋会呢？把我想成啥人了？要不是喜的眼睛有问题，我也不可能跟爸开这个口。想家了？
1: 没有。
0: 那你肯定想的是后天的恋爱纪念日。
4: 这事儿你记得呢？
0: 不是说生活得有仪式。

0: 感吧。然后我就悄没声的订了那家你最爱吃的日料店。
1: 给个奖励。

0: 喂，曲阳。不是，王老板咋说的？啊？喂啥喂啊？你说话呀？你说话，你话老说一半你。哎，你这么着，那啥，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在这等我俩啊，我俩马上到了。
1: 怎么的了？
0: 信号不好，啥也没听清。
2: 大水哥，四强哥，哎呦，我刚才上去跟王老板仓库打听了，人家库管说他那个库房早就不租了。
3: 啥？骗老子，找他去。
4: 王总，嗯，不着急，他们那仨人又来了。
5: 你赶紧拦一下。啊。
6: 陈老板啊。啊，是有这么个特殊情况，一直给我供货那家啊，他家老人出事儿了。
3: 走开！
7: 你不管了，我不管你跟那南方老板咋说的，你要说啥啊？
5: 打电话，打电话，先坐。哎，着急要钱，你不给我钱，哪有钱付啊？是三分之一行吧？什么？行，就这么定了。好，好。
3: 我不管你跟那个什么南方老板咋说的啊，今天必须给我钱，三吨货一分钱没给我，
8: 还有之前的几批一起付了。嗯，
5: 听见了吧，这我跟人签的合同就是货到付款，这货没到了哪能结钱呀？你这开玩笑，只要他们给我打钱，我第一时间给你们，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
3: 你那仓库都没了，啥这一两天的事儿啊？
5: 啊，那个仓库太偏了，又小又潮，我这不在火车站那儿又租了一间啊，没发完的货都放那儿去了。
0: 不对吧，王老板，我们之前的货都卸到那个仓库，那仓库可从来没有多少货呀，说明你到货就把货都给发走了呀。那你既然发了货，你又不着急要钱？
5: 子强，我跟人南方老板签了合同，就是货到付款，就是等货都到齐了啊才能付款，哪像你们山里做买卖，这边付钱那边提货，没那个事儿，你知道吧？
3: 把我们当傻子呢？
2: 你要是敢骗我们，我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
5: 我要坑你们，我出门让车撞死。
8: 你少废话，你把合同拿出来给我看看。
5: 那哪行啊？这
2: 拿不拿？
5: 这都保密的，这都是。
2: 拿不拿？
5: 不行不行，
2: 不拿是不是？我问你拿不拿？拿不拿？
5: 这丫头，你这脾气以后咋嫁人呢？你这
2: 又是你管我了，你赶紧把合同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5: 啊！行，这玩意儿我破例一次给你们看，前面不能给你们看了，就看后面来，看付款方式，货到三天之内付款，三天之内付款都不算违约。这丫头。没点信任，啊，咱后面还怎么合作呀？
3: 哎呀，你多谅解吧啊，我们也是没办法了。
5: 明天拿到钱，我请你们吃个饭，好吧？一来是为了晚打款这赔罪，二来呢，算是咱们这次合作一个小结，
9: 这个面子必须得给我。
3: 走了。

0: 这个项目它的财务报表乱七八糟的，根本过不了。我给你们组48小时，下周一再过一次。
1: 好的，老板。
0: Peter， 说说你项目。
2: 好，我们这个项目呢，主打的是有机蔬菜送货上门的服务。通过新鲜到家的这个网站，让顾客体验到一站式的新鲜食材送货上门的服务。公司通过环环相扣的质量保障体系，确保生鲜质量安全，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Sherry， 林小琴，她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也是未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加油！你打继续。
2: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到2011年呢，基本在全国的沿海城市建立蔬菜、肉食、水产等养殖基地。
1: Charles，
0: 乐姐，啊 ，Elsie， 你先回去。怎么？
1: 那个一家菜园的项目。
0: 啊，那个项目没过。
3: 今儿这酒不给我喝好了，谁也别想得着钱。
4: 指定没好。
3: 来，丫头，再给你加点吧。
5: 嗯，
3: 啊，再来点，再来点，来来来，
5: 不然小孩喝不了了。
3: 喝点，喝点。
5: 啊，等等，好好，
3: 今儿高兴啊！来，我提一杯，来。
5: 那
3: 喝一个，
5: 我陪你，我陪你，
3: 喝一个，喝一个。
6: 三哥，你少喝点啊，差不多了。
5: 喝啥呢？我陪王老板喝高兴了，不然钱咋着？哎，
3: 赶紧的，哎，墨迹什么？哦，现在这日子啊，真不靠混。
5: 嗯，
3: 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那钱老好挣了。
4: 王老板，你现在混的也不错呀。
5: 你说不像我们，都没见过啥世面。嗯。
3: 要我说啊，这做生意啊，就是观念和见识。你们几个还欠练。
5: 说得好啊，你说咱俩这个啥命啊，遇到这么好的人呢。周了啊，
3: 嗯，
5: 周了，我肯定我周了，我
7: 赵宇哥周，啊，我也周了。
5: 嗯，
7: 哥
5: 你也周。
3: 哎，嗯，咋喝的你啊，赶紧的。
5: 嗯，
1: 哎呀，
5: 咋样啊，多了，我先给他整回去，我回来陪你好好喝。
3: 啊，行行行，啊，那你照顾好啊。
5: 没事儿，没事儿，放心，放心，
3: 慢点。
5: 走走走，哎呀，好，不急点了，不急了。
3: 慢点啊，
5: 等下撞着你，不好意思啊。
3: 哎，
6: 走走走，那个，
7: 走，
6: 钱是明天给的。
3: 咋又说回来了呢？问题不大。哥，
8: 服务员，啊，跟我们一块来的人呢？
1: 他早走了。
8: 走了？
1: 对呀。
8: 哥哥，醒醒醒醒！这王八跑了。啊，去哪儿找他去？我走走。
5: 不是，这上哪儿找他去啊？
9: 这家，
5: 他家你知道在哪儿啊？
9: 我知道，之前去过。
5: 啊，几楼啊？啊，行，你别。

0: 你俩咋喝到这钱儿啊？我都睡醒一觉了。
1: 哎哎，头发，做头发，你快点。
0: 呀哈呀！干啥呀？俩人丧上个脸。

0: 咋的了？
1: 又叫那个姓王的给坑了呗，把我俩给灌醉了，连夜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0: 啊？胡腻歪了他。

0: 啥扯着小冰婶啊？跟人有啥关系？
1: 他介绍的人，他肯定能找着人啊！你不扯他，扯谁呀、啊？
2: 现在想这些都没有用了，肯定有解决办法的啊！哥，这么着，咱明天一早啊，就去公司门口堵他，行吗？你都两天没睡了，你看你的眼睛肿的，快点的
3: 啊！行行，
2: 快点的，枕头、
3: 啊。你睡吧，你睡吧，我睡不着，憋得慌。人咋都这样呢？
4: 我知道，其实啊，我刚刚入行的时候跟你一样，哇，觉得那些做创意的人太不容易了。我真的很想他们每一个人，我都去帮他们。但是，谁能够把创意变成生意？那我问你了，我们做投资的是投人还是投创意？
5: 投人。
4: Good。一家菜园背后是一个家族企业，而这种家族企业往往是没办法符合资本市场的预期的，更符合的是他们家族利益的预期。既然是这样，倒不如我们把这个项目交给一些更有 heart、更能为公司赚钱的人去做，这样不是更理想吗？
5: 可是一航他是自己创业，这个项目是不会进入他的家族企业的。
4: 那是你认为。For example， 我们公司对每个员工都做背调的。David 是你老公，今天你跟他都在华汉，但是你不觉得他更多考虑是他家庭的利益吗？
5: 对不起啊 ，Charles， 让你失望。
4: 看一下这个项目，怎么样，满不满意？
5: 我之前一直想负责这个项目。
4: Good， 这个项目明天就上会了，今天晚上花点时间把这 PPT 捋顺。
5: 今晚啊？
4: 有问题吗？
5: 没问题，今晚给你。
4: 很好，
5: 那我先走了。

0: 你好，我要给你道歉，公司可能没办法投你了。
1: 怎么了？公司是觉得我们这个低价菜园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0: 恐怕很难了，因为公司要投另一个同类型的项目。
1: 之前您不是说过吗？我们这个项目很新颖的吧？没有见过同类型的项目呀。
0: 你好，这件事情我真的挺抱歉的，可是公司的决定我真的没办法改变。
1: 那没关系，小静姐，

0: 2023年4月16日，大型原创话剧《侯德榜》第一次在侯德榜先生的故乡隆重现演。
1: 德榜，
2: 哎，阿公，哎，阿公，您怎么到店里来了？
1: 我刚刚听乡亲们说呀，我家德榜踏车读书，都成了这一代学子们的美谈了。哎
2: 呀，什么美谈呀？阿公，您别说，
0: 天津大学师生的激情表演，真实再现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侯德榜先生历经磨难却发奋自强、实业报国的精彩一生。
3: 苏尔维质检专利的奥秘。
0: 侯德榜先生跌宕而辉煌的人生经历，他深沉博大的家国情怀，以及他顽强探索、永不言败的科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0: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答辩的侯德榜，忽然接到一封国内来信。写信人名叫范旭东，两人此前素未谋面。
1: 他主要是讲英国人怎么样欺负我们，不能用的碱卡着死，中国好多用碱做原料的工厂都停了，中国化学工业一定要发展这个碱的工业，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人。很殷切的希望侯德榜能够参加永利的工作。
0: 纯碱是生产食品、药品以及玻璃

0: 搪瓷、肥皂、纸张等生活用品不可缺少的化工原料。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纯碱生产国，年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0%。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纯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进口洋碱、锐碱，占据中国大部分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趁机囤积居奇，一两碱粉的售价曾超过1两白银。民族工业家范旭东决心打破洋碱的垄断，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碱厂。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碱技术索尔维制碱法同样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别说购买专利，甚至连参观工厂都根本不被允许。在信中，范旭东期望侯德榜这位年轻的化工博士能够担起破解索尔维制碱法的重任。满腔热忱、言辞恳切的来信看得侯德榜热血澎湃，但心动之余，他又感到十分为难。
1: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来到侯德榜故居。侯德榜先生名启荣，在日本是我国杰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这处故居就是他出生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居住地。
0: 1890年，侯德榜出生在闽江边上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大家庭里。因为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小德榜就要下地帮大人干活。从6岁起，当乡间教师的爷爷便开始教他读书认字。
2: 祖父呢，给他起名叫德榜，为什么呢？就希望他能出人头地，能够走出困境，家庭的困境。
3: 我爷爷就是看见了书，就是不吃也好，不喝也好，都可以忘记。就包括他在农田干活，脚底下踩着水车，他要手捧着书。
0: 13岁的时候，侯德榜进入福州的一所教会中学英华书院读书。
4: 是什么？哎，是氮气。
5: 至于写具体的画架的话，
0: 陌生的洋学堂，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侯德榜如鱼得水，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让侯德榜大开眼界，爱国热情在他的心中也渐渐萌发。1907年，侯德榜被保送到上海闽皖铁路学堂学习。在上海，侯德榜亲眼目睹外国轮船在黄浦江上横行，看到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愤懑不已，萌生了留洋的念头，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科学来救中国。1911年，侯德榜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这是清政府主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将保送到美国读大学。
6: 那些同学啊，叫他土包子，他就是一个劲儿念书，最后10门课啊考了1000分，每门课就是100分，这在清华的历史上都有记载。
0: 1913年，清华学校公布了第一批16位高等科毕业生名单，侯德榜榜上有名，被保送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工，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制革。此时此刻，看着范旭东满怀期望的来信，侯德榜陷入两难抉择。8年寒窗，4年专攻制革，侯德榜原本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规划，回国后做一名制革专家。
7: 他说论文的批格，这个论文还真打响了，因为他还有自己的创建，就是说他有很多新建。但是呢，侯导从来没字不检呢，他怎么答应呢？
8: 如果他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前途也还是很好的。对，你这突然间突然要去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域，他心里还是很打鼓的。
0: 一时间，侯德榜对志格难以割舍。但另一方面，当他想到祖国人民因为缺俭，只能穿着没有染色的土布，吃着泛着酸味的馒头，中国人的工厂因为缺乏原料而被迫停工时，又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一遍遍读着范旭东的来信，侯德榜终于下定了决心。蒙范先生不弃，德榜应将质检有关技术方面的事勉强一肩担起。1922年春节刚过，侯德榜告别妻儿，只身一人匆匆从福州老家赶到天津塘沽。此时永利碱厂的机电工作已大体完成，范旭东聘请侯德榜担任永利碱厂的技师长，也就是总工程师。他的最大任务就是破解索尔维质检法。很快，永利碱厂硕大的厂房里多了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蓝领。这个质检技术的门外汉从此一头钻进了车间，这一钻就是3年。
6: 设计组都是老的呀，都是人家报废的，真正最先进的东西不会给他拿出来的。
7: 图纸上很多技术并不是很成熟的，有很多技术在你国外可以，到中国环境变了又不行了。
0: 索尔维质检法的一大特点就是连续生产，整个工艺流程节节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盐、烧灰、锡安、碳化、煅烧、蒸安、动力七大环节，只要一个部分发生故障，生产就不能进行，甚至发生事故。
7: 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图纸，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图纸，要把这图纸再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探索过程。
6: 经常这个服务员把饭给他送到车间，就在这个大肚子边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干活，就是3年多没回家。
0: 范旭东评价他奋不顾身，请愧于场，从事死拼。侯德榜回答，做不出茧，吾等都是中国的罪人，今日只有前进，倒汤复火，亦所服顾，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1924年8月13日，是范旭东、侯德榜和永利碱厂全体同仁盼望已久的日子。永利碱厂宣布正式开工生产。隆隆的轰鸣声中，碱终于出来了。可一看到产品，大家伙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9: 我们又失败了，
10: 志本兄，
11: 含碱量98%，肯定是优良产品啊！
10: 对呀，这怎么能叫又失败呢？
12: 我们的碱是红黑色的，补内门是洁白的，
11: 这可我们的含碱量比他们还高啊！
10: 对呀，
12: 这是商品，这是要接受市场检验的商品。且不说纺织用碱、玻璃用碱、工业用碱，就是老百姓蒸馍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
0: 侯德榜是学制革的，搞碱根本就是外行，不如干脆换一个外国技师来主持技术。

0: 地时间，各种风言风语、冷嘲热讽纷至沓来，股东们也是怨声载道。重重压力之下，范旭东非但没有一句责备和埋怨的话，反倒劝慰侯德邦不要被小小挫折吓倒，鼓励他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1: 范旭东就是力挺侯德邦，而且还说了凡是与技术无关的事情不要去打搅侯德邦，让他专心地把技术工作做好。实际上这个范旭东啊，在这方面是遮风挡雨。
0: 感动之余，侯德邦当即立下军令状，一意从事死拼，谋求技术问题之解决。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侯德邦等人夜以继日埋头苦干时，四台主要设备煅烧炉突然全部烧毁，全厂被迫停产。听闻这个消息，英国卜内门公司大喜过望，趁机向永利碱厂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2: 公司的管理层和技术专家岗位不变，薪酬增加一倍，所有员工全员聘任。
3: 很优惠，很优惠啊。可是老朋友，我恐怕不会答应。
2: 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吗？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
3: 在你们英国也有这么一句谚语，脚镣即使是金子做的，也没有人喜欢戴。
0: 又是两个寒暑过去，1926年6月29日，侯德邦终于把颜色洁白、纯度高达99%以上的优质纯碱捧在了手里。索尔维质碱法这块硬骨头终于被彻底啃下来了。一个月后，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被大会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4: 这个永利跟伯内蒙啊签署协议，就中国市场50%以上要永利销售，伯内蒙只能占中国市场的40%几。香港、印度尼西亚到日本、东南亚的有好多国家在卖永利的产品。
5: 侯德邦做这个的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生产一个纯碱，在于什么？在于给国内的同仁树立一种自立自信自强的这种信心。你技术封锁我封锁不了，我们自己能够创。
0: 红三角牌纯碱源源不断地销往各地，侯德邦着手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写一本书，把索尔维质检法的秘密公之于众。
4: 我们因为人家垄断吃了那么多的苦，如果我们还照样像索尔维那样、像伯内蒙那样这样干，那么我们跟人家是一样。我们要叫人家不吃这个苦，就要把它总结出来。
5: 他的思想是比较前卫的，就他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0: 我们绝不做第二个索尔维，第二个卜内门。侯德邦的书桌上堆满了笔记本、图纸、手册和记录报表，他和永利的技师甚至和工人们一起反复探讨磋商，力求详尽准确地把每一道工序都写得一清二楚，既有理论知识，又可以知道实际操作。
4: 它细到什么程度？这个石灰石啊，要砸成多大的块儿，你烧出来的这个

0: 二氧化碳就能烧好，炉子能用好。这个块儿有多大工分，要到这种程度。
1: 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撰写的《纯碱制造》在美国公开出版。纯碱制造一经问世，彻底结束了索尔维制碱技术被垄断封锁长达70年的历史，被公认为制碱工业技术的权威著作。
0: 俄罗斯的那些制碱专家都认为侯德榜这本书是他们制碱的圣经。南非尤其是印度，他们要盖碱厂的时候都是通过这本书请的侯德榜帮忙。
1: 1934年4月8日，侯德榜再次登上前往美国的海轮。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正在筹建中的南京永利亚厂购买技术专利和设备。这注定是一段不同寻常的航程。经过7、8年的艰苦奋斗，红三角牌纯碱早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那么此时永利为什么还要开办一家生产合成氨的新厂呢？
0: 就合成氨呢，就是搞硫酸，硫酸合成氨变成硫氨，硫氨呢就是化肥，这个合成氨呢可以变成硝酸，硝酸可以变军工的这个炸药。
2: 当时中国呢周围都有列强要打中国，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粮食，一个是炸药，那么永利亚厂就承担这个责任。
1: 事实上范希东目标极为远大，永利的纯碱彻底打破了洋碱的垄断，但是酸类工业产品的市场依然被卜内门等外国公司牢牢控制。要想彻底振兴民族化工产业，这一关必须得过。
3: 范希东和侯德榜在天津制碱厂办出来以后，说想到要和中国化工撞倒，就要两翼齐飞，一个酸一个碱。
0: 我们现在有一个了，就是如果把那个发展起来，那就平衡了。
1: 此时投资建设亚厂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合成氨技术并不像索尔维工艺那样被严格保密。经过深思熟虑，范旭东、侯德榜等人认为开办亚厂的时机已经成熟。临行前，侯德榜把购买方案总结为6个字：优质、快速、廉价。
0: 范兴东加了一句，你这三样很好很重要，但是有一条，当时日本已经侵犯中国了，日本火符合这三样要求也不要。
1: 经过万里颠簸，1934年5月，侯德榜一行人抵达旧金山。在办理入境手续时，侯德榜等人遭到美国移民局的无理刁难。祖国昏沉思悄然，自惜无力可回天，从来有志空留恨，刀具余生已几年。国弱政昏之痛让侯德榜刻骨铭心，没有实力何谈平等和尊重，唯有埋头苦干，尽快完成硫酸氨厂的建设，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报国。在美国，侯德榜马不停蹄，先后走访了德、英、美等国的公司，从工艺路线到投资费用、设计费用等等，逐条逐项对比研究。
0: 他每一个工厂都要去参观过，你这个流程我要看过，然后呢要比较，然后呢再采购，来往的信件20000多件，
2: 他就跟一个个谈，谈了以后把人家的设计费从100多万压到20来万，后来人家就叫苦了，说我要赚你的钱，这个钱赚不到还倒贴了，就这么厉害。
0: 签合同以前

0: 还要提出很多额外的事情，比如说你多给我一套图纸，硫酸的这个流程它就不是买来的，就是白药药来的。
1: 1937年1月，南京长江北岸，一座延绵数千米、管网密布、塔冠林立的化工联合企业终于建成。当时的报纸评论，与船中遥望卸甲店数千公尺江岸硫酸轧厂建筑物，连云江上气象森森，令人对中国化学工业前途有特殊兴奋眼。这座规模宏大、工艺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化工联合企业，当时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在整个亚洲也是首屈一指。1937年2月5日，永利南京轧厂正式投料生产。看到第一批红三角牌硫酸铵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郭德纲激动不已，面对来宾即席发言：中国在10年前搞成纯碱工业，这是化学工业的遗裔。而今，永利的合成铵、硫酸、硝酸工业也创建成功，化学工业的另一翼也已凌空扑动。现在有了酸碱两翼，发展中国化学工业，再也不会受基本原料缺乏之苦了。然而，仅仅过了6个月，永利轧厂便遭受了灭顶之灾。日寇的铁蹄长驱直入，逼近南京，永利轧厂危在旦夕。
0: 日本人很看重这个厂，日本人跟发现人打招呼：只要你跟我们合作，你这个厂保证安全。
1: 面对日本人几次三番的纠缠，范希东全然置之不理，电告身处南京的侯德榜：宁举丧，不受电语。
2: 范希东说：“日本暴打中国60年，多么惨痛，他心里，但是日本人恨透了的，所以说跟日本合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1: 侯德榜坚守在南京轧厂，一边紧急组织工厂转产硝酸铵，又命令铁工厂日夜制造地雷壳、军用铁锹和飞机尾翼，另一边抓紧整理重要图纸文件，凡是能拆走的仪表、机件、工具都分批打包运走。日军恼羞成怒，便采用武力威胁。
0: 日本就轰炸，轰炸3次，投了70几个炸弹。
2: 第3次轰炸的时候，侯德玛正好在江边，一个炮弹下来，把他侯德玛炸了一身。如果炸的不是水的话，炸的是炮弹的话，侯德玛就牺牲了吗？
1: 1937年12月5日，日军向守卫南京的第一道防线聚拢发起了攻击。这一天，风雨交加，寒意逼人。夜深了，满脸热泪、步履蹒跚的侯德榜被同事们扶上了英国黄埔号货轮。伫立的甲板上，浑身湿透的侯德榜凝望着那座饱含无数人心血和汗水的工厂，在凄风冷雨中渐渐远去。他再也无法按捺满腔的悲愤，默默告诉自己：安昌，我们要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烟火万家人上下，风光阴不让西湖。四川省犍为县岷江东岸坐落着一个名叫老龙坝的村落，这里青山映照，绿水环绕，玲珑秀丽，民俗独特。1938年，范旭东、侯德榜带领永利公司1000多名员工西迁逃难到这里时，眼前却是一片萧疏荒凉。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最大的碱厂天津永利碱厂被日军霸占，南京永利亚厂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大批设备被拆走，运回了日本，20多年的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1: 这个范学东真是眼泪像滴血一样痛苦，没办法，拼命来拼命去，一把火都烧完。
0: 谁人肯向死前休？范旭东把满腔怒火化为力量，下定决心重整旗鼓，在大后方再建设一个全新的化工基地。多方考察后，新厂只选定在川南岷江边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地方。
2: 永利船厂主要原料是食盐，那么五通桥这个地方是四川的两大盐业中心之一，一个是自贡，一个五通桥，所以这个是他们决定性的迁到这里的因素。
0: 1938年底，老龙坝镇

0: 块偏僻险峻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凿石挖土，建房筑屋。
1: 全是自己干，荒山野岭啊，最多的时候有四千人在工地，那这个场面很了不得。
0: 范旭东亲笔写下“新塘沽”三个字，命人刻在老龙坝的一块石壁上。
2: 范旭东帮此地由老龙坝更名叫新塘沽，他更名的理由就是烟云在望，以志不忘耳，说继承塘沽的事业，勿忘国耻。
0: 工地上热火朝天，总工程师侯德榜却忧心忡忡。过去在天津塘沽历尽千辛万苦摸索出来的索尔维质检法，来到川西竟然完全不适用了。
2: 天津的时候他们造检使用的是海盐啊，在那个内地造检只能使用井盐，而当时井盐的价格是海盐的几十倍，
3: 他要从很深的地底下，甚至要深入地下上千米的地方，要来汲取这个盐露。这个盐露它浓度是比较低的，你要直接上这个索尔维阀，还必须把它进一步浓缩，这个成本是太高昂了。
0: 必须舍弃早已熟练掌握的索尔维质检法，另辟蹊径。但是，能不能找到新的质检工艺呢？在《纯碱制造》一书中，侯德榜就提到德国人发明的一种新的质检工艺——查安法。这套质检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大大提高盐的利用率，可以应对盐价高昂的巨大难题。1938年8月，侯德榜一行人到达德国柏林，考察并计划购买查安法专利。谈判进行得无比艰难，德国监厂一口回绝了侯德榜等人参观车间的请求。在谈到设计费时，德方更是狮子大开口，一座日产10吨纯碱的试验工厂竟开出了8万美元的离谱高价。
1: 德国人提出了这个专利产品生产出来的不能买给满洲国，就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满洲国从中国划出去的。
0: 侯德榜当即宣布终止谈判，致电范旭东，因有辱国权不再购买查安法专利，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质检新方法。
4: 他回来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能做出来的，我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也一定能做出来。
1: 但四川那个地方你想想啊，很原始很落后，要个买个温度计都不容易，你要个恒温，要个恒温设备根本就做不到。
0: 范旭东决定把试验转移到香港，实验室就设在范旭东香港寓所的饭厅里，侯德榜则转到赴美遥控指挥。在纽约，侯德榜按照在德国找到的2本专利说明书，设计好试验方案和步骤，把方案寄回香港。试验进程的艰难超乎想象。
3: 他们最开始尝试重复这个技术，就是发现做一会儿就成一锅粥了，对，就走不下去。
0: 侯德榜重新设计了试验方案，他一共设定了10几种条件，每一种条件都要求技术人员重复做20次，一共要进行500多次循环，分析的样品多达2000多个。侯德榜发现，专利报告中提到的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这句话很不确切。
1: 我加多了怎么样？我加少了怎么样？我加完了怎么样？加快了怎么样？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最后发现中间盐随便加不加都没用，是一个伪科学。所以他专利里头好像很关键的东西实际上是假的。

0: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经历了数千次的反复和数不清的失败，试验终于成功了。
1: 全国化学年会一致通过，将侯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命名为侯氏质检法。
2: 好消息啊，咱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质检法了。
1: 今天下午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2: 好，我马上召集职工大会，宣布这个好消息。
0: 范旭东向侯德榜发去贺电，先生抱怨恢宏，积二十余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新质检法为世界质检技术辟以新纪元。纽约，侯德榜却异常冷静，他十分清楚新质检法远非十全十美，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法实现连续生产。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永远谈不上是一项成熟的工艺。在给范旭东的回信中，侯德榜写道，我无论如何决心把这个方法改进为连续法。青年旅社逼仄的房间里，侯德榜把大夫的索尔维法、查安法和新法质检的流程图并排挂在墙上，一遍遍地用红笔在这些流程图之间画着箭头，看上去似乎只是简单的裁剪和拼接，但这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突破。
3: 他永远是在思考，在学习过程中观察发现，找到问题的焦点，然后用通俗的知识去解决它，就和嫁接一样，就能够得到改良品种。这个改良就是创新。
0: 1943年11月，新塘沽永利川厂新流程中间试验开车运行，随着纯碱和氯化铵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连续法得到成功验证。至此，一个全新的联合质检法终于大功告成。
4: 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侯质检法看成是过去的索尔维法和查安法的一种结合，
3: 把这两个工艺的长处精华集中到它的新工艺当中去。
0: 万分遗憾的是，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只进行了短短的两个月，就因为缺乏原料被迫停车了，大规模生产更是遥遥无期。
5: 他这样做不下去了，因为侯德榜总共从美国买了半吨合成氨，它是军工物质，合成氨这个跑冒滴漏啊什么都在损耗，原来规定几十公斤，后来几十公斤维持不了了，最后转不动了。
0: 1945年10月4日，就在举国上下还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62岁的范旭东却因辛劳过度，忧愤成疾，突发胆化脓症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齐心合德，努力前进。”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侯德榜悲痛欲绝。
6: 那么有一天，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午她回来的吃饭的时候啊，大哭啊，痛哭的，伏案痛哭。真的，我母亲说，从来没听过他这么样大声的痛哭。
0: 此痛岂能言？26年戮力同心，大业初成，胸先去，共谋堪大用。一日百卷非机智，常才凋谢，我何意？他无法接受就这样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敬爱的良师兄。

0: 挚友之一，失去了他事业上最坚强的后盾，他更无法接受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战八年，永历却失去了掌舵人。
1: 我母亲后来也说，说他跟范义忠实际上真是饭不离侯，侯不离饭，
2: 他们俩的关系比兄弟应该说还要好，所以有什么大事，范义忠有什么想法，第一个想到的是侯德芳。
3: 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愿望，而且呢付之于实践。他们最共同的观点就是大多很爱护着这个国家。
0: 1945年10月21日，范旭东追悼会隆重举行，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送来了亲笔题写的挽联：功业先导，功在中华。追悼会的第二天，永历董事会公推侯德榜为继任总经理。抑制住无尽的悲伤，侯德榜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副重担。此时劫后余生的塘沽碱厂早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各种设备损毁严重，曾经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型化工企业南京亚厂更是所有设备被倒拆一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侯德榜的任务极为艰巨，尽快把被日本人抢走的设备要回来。
3: 国民党以为这些东西就算了，他说这个不是战利品，是我们的东西，他偷着拿走了，现在还在日本的一个工厂，这什么工厂地点都有，还在生产。
0: 1947年7月，57岁的侯德榜亲赴日本，两度前往福冈县大牟田市的工厂进行调查取证。看到他曾经熟悉，而今已被日本霸占并使用了整整10年的机器设备，侯德榜不胜唏嘘。我的新机器经过了10年折磨，我已然不能全认识了，他们真是憔悴不堪。在与驻日美军的谈判中，侯德榜寸步不让，据理力争，提出将日本更换过的一些设备和配件一并运回中国。对于这个合理的要求，美方却表示坚决不同意，
2: 就是哎呀，这个什么设备啊，这非同烂铁了。侯德榜当时一句话，非同烂铁我也是要回来，被你们抢去了，所以要。
0: 这台1936年购自德国的循环压缩机，如今静静地放置在中石化南京化工集团的门前。这是侯德榜亲自从日本索要回来的机器，也是日本战败后归还中国的第一批设备。要注意，这些东西是我们8年流血换来的结果，不能便宜了日本。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程度，即便是破铜烂铁也是有价值的，只要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1949年5月，正在印度帮助塔塔公司减产解决技术问题的侯德榜收到了塘沽解放的消息。解放军入场保护，秋毫无犯，碱厂已经于2月11日开工复产。
3: 他很高兴，他实际上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这个地方才开始。
0: 我们总是中国人，永历的事业在国内，永历的责任在我身上。

0: 我一定要回去。一路上，侯德榜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辗转泰国、香港、韩国，终于回到了祖国。共和国用极高的礼遇迎接这位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这份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等人接见侯德榜的过程。与毛主席谈话达三小时，朱总司令两小时半，周副主席亲到办事处来，也谈到两小时半。毛泽东主席殷切地对侯德榜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化工博物馆用大量珍藏的史料详细记录了中国化工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
1: 建国初啊，中国的这个小麦的产量非常低，亩产只有190公斤，化肥是占小麦生产最大的这个贡献，达到40%以上，这是解决化肥问题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0: 身为化工部主管技术的副部长，年近七旬的侯德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家急需的化肥工业技术的研究中。
2: 他说：“你不如胡学业的胡子，这个几百度高温的那个石灰窑，他要爬上去。
3: 他经常的去爬管道啊，钻到那个釜里头、窑里头去看，所以那衣服上有的是烧的一个洞一个洞的。”
0: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沉甸甸的收获。短短十余年间，小氮肥工业遍地开花。诞生了近3000家小氮肥厂，中国的小麦亩产也迅速增长到400千克，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侯德榜再一次获得极高的荣誉，可他最大的心愿还未能了结，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联合质检法。1943年，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被迫中断后，联合质检法在档案柜里已足足沉睡了6年之久。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联合质检法终于重见天日。1951年，室内试验在大连化学厂展开。1952年。日产10吨的全流程试验进展顺利。1953年7月1日，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刚刚成立，就把新中国第一张发明证书颁发给了侯氏质检法。然而就在此时，苏联专家的意见给试验蒙上了阴影。
2: 苏联不搞联合质检，他说这个我们认为化肥有问题。
0: 试验终止了，但侯德榜不甘心。氯化铵作为一种重要的氮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证实，不能因为苏联不使用我们就也不能用。思考再三，侯德榜决定给化工部彭涛部长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要求恢复联合质检法的试验。
3: 那彭部长呢，把他的汇报呢，就报告给总理了。那么总理听到以后的话呢，给彭部长很干脆的回答：应该做。那天呢，回家的时候高兴得很呢，他就说：终于，这个我们可以实现我的想法了。
0: 1964年12月10日。侯德榜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联合质检法质检新工艺鉴定会在大连宾馆隆重举行。巧合的是，整整40年

年前，英国卜内蒙公司企图吞并永利碱厂的谈判也正是在这里。那一天，侯德邦和范旭东同心同德，密切配合，

0: 曲折，一起开发了质检新流程。今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经过多少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才功底于成。我由衷感到中国式的联合质检的成果来之不易，它是祖国的一项宝贵财富。1973年，侯德榜已是83岁高龄，他的视线开始模糊，手足已经麻痹，可他还是用颤抖着的手一笔一画地给同事们写信，内容全都是关于联合质检法的改进措施。不久之后，侯德榜把过去的老同事们召集到北京的家中，
1: 两张大桌子铺开图纸就是研究。他们就说，您那么大岁数还是干半天就算了，他不行，或者干一天休息一天不行，就是连续的干了这么7天。
0: 会议期间，83岁的侯德榜留下了他最后的工作照，他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我也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晚年，侯德榜卧室的墙上始终挂着发妻张淑春的遗像。自从14岁，受父母之命，与年长自己3岁的张淑春结婚。虽然，一个是留洋博士，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妇，虽然夫妻俩几十年来聚少离多，分离的日子远多于团聚，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浓厚而炽烈的感情。
1: 他们统计过，他跟我奶奶结婚以后，40多年，其中有30多年是分居的。
0: 1958年，张淑春因病去世，而侯德榜却因在国外考察，没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
2: 他从日本回来以后呢，看到了奶奶已经去世了，他把骨灰盒一直放在他的寝室里头，一直放了16年，一直到他的去世。深更半夜，有的时候我睡，听着有哭泣的声音，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凄凉。
0: 时期来嫁结离时，金婚妻时已逾期，唯将白发守空房，报答半生死别离。婚后离家几十年，死时见面也无缘，是于晚年勤研究，答谢平生内助贤。
3: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4: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3: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4: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3: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4: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3: 矢志创新，匠心淬炼，谱写新篇章。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的地方，我们
0: 今天买和巴芒苏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他们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2: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锦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什么都不懂的，我都一步一步去学了。学完了以后呢，我也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也给我足够的尊重。慢慢的我就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
0: 有展示才能的平台，有公司领导的支持，买和巴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和巴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2: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和巴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3: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像上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买和巴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买和巴的家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六连。两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买和巴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

0: 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4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1: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住在我的家哈，现在有11个人啊。他们刚好这边刚好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1个月3000、2000多收入。
0: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10个团厂、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万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14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在兵团第一师十六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的水平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长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团长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鑫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2: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这项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十六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伊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

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米妮
1: 今年我觉得很有信心很有自信
2: 全部就都要新素过
3: 我们三只叶子又来了耶、
1: yeah.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000到200,000净销量上
2: 你把锅一素它就健康的长上
4: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0,000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5: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4: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6: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8个档位这边有8个档位啊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7: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

0: 勤俭，还是很有感情，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1: 还要那什么？不用。
2: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佳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佳决定从零教起。
0: 不夸张的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认。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3: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美银和美邦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叶，也是12年从咱们圆洲区搬迁到咱们元龙村的，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1: 三只燕子又来了。
2: 马燕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她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她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她的世界有了颜色。
4: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呢一点一点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7: 生日快乐。
0: 我们一直觉得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的这种改变，从刚开始的不自信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种特别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闽宁镇，讲我们的山海情。
2: 在徐美佳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她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6年以来，先后培育了5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集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佳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素沙漠南缘，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8: 大家好，我是王乐进乡政协办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两两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2: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60的曾记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8: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2: 2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8: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

0: 赛一比五十万到二百万，净销量是。
1: 曾记盼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记盼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孝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回乡养殖滩羊。
0: 那会儿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00多到400只羊，那一年应该下来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6万，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啊。
1: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0: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域的扶贫了。
1: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致富方法，成为盐池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记盼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记盼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千村信贷计划的实施，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记盼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8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超1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眼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2: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塑掉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碰起来就长大了。
1: 位于宁夏北部眼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3: 其实阿行行行出状元，我就想着，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1: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

0: 样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1: 每当高温高湿季节来临，
2: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
3: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0: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4: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的幸福。
5: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逮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6: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农带农，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
0: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0: 关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

0: 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迟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迟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元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地薄，

0: 盾牌悉数，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横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都叫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

修筑了短桥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海边把守。

0: 江水新编，古人内编。不仅如此，婺源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户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

头，一叠秋高气肃清，决赛平川开千里，海空斥候扬旗间。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

0: 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6: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8: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9: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0: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1: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12: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11: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13: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11: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14: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

0: 面貌。
1: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2: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1: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3: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4: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5: 中国共青团永远不放弃。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6: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7: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8: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9: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0: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2: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如果生活是场电影，那么你想拍怎样的故事？来到镇北堡，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要成为紫霞，感受不一样的旅程。当我看到这些熟悉的场景，仿佛穿越了时空，心中不禁想起《大话西游》中的那句话：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在书写自己的传奇。来这儿的每一步都是一场穿越，每个角落

是与自我连接的机会。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记录，也会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原来生活和电影一样，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他练就了听声辨焊的绝活，啃下了多项高难度焊接攻关，一道道焊缝连接起了万吨钢结构，一簇簇焊

0: 花淬炼出新时代工匠，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徐永虎，来听听焊枪背后的故事。你好，徐工。
1: 你好，菲菲老师。欢迎您来到金源锰业。这个吉代工车间呢，就是平常我工作的地方。它这个车间的。 主要就是为集团各风厂的那个设备加工，以及各在建项目的一些金板呀、打孔呀，就机械加工类的一些小配件进行加工。
0: 徐工，这是你的工位吗？
1: 啊，其实我没有固定的工位，是哪里需要我需要到哪里去。
0: 啊，特别刺眼啊！
1: 我听说您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练就了一个听声辨焊的绝活。
2: 其实这个也算不上什么绝活，主要就是多年的那个施工经验吧。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同事，他正在焊接一道说缝缝，从那个电弧声音听来，他这是电流比较大。
3: 刚接触到焊接这个工种的时候，徐永虎以为焊接就是拿着焊枪把两块金属焊在一起，可真正干过之后，他才知道，焊缝里面也藏着大学问。
4: 焊工这个是手上的活，不是说你脑子里面说你能想明白你就能干好。为了练就过硬的焊接本领，他反复打磨平焊、横焊、立焊、仰焊每一个操作动作，潜心钻研传统焊、氩弧焊、气铸焊等各类焊接工艺。我就想，别人的话我就焊不好呢，别人都已经收工，就吃饭去了，然后呢，我就在说那个。
5: 练习间，然后重复的双间隙，反复的练习。
6: 日复一日的打磨，徐永虎练出了一门绝活：听电弧燃烧的声响，就能判断电流电压匹配度，预判焊缝内部有没有缺陷。工友们都叫他焊接大拿。有这信心，哎呀，我就觉得小伙子水平高，能得很。
5: 有一次我们就说焊这个罐呢，那个氧缝我们都焊不上，就是人家就能焊上。
1: 徐工，您带我在厂房里走了一圈，我就感觉听这个电焊的声音，在我们这个外行人听起来，感觉就是呲啦呲啦的这种噪音，但是您却能听出门道来。您给我们讲讲不同的声音，它代表着哪些不同的问题呢？
7: 其实说白了就是多年的施工经验，因为我以前本来就是一线焊工嘛，电弧声音陪伴我走了13年，每天都。 随着这个电弧的声音，所以说时间久了，从这电弧的声响就能听出它这个电流调的合适不合适。那么如果电弧声音就是，感觉就是呜呜呜，就是听得很柔和、很舒服的感觉，那就说明它这个电流是刚刚合适的，焊出来这个成型呀、质量呀，它都有保障的。
1: 那刚刚你说，其实，在来到天元锰业之前，你已经在焊接的这个领域深耕了十几年。那之前的工作是什么呢？
7: 进入天元锰业之前，我是07年毕业的，毕业之后是进入咱们宁夏电建的焊接的学徒。
1: 那等于说工作之后就是从零开始，小白。
7: 对对对，
1: 你刚刚说是电建。 其实电建我们都知道是很多人向往的工作啊，它的这个福利待遇呀、收入都其实是很不错的。那后来你干了十几年，为什么又到天元锰业来呢？
7: 第一个是家庭的原因吧，然后是孩子也上小学了，第二个就是当时咱们天元锰业这边，然后我就想着尝试一下，然后来这边报名转型这个工程技术管理岗位这一类的。
1: 那进来之后呢，电建到天元锰业平台不一样了，带给你一些全新的挑战吗？
7: 在电建那边的时候，其实只是身体苦，但是脑子不苦，只需要把自己的那朵焊缝焊好就行了，什么都不用想。但是进入天元锰业之后呢，因为涉及到的领域特别多，不像是我们以前公司的只单单的是焊接方向的，还要涉及很多专业的知识。
1: 所以说，进来之前呢，我在焊接专业上比较有经验吧，擅长有经验吧。
7: 那等于说，前十几年既是铺垫，但是你又要把它抛开了，从零开始，有没有刚入职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比较煎熬的时候？
1: 哎，有特别煎熬。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看书学理论。其实呢，就是硬逼着自己去学。

0: 大型工业项目里焊接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整个工程的安全和施工进度。2022年，在天元锰业镍铁厂环烧炉大型钢结构吊装项目建设期间，一个棘手的焊接难题就落在了徐永虎团队头上。这套焊接工艺，现场没人能上手干。
1: 这么大的高架构，
2: 插头吊的房车，后车有风险也高。
3: 就说是盲目的说吊装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就说是变形。变形完之后说进行返工，由于返工之后啊导致的双人工期延误。
0: 按照原来的施工方案，吊装步骤多，工序繁杂，工期还卡得很紧。徐永虎没有直接沿用老经验，而是埋头做起焊接节点受力分析，大胆优化吊点位置和吊装顺序，创新采用液压同步提升技术。
4: 你看这个节点呢，它就是钢料两厂这个焊缝的原节点，它这边呢对应的就是这边这个钢料两厂的节点。咱们下一步啊就要进行这个钢料液的吊装，因为这个钢料液还比较长，跨度比较长啊，它原有的设计吊点呢它在那个地方啊，咱们要对这个吊点进行一个位置，吊点位置进行一个优化。
0: 方案落地，大型钢结构一次性吊装到位，徐永虎和他的团队直接把整体工期缩短了15%。镍铁厂环烧炉升级改造项目，你做的这个方案，听说当时面对的环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你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
4: 咱们这个焊缝钢材呀，它一旦涉及到焊缝，它这个就是硬度，包括一系列说是那个性能都会发生说是变化的，所以说你把吊点设在这地方，承重会使这个部位变形，那么变形之后呢，我们就要花工去对这个变形的部位进行返修。
0: 那后来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4: 就是重新优化焊接吊点，设计的吊点要离焊缝1米，大约等于1米，不能小于1米，然后两边就是对称。在什么地方都在什么地方，这样吊装起来的话它就会平稳。
0: 所以现在您不光是在现场去解决问题，我听说您在项目图纸的会审过程当中就发现了焊接工艺的漏洞。
4: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你当接到一个新项目的时候，就要对设计院给予的这个图纸进行一个会审，然后每个节点对照咱们平常施工的规范或者是现场的实际需求看一下说合理不合理，然后如果不合理的话，就是每一项的全部然后列出来，然后反馈给设计院那边再进行说是二次优化。
0: 也就是说您在之前的这个工作当中已经摸索出了
4: 对
0: 什么样它是合适的，是吗？
4: 对，因为我们在上一公司的时候经常就说是焊那个吊拔，因为不管是它那个设备啊，还是压力管道呀，还是钢结构呀，它都要有专门的吊拔，因为就说是焊的多了，你这个吊拔在什么地方焊，要避开什么地方，都也是有经验的。
0: 从您身上我看到了，你一直在学习，不仅仅是钻研焊工本来的这个工艺，您还跨领域的学了，比如说像工程力学呀，还有吊装，为什么要这么为难自己呢？
4: 因为以前只是一名焊工，你只要把自己的那道焊缝焊合格焊漂亮就行了。现在呢，你作为技术工程人员，然后涉及到的专业领域特别多，你不学呢干不好啊，你学不精吗也没法指导别人说去工作。所以说既然已经决定转型到这个工程技术人员了，就要把说涉及到的专业的是一些说那个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学精学踏实，这样呢也才能把工作干好，也能在现场说能正确的有效的去指导工人进行施工。
0: 那在学习跨领域的这些专业知识的时候，其实也对你自己是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4: 其实是还是就自己逼自己，给自己一个目标，只要沉下心脚下就有路。
0: 2020年，天元锰业集团锰二厂高位液池技改项目施工遇上了十分棘手的难题，现场。

0: 有一处漏斗，材质特殊，结构又复杂，要是按照老办法焊接，工件焊完就会出现严重变形，整个项目无法推进。
1: 就那个焊缝一焊就变形，我们一帮人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把那个焊缝焊好，当时也挺着急的。
2: 它这个对这个焊接完之后这个平整度要求特别高，如果你要平整度达不到的话，变形它会说形成漏液，达不到说那个密封效果。
0: 工期不等人，薛永虎一次次调整参数，一遍遍做焊接试验，反复对比焊接应力变化，创新出了多层多道加同步对称的全新焊接工艺。
2: 多道它就是减少说热输入量，对称焊它就减少说那个应力，两者相结合，它就把这个变形就消除了。
0: 难题最终被攻克，项目提前7天竣工，漏斗探伤合格率达到100%，满足了项目高精度装配需求。那当时这个漏斗啊，反复的出现变形，它主要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3: 因为当时咱们承接这个门二厂高叶池这个漏斗这个制作技改嘛，啊，它这个材质是不锈钢的，咱们这个不锈钢材质它这个受热传热比较快，那么你用说传统的焊接方法，就比如说这个试焊人员他电流参数比较大，然后就是顺着一个方向焊，那这样就会说引起什么变形。
0: 那当时最难的问题出在哪了，让大家这么头疼？
3: 最难的问题就是焊接完之后这个变形量比较大，它不平整，然后你装到漏斗上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漏液。
0: 那后来怎么解决它呢？
3: 后来呢，我就借鉴以前的这个施工经验，跟这个书上学这个焊接专业的说理论，因为它的这个变形原理就是热输量比较大，我就制定了一个同步对称焊跟多层多道的一个双结合的一个焊接工艺。制定完工艺以后呢，然后就在这个现场就对这个焊缝，然后就是焊接速度、焊接电流啊，就重复的去说是摸索啊，匹配啊，感觉就大了就小，小了就大，就这样说金属反复的试验。
0: 你当时做这个的时候，你的把握大吗？
3: 不大
0: 、
3: 也是
0: 心里也是没底儿的。
3: 对，也是没底，也是就抱着就说是尝试。
0: 那你还记得大概是做了多少次试验之后，哎，你看到了眉目了，你觉得好像我这方向是对的？
3: 哎呀，我记忆当中应该是有20多次吧，每次焊完之后，然后都反正是有进步，
0: 但是总差那么一点，
3: 就这样反复的，就是去调整电流啊，调整焊接的速度，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然后最终然后实验成功了啊，它那个变形达到这个咱们封液的效果。
4: 如果是这样操作的话，它就有一个就是质量缺陷，它的原因在哪呢？它的原因就是你在上下摆动的时候幅度有点过大，它中间会形成一个夹沟，也就说是两侧你停留的时间不一样，没有说是平稳过渡，最终形成一个焊缝啊。然后我再给你试验一遍啊。
0: 攻克技术难关只是第一步，怎么把一身手艺传下去是徐永虎心里一直在琢磨的事儿。企业焊工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工人只会点焊，面对大面积焊接就无从下手。他主动当起了培训班老师，把自己多年实操经验整理成课件。
2: 焊接它不是简单的事情，它焊的是安全，焊是焊的质量，焊是品质，不是一道焊缝，始终是我，包括说我还我自己认为和我培训师傅都贯穿于说员工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1: 像个爬坡焊什么的，我们都掌握不好，你让人家一教怎么用调，怎么用电流调好，咱们就焊出来，学一段时间咱们水平慢慢也就提高了。
5: 按照说是焊接工艺说，
0: 在徐永虎的传帮带之下，一批批年轻工人快速成长，至今他已经带出了30多名技术骨干，纷纷在各个岗位独当一面。一簇簇焊花不仅锻造产品，也照亮年轻人的成长之路。

0: 您后来还研发了一枪三焊，并且参与了很多技术的革新。
1: 针对于这个一枪三焊，其实这不能说是我研发的，我只是借鉴前辈他们的成果啊，就比如说咱们这个一枪三焊的工作原理，因为当时承建这个钢结构安装比较高，我呢就借这个一枪三焊的工作原理啊，在不依赖这个调整那个疾控设备的前提下啊，达到基本上能达到说这个效果啊，通俗简单来讲就是优化焊接手法，来调整这个电弧高度啊，那个用枪节奏以及这个停留时间，来控制熔池温度。这套方法与传统焊接方法相比的好处就是，当我们在高空中焊接这个平立、横仰、密制的焊缝时，啊，不用来回上下调电流，而且还能保证说焊缝的成型及质量。
0: 那结合您的工作，您觉得对于一线的焊接工人来讲，你们创新的动力或者是源泉来自于哪儿呢？
1: 个人以前觉得工匠精神就是把活干好，现在更觉得勇于坚持、敢于创新，其实也是工匠精神的一种内涵。身在其物，母其岗嘛。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啊，你必须要去做一些工人做不到的，为他们去创新，不管是焊接方法呀，还是办法呀，啊，去减少他们那个工作那个强度，保证这个工程的质量。
0: 现在我们的制造业它的技术更新迭代相当快，这也就要求你们一线工人在不断地让自己的业务精进。那你对未来自己的业务呀或者是工艺有哪些规划吗？
1: 2023年的时候也报这个咱们这个兰州理工大学的焊接技术与工程这个本科专业啊，也系统的说参加这个学习，但这个学习课程学习接触的深度还不是很深啊，我想下一步有机会了再对这个焊接技术方面这一块再进行一个加强的学习吧。然后只有自己学到了或者是接触了，到时候我们厂里面涉及到这种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啊，我才能快的去上手，然后尽量是能把理论和现场实际中的相结合的一些优点呀、有效的办法呀，然后是统计下来啊，传授给这个身边的同事呀，或者是指导给咱们说施工同志啊，能让他有效的这个工作啊，保证咱们的工程的工期与质量。
2: 焊接这门手艺贵在不断学习、潜心钻研、精益求精。一路走来，我深深地体会到，平凡的岗位从不会埋没奋斗者，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深、做透，那么一名普通的焊工也可以绽放别样的光彩，成长为劳模工匠。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5: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

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0: 这身衣服。
1: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 进发了啦！
0: 发了啦！
3: 2020年夏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热映。影片讲述了一位中国厨师远赴中东经营中餐馆的故事。生意日渐红火，战争却突然爆发。电影里有两个特别的身影，他们不仅是演员，更是真正的战争亲历者。中阿卫视伊拉克籍记者方浩明和他的表哥老王。
4: 好，我是记者方浩明，就是欢迎龙餐馆里面最后出现的服务员，那个中文很不好的。在我来中国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和平，我不知道什么叫幸福。我来了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好的饭，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3: 荧幕上的危机是虚构的，但现实中的残酷是真实的。今天走进方浩明，一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伊拉克青年，努力向阿拉伯国家讲述中国故事的记者。

0: 方浩明原名艾米穆尼尔，2000年出生于伊拉克巴格达。童年最早的记忆不是玩具和游戏，而是爆炸和逃亡。2005年，5岁的他随家人逃往叙利亚。6年后，叙利亚又爆发了战争。11岁的他辗转来到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1: 他今天成为一个记者，我觉得跟他的本质是分不开的。他特别有爱心，
2: 有天然的这种正义感。
1: 和同学特别的团结，同学有啥困难他都主动的尽力去帮助，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孩子。
3: 我们小时候经历了太多了，我们不想再经历中东不和平。其实到现在中东还是不和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作为来自中东的人，来自伊拉克的人，一名记者在中国生活，那我当然看到中国在为世界做出和平的贡献，我作为记者我肯定会去把这种声音传播到全世界。
0: 初到中国，方浩明对中文一窍不通，他拼命学汉语，后来考上北方民族大学。他的姓氏方就是从这所大学来的，寓意浩瀚光明。在伊拉克和在中国的经历，让方浩明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新闻。
3: 每天打开伊拉克的新闻，那就是战争。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

0: 大了，要么就这里这个发展的不好。但来到中国以后完全不一样，来到中国以后，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新闻，是一个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个新闻，是一个在为世界讲述和平、讲述中国故事。
1: 这两种画面的巨大反差，让他做了一个决定：当一名记者。
0: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中国给了我一个表达的机会，给了我一个让世界看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
2: أهلا بكم مشاهدينا الأعزاء، أنا الآن متواجد في بكين.
1: 方浩明的报道范围很广，既聚焦全球政治领域备受瞩目的两会，也关注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国际性盛会。既有对科技进步、文化发展的深度观察，也贴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然而，他选题的标准始终如一，那就是阿拉伯观众真正需要了解什么。
0: 像刚开始，我可能会关注文化，但后面慢慢的，我开始关注新能源，还再往后，我又开始关注中国的机器人、中国的 AI、中国的科技。我觉得真的，中国每一年都在用快速发展去震惊我们。啊，就比如我在中国去年看到的机器人和今年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1: 除了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中国，方浩明更希望让阿拉伯观众看到中国为世界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帮助。
3: 如果你来到伊拉克，然后看到一些地方比较熟悉的话，那你不要惊讶，因为现在伊拉克很多小区、建筑、商场都是中国企业在帮助建设。
0: 像现在的这个，环路有桥，你去首都巴格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画面其实跟国内是完全一样的，甚至还有1000所伊拉克的小学都是中国援建的。中国的建设给我们伊拉克带来了太多太多的帮助。
1: 在方浩明看来，传播中国故事，有时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使命。
0: 中国的这种例子已经成功了，那我希望通过我的记者身份，把这种例子带到伊拉克，把这种故事复制到伊拉克，哪怕一点点，我相信也会给伊拉克带来很多的帮助。
1: 几年的记者生涯，让方浩明讲故事的方式有了自己的坚持。他很少正襟危坐的念稿，而是扛着手机钻进现场，让观众跟他一起沉浸式体验。
0: 中国的每一次的重大会议的时候，我不只是做新闻联播，我也会去做沉浸式的这种视频的拍摄。
2: 再过40分钟，开幕会就开始了。
0: 我会拿起手机去沉浸式的拍短视频，我觉得这一点是能让阿拉伯人去近距离的感受中国。
1: 当然，把中国故事准确传递给阿拉伯观众绝非易事。许多中文特有的表达，在阿语世界里根本找不到现成的对应。
0: 你要让阿拉伯人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啊，这要做非常大的这个工作准备，以及你要做大量的翻译，以及要去，包括我自己啊，我已经在中国15年了，但是要去读一些中国的诗或者一些了解一些文化，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1: 不过，方浩明有一个旁人难以复制的优势，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思考方式早已悄然改变。
0: 所以，我从12岁到现在，我一直是在中国生活，所以我的思维还真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我每次拍视频的时候，我都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再到阿拉伯人的这个角度，他会觉得，会把我当成中国人的感觉，但是会说阿拉伯语的中国人，我觉得这一点在传播方面会很好。
2: 聚焦两会，大家好，我是方浩明。
1: 在众多的采访报道中，2024年两会记者会的一个瞬间，无疑让方浩明至今难忘。
4: 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亮点和重点是什么？讲好中国故事有何重要意义？外国记者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5: 一条科普三的小伙子吧，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
6: 欢迎晚上好。
5: 新年好，
0: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辛苦了，辛苦了，新年快乐。
5: 跟老家还在中国过年？
0: 我在中国过了14个年了。

0: 这也是你的家。
1: 感谢，辛苦了，新年快乐。
2: 我的天哪，家人们，王外长刚刚认出我了，我真的还没有缓过来。
3: 就当时的这一个画面被很多国家的媒体做了传播，然后当时伊拉克最著名的一个媒体，就是问我，为什么像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大国，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超级大国，超级大国的一个外长跟你说这里也是你的家乡，这种中国的格局，还真的之前在国外很少有人了解。其实我一直把那句话，放在我心里面，然后我一直拿着这句话，在我去完成我传播中国故事这种，不叫工作吧，叫我的生活吧。
4: 这些努力正在被看见。方浩明的报道在阿拉伯世界引发的关注远超预期，仅 ins 一个平台，单月播放量就突破了4000万。
3: 他们想了解的就是中国的人的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在北京拍了一下，一个叫萝卜快跑无人出租车，当时我在后排坐，然后主驾是没有人在开，然后我拍了一下那条视频，然后那条视频在阿拉伯是有1000多万播放的一条视频。当时大家就特别特别感兴趣对这辆车，然后我发现在半年和一年后那辆车已经进入到阿拉伯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好。
4: 在讲述中国故事这条路上，方浩明并不孤单，他的表哥老王在中国同样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这片土地。不久前，老王在宁夏热情接待了来自家乡伊拉克的媒体团，用一碗八宝茶一餐羊肉搭建起文化沟通的桥梁。
5: 我想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朋友的热情，宁夏朋友的热情。
6: 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感到的一切很好，很美好，我感到的很快乐，很幸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每一个人有安全感，每一个人都在实现他的梦。我也想让我的家乡和平，我也想让他们有安全感，所以我一直在努力，通过我的镜头能让大家看看中国老百姓过得有多幸福。
4: 表兄弟俩方式不同，方向却一致，把自己看到的真实中国告诉另一边的人。而提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方浩明的回答没有犹豫，
3: 肯定会持续，但是不只是我唯一的工作，记者工作，就是传播的工作肯定会继续，但是会加很多不同的之前可能没有做过的。我们今年和明年当然也要邀请一些阿拉伯的网红，就是阿拉伯的大 V 来到中国，然后我们全程，我全程会安排他们到中国的各地去，拍一些自媒体的短视频或者做一些采访。
4: 15年前，方浩明是那个从战火中逃出来的11岁男孩，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15年后，他成了向阿拉伯国家讲述中国故事的记者。他的视角很特别，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代言人，他是在这片土地上扎扎实实生活了15年的普通人，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话说。今天的跨文化传播需要的就是像方浩明这样，把亲眼所见的真实用亲身经历展现给外面世界的人。
3: 这10多年，我们看到了一带一路像一条船一样，到每个国家都会拉着这个国家一起去发展，不管是这个国家是大的还是小的，是在经历战争还是在和平，我觉得中国都不会去考虑这些，而是考虑为世界的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7: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0: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1: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快乐民生血脉，战斗场地解放。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办得更为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当既然把这份工作交给我，我也非常珍惜。所以我越个人越走，会再个说，其他别的也改不了。只有把书种好，我心里才会更踏实些。

0: 要好好吃饭，身体才恢复的快嘛。
1: 正值植树季，杨凤鹏今天五点

0: 就要到王洼镇指导工人们植树，回到家就要晚上七八点了。
1: 吃饭。
0: 老伴儿患肺病几年了，去年出院后一直在家休息，但需要24小时吸氧。
1: 你是吃大麻药？
2: 忙完三个的时候，人那时候吃了啊，吃了吧，有点吵。
1: 这一边还配好，可这边是绒毛了，这是个月牙形状嘛。有些它跌下去就不要紧，就跌钱你不要念它跌钱。
0: 1985年，有过园艺工作经历的杨凤鹏被招为林业专干。被选中的那一天，全家人都为杨凤鹏高兴，他自己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
3: 都是农村的，家里牲口什么东西都养着呢啊，这也种着呢，他没有时间给家里干。好，你出去把工作搞好，你搞你的工作。
0: 七年后，已经成为造林队队长的杨凤鹏郑重地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从此植树造林不仅仅成为他安身立命之本，更是肩上一副沉甸甸的责任。
1: 不是我很大年我就吃长都够了，长都够了，这个从这还凉，哎，快都还捏捏，这我就吃大年捏还捏着捏还真捏。到林队已经停了两年了，这两年我主要就是负责这个咱们各店这个造林的这个植树制造，还有帮助群众搞好这个庭院军事零件这方面，这也是一个把关活一个植树要求，还有这个责任上也比较严格。造林事业是个大事，国家投这么大的资金，一线植树人员必须要把这个关口要把严。这更严过来人家要批钱。忙完了，忙完拿出来吃吧。那咱还有谁去吧？你们吃，俺吃啊。前两年不还是吃坏了牛噻？这再过几年就起来了。

0: 30多年里，杨凤鹏带领200多名造林员，先后完成4万多亩经济林带、10万多亩流域治理等重点项目建设。他自己种的树大概就有1000多万棵。
1: 计算一下，这将近30多年，每年呢这个9个月这个造林时间算，每年这个植树也就是20多万，算到每天的话，也就接近1000多株。我觉得没啥，作为一个稻粱嘛，这都是尽力自己应尽的责任。

从山脚盘绕至山巅，曲线旖旎，美轮美奂。这幅美丽的山水田园画卷，见证着宁夏固原彭阳县黄土地上的生态变迁。

0: 出车祸，因公殉职。这猝不及防的剧情让很多观众吐槽编剧太狠心了，观众觉得狠心突兀，但其实这段剧情是完全忠于原型的。剧中张树成书记的原型就是原永宁县委副书记兼闽宁镇委书记李双成。2004年3月，51岁的李双成主动请缨，任闽宁镇党委书记。时任闽宁镇政府办公室主任的王富荣，2004年记录的一本工作笔记上，记着李双成刚到闽宁镇工作时讲的一句话：“我有决心，在闽宁镇任职期间，办好老百姓的事。”李双成到闽宁镇工作后，将镇上存在的问题逐一梳理，而在这其中，三级扬水工程事关近千村民的生计，无疑是重中之重。
1: 那么历史界来以后，就在市上、局上做评判、破项目，把钱破下来以后，就在这儿开始扩建扬水站。
2: 在通水工程的过程中，李双成书记就早上就带着干部，带着干部就是一点一点往前走，用脚一点一点的踩踏，看哪个地方有没有松落，拿着手电筒从两个湖泊上往外走，看哪有松水。书记都干这个活儿，听说这还是永宁的一个县委的一个副书记，还是个大官呢，这都干这个活儿。
3: 我宣布，闽宁镇3级扬水站工程竣工。
0: 至此，搁置3年多的3级扬水工程终于顺利完工，滚滚黄河水淌到了闽宁镇的田间地头，滋养了土地，也温暖了闽宁镇老百姓的心。2004年11月，李双成已调任银川市政府研究室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但他主动提出再留一个月，等闽宁镇选出新的领导班子再走。等会议结束，已是下午5点多，李双成乘车回家，没想到却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1: 或者历史的讲义去看过，领着12个人去看过，当时我哭了。我为什么哭了？讲义放下一个电视机，就是那个大厚斗笼子电视机，一个电视面特别破烂，一个沙发也很破烂。他是个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又是闽宁镇的党委书记，这讲义为什么这样穷、这么寒酸？说明了什么？我为啥有哭？这历史机并不富裕，他心里只着急是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感觉到真正的历史就是为了闽宁镇的移民搬迁，为了闽宁镇的脱贫攻坚。他去世的那一年只有51岁，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把他宝贵的生命就献给了闽宁镇的父老乡亲们的。
4: 他的工作实在是太忙，忙到跟我们在一起一星期都凑不到一起吃一顿饭。父亲这么多年跟我们几乎没有合影，我跟我父亲的合影就只有我这个6年级毕业的时候就这两张了。
5: 山河，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贺兰山下曾走过一位这样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好书记李双成书记。

0: 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0: 还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 我是家里老大。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0: 这个呢，
3: 我叫周炳坤，
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7: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抢抓金域重点发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强化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李毅飞在银川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一行。
0: 本台今天起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今天我们首先走进西吉县单家集，去见证那里红色星火代代传，山村旧貌换新颜的动人场景。
1: 宁夏各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0: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黄天进18岁从老家福建泉州来到银川创业，逐步打造成宁夏烘焙食品行业龙头企业的故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围绕基础设施专题导学解读中央“15五”规划、国家专项规划及存量增量政策，听取1至8月份全区经济预测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开展“95”法治宣传教育等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坚持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强化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着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

0: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论述，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分层培训、下沉指导，对标对表，持续优化水电路气蓄暖等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短板。要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化水网，实施重大水利工程，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发展，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统筹调配能力。要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抓好特色优势产业绿电园区建设，构建全国领先的省级骨干电网网架，提速建设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要加快建设集约高效的算力网，发挥东数西算工程枢纽和双中心优势，统筹推进数字信息设施建设、算力产业培育，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算力应用新场景。要加快建设支撑有力的新一代通信网，构建超高速光传输系统，推进双千兆网络全覆盖，拓展工业互联网空天地一体化应用。要加快建设安全智能的城市地下管网，系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有序布局建设综合管廊，长效加强管理运维。要加快建设内通外达的现代物流网，一体推进铁路、公路、航空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完善重点物流园区及疏运体系，健全城乡物流配送网络，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抓实抓细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紧盯薄弱环节，集中攻坚，加力谋划实施重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落实好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促进文体建旅商深度融合，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一起一策靶向纾困解难。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强化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稳住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持续深化闽宁协作，扎实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动态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领域风险隐患，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成色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一行。
0: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代表团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同伊斯兰国家是好朋友、好伙伴，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友好交往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我们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宏伟蓝图，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重大战略决策指引下，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宁夏正在打造中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与170多个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各成员国共享发展机遇，进一步深化友好交流，拓宽产业合作，增进人文往来，共同为促进文明对话、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作出贡献。

现。代表团团长迪亚丁大使、伊斯兰合作组织助理秘书长杜拜伊表示，此行实地感知宁夏经济繁荣发展、民族团结和谐、群众

0: 自治区领导窦靖丽、楚伟参加。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地。90年来，长征精神始终激励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从今天起，本台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今天我们首先走进西吉县单家集，去见证那里红色星火代代传，山村旧貌换新颜。我身旁的这扇木门上还留着90年前的弹孔，在当年的那个秋天，国民党在这里投下了几枚炸弹。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同志正和阿訇、马德海围着一盏油灯促膝长谈，这就是著名的单家集夜话。
0: 1935年8月，红25军出到单家集，定下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不进清真寺，不食大荤，公买公卖。战士们露宿街面屋檐，帮群众扫院挑水，临走时留下一面锦匾：回汉兄弟亲如一家。两个多月后，1935年10月5日，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再至单家集，他走访陕义堂清真寺，与阿訇、马德海点着油灯促膝夜谈，聊红军政策，聊回民风俗，聊民族平等，留下了单家集夜话的红色佳话。第二天凌晨，毛主席率领红军部队提前离开了单家集，在红军部队离开半小时后，国民党的飞机就在这儿投下了炸弹。在那些讲述往事的人里，有一个名字被记了很久，拜福贵。从1990年起，他在革命旧址义务讲解，一直讲到2018年去世。虽然不识字，但油灯摆在这儿，主席坐在那儿，阿訇坐对面，这些细节他记了一辈子。
2: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拜富贵老人在这边跟我们讲解。
1: 你那会儿才9岁。
2: 对对对。
1: 那老人讲的这些故事你记住了吗？
2: 记住了，他讲的非常详细。然后拜富贵老人呢，就是也不知道他讲了多少遍，让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去知道这段历史，传承这段历史。
0: 起初是拜富贵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比划，后来是他带着邻家的娃，再后来家家户户都能说上几段。一个人的坚守慢慢变成一村人的习惯，如今村里把单家集夜话的旧址变成了红色研学的课堂，一批又一批的孩子来到木门前触摸历史的痕迹。
3: 你们知道这个洞有多少个吗？
4: 28个。
3: 那你们知道这些洞是怎么来的吗？
0: 门板前的孩子都来自村里的善民小学，这所百年老校与单家集的红色岁月相伴相生，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阵地。
5: 单家集夜话的故事，我觉得红军不怕艰苦，感觉他们好勇敢，所以我要好好学习，要像他们一样。
0: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伟大精神。当年红军留下的那句“回汉兄弟亲如一家”，早已融入乡村发展血脉，化作群众安居乐业的生动图景。每逢农历单日，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天不亮就热闹起来。作为西北最大的村级活畜市场，这里牛羊成群，客商云集，交易红火。
6: 回汉一家亲嘛，大家互帮互助，只会越来越好。
0: 近年来，当地深挖单家集夜话这张红色 IP， 把红色研学、民族团结教育、乡村产业发展拧成一股绳，变成了村子发展的底气。
7: 这个支持来源就是红军当年最后的地方，踏着这个支持，我们这代代人走着下去，把这个红色路一直延续下去，我们这个山寨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如今的单家集木门弹孔虽依旧清晰，但百姓生活却安稳红火，他们让远去的长征岁月愈发鲜活，熠熠生辉。采访结束前，几个放学的孩子正趴在门板上认真数着弹孔，90年前的脚步就这样

0: 落在了今天的头上里。出了村回头望去，单家集的灯火星星点点，那些灯下的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这团火燃了90年从未熄灭。往后的日子，它还将照向更远的地方。
1: 今年9月是宁夏的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连日来宁夏各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通体意识主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0: 中卫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近日在海原县启动，本次活动以感恩奋进新时代，努力创建示范区为主题。九月期间将举行十六花开校园、子子同心向党、以学铸魂强信念、同心筑梦担使命等10项主题活动，
2: 将持续创建成功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在各个景区嵌入民族团结进步元素，让游客在游览中潜移默化接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0: 在盐池县，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启动仪式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农惠民促消费活动在花马广场举行，歌舞、曲艺、诵读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描绘出盐池县各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美好画卷。启动仪式上，盐池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使者 IP 形象盐蓉蓉亮相发布，为当地民族团结宣传工作增添全新文化载体。贺兰县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文艺汇演暨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活动创新采用接榜形式，发布了贺兰县各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建设实践实事。文艺展演环节生动展现了贺兰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
3: 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氛围，我觉得很有意义。各民族亲如一家不是一句口号，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里。
4: 将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专题学习、理论宣讲、依法一条例等系列活动，引导全县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1988年，18岁的黄天进从老家福建泉州来到银川，成为宁夏首个经营糕点食品的个体商户。作为较早一批来宁创业的闽商，黄天进见证了闽宁两省区30年守望相助、协作发展的深情厚谊。38年扎根塞上，福建和宁夏早已成为他心中不分彼此的故土家乡。
6: 88年来银川的就自己创业，当年来的呢，就在现在的金凤区通达南街，以前叫新城嘛，租了2间那个平房啊，就开始做糕点加工的那小作坊。
0: 来到宁夏创业初期，黄天进也曾遇到资金和市场等方面的困难，但宁夏人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让他最终留了下来。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这个消息让包括黄天进在内的在宁闽商倍感振奋。
6: 老是开玩笑说，哎，天时地利人和都来了。当时也在犹豫着，是继续投资，投资就是建厂买设备，还是把赚的这点利润，回到家乡先盖个房子。闽宁协作带给我还是一个就是更加会坚定，就是扎根宁夏。
0: 1997年，黄天进和家人正式在银川投资建厂，发展标准化、规模化食品加工。依托闽宁两地良好的扶持政策，2006年，麦尔乐品牌正式面世，率先在全区推出门店现烤面包模式，并逐渐成长为宁夏烘焙食品行业龙头企业。
6: 国家的好政策，闽宁协作的这个好政策都有，都赶上了，也都是受益者嘛。福建企业来宁夏，我每次都跟他们讲，哎呀，你这个项目来银川没问题，只要你合法经营，宁夏真的很好，没问题，你放心。
7: 从你的角度，从闽商的这个角度，希望这个两省区的这种合作或者是情谊延续下去。
6: 是啊，我们也希望闽宁协作能够，这个永久的这样合作协作下去嘛。实际上就要双向奔赴。

0: 在我认为，跟宁夏的很多也有很多特色的产业，刚好也填补了福建市场的空白。那福建的一样，同样的道理。
1: 说实话，这是枸杞原浆的那个添加的，做出来一个新产品，进行一个改良啊，茉莉雪芽是嘛？那我们也用到那个枸杞那个芽茶粉。通信牙刷文化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迭代，
0: 就把咱们宁夏的地产的枸杞，还有这个现在的食材，就目前市场上的一些比较健康的食材，做成宁饼的系列嘛。
2: 38年过去，当初离开家乡谋生的福建少年，已经成为深耕宁夏的企业家。除了不遗余力的研发推广宁夏特色产品，今年黄天进的企业还为闽宁协作30年定制了一款团圆饼。
0: 福建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嘛，但宁夏呢是我成长的地方，两边都是故乡嘛，那个叫山海永相连，闽宁一家亲。
2: 9月7号，第三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暨2026年自治区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正式启幕。
3: 报告班长，现场岗位安全标志来自。
2: 本届竞赛紧密贴合化工行业岗位实际与产业发展需求，全面覆盖化工生产操作、质量检测、安全保障等核心领域，兼顾传统实操技能与绿色低碳新兴技术方向。赛事全程对标国家行业最高标准，
4: 让我们跟同行业之间的兄弟单位有了切磋及相互学习的机会，及时将这次技能大赛当中获取的经验以及知识运用到现实工作当中。
2: 据了解，比赛汇聚全区25家企业174名选手参加，参赛覆盖面为历届之最。优秀选手还将择优推荐参加第17届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将积极扩大竞赛育人效应，依托获奖选手成立各类技能工作载体，培育更多更好的高技能人才。
6: 一场事故让盐池县月儿泉村村民陆仁失去双腿，然而身体的残缺与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将他击垮。凭着坚韧与自立自强，他用双手撑起生活，成了村里最站得住的男人。
7: 陆仁在宁夏盐池县月儿泉村承包了200多亩地，播种、施肥、浇水、收割，全都靠自己。
8: 200亩种地一个人干？
9: 几乎是一个人。
8: 干过来吗？累吗？
9: 累了，不种这点地，一年这个牛这羊光饲料你就买不起，你现在这种了就是自己下点辛苦，10来万块钱呢。
7: 20多年前的一场事故，把陆仁的人生劈成了两半。之前他是个在石油作业区务工的年轻人，之后他成了没有双腿的残疾。后来为了孩子，他做了一个全村人都觉得疯了的决定，养羊。
9: 人家能养羊，你能追上我，你能抓住养我。
10: 他那羊子没有一个结实。
11: 我就是啊，给到5万块钱，他买的牛，就是拼出来的。
9: 想了好几年了，一开始带10万，连10个牛都买不上，
12: 更好那点钱下来了。
7: 从石头牛开始，陆仁的养殖事业慢慢壮大。他种的玉米全部做成精畜饲料，牛越养越多，羊也从最初的10只发展到70多只，院子翻新了。房子不漏风了，自来水通了，路修平了，日子好了，路人还是那个路人，每天4点半起床喂牛喂羊下地，他不但自己干，还带着村里20多户残疾人一起干，
11: 给他们犁地呀，带着他们致富。他从来都不说什么你给我付钱的干啥呢？不要
13: 你一个残疾，我也残疾，我还能自理能走动，你还从这走不动，我给他个钱他不要。
11: 所以幸福生活是拼出来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9: 太幸福，我们干人家挺满足的，人家挺知足。
2: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9月6号14时至7号17时，全区出现降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隆德县沙塘乡锦华村，为56.8毫米。预计8号白天，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 自治区防检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全区各地各部门要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低洼淤涝区、涉水旅游景区、在建工地、危旧房屋、交通干线等重点部位，严防土壤饱和后突发山体滑坡、塌方等滞后。

0: 流行灾害。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宁夏丝路电商引培对接会近日在盐池县举行，全区农资农化、医疗器械、特色食品等领域企业代表围绕平台入驻、供应链合作、品牌孵化、跨境物流等方面，与参会的海内外知名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跨境服务商展开交流洽谈，寻找产业拓展海外市场新路径。即日起至12月31号，自治区总工会面向全区实名认证工会会员推出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专属消费券福利，会员通过职工之家 APP 领取后，仅需68元即可获取原价158元的沉浸式实景戏剧门票，票券领取后7天内有效，领完即止。
1: 记者获悉，目前银川停车通付平台已接入经营性停车场1020个，覆盖车位数超18万个，覆盖率超85%，即将实现市政府向市民承诺的90%覆盖率目标。
2: 泾源县首所公办公益性特殊教育学校今年秋季正式招生，学校面向6至16岁适龄残疾少年儿童，覆盖智力障碍、孤独症、肢体障碍等多种类别，课程设置基础文化、劳动技能、艺术美育等课程，并全面推行个别化教育，助力每一名特殊学子习得知识、掌握技能、独立生活、自信成长。2026年全区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近日在隆德县举行，演练模拟轻注玉米收割机作业时与运输车辆发生碰撞，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场景，旨在进一步提高全区应对突发农机事故的快速反应、应急指挥、协调配合和科学处置能力，强化农机安全生产意识。由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摄制的5集专题片《山海共潮生》，9月7号至9月11号在宁夏公共频道20:02、卫视频道21:58播出。节目聚焦产业共赢、医教惠民、青春接力等维度，讲述闽宁两地普通奋斗者跨越山海、同心筑梦的真实故事。全景展现闽宁协作30年来，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跨越升级。
0: 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暑气至此渐消，昼夜温差增大，水气凝结成露。
1: 节目最后一起去看蒹葭苍苍，露华初凝，人间处处秋意生。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9月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围绕基础设施专题导学解读、中央“十五五”规划、国家专项规划及存量增量政策，听取1至8月份全区经济预测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开展“九五”法治宣传教育等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坚持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强化经济运行常态化调度，着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9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在银川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一行。宁夏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西征战役主战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地。90年来，长征精神始终激励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红色星火代代传，如今的西吉县单家集已是旧貌换新颜。
1: 今年，银川市上线运行开办医疗机构一键式集成服务系统，通过一体谋划、事前指导、部门联动等举措，确保改革事项落地落细。
2: 宁夏中百口腔医院通过开办医疗机构一键式集成服务，一次性取得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射诊疗许可证和辐射安全许可证3项证照，审批提速，帮助医院早日投入运营。
3: 以前涉及到医疗相关证照，要分头跑好几个部门，准备好几套资料，耗时很久。这次材料一次性提交上去，3个证，可能2-3天就能拿到手，大大节约了我们筹建时间。
2: 具体操作中，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推行事前主动服务，安排专人一对一辅导，帮助申办机构吃透政策、备齐材料，确保申报材料一次性达标。正式受理后，牵头协调市县两级审批部门，将原本串联进行的多项审批改为并联办理，并将分属不同部门的多次现场勘验整合为一次上门同步勘验，集中反馈，实现只进一扇窗交一套材料，接受一次勘验即可办结全部手续。
4: 我们将继续拓展一键式服务的场景，推动更多的关联事项实现一次办、集成办，持续优化银川的营商环境。
0: 当中学老师批改2个班的作文，可以从2-3周缩短到10几分钟；当布置的作业可以从千人一面变为量身定制。在平罗县第3中学， AI 技术正深度重塑传统教育学模式。
2: 走进平罗县第3中学9年级12班的作文课堂，语文老师何思睿正针对性地为学生讲评命题作文《幸福的味道》，精准点拨学生写作问题。大屏幕上每一篇学生作文都带着清晰的评分、详细的旁批和问题标注。 AI 已经完成了作文初评，老师则在数据

0: 基础上进行精准讲评。
1: 这批机之后，我是早晨布置的，然后学生写完之后，我们刚刚一个课间差不多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进行一个完整的批阅。
0: AI 智能批阅的高效落地只是该校智慧教学转型的一个缩影。目前学校已实现智慧平板终端、小宁智批系统、 AI 课堂观察系统全覆盖，数字化教学贯穿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同时校园智慧应用延伸至体育课堂，通过智能设备实时捕捉学生运动姿态，对照中考体育标准纠错指导，实现文化课、体育课双向数字化精准育人。
2: 以前做题跟大水漫灌似的，现在有了分层教学，作业量得到缩减，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3: 延池县残联依托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深耕托养加康复加就业一体化服务模式，在做好日间照料康复服务的基础上，大力开展辅助性就业帮扶工作，切实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依靠、劳动有收益、精神有归属。
0: 在就业帮扶队伍里，患有听力语言障碍的李艳梅是自立自强的生动缩影。此前她靠手工钩织摆摊谋生，收入波动大不稳定。入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后，她的钩织作品按市场价统一收购，每月稳定增收2000余元。同时她还带动包括陪读妈妈在内的学员学习钩织，实现技能传帮带、抱团增收。
4: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负责就是咱们的 A4 纸包装，还有自强笔的一个组装，有一些我们就是钩织的一些花束，那些有点实干了，生活也比较充实了。
0: 目前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已带动20余名特殊群体稳定参与辅助性就业，人均月增收均超1000元，助残增收成效显著。与此同时，该中心持续做实做细托养与康复服务，现有23名残疾人集中托养，由专职康复师开展肢体康复训练，提供专业心理疏导服务，为残疾人安心就业、快乐生活筑牢坚实保障。
5: 县残联将持续对接优质企业，拓展就业工种，拓宽产业渠道，持续完善帮助残疾人就业服务链条，切实把惠民助残实事办实办好。
3: 彭阳县把发展庭院经济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紧密结合，盘活农户房前屋后方寸地，实现环境美、群众富双向共赢。
0: 走进彭阳县交叉乡，记者看到村民利用房前屋后闲置空地边角地块发展特色庭院产业，栽种各类时令瓜果蔬菜，圈养巢纳鸡、肉羊，种养结合多元增收。全乡已打造示范庭院132户，小菜园覆盖117户，红梅杏种植2374株，户均庭院经济年增收可达1500元以上。在白杨镇，农户连片栽植苹果、红梅杏、葡萄、西梅等特色林果，配套种植西红柿、辣椒等时令蔬菜，实现一院一特色、一户一景致，既美化了人居环境，又充实了群众菜篮子、果盘子。
6: 目前全镇已打造了示范庭院200余户，改造提升了闲置的院落地块100余亩，通过微改造、微种植、微增收模式，整治了庭院的乱堆乱放、闲置的撂荒问题，让农户依托放松庭院增收，实现了人居环境的提档、群众增收致富的双向提升。
0: 在临武市西平路至学院路段，道路新建工程正在有序推进。该路段此前为断头路，给周边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为回应群众诉求，临武市启动该路段道路新建工程，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通畅。
7: 目前我们的施工内容是新建道路1.13公里，包括雨水管网及排水管网，然后地下的信号设施、路灯这些基础配套设施，所以得达到通车条件的话，就在10月中旬左右。
0: 与此同时，临武市老旧街区基础设施提质工程4标段施工也在按时间节点推进。项目通过路面整修、设备更换、环境优化等举措，全方位改善老旧街区通行条件、居住环境和整体风貌，让老街区焕发新活力。
8: 目前我们正在施工的是健康路路段，后期我们面对

0: 铺砖完成后，对这个两侧人行道规划停车位进行重新布画，对原有路灯重新进行组装安装。
1: 今年以来，灵武市共计划实施及储备项目62个，总投资78.98亿元。随着一批民生工程陆续投用，将进一步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城市人居环境。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宁夏运动员田虎跑出2026沈阳马拉松国内男子组第一名好成绩。

0: 第五届自然之光戏剧节，它在这个嘉宾的选择和剧目的邀约上，相比前往届做了出了一些突破。基本上这一届所有的剧目都是在银川首演的剧目，嘉宾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宁夏。通过自然之光戏剧节，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的观众和艺术家能来到我们宁夏，同时让市民也能够在自然之光戏剧节期间得到更多元的文化补给。
1: 中卫市组织普法志愿者分别走进中小学校，开展秋季开学法治教育第一课。

0: 以前我总觉得法律离我们很遥远，是大人的事情，可当我们学习过之后，才发现法律就在我们身边。作为一名初中生，我们要做到不欺凌同学，不做违反规则的事情，做一名知法懂法守法的新时代少年。
1: 非遗音乐会奏响宁夏听觉名片。

0: 名下民间乐器，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这些乐器呢，在长久的时间里，互相之间没有太多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宁夏的这些不为人知的乐器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属于我们宁夏的声音。
1: 银川市推出银善助项目，困难群众扫码核验即可自助领取米面油。
2: 这个项目呢，主要其实是利用我们现有的这种商超，还有食品企业，包括我们市场监管的一个抽检样品食品，预包装食品，然后呢，能为困难人群解决一下他的生计、生活方面的一些帮助，然后把这个贫困人群的贫困人口呢，还有这个家庭他的手机号录入到我们的后台系统，他可以通过来微信扫码，然后领取。这首批的食品是我们从银川市市场监管局他们捐赠的食品抽样检测的产品。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国能宁夏煤业公司硅杂 1.32 米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该专利破解了聚丙烯催化剂高活性、高等硅度与高清调敏感性难以兼顾的行业难题，已在宁夏煤业聚丙烯装置工业化应用。2021年至2024年累计产出高端聚丙烯超53万吨，后续推广产能可达100万吨每年。宁夏商务厅等六部门印发三年行动方案，推出六大行动14项举措，目标到2028年全区网上零售额突破260亿元，将打造电子商务集聚区、乡村直播间，鼓励制造企业开展反向定制和柔性化生产，发展即时零售业务。中卫市沙坡头区莫楼村依托闲置资源，发展鱼菜共生生态循环种养、湖畔露营基地、共享菜园三大产业，项目年均为村集体增收16万元，2025年接待游客2万余人次，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7万元。固原市元州区建立区乡村三级劳动力摸排台账体系。

0: 精准匹配就业岗位。截至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7.44 万人，劳务创收 16.4 亿元。联动驻外劳务工作站赴福建、新疆等地拓展岗位6000余个，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9月6号，2026绿跑中国全民健康大赛宁夏金凤站暨燃动湖城悦享金凤全民健身跑活动在银川花博园开跑。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福建等十余个省份的2000名跑者齐聚粤海湖畔，在奔跑中感受全民健身的快乐。近日，宁夏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在隆德县举行，模拟倾注玉米收割机与运输车辆碰撞致人员受伤事故。农机监理、公安、消防、医疗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现场救援与事故勘查等全流程处置。当前正值三秋高峰，演练旨在提升快速响应能力，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青铜峡市职业教育中心在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全国决赛中斩获佳绩，三件作品全部荣获全国一等奖。获奖作品涵盖智能灭火装置、智能消防小车、智能水面水下救援机器人等，紧扣消防安全、应急救援现实需求，充分展现了学子过硬的创新实践能力。9月5号，吴中市利通区金星镇第22届社区邻居节在开元广场启幕，辖区居民共品百家宴，共赏文艺展演，现场设置义诊义检、非遗手作等便民服务。邻居节已连续举办22年，覆盖11个社区，累计参与超10万人次，成为邻里相助、邻里共治的社区文化品牌。9月5号，2026年匹克球巡回赛银川兴庆站开赛，全国近200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公开组、长青组等多个组别，参赛运动员可享黄沙古渡、明翠湖等景区门票减免及商圈专属折扣。赛事旨在推动全民健身与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即日起至年底，宁夏总工会为会员推出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专属消费券，通过职工之家 APP 领满158元减90元券后，68元可购原价158元门票，每名会员限领两张，领券后7日内有效，通过云闪复核销使用。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六号，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头发变白的原因有很多种，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教你如何延缓白发长出。
3: 头发变白不只是因为年纪增长，也可能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比如短期内突然大量长白发，或25岁前无家族病史却早生白发。这可能是因为一些生理性或病理性因素影响了黑素细胞的代谢，需要及时就医，进一步排除是否伴随有其他系统性疾病。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也可以尝试改变生活习惯来延缓白发长出，比如调整饮食，补充富含铁、维生素和优质蛋白的食物，日常保持良好作息，保证心情舒畅。适量的体育锻炼也有助于调整身心健康，还可以尝试用梳子或手指按摩头皮，但不要乱拔白发，避免损伤毛囊引发炎症。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

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这几天，永宁县李郡镇3000余亩麦后负重油葵迎来盛花期，当地盘活麦后闲置土地，打造田园花海景观，带动农文旅观光发展。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漫步千亩金色花海，一同感受田野风光，领略和美乡村别样的丰收景致。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你就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穿上这身衣服，
1: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 进发了啦！
3: 进发了啦！
4: 2020年夏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热映。影片讲述了一位中国厨师远赴中东经营中餐馆的故事。生意日渐红火，战争却突然爆发。电影里有两个特别的身影，他们不仅是演员，更是真正的战争亲历者。中阿卫视伊拉克籍记者方浩明和他的表哥老王。
5: 好，我是记者方浩明，就是《欢迎龙餐馆》里面最后出现的服务员，那个中文很不好的。在我来中国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和平，我不知道什么叫幸福。我来了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好的饭，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4: 荧幕上的危机是虚构的，但现实中的残酷是真实的。今天走进方浩明，一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伊拉克青年，努力向阿拉伯国家讲述中国故事的记者。

0: 方浩明原名艾米穆尼尔，2000年出生于伊拉克巴格达。童年最早的记忆不是玩具和游戏，而是爆炸和逃亡。2005年，5岁的他随家人逃往叙利亚。6年后，叙利�亚又爆发了战争。11岁的他辗转来到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1: 他今天成为一个记者，我觉得跟他的本质是分不开的。他特别有爱心，
2: 有天然的这种正义感，
1: 和同学特别的团结，同学有。

0: 困难，他都主动的尽力去帮助，
1: 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孩子。
2: 我们小时候经历了太多了，我们不想再经历中东不和平。其实到现在中东还是不和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作为来自中东的人，来自伊拉克的人，一名记者在中国生活，那我当然看到中国在为世界做出和平的贡献，我作为记者，我肯定会去把这种声音传播到全世界。
3: 初到中国，方浩明对中文一窍不通，他拼命学汉语，后来考上北方民族大学，他的姓氏方就是从这所大学来的，寓意浩瀚光明。在伊拉克和在中国的经历，让方浩明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新闻。
2: 每天打开伊拉克的新闻，那就是战争。每天打开看到了解伊拉克，要么战争，要么这里有爆炸了，要么就这里这个发展的不好。但来到中国以后完全不一样。来到中国以后，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新闻，是一个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个新闻，是一个在为世界讲述和平，讲述中国故事。
3: 这两种画面的巨大反差让他做了一个决定，当一名记者。
2: 是战争的残酷让我选择了当一名记者，去把战争带来的影响去告诉大家。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中国给了我一个表达的机会，给了我一个让世界看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
3: 方浩明的报道范围很广，既聚焦全球政治领域备受瞩目的两会，也关注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国际型盛会，既有对科技进步文化发展的深度观察，也贴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然而他选题的标准始终如一，那就是阿拉伯观众真正需要了解什么。
2: 像刚开始我可能会关注文化，但后面慢慢的我开始关注新能源，再往后我又开始关注中国的机器人，中国的 AI， 中国的科技。我觉得真的中国每一年都在用快速发展去震惊我们。就比如我在中国去年看到的机器人和今年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3: 除了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中国，方浩明更希望让阿拉伯观众看到中国为世界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帮助。
4: 如果你来到伊拉克，然后看到一些地方比较熟悉的话，那你不要惊讶，因为现在伊拉克很多小区、建筑、商场都是中国企业在帮助建设。
2: 像现在的这个环路有桥，你去首都巴格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画面其实跟国内是完全一样的，甚至还有1000所伊拉克的小学都是中国院建的。中国的建设给我们伊拉克带来了太多太多的帮助。
3: 在方浩明看来，传播中国故事有时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使命。
2: 中国的这种例子已经成功了，那我希望通过我的记者身份把这种例子带到伊拉克，把这种故事复制到伊拉克，哪怕一点点，我相信也会给伊拉克带来很多的帮助。
3: 几年的记者生涯让方浩明讲故事的方式有了自己的坚持，他很少正襟危坐的念稿，而是扛着手机钻进现场，让观众跟他一起沉浸式体验。
2: 中国的每一次的重大会议的时候，我不只是做新闻联播，我也会去做沉浸式的这种视频的拍摄。
4: 再过40分钟，开幕会就开始了。
2: 我会拿起手机去沉浸式的拍短视频，我觉得这一点是能让阿拉伯人去近距离的感受中国。
3: 当然，把中国故事准确传递给阿拉伯观众绝非易事。许多中文特有的表达在阿语世界里根本找不到现成的对应。
2: 你要让阿拉伯人去了解中国的文化这要做非常大的这个工作准备，以及你要做大量的翻译，以及要去，包括我自己我已经在中国15年了，但是要去读一些中国的诗或者一些了解一些文化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3: 不过方浩明有一个旁人难以复制的优势，他在这里生活了10几年，思考方式早已悄然改变。
2: 所以我从12岁到现在

0: 哎，我一直是在中国生活，所以我的思维还真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我每次拍视频的时候，我都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再到阿拉伯人的这个角度，他会觉得，哎，会把我当成中国人的感觉，但是会说阿拉伯语的中国人。我觉得这一点在传播方面会很好。
1: 聚焦两会，大家好，我是方浩明。
2: 在众多的采访报道中，2024年两会记者会的一个瞬间，无疑让方浩明至今难忘。
3: 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亮点和重点是什么？讲好中国故事有何重要意义？外国记者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一条科普三的小伙子吧，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
5: 欢迎晚上好，
4: 新年好，
5: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新年来了。
4: 在老家还是中国过年？
5: 我在中国过了14个年了。
4: 这也是你的家？
5: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我，辛苦了，新年快乐。
6: 我的天哪，家人们，王外长刚刚认出我了，我真的还没有缓过来。
0: 就当时的这一个画面被很多国家的媒体做了传播，然后当时伊拉克最著名的一个媒体，就是问我，为什么像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大国，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超级大国，超级大国的一个外长跟您说这里也是你的家乡，这种中国的格局，还真的之前在国外很少有人了解。其实我一直把那句话，放在我心里面，然后我一直拿着这句话，在我去完成我传播中国故事这种，不叫工作吧，叫我的生活吧。
2: 这些努力正在被看见。方浩明的报道在阿拉伯世界引发的关注远超预期，仅 ins 一个平台，单月播放量就突破了4000万。
0: 啊，他们想了解的就是中国的人的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在北京拍了一下，一个叫"萝卜快跑"无人出租车，当时我在后排坐，然后主驾是没有人在开，然后我拍了一下那条视频，然后那条视频在阿拉伯是有1000多万播放的一条视频，哎，当时大家就特别特别感兴趣对这辆车，然后我发现在半年和1年后，那辆车已经进入到阿拉伯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好。
2: 在讲述中国故事这条路上，方浩明并不孤单，他的表哥老王在中国，同样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这片土地。不久前，老王在宁夏热情接待了来自家乡伊拉克的媒体团，用一碗八宝茶、一餐羊肉搭建起文化沟通的桥梁。
7: 我想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朋友的热情，宁夏朋友的热情。
8: 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感到的一切很好，很美好，我感到的很快乐，很幸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每一个人有安全感，每一个人都在实现他的梦。我也想让我的家乡和平，我也想让他们有安全感。所以我一直在努力，通过我的镜头，能让大家看看中国老百姓过得有多幸福。
2: 表兄弟俩方式不同，方向却一致，把自己看到的真实中国告诉另一边的人。而提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方浩明的回答没有犹豫。
0: 肯定会持续，但是不只是我唯一的工作，记者工作，就是传播的工作肯定会继续，但是会加很多不同的之前可能没有做过的。我们今年和明年当然也要邀请一些阿拉伯的网红，就是阿拉伯的大 V 来到中国，然后我全程会安排他们到中国的各地去，拍一些自媒体的短视频或者做一些采访。
2: 15年前，方浩明是那个从战火中逃出来的11岁男孩，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15年后，他成了向阿拉伯国家讲述中国故事的记者。他的视角很特别，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代言人，他是在这片土地上扎扎实实生活了15年的普通人，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话说。今天的跨文化传播需要的就是像方浩明这样，把亲眼所见的真实用亲身经历展现给外面世界的人。